0: 我叫李长宗，今年58岁了，先后去过德国、瑞典、日本等国家，参加过马拉松比赛。
1: 我叫顾安文，60岁才开始学声乐，74岁的时候举办了人生第一场独唱音乐会。
2: 我叫赵鑫，今年58岁，热爱摄影。50多岁的时候，我挑战自我，重走长征路。
3: 我叫吴小平，今年54岁，退休后学习外语，现在可以用英语朗诵诗歌了。
4: 我叫孙周，今年67岁，退休后一直做公益，已经义务任教5年了。
1: 我歌唱，
0: 我跑步，
2: 我摄影，
3: 我学习，
4: 我公益。
5: 夕阳更红，黄昏更美。
6: 变老的时候。

0: 三年前，原本身体一直很好的老妈突患脑癌离开了，我和姐姐一下子变得特别在意老爸的一切。
1: 爸，最近身体怎么样？血糖不高吧？我十一回去看。
2: 爸，早上降压药您按时吃没？千万别忘了啊！我一会儿啊再给您量量血压。
1: 咱家那边天气也挺好吧？你别老坐在那看电视，多活动活动啊！
2: 爸，中午我要开庭，早上买的包子和饼一直在锅里腾着呢，您中午自己吃啊。
0: 但我俩心中其实一直有个深深的愿望。
2: 爹，昨天晚上我又梦着咱妈了。
1: 三年了，我其实还不愿相信妈不在了。
2: 她要是还没走，该多好。
3: 子欲养而亲不待，爱老尽孝须尽早。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4: 让灿烂的阳光投射到心间，把适合的健康理念融入生活。追求健康是一种生活态度。健康风向标，让我们一同向健康出发。

健康风向标，让我们一同向健康出发。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在北京时间上午的九点整持续锁住调频 FM95.3 中波 M846， 关注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健康风向标节目。我是大家的健康帮手杨洋。每个周六周日上午的九点到十点呢，杨洋都会为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邀请到相关的专家老师来到我们健康风向标的直播间，和您共同探讨健康话题。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地邀请到了来自吉大二院关节外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副教授、博士生导师韩青老师做客直播间，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什么呢？是中老年朋友非常

0: 常关注的话题。经常我们会说到，哎呀，怎么走两步道膝盖就疼啊？哎，有的时候啊，我这一下楼啊，这膝盖怎么就疼呢？哎，这好像缓了一阵好了，怎么过一阵稍稍的这个走道走多了，或者是有什么外伤的碰撞啊，然后又疼了呢？这个膝盖的问题成了中老年朋友整天啊挂在嘴边，也是非常令我们烦恼的一件事儿。因为这膝盖一疼，势必就会影响到我们正常的生活。活呀，不能出行啦，不能和老伙伴们一起锻炼啦，或者说是给我们的这个日常出行带来很多的困扰啊。那今天咱们就来一起说一说护膝有方，解锁膝关节疼痛的奥秘。我们首先来问候韩主任，韩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
0: 嗯，
1: 很高兴有机会前来跟大家分享一些中老年朋友们的膝关节疼痛方面的问题。
0: 嗯，我想呢，在我们的临床上有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就一直会有这样的困惑，是不是？嗯，好，那在节目一开始之前呢，杨安首先来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韩青老师哈，来自于吉大二院关节外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副教授、博士生导师，来自王金成教授团队，主攻复杂关节重建相关工作。以前三作者呢身份共计发表学术论文77篇。在日常的我们说工作当中啊，为很多的患者解除了这样的疼痛。我们说膝关节呢是人体最大最复杂的关节之一，承载着支撑身体重量进行日常行走、跑步啊、跳跃呀等多种活动的重要功能。然而呢，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不当的运动方式啊，还有一些外伤啊，或者是呢一些其他的疾病因素，这个膝关节疼痛就会成为不少人面临的一个问题。那这个膝关节骨关节炎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它为什么在中老年人当中常发呢？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咱们就一一来解锁啊。首先呢，想问一问韩主任，这个膝关节疼痛它究竟是什么原因引起的？为什么说在中老年这个年龄段容易高发？
1: 是这样的，
0: 嗯，
1: 我们平常门诊遇到的这种中老年的患者呢，他往往来门诊的主诉就是，大夫，我这个腿呀疼了很多年，
0: 嗯，
1: 最近又加重了，
0: 嗯，
1: 那么这种情况呢，我们排除一些类风湿关节炎呀，还有其他的一些疾病呢，
0: 嗯，
1: 往往就是这个人的膝关节发生了一个膝关节退行性病变。那么过往呢，老人们常说的这个叫滑膜炎，
0: 嗯，
1: 骨刺、骨质增生。啊，然后甚至有一些更正规的说法叫骨性关节炎。
0: 嗯，
1: 那么它其实呢，现在就统一，学术的名字叫膝关节退行性病变。它实际上就是一种老化，就像人老了，我们的这个脸上会长出皱纹。
0: 嗯，
1: 那么我们头发呢会变白，那么我们的膝关节呢，它是一种不可再生的资源。那么随着我们年龄越来越大，那么我们的膝关节呢，它也越来越磨损，磨损程度越来越大。
0: 嗯，可以说它是消耗着，嗯，消耗品。
1: 对，它是一个消耗品。
0: 嗯嗯。
1: 所以就像我们平常见的水泥路，如果你不去精心维护保养，
0: 保养，
1: 对，那你大车走的多了，那它这个水泥路呢就会逐步的破损，
0: 势必就坑坑洼洼。
1: 对，咱们的膝关节也会慢慢出现这类似的问题。
0: 嗯。
1: 啊，然后我们统一称它为膝关节退行性病变。
0: 嗯，
1: 是一种退化和老化，
0: 所以说就是他在中老年朋友当中，这个人群当中比较常见。
1: 对，是一个非常常见的，
0: 嗯，
1: 可能你我都逃不了的这么一个问题。
0: 嗯嗯，那就是说在年轻的时候，能不能有一些方法来防护，或者说是已经发现疼痛，是你看刚才您讲的哈，有一些中老年朋友是什么时候去就医呢？哎呀，就疼痛难忍了，我再到医院去就医，初期的时候已经疼痛好多年了，不过呢可能还能忍受，或者是断断续续稍稍的疼了，哎，我就少走点道吧，这两天就是别溜达了，哎，好像好了，过两天呢可能就又有点疼，但是没说那么疼，直到有一天，哎呀，医生啊，我疼的都受不了了，才去找医生啊。
1: 对，
0: 就是在这个过程分几个阶段，我们应该什么时候就医，是不是越早越好，然后医生会给我们一些相关的指导，还是说这个等疼啦然后再去呀？
1: 啊，是这样的，您问这个问题啊，就是其实上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个需要日常我们加以关注的问题。
0: 嗯嗯。
1: 那么它其实可以分为我们的人生的这么几个时期。
0: 嗯，
1: 第一个呢，就是你在中青年时期，你的膝关节呢还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的时候呢，这时候我们要注意，第一个是就像老人常对我们说的， 说你膝关节不能着凉呀，
0: 嗯，
1: 你不能是穿着短裤对着空调直接吹呀，
0: 嗯，
1: 冬天不能穿小裙子呀，
0: 嗯，
1: 就是这种问题，你要从年轻的时候呢就要去保护膝关节。当然保护膝关节呢不只是不要让它受凉，那么还有呢就是作为中青年的人群呢，我们既要保持一个适度的活动，你不能说我突然的一个大范围的这种就是运动的增加，也不能说有一个就是突然的一个负重，那么这种呢可能会对膝关节造成一个比较大的影响。
0: 嗯，所以说就是从年就像我们的车一样，其实打一个比方，你买来车你还得去保养，你不是说车旧了你再去保养，而是说人家是定期就是比如说4S店给你打个电话，一个月啊或者是三个月呀，或者是行走多少公里呀，就是在年轻的时候就应该注意养护它。
1: 对，您这个比方非常恰当，其实跟车一样，我们往往买了车之后知道去保护它，从新车开始我们就特别保护。
0: 嗯，
1: 但是大多数人呢他在年轻的时候他膝关节并不是特别注意啊，膝关节这东西特别有意思，你比如说有很多患者来就医啊，尤其是女孩子，年轻的女孩子，她平常活动量特别少，那么她这个膝关节也会很早就发生疼痛，啊，那么这是也是一个原因。那么这种患者呢，我们往往就是没有别的方式，就让她增加训练，让她通过循序渐进的方式，用3到6个月来增强膝关节周围的肌肉力量。那么增强之后呢，它自然而然也不疼了。
0: 嗯，那这个膝关节的肌肉力量怎么能增加？什么样的锻炼方式可以增加膝关节附近的肌肉力量呢？
1: 其实这个吧，就是我们针对不同人群是不一样的。
0: 嗯，
1: 你比如说像这种最弱的这个，我认为比较相对身体比较弱的这种患者来说，
0: 嗯，
1: 那么第一个，他平常日常没有活动，那么我们呢要给他设计一个目标。你比如说最开始呢，我们要做一个直腿抬高的训练，要做一个股四头肌周围力量的训练，
0: 嗯，
1: 那么就可以在床上进行训练，那么20个为一组，那么最开始呢我们做个80到100个，然后呢逐步增加，第一天做80到100，然后呢第二天往上加20个，那么这一周之后呢我们能做到200个，
0: 嗯，
1: 然后呢下一个周呢我们就往上挑战，我们挑战300个，那么在一个月之内呢我们要做到500-600个，那么这样呢通过2-3个月的训练呢，这个膝关节周围力量它就慢慢越来越强越来越强，然后呢还不会对它造成伤害。
0: 哦，就是如果它周围的肌肉力量增强了，就是对于这个关节的本身就是一个保护。
1: 对，
0: 哦，就是我看主任也带来一个模型哈，这里这上面没有肌肉，
1: 这个没有肌肉，这上面只有，
0: 但是可以那个用手来比划一下，可以形容一下哈，为什么说这个肌肉力量强，我们就能保护这个膝关节？嗯，
1: 是这样的，
0: 嗯，
1: 你当你肌肉力量增强之后呢，你第一个是周围的这个骨直肌呀、外侧内侧肌呀，
0: 嗯，
1: 然后像这些肌肉呢，就是说它能够更好的像抽动血液，然后给你膝关节周围提供更强的一个血运，对，就像您说的养分，然后呢这样呢你的整个关节液它的流通也更通畅。
0: 哦，
1: 然后呢第二个是你在这个锻炼的时候，你看这个拿到这个模型，
0: 嗯，
1: 那么这个模型里头呢，
0: 韩主任，这是筋吗？
1: 对，这是我们的这个髌腱，然后这是周围内外侧副韧带，
0: 嗯，
1: 像这些结构都会随着你的运动而增强，
0: 嗯，
1: 这些结构一增强呢，膝关节稳定性就特别好，
0: 嗯，
1: 稳定性好呢，就代表膝关节在每次运动的时候，
0: 嗯，
1: 它是按照一个正规的轴去做这个运动，
0: 嗯，
1: 那么它就不会乱晃，不会乱晃呢，膝关节磨损就轻，
0: 嗯，
1: 所以运动就是从膝关节层面它能带来这些好处，
0: 嗯，那也是我们老百姓平时说的这个关节炎，它一般它病变都是在哪个部位出现的比较多呢？
1: 你这问题开始问的比较专业了。
0: 嗯，
1: 我把这个膝关节给翻开。
0: 啊，这个。
1: 然后呢？
0: 哎，
1: 我们膝关节啊，我们膝关节讲究呢是3个腱室。
0: 啊
1: 啊，这个您看有这个腓骨的地方啊，有腓骨的地方这是外侧。
0: 哦。
1: 然后呢，这边是内侧。
0: 嗯。
1: 然后这个髌骨关节。
0: 就是我们说那菠萝盖。
1: 对，菠萝盖。
0: 嗯。
1: 然后呢，它3个腱室呢，第一个是内侧腱室，这是人体膝关节承重最大的地方。
0: 哦，
1: 啊，有60%的力量是通过这个内侧下来的，
0: 嗯，
1: 然后40%力量呢是通过这个外侧下来的。
0: 嗯，
1: 那么还有一个这个髌骨，我们说的菠萝盖，它像一个滑轮一样负责改变这个力的方向，
0: 方向，哎，
1: 所以这是第三个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0: 就是磨损比较多，就像轴承一样。
1: 对，
0: 啊，就是这个位置，它来回掌控着方向，然后它用的也是最多的。
1: 对，你说的非常专业。啊，这个。

0: 其实我们往往吧，就是中老年朋友多数都发生在内侧，首先发生这个问题，
1: 因为用的太多了，
0: 对对对，
1: 磨损多了，
0: 磨损越多。问题越多
1: 哦哦哦，所以说我们在日常的养护当中有一些这个动作呀还有或者运动不当啊，可能都会伤害
0: 对
1: 这个关节
0: 是这样的。
1: 好，那我们那个先了解到这儿啊，我觉得有这样一个膝关节的模型，大家看起来能更直观一些。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很多的中老年朋友经常会说这个膝盖疼啊，这个膝盖疼的原因是什么？我们也解释了哈，就是磨损啊，然后这个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不注意呀，那还有呢，就是刚才韩主任提到了哈，一些运动的方式啊，这种锻炼啊，这个膝盖主任您看一下，就是这些给我们准备的动作，也可以提示一下因为我刚才提到了，还有一些动作，这个做多长时间多少组，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锻炼方式呢？
0: 这是一个可以认为它是一个直腿抬高的方式
1: 啊，直腿抬高
0: 也可以认为它是一个抬起腿来，然后再去做一个屈膝动作的这种锻炼方式。
1: 嗯，
0: 那么这两个方式呢，它能够锻炼自己大腿和小腿周围的肌肉力量。
1: 嗯，你像这种是适合已经关节疼痛的，还是说日常我们在保养的过程当中去做这样的运动呢？
0: 首先呢，就是好多患者会问我，说大夫，那我去做深蹲行不行？尤其是在健身房中负重的深蹲。
1: 对，刚才因为也提到了，就是它还受力量的影响。
0: 对，
1: 哎，其实刚才说到这儿时候，我还想问一个问题呢，韩主任，是不是人如果过胖的话，也会对膝关节造成伤害呢？因为您说它是负重，就是我听到一个这个词儿。
0: 对，临床中的负重呢，其实就是指不是你背多少东西，而是你直接站立到地上。
1: 自身的
0: 对对对
1: 一个重量，
0: 对对对，是这意思。
1: 所以说这个国家喊你来减肥啊，可能就不单单是这个心脑血管疾病方面哈，就是对于骨骼它也会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啊，对于我们这个膝关节。好，那我们继续回到这幅图那像这种它是属于在健康状态下，还是说在生病的，就是生病的状态下，在咱们骨科我知道有一个叫运动处方。
0: 对
1: 哦，不是说随意的进行。哎呀，我们今天讲某种运动方式，哎呀，对这个膝盖好，我们就可以做。其实根据每个人不同的个体差异和情况，医生会给他开出不同的运动处方，是不是这样？
0: 是这样的。你像如果是仅是仰卧方式做的话呢，往往是用于这个受过外伤的，或者是这个身体比较弱的这种患者。
1: 哦，
0: 那么我们建议先从仰卧开始。
1: 嗯，
0: 那么正常患者呢，我们往往建立这个动作可以站立着做，因为在站立的过程中呢，另一条腿也是在锻炼。
1: 嗯
0: 啊，然后呢，您看您第二幅图的时候，您已经圈出来了。您看第一幅图和第二幅图它的区别是什么？实际上，这个第二幅图它通过锻炼之后，
1: 这个肌肉就能看出来了。
0: 对，肌肉隆起，往往肌肉隆起之后呢，你这个腿部肌肉代表着已经发达到一定程度，那么膝关节这个往往就得到改善了。
1: 像这种它这个夹着枕头这个。平卧在这儿，还有坐在这儿，他也是练这个肌肉的力量吗？
0: 这个连内收肌他都会练到
1: 啊，就是内收肌。
0: 对，
1: 哦，你看这就比较经济实惠，在家里边就可以做的了。有的人说，哎，我运动，我要去健身房啊。其实有一些简单的运动，对于我们这个膝关节有好处的运动，就是完全可以在家就相应的做去做到哈。
0: 对，
1: 再来看一看这个呢，这个是
0: 这个也是一个屈伸的训练，
1: 也是一个屈伸的训练。这个在办公室就可以做了。
0: 对，就是这些非常实用。往往我们有时候这个长期办公的这些同事们呢，就是他需要有一个大块的时间，但是他又没有。那么就像您提供这个就非常好。那么借助办公室的椅子，我们就可以做很多很多的活。
1: 你看这个椅子然后这个是翘脚。
0: 对对对，
1: 翘脚是后边。
0: 我们要锻炼自己后方的腓肠肌，
1: 腓肠肌
0: 这些力量。
1: 就是小腿，这个对于女性朋友来说啊，还能让她线条更优美。
0: 对对对，是这样的。
1: 好，给大家呢提供了几幅图啊，希望呢能对我们日常的保护膝盖、增加腿部的这个肌肉力量能够有所帮助哈。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调频 FM95.3 兆赫中波 M846千赫，每个周六周日上午9点到10点的健康风向标节目。今天呢，非常高兴的为大家邀请到了来自吉大二院关节外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博士生导师韩青主任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和听众朋友一起来解锁哈保护膝盖的一些健康医学知识。希望呢这样的一个科普能够为大家带来真正的一个获益，因为呢我觉得年龄

龄嘛，年龄的增长，我们得接受这种自然的衰老。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些身体的这个零部件儿，是不是也会出现或多或少的问题？我们怎么能让这个问题晚出现？怎么能让这个问题出现的时候不至于那么痛苦？但是如果您说这个已经走入到了这个比较严重的阶段，我们又怎么样去治疗啊？还有呢，让这个患者减轻痛苦。

0: 这个关节的老化，你像车的也是这，再回到这个比喻哈，自然的衰老，你这个用的年限你规避不了，必须得天天用的，你不用它你怎么走路啊？然后你要是适当的锻炼，它可以帮助你延缓，或者说是根本它就是不出现这种炎症的反应。你看经常锻炼的，我今天早上啊都好久不去了，今天早上和同学去南湖跑一跑步，碰着一个80多岁的大爷，就是那种肌肉的线条，就是真的是非常有名。大爷说已经都跑了能有40-50年了，像那种他慢跑，然后这种跑步，问他就是身体咋？说没有病啊，就什么病都没有，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就很好。你像这种就是运动给他带来的一个获益了。
1: 对，
0: 嗯，
1: 这个人的状态呢，就是千差万别。像您遇到的这位大爷呢，他可能通过自己的运动啊，长期维持着自己膝关节的一个良好状态。
0: 嗯嗯嗯。
1: 啊，像昨天我看门诊就特别有意思，门诊有一位80岁的老人，有一位69岁老人，
0: 嗯，
1: 那么还有一位是53岁的这种相对年轻一点
0: 啊、
1: 哦。对，这个53岁的年轻患者呢，你从片子看呢，他这个症状呢，就要高于这个69岁的和这个80岁的，甚至高于这个和80岁。的这个患者的这个膝关节退行的程度，实际上我感觉是差不太多的
0: 哦。
1: 啊，他的症状也相对来说要严重一些。
0: 嗯。
1: 啊，那么就是我们通过像您刚才说的自己一个运动状态的改变，
0: 嗯，
1: 然后衣着状态，包括日常的一个保护，日常工作方式的一个注意，那么它可以让咱们的膝关节，就是不说越年轻吧，但是我们可以让它青春永驻。
0: 嗯，所以说我们平时的日常保护是非常重要的。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看一看哈，就是非常常见的一些膝关节的问题，请韩老师给我们回答一下哈。一位老人现在60岁了，60岁左右，他的这个膝关节啊，会在上下楼梯、下蹲起立、长时间行走或者负重时候疼痛，休息之后呢又有缓解，这是怎么回事呢？
1: 啊，这位老人出现的问题呢，是我们这个膝关节退行性病变最常见的这种发生的症状。
0: 嗯嗯。
1: 那么就是我们这个膝关节呢，在发生蜕变的时候呢，它首先是一个软骨的磨损和剥脱。
0: 嗯。
1: 那么其次呢，跟着它这个里面有一个叫半月板的东西，相当于我们汽车的一个胶垫儿。
0: 嗯。
1: 它是用来缓冲我们力量的。
0: 嗯。
1: 但是随着你这个用的比较。就是频繁，那么或者说相对来说有些人负重比较大，
0: 嗯，
1: 然后呢或者有些人劳动强度特别大，
0: 还有一些人我觉得走路姿势的问题，
1: 对，也会有这种问题，
0: 嗯，
1: 那么他这个半月板的这种劳损就特别大，往往半月板出现问题或者软骨有剥脱之后呢，你就会出现这种上下楼偶发的疼痛，
0: 嗯，
1: 然后这种疼痛呢慢慢的你不去管它，不去纠正它，那么它会越来越重，越来越重的情况下呢，就是我们就要警惕了，这时候就是一个膝关节退行性病变的一个早期。
0: 嗯，那你像这个时候就得是马上去就医。
1: 对，或者说他自己能意识到这个问题，
0: 嗯，
1: 然后通过运动啊，通过保暖呐，就是去改变这种状态。
0: 嗯，那比如说就医的过程当中，我出现这个问题了，韩主任，我挂号啊，然后你给我看，
1: 嗯，
0: 那是怎么治疗呢？或者说检查的时候，医生都会做一些哪些检查呢？根据轻、中、重不同阶段是怎么样的一种治疗方案呢？因为我觉得这个症状是很多人都会出现的，
1: 很多人都会有，
0: 嗯，
1: 对，
0: 就有的人是上楼不疼，下楼疼啊，有的人一蹲下一起来就疼啊，这就是真的。我觉得这个第一个问题非常典型，然后您能帮我回答一下吗？就是我现在就是有的人就是懵啊，我这挂号到医院。医生给我做点啥检查呀？啊，我也不知道啊，做这检查啥用啊，医生啊？然后什么样算是轻的，什么是重的呀？
1: 对，您看啊，刚才您提到这个患者已经是60岁了，
0: 嗯，
1: 所以这个患者呢，我们首先要排除他自身存在不存在类风湿关节炎呀，或者外伤的可能。
0: 第一得排除。
1: 你先问诊。问诊当排除这两个之后呢，如果是有外伤，那么我们可能需要拍一个核磁，看看他这个是不是扭伤啊，这个半月板和韧带有没有受到损伤。如果没有外伤呢，那么我们就要考虑，那么他这个膝关节疼痛多久，疼痛时间，然后包括呢特别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你之前不舒服，但是你加重了多长时间，要去问诊把这些问出来。问出来之后呢，如果是中老年的朋友，那么我们一个平片，也就是我们的膝关节 X 线 做一个正侧位就可以。那么如果是年轻的朋友呢，还是建议去做一个核磁，因为它往往存在一个比如说由于运动损伤啊，或者说一些其他原因导致的这种软骨的一个小损伤。那么年轻的朋友

0: 们要特别注重这些，我们要提前发现。但是老年朋友呢，往往他是一个很长时间的积累，
1: 嗯，
0: 所以我们做一个平片儿，基本上就能看出来。
1: 嗯，那像这个治疗呢，如果轻的话，我们会给他一个什么样的治疗方案？如果要是比较重的话，是一个什么样的治疗方案？
0: 您这个问题问得太好了，这其实涉及到我们膝关节讲究一个叫膝关节阶梯性治疗。
1: 哦，
0: 就是因为这个膝关节呢，它这个从轻到重，它分为了很多很多的档。但是呢，你实际上看到患者的时候呢，他这个可以归到每一档，但是你的治疗呢，一定要根据他的症状轻重，啊，有的人片子特别重，但是症状没有那么重，
1: 嗯，
0: 有的人片子特别轻，但是症状很重，
1: 嗯，
0: 那么针对这些患者呢，我们分为阶梯性治疗。什么叫阶梯性治疗？比如说第一层呢，我们要求患者就是开始适当调整自己运动，
1: 嗯，
0: 啊，他要调整到一个既不太多又不太少，那么适合他的运动，但是你不活动不行，不活动的话，你这个腿啊，就是说
1: 越来越退化了。
0: 对，越来越退化也是个问题。
1: 嗯嗯。
0: 啊，然后活动过多的，像有些重体力劳动者，那么他可能需要减轻。
1: 嗯，伤害还太大了。
0: 啊、伤害太大了，对。膝关节就是很难啊，他就是要调整一个合适的运动。
1: 嗯、
0: 那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往往咱这个东北这面天气比较冷，
1: 对，
0: 到了夏天呢，它也是一早一晚，很多时候需要冷一些，
1: 嗯，
0: 那么这时候呢，我们要建议他去带一个护膝，
1: 嗯，
0: 啊，夏天的时候可以带一个薄点的，
1: 嗯，
0: 那么冬天呢，我们带一个棉的，或者说带一个毛的，这样的话呢，把这个膝关节保护起来。膝关节在受热的时候呢，就是就是达到一个相对好一些的温度的时候呢，那么它这个血运是比较流畅的，
1: 哦，
0: 那么这时候呢，我们这个膝关节呢，它就不会那么疼，
1: 嗯，
0: 然后相对营养也比较充裕一些，
1: 嗯，
0: 啊，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建议这种中老年患者呀，他在疼痛的时候，疼得特别厉害的时候，可以服用非甾体抗炎类的药物，
1: 嗯，
0: 但这个药物呢，你又不能长期依赖它，因为它这个会有一些副作用，比如说它有胃肠道的这种刺激，
1: 嗯，
0: 啊，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可以选用一些像扶他林呀，像这个银多美辛八布膏啊，氟比洛芬八布膏啊，像这种外用的膏药，
1: 嗯，
0: 来去缓解膝关节周围的疼痛，
1: 嗯，
0: 那么这是第一梯队的这种治疗，就是相对来说，患者自己在家或者说我们给建议之后，那么他去药房买药就能解决的，
1: 嗯嗯，
0: 那么这是相对较轻的第一个梯队的治疗。那么到第二个梯队呢，就说膝关节患者自己在家去处理不了了，
1: 嗯，
0: 那么这时候呢，他又远不到说做手术的程度，
1: 嗯，
0: 那么怎么办呢？我们还有招啊，就是我们有一些这个物理治疗，
1: 哦，
0: 啊，然后呢，他这时候需要到医院来，我们来辅助他去把这个最疼痛最肿胀的时候去解决、
1: 嗯、
0: 你像这个膝关节啊，退行性病变它往往发生是什么，
1: 嗯，
0: 来了之后大夫呀，我这个腿、嗯不舒服了很长时间，
1: 嗯，
0: 但是呢，我就这一两个周或者这一两个月突然肿了，
1: 嗯，
0: 疼痛的受不了了，我下不了地了，
1: 嗯，
0: 啊，就在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这时候你可能让他自己回去用药啊，自己回去他是不会好的。
1: 韩主任，像这种他是属于关节炎的一个急性发作期吗？就是这么重的时候？
0: 对，他、
1: 嗯、
0: 往往这个炎症积累到一定程度，他会有一个爆发，
1: 嗯，
0: 那么这个
1: 像您说又肿啊又胀啊，就是、嗯、
0: 是这样的，他、
1: 嗯、
0: 可能有诱因，甚至有的人就睡一觉，然后呢他就会发生这些问题、
1: 嗯、
0: 啊，因为这个是膝关节退行病变一个非常典型的发病过程，
1: 嗯，
0: 所以遇到这种时候呢，你就要给患者安排一些理疗，让他就是
1: 对已经回家说回家治疗，就是不能减轻或者说不能快速让患者这个
0: 他这
1: 时候
0: 痛苦呀，
1: 对对对，
0: 他这时候痛苦，如果是比如说有条件的患者，你像外地患者他可能不方便，
1: 嗯，
0: 让他到当地医院、嗯、那么咱们长春本地的患者呢，我一般就会这时候建议直接到我们的这个骨康复疼痛科，
1: 嗯，
0: 然后呢让他去接受一个我们这边比较专业的理疗、
1: 嗯、
0: 那么能加速他去消除肿胀缓解疼痛，那么这时候呢就是说对于患者来说，那么可能这个对他来说更舒服一些，嗯，恢复得更快一些，
1: 嗯嗯
0: 啊，然后当这个你反复的这种保守治疗如果还是没用，那么这时候我们考虑有些中老年患者呢，他是这个半月板或者韧带他有损伤，
1: 嗯，
0: 然后呢尤其是半月板，那么他比如说有一些这种可以去清理或者修复的这种损伤，
1: 嗯，
0: 那么我们可以建议去做一个关节镜的一个清理啊，那么当这个关节镜清理都解决不了呢，最后就是我们来去做手术啊，但这时候是特别特别严重的时候，
1: 嗯，
0: 那么他这个最后才考虑最后的这个阶梯治疗，
1: 就是你非常严重了才考虑这个手术治疗。
0: 对对对，
1: 哦、
0: 一般情况下，如果不是。

0: 影响到生活了，我们是不会考虑去做手术的。
1: 嗯嗯，好，那这个问题呢，我们就为这位听友回答到这儿哈。好，接下来继续。医生，我膝关节早晨起床或者是坐时间久了之后，这关节僵硬，持续几分钟或者半个小时，活动之后就会减轻，这是怎么回事？这有的人早上起来容易手僵硬啊麻啊，这个患者是膝盖出问题了啊，起来之后这个关节僵硬。
0: 对，是这样的，我们往往就是门诊来了患者呀，你看着他这个大夫，我腿疼，但是我们先问你一句，第一句是你受过外伤没有，第二句你早晨起来手发不发僵。
1: 嗯，
0: 然后呢，为什么要这么问呢？因为外伤的排除大家其实显而易见，但是呢，为什么要问这个早晨起来手发不发僵？因为我们要排除他一个自身免疫性的疾病，比如说类风湿啊这些问题。然后呢，膝关节呢，它的退行性病变往往表现为这种，就是你在早晨起来，或者说久坐，或者说甚至就是你躺在沙发上很长时间，你起来你会忽然感觉自己的这个腿不受使唤，然后活动一会儿呢，这个疼痛也减轻了，这个活动障碍也减轻了，然后活动一会儿都没有事儿了，跟正常人一样。那么这也是膝关节退行性病变的一个比较典型的问题，但是你要跟这个类风湿关节炎之类的要去，首先要区分开。
1: 嗯，你一旦出现这个症状就得加以关注了。
0: 对
1: 啊，就说明退行性这个变化在你身上已经开始显现了。
0: 对，我们要开始想一个办法延缓它的一个加速发生。
1: 然后这个时候呢，其实我觉着要是注重自己身体健康的朋友也应该去医院去做一个相关的检查，到底是一个什么程度，医生就会告诉你啊，接下来比如说你运动的话选择什么样的运动啊，如果要是这个让这个关节能够延缓它这个老化的过程，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方式方法，或者是真的是比较疼的时候啊，是服用一些什么药物来治疗哈？有病趁早哈，趁轻。好，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哈，下一个问题说这个膝关节疼痛很久了，最近疼痛呢转为持续性的疼痛啊，就是安静的时候、休息的时候或者夜间也会时而发作，影响睡眠了，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疼痛这个类型呢？
0: 我们说呢，就是膝关节退行性病变呢，它往往是一个慢性的疾病。
1: 嗯，
0: 但是呢，它偶尔会有急性的发作，这种急性发作之后呢，就患者就来就医了。
1: 嗯，
0: 那么我们在判断它需不需要手术的情况下呢，首先你要看的片子，如果严重程度到了，那么我们就再问他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你睡觉疼不疼？就你在睡觉的时候，有很多老人说我膝关节炎已经发展到这个睡觉都疼了。
1: 嗯，
0: 然后呢，第二个问题就是你日常生活自理范围内的走路啊，就比如说我出去，我老人自己在家生活，然后呢我出去买个菜，
1: 买菜了，
0: 做个饭，那么这个他都走道都疼了瘸了，那么这两个问题一回答，那么任意一个他，那么他这个症状都已经非常重了。
1: 哦，
0: 如果这时候片子又是非常严重的情况下，就可能需要考虑手术。
1: 嗯，
0: 但如果是片子上比较轻但又有这样重的情况呢，这时候说明他是只是一个急性期，这时候我们可以给他用药，可以做理疗，可以先观察。
1: 嗯，
0: 然后呢，如果是过了这段时期呢，他把这个最疼的时候过去，然后呢帮他度过这个最疼的时候，那么他可能后续就不用再去考虑还得手术什么的，他还可以再往下这个膝关节继续使用很多很多年。
1: 但是呢，如果出现这些症状就是信号了。
0: 对，
1: 就是我们的膝关节已经给我们的信号了。
0: 对，
1: 嗯，
0: 一定要去赶紧拯救你的膝关节。
1: 对，这已经都给你发出警示了，你就得去关注它了，就有点像小孩求关注一样哈。你越不关注它，它可能毛病就越厉害，或者是厉害的这个速度越快。
0: 对，这相当于车的仪表盘在那亮灯了。
1: 对，你还不去管它，没准哪天就出大事了。
0: 是这样的。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看下一种哈，就是说，医生哈，我膝关节之前就略感不适，但是最近这一两周呢也没外伤，这膝关节周围啊居然肿起来了，而且疼痛走不了路了。
0: 对，叫慢性损伤的一个急性的发作。这个就是膝关节退行性病变典型的症状啊，这时候我建议大家直接去就医。因为这时候呢医生能给出你一个相对合理的建议。但是这个时候呢需要不需要手术呢，我们需要根据片子和医生的问诊来去判断。
1: 哎，其实有的听众朋友

0: 或者是有的患者朋友讳疾忌医，他怎么的呢？害怕。为什么说总挺？我觉得韩主任，其实在你们骨科，尤其是这种慢性的这种退行性变化的骨科，不是说外伤啊影响的，那外伤指定一遇到马上就去，哪怕有的时候脚崴了非常严重的时候，他可能都会就医。但是像那种膝关节，真的是有的时候会被大家忽略哈。
1: 对，
0: 就是因为好好啊，挺疼疼啊，然后他还是持断断续续的，好一点呢不疼了，不疼反正就是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啊，就以这个工作忙啊，或者是要是年长的人啊，给孩子看孩子没有时间啊，我还得看这个小孙儿小外孙儿呢，我就没时间去呀、啊、直到疼的不行了，然后再去就医哈。我想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呢真的是应该提高这个警惕，不要害怕去就医，趁轻去的时候呢总怕有问题。那你说你都疼了一定是有问题，那大家可能说哎呦这杨儿你看本来我就害怕，你就说哈，那没有问题咱们去医院干嘛呀？医院不就是这个让我们能够这个有疾病然后恢复健康的地方？那你要是轻，你可能治疗一个礼拜，或者医生治你回家吧，给你开点药你吃完就好了，完了你注意点什么问题，以后别是那个比如说我就跑步啊，别跑了哈，你去游泳吧，就我打个比方哈，就让你改变一种运动方式，你可能你这个运动方式就有问题，因为医生会有问诊啊，在问的过程当中就知道你生活习惯是什么样了，有可能你的生活习惯就出问题了，他就会告诉你这个事情就不要做了，或者说是这个你家上楼，那你就换一个电梯的房子，不要经常上楼下楼啊，磨损膝盖呀、啊。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哈，我就是打这样一个比方，就是有很多的你日常生活的细节，可能就会直接影响到你这个膝盖的这个老化的加速变化。但是你如果你要是趁轻你及时去了发现这个问题，咱把这个问题咔嚓不去干了，那接下来就不疼了，不是挺好一件事儿吗？要不然的话你说你错误的事儿持续去做，那你这个承受的结果那就可能会更严重。
1: 对，
0: 所以说趁轻咱们去看要是轻很快就治疗好了，要是重就该怎么治疗怎么治疗，要是重的话呢，那你要不看呢会更重哈。好，我们看下一个问题。下一个问题说，这个医生啊，我这走走路腿打软走不了了，这个是怎么回事，什么个问题
1: 啊？他腿打软的患者呢一般来说主诉是这样的，往往就是医生我上下楼的时候我腿忽然发软，我得扶着栏杆才能下来，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呢就是要更严重一些，大夫我走着走着我就感觉膝关节像是不受使唤似的，我这个腿打软，或者说是我感觉膝关节像是卡住了一样，我就走不了了。像这种患者呢一定要及时的来到我们医院，抓紧拍个核磁，我们来看一下半月板有没有问题。如果是一个损伤来的呢，急性损伤来的，如果说哎呀我觉着这个我还就是刚损伤完，我想观察两天，那也可以。但是呢如果是一两周还不好，那么咱们抓紧到医院来看一下半月板有没有受到损伤，如果有损伤呢抓紧进行修补。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0: 你像他这个走着走着就是腿就打直了，他是那个感觉就是没有弯曲不了了吗？就是
1: 他有的情况下呢是半月板或者受到外伤，那么或者是由于一个劳损导致那个膝关半月板，那么他就是发生了一个断裂或者说咱他这个想象的断裂不一样，他有的是横的，有的是竖的，有的是非常小，但是即便是非常小的一块断裂，他如果卡压了，他因为疼痛也会导致你走不了路，会有这种问题。
0: 好，那我们再来看下一个问题哈，说这个医生，我感觉这些年腿疼着疼着就是越走越疼而且逐渐变形呢。一说这个变形，有可能有一些风湿病的患者会说，哎呀我这骨头啊就是变形了，是风湿引起的，
1: 对对，
0: 那这个腿部怎么就感觉就疼着疼着变形了呢？
1: 是这样的，我们这个膝关节的畸形呢不光光是由于这个类风湿关节炎这种比较严重的类型的，那么它会导致变形。其实最常见的膝关节退行性病变，它发展到晚期
0: 也会变形，
1: 对，它就是往内翻，然后呢个别患者少数患者会往外翻，多数是往内翻，那么他到最后呢其实发生内翻的时候呢，这时候我们其实就该去进行一个手术的矫正了，因为他这个内翻不仅仅是翻的问题，如果仅仅是翻的问题，如果说我不工作了我退休了，那么我还可以不去动它，只要不疼不去动，但往往内翻严重的患者他走道都很费劲，他出现一个功能障碍而且他疼痛，像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做一个片子一看，哎呀要是比如说

0: 说确实是挺严重，那么就可以考虑手术。
1: 嗯嗯嗯，你像这种呢，就是问题比较严重了哈，就是这种而并且这个严重的影响到日常行走了。
0: 对
1: 啊，那这个术后的效果怎么样呢？
0: 他发生关节畸形的患者呢，他已经有功能障碍和疼痛了。
1: 嗯嗯嗯。
0: 所以对于这种患者来说，他术后会感觉自己像换了一个人。
1: 哦。
0: 一般这种患者反馈都很好。
1: 哦。
0: 啊，膝关节是越是重的患者。
1: 嗯。
0: 比如说我畸形来的。
1: 嗯。
0: 我原来关节内畸形、关节外畸形这种的，然后还有这种常年就是已经疼痛走不了道，
1: 嗯、
0: 咱们说瘸了很久的。
1: 嗯 嗯。
0: 这种患者往往反馈都很好。
1: 嗯。因为他做完了，给他就像是纠正到正常的位置了。
0: 对。
1: 啊，第一，疼痛会消失，第二，走起路来就是比之前那有病变的时候，那是一定会有一个天上地上的差别。
0: 他之前他弯着走的时候，他是感觉他就是他自己走路他会很不舒服，
1: 嗯、
0: 也不开心。
1: 嗯，
0: 但是呢，给他纠正直了的之后呢，他走路的时候他就觉得自己就是自信有了，
1: 嗯，
0: 然后还不疼了。
1: 嗯，
0: 而且呢，我们手术是这样，我们在术前呢，由于这个膝关节患者是一个长期的这种退化，
1: 嗯，
0: 那么他越走越疼，越走越疼，他都疼了很多年，但是呢，做完手术只有最初的几天是疼，一天比一天好，所以说他只要能坚持住康复呢，就是做完手术的患者是一天要比一天好的。
1: 嗯，所以说就是信心满满，然后呢，这个愈后的效果也是非常不错的。
0: 对，
1: 嗯，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我觉得这个问题也比较常见啊，韩主任，就是有的患者说，我一上楼一下楼就自己能听着那膝盖响，嘎嘎巴嘎巴嘎巴的，
0: 嗯
1: 啊，是就感觉这是要折了吗？啊，这是什么问题呢？就像是，而且就是在楼道里上楼下楼的时候声音很静。啊，这个我就曾经听说过，身边人说，哎，这怎么回事呢？一上楼下楼，其实有的时候这个骨骼也挺有意思，就我们可能运动，就是肩膀可能稍稍的来回旋转的时候，嘎嘣，你可能自己就听一下；，就是脖子来回动的，可能也会嘎嘣一声。有的人说一下上楼下楼的时候，这个就听着膝盖就像嘎嘣嘎嘣响似的。这是怎么回事呢？
0: 是这样的，主持人，这个事儿呢，正好在这儿给大家就是解释解释。
1: 嗯，
0: 因为很多这个朋友啊，他来挂我的号呢，他来问的问题只有一个，
1: 嗯，
0: 说大夫，为什么我的这个关节会响？
1: 嗯，
0: 啊，年轻的朋友也有，岁数大一些的朋友也有。那么这个我们分几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呢，就是你这个关节响，但是呢，它没有任何的疼痛、不适，或者是也没有畸形。
1: 嗯，
0: 那么这种情况呢，我们不用去管它。为什么呢？因为关节本身它就是一个带液体的负压的腔。
1: 嗯，
0: 当你活动的时候呢，尤其是大范围的活动时候呢，它产生声响是很正常的。
1: 嗯，对，
0: 它一个负压。
1: 因为我说这个胳膊疼，就是这运动的时候，我这么使劲时间轮，你就经常会听到这个，就不一定在哪个位置，它嘎嘣一声。
0: 对对对，
1: 啊、
0: 哦，
1: 但是你平时日常啊，写字啊，你会很少。对，再有说脖子上这个声音也是，哎呀，我这坐时间久了，活动活动吧，嗯，那一下它可能就响了一下。你像这种都是正常的。
0: 对对，正常的。你像我们往往在这个非常专注的我们对着电脑工作的时候，那这个颈部肌肉实际上处于一种不自觉的紧张状态，
1: 僵直状态，
0: 僵直状态。
1: 嗯、
0: 对，然后我们一活动呢，然后立马它这个关节得到舒缓，
1: 嗯，
0: 然后关节范围突然变大，
1: 嗯、
0: 这时候它里面真空的腔伴着液体，它就嘎一声，
1: 哦，
0: 它伸展开，这个是没有关系的。
1: 哦哦，那什么时候是问题呢？
0: 什么时候是问题呢？就像您刚才说的，我上下楼疼，想不要紧，但是我上下楼发生了疼痛了。
1: 嗯嗯嗯，
0: 这种疼痛呢，它可能代表你这个一个膝关节退行性病变，那么它到了中期了。
1: 哦，
0: 它发生一个响声，说明你这个关节并不光滑了。
1: 嗯嗯，
0: 这时候是情况是有可能的。那么这时候呢，我们比如说我伴随着走道，就像您刚才说的打软腿，或者说我觉得卡压了，
1: 嗯，
0: 那么我走不了道，疼痛，
1: 嗯，
0: 那么这时候我们要赶紧去拍核磁看一下，因为只有核磁能看到我们的这种半月板呀，看到我们的这种韧带呀，这种组织。
1: 嗯嗯 嗯，
0: 我们来判断一下它有没有问题，有问题怎么去保护它。
1: 嗯，
0: 怎么去挽救它？
1: 嗯，好，那听众朋友，如果您上下楼出现了这个膝关节的疼痛，现在就应该去就诊了，然后看看到底是什么问题哈。这个已经是比较严重了啊。这个像我们日常刚才说的这些响声，偶尔一下没有这个关系，尤其是大幅度的运动的时候，它就是突然出现一声没问题。但是你如果上下楼啊，你又疼啊，然后又声音啊，这个时候必须要就诊哈。好，那接下来呢是下一个问题啊，说医生啊，我怎么样才能预防这种老年性膝关节疼痛呢？ 哎，我觉得这是很多听众朋友在观看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想要了解的，就是怎么样来预防它的疼痛呢？就怎么样来保护好它呢？

0: 还是说呢，就是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呢，就是首先第一个，就像你刚才提到的，这点我也做得不好啊，咱们要控制好自身的体重。那么本身呢，自身体重大了，就相当于你背着一个20斤的书包、30斤的书包。那么你和人家没背书包的人比呢，你同样走同样的步数，你的磨损程度指定是比他大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那么我们往往要注意保暖，尤其是在东北，我们这个冬天比较寒冷，夏天呢相对来说一早一晚也比较凉爽。尤其是热的时候，我们还吹空调。
1: 对。
0: 那么这时候呢，我们要注意那么膝关节不太舒服的朋友呢，一定要注意。夏天我也穿着长裤，然后呢我去买一个护膝，在我一早一晚带一下，然后到冬天呢，如果觉得棉裤不够用的话呢，我们再加一个外置的或者内置的一个厚点的护膝。那么同时呢，就是说我建议有一些中老年朋友是可以外用一些药物的，像这个福他林呀、啊、云多美心呀、啊，或者说这个氟必洛芬呀、啊，这些药物都非常常见，你在哪个药店都能买到。
1: 这些都是外用药吗？
0: 这些都是外用药。
1: 它是促进关节周围的血液循环吗？
0: 它是怎么说呢？它都是西药的成分，都是非甾体的一个抗炎类的药物。
1: 抗炎类的。
0: 这样的话，你膝关节呢，它慢慢渗透进去，它能够减轻你的疼痛，减轻你的炎症反应。像这些都是一些保护的方案。再就是像我们这个，如果发生这个膝关节的不太舒服了，那么我们就少爬楼少爬山。像你看这个，其实老人不愿意住需要走上去的高层房子，对吧，它都是有原因的。
1: 对，就是一上去它都不是说有多累，有的时候它的膝关节可能疼，
0: 可能膝关节疼直接限制了它，可能三层对它来说就觉得
1: 极限了，
0: 挺好的。对，我能接受的就是走路的就三层，要不然就我就去买电梯房了。
1: 对对对，
0: 都是这样的。
1: 对，因为你再往上上，它就是不是累不累的问题，而是疼不疼的问题了。
0: 是这样的。
1: 所以说他不愿意住这个特别高的然后有步梯的这样的房子哈，就是喜欢电梯房。其实也可以，我觉得有条件的话可以，因为你上楼下楼它对于膝盖的这种影响和你走平路还是不一样的。
0: 对，其实门诊有一些老年患者来吧，就说大夫，我这个前一阵儿我出去旅游了一圈，然后我走挺多路，走路的过程中呢，我还有好几座山我自己爬了，爬完山之后就不行了。其实他这个患者中老年朋友有时候要去考虑自身的情况，就是登山的时候一定注意自己的量要控制好。如果觉得膝关节累了甚至肿了，就不要再去爬了。我们选择一个比如说有这种缆车呀，或者说其他的景点，我们逛一逛就得了。
1: 就是有的老人要强，就周围老伙伴人家都能上，我怎么就不能上呢？然后明知山有虎，咱偏向虎山行，这不行啊，有可能对于膝盖会造成非常这个硬核的一个伤害。你可能是回来了说我去医院看了，有的人可能疼的有可能就在当地就找医院就看了，就是因为我觉得这种骨头啊、膝盖啊，它这种疼，急性发作的时候是疼痛难忍的，就是属于那种滋儿滋儿的疼。
0: 对，而且我们只考虑上山，有的这个景点呢，它没有缆车
1: 啊，
0: 我们上去了只能自己下来。你在下山的过程中呢，它其实它这个撞击，这种对膝关节半月板的冲击其实也是挺强的。
1: 是的，其实说到这儿呢，因为我觉着我的年纪可能也已经到了这个退行性变化，我今年是46岁。我去年前年去的那个稻城亚丁的时候，他那地方就没有缆车，然后走到这个牛奶海，因为就是他那块海拔还高，上的时候没有任何的问题，往回来的时候下山的时候，就是为什么我刚才就是能把这个形容的，我说那个疼哈，不过后来缓缓就好了，就是说下山的时候滋儿滋儿疼，就明显摸着这个右边的膝盖就像肿了一样。就是当时我说这是高原的影响吗？后来我感觉可能都有了。第一，它是一个高原，它在上的过程中它一个扩张啊，一个肿胀啊，再有就是本身它就是退行性变化了，还有就是下的时候，我后来都是怎么下，都是倒着往后下的，能稍微好一点。
0: 对，
1: 就正着下的时候就下不来了，那种感觉都已经都快要到终点了，就是已经快要回到正门了。所以说就是有一些，那要是我觉得比我年长的这些中老年朋友啊，那更是就是在出行的时候真得注意点。我现在我一般就不上山出行，不往有山的地方去了。就是感觉平时还能好一些，一旦要是上山没问题，就是怕下山的时候。
0: 因为上山的时候呢，比如说我们花5个小时爬上山，但是我们下山可能1个多小时就下来了。它下山过程是又急又快，
1: 连跑带颠儿。
0: 对，然后下山过程中

0: 冲击好像挺大。
1: 对，由不得你不急呀、啊，你自身的重力加上这个他走路的方式，他决定了你可能就是要比下山轻很多，但实际上他的撞击是更大的。
0: 嗯嗯嗯。
1: 啊，这时候我们建议啊，第一个是减缓速度，第二个我们准备个登山杖，
0: 嗯，
1: 无论上山还是下山，
0: 它、
1: 啊、
0: 能借一些力。
1: 对
0: 啊、哦，
1: 把这个负担转移到上肢。
0: 哦，我觉得这个办法好啊！你看人经常就是就是出行的做玩户外的朋友都会弄一个登山杖。
1: 对，
0: 对，就是第一是很借力，第二对自己的一些关节伤害也会减轻很多，
1: 是这样的。
0: 哦，你看听我们节目多好哈，能学到很多的东西。因为现在呢，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尤其是退休之后啊，喜欢出去游览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呀、啊。就是现在身体很健康，那固然很好。像刚才韩教授说的啊，准备一个登山杖啊，可以呢，就是帮助我们。这个减轻
1: 减轻负重，
0: 对、啊、这个负重啊，非常好的一种方式。以后我也弄一个哈。好，再来看一看哈，下面的这个问题说，医生啊，早期怎么样来治疗这种老年性的膝关节疼痛？刚才其实我们已经提到过哈，嗯，
1: 对，
0: 嗯，再来说一说。
1: 其实最早期呢，我们还是考虑就是让这个患者能够做一些自己在家就能缓解的，
0: 嗯，
1: 比如说呢，这个患者，比如说他是走路少了，
0: 嗯，
1: 就像今天坐办公室的患者，
0: 嗯，
1: 那么我们适度的开始循序渐进的这种锻炼，
0: 嗯，
1: 然后呢，再就是保暖，还有就是外用一些非甾体抗炎类的药物，这些药物很广泛，你不需要局限于我刚才说这几种，还有什么双氯芬酸钠之类的。
0: 嗯，
1: 我们用药的时候呢，我建议是你去药店买的时候从便宜到贵，
0: 嗯
1: 啊，然后逐步去使用，
0: 嗯，别上来就是说，哎呀，反正就是啥好使啊，有的时候药店就推荐那个就是非常贵的那种药哈，因为它也见效。立竿见影可能是啊，直接就推荐比较贵的那药，那就是建议大家就是由便宜到贵的，就是这个类别啊、选好，完了由这个便宜到贵的这个使用，
1: 是这样的。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哈，下一个问题说，医生啊，那到什么时候才考虑手术治疗呢？一提到手术，大家就哎呦太害怕了，这个尤其是这种骨关节的一个手术啊。
1: 是这样的，很多朋友啊，他到门诊去，
0: 嗯，
1: 一说这个手术呢，都是。叫谈虎色变，
0: 对。
1: 但是呢，其实我们医生啊，就是他这个膝关节治疗啊，就是一个阶梯化的治疗。
0: 嗯，
1: 医生是要严格遵守这个膝关节治疗的一个指南。
0: 嗯，
1: 像我们医院呀、啊，就是我们秦建国书记啊，建立了一个叫膝痛门诊。就是专门就是济大二院这个膝痛门诊，专门是我们一些同事组建的。那么我们去出这个门诊，专门告诉大家怎么去阶梯化的治疗这个膝关节退行病变。
0: 嗯，
1: 而且我们领导那么他提出来一个理念，就叫保膝。什么叫保膝？就是能不给你做手术不给你做手术，能不做理疗时候不做理疗，能自己用药能甚至不用药的时候能通过锻炼，
0: 嗯，
1: 要通过锻炼来进行。
0: 嗯，
1: 所以说你们到医院来呢，实际上是首先你要知道自己膝关节目前是到了一个什么
0: 样
1: 的
0: 程度。
1: 对，
0: 嗯，
1: 我们的检查的目的其实就是这个。你比如说年轻的患者他受到损伤，那是只能拍核磁呢，
0: 嗯，
1: 然后呢老年的朋友呢往往来了之后让拍核磁我们也不拍，我们要拍一个平片，
0: 嗯，
1: 那平片只要平片就能看出来这个问题。
0: 就是我有点不太理解，为什么就是稍微年轻一点他要拍核磁，还是因为刚才提到过这个事儿哈，
1: 嗯，
0: 完了年长的人是他严重吗？说拍个平边就能看出来了。
1: 是这样的，年轻朋友呢，他往往就比如说三四十岁的人，膝关节疼痛，
0: 嗯，
1: 他来看这个平片呢，是只能看到骨性结构，他往往骨性结构还没有出现变化。
0: 哦，
1: 但是呢，核磁它能够显示出软骨、半月板、韧带，那么往往年轻朋友一般都是损伤来的。那么这时候呢，就比如说软骨上有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剥脱点，
0: 嗯，
1: 这时候能看出来，
0: 嗯，
1: 然后呢，半月板受到的损伤能明显看出来，
0: 嗯，
1: 但老年朋友，你比如说你都疼了很多年了，
0: 嗯，
1: 六七十岁了，那你过来的话，一个平片就非常能明确的看出来你这个膝关节的一个退行性的程度，
0: 嗯，
1: 那么这时候你做一个100多块钱平片就够了。
0: 所以说呢，这儿不要误解医生，有的时候啊，比如说我啊这个去医生可能说你得拍个核磁，然后呢，比如我妈妈如果去， 拍个平片吧，或者老太太前一阵去了，哎，姑娘你去吧，100多块钱就给你拍了，就能看看。你一去了怎么600-700呢？这怎么回事啊？
1: 对，
0: 那我妈拍的时候怎么100多？我这在我这就600-700，400-500呢？啊，原因就在这里哈。年长的可以拍平片，直接能看出来。啊，稍稍的年轻的，说明你还年轻哈。这个具体怎么回事，你就是医生知道。
1: 具体的我们会根据这个病情的区别。
0: 嗯，
1: 因为有时候有些患者来了之后
0: 就不理解，
1: 医生你为什么不给我拍 CT 呢？
0: 嗯，
1: 为什么不给我拍核磁呢？
0: 嗯，
1: 啊，实际上
0: 有的人呢
1: 没
0: 有
1: 必要。
0: 哎，对，有的年长者可能说，你给我拍这片儿，医生能看清楚吗？这行吗？人家谁谁都得拍个核磁呢。
1: 这个教学医院实际上是有严格要求的，
0: 嗯，
1: 你包括你的学生啊，
0: 嗯，
1: 坐在那儿，他要是都是在那儿跟你学呢，
0: 嗯，
1: 所以说你的每一个行为啊，都是有指南去做这个指导的，
0: 嗯，
1: 啊，你要对得住患者，同时你这个所有的作为呢都要跟这个，因为教学医院嘛，
0: 对对，
1: 你门诊啊手术啊你的学生都在那跟着你，
0: 嗯，
1: 所以说我们所有的行为都是有这个指南，那么他一步一步怎么去做，然后跟患者解释明白的，
0: 嗯
1: 啊，所以大家不要怕去门诊啊，说这个都我这边去，你首先你来门诊是看明白你怎么个事儿，
0: 嗯，
1: 然后呢大夫给你个建议你再去怎么治，
0: 嗯，
1: 那大夫给完建议之后呢你也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再自己去选择，
0: 对，就是最重要的是遵医嘱啊，听从医生的建议，因为医生是最了解患者病情的哈。最后呢还有2-3分钟的时间，我们想请韩主任跟朋友来说一说哈，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注意些什么有助于保护我们的膝关节，什么样的运动可以保护膝关节。
1: 其实往往大家都说呀，说这个我膝关节不好了，
0: 嗯，
1: 我能做一些舒缓的运动吗？
0: 嗯
1: 啊，你比如说像打太极拳行不行啊？
0: 啊，
1: 其实打太极拳这个事儿呢，就是你要分你是怎么打。
0: 嗯，
1: 你比如说像要去打比赛这种，
0: 嗯，
1: 你天天走太极步，天天做一个这种像马步似的扎马步式作动，
0: 嗯，
1: 那其实对膝关节还是有一定的这种劳损的。
0: 嗯，
1: 啊，那么我说那我不打太极拳了，大家都说游泳好。
0: 嗯。
1: 啊，游泳是好，游泳它没有重力。
0: 嗯。
1: 啊，但是呢，你也要区分你游泳的地方。
0: 嗯，
1: 因为正常我们的游泳池呢，有的是18到22度的，有的是27度的。
0: 嗯，哎，这温度。
1: 对，
0: 因为膝关节还怕凉。
1: 嗯，啊，所以说有时候患者去了之后说：“大夫，游泳我也不觉得膝关节它特别舒服呀。
0: 嗯”
1: 游完之后我腿还是疼啊。我说：“你在多少度的？”我说：“是18度游泳。”
0: 嗯，
1: 我说：“是不是有点凉啊？”
0: 尤其是夏天啊，嗯，夏天这个水温比这个冬天这个水温，游泳池的水温还要低。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啊，那这个就是说我们选择27度的这种水游泳池呢，可能你就不会感觉到难受了。
0: 嗯，
1: 啊，这些都是怎么说呢，
0: 挺细节的东西哈。
1: 对对对。
0: 嗯，
1: 另外你像我个人去做有氧的时候呢，
0: 嗯，
1: 我可能不选择跑步。
0: 哦，
1: 我选择去跑这个椭圆仪。
0: 嗯
1: 啊，
0: 嗯，
1: 我感觉椭圆仪呢可能相对跑步来说，它这个跑步你是一下一下脚步要落在那儿。
0: 对，
1: 但是椭圆仪呢它相对来说我觉得对半月板的冲击也会小一点。
0: 嗯嗯
1: 啊，像这些运动基本上可以适当的去选择。
0: 嗯嗯，好啊，那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健康风向标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来自吉大二院我们关节外科的韩主任哈，跟我们听众朋友说了这么多，就是大家百姓经常见到的膝关节的问题，受益匪浅。韩主任，您一般都什么时候出诊呢？
1: 我是每周五的上午在吉大二院亚太园区关节二诊室二楼的关节二诊室出诊。
0: 嗯
1: 啊，
0: 嗯，
1: 那么大家有问题的话，那么可以来找我。
0: 好的，好了，那听众朋友，今天的健康风向标节目到这儿啊，和您说再见了。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0: 扶着刀把水泥放笑一点。神经病，
1: 站住，咋了？出去不行吗？
0: 你给我说清楚，怎么把工作给辞了？这么大的事也不跟我商量商量。
1: 我要干我喜欢干的事。
0: 我跟你爸辛苦了一辈子，就希望你们能过上个轻松舒服的日子。好不容易给你找了个好工作，还没有得到你的孝敬，你爸就走了。哎，他可是操劳了一辈子累死的呀，你怎么就一点儿都不珍惜？你明天给我老老实实的回去上班。
1: 我就不，
0: 不许出去，回来。
1: 你要再逼我，我就离家出走。
0: 你走，你要是走了就不要再回来。哎，这个寡女子真是气死我了。
2: 喂，妈，怎么了？
0: 儿子，你妹妹跑了，她说要离家出走，你快去找找她。
2: 妈，你是不是又骂她了？
0: 她不知道哪根筋抽抽了，突然就辞职了。
2: 啊，真辞职了？哦，她倒是跟我说过，她不喜欢当一个一事无成的小干部。
0: 这么大的事，她也不跟我商量商量。
2: 跟你商量，你会同意吗？妈，瑶瑶已经长大了，他不想什么都听你的，他想自己做主。哎，妈，他带了什么东西走的？
0: 啥都没带，只带了他的小包包。
2: 哦，那他不会走远，我去找找他。好了好了，妈，你别生气了，现在瑶瑶长大了，再也不是你的小鸡仔小猫咪了，每个人都要在生活中闯一圈的，你退休了就好好享清闲吧，吃好睡好玩好，能不操心就别操心了。妈，没别的事儿，我就挂电话了啊，下班以后我就去找瑶瑶。
0: 哎，住在城里有啥好的，想散散心吧都没个地方去，见不到大田，也见不到杨树林，连个麻雀都是黑不溜秋贼不处处的。唉。

0: 塔里木来安家。
1: 瑶瑶，瑶瑶，瑶瑶，
2: 瑶瑶，你哥在叫你呢。哥，你怎么在这儿？
1: 你什么也没带，我就知道你没有出远门，所以找到你的闺蜜水涛涛就能找到你了。
2: 是妈让你来找我的？
1: 是啊。
2: 老太婆太爱唠叨了，一定要让我听她的，烦死了。
1: 哎，在老妈的眼里，你永远是个小孩子。
3: 哎呀，宠大的孩子就是不听话，这其中的代表呀，就是你姚安阳。嗯，
2: 哎呀，哎呦，你掐我，疼死我了！
1: 哎呀，别闹了，别闹了，走走走，哎，咱们到夜市上去吧，我请你们俩喝啤酒。
2: 好好，走，我们就去夜市，
3: 就去夜市，
1: 走去夜市。来来来，喝，
2: 来了，
3: 喝。这扎啤好新鲜呢，味道好极了，
1: 喝喝喝。
4: 看着夜市上大家尽情的吃喝，哎呀，我想起了我们小时候，80%的包谷面还定量，哎，总是感觉吃不饱肚子。
2: 嗯，我就是喝包谷糊糊长大的。
1: 哎，瑶瑶，你可别忘了，除了包谷糊糊，家里的白面和大米都给你吃了，有点油心有点肉都是给你一个人吃的，全家人都盯着你护着你，我想抢点吃的都没有机会呀。
3: 瑶瑶，你可是你们家的宝贝疙瘩，你们姚家几代人几大家子就你一个女孩，你可是从小被当作小公主宠着的，所以呢就养成了我们瑶瑶的大小姐脾气，我行我素，谁也惹不起，还专门跟老妈对着干。
4: 哎呀，我父母那一辈儿真是吃尽了苦头受尽了累呀，我爸爸年轻的时候拼命干活累垮了身体，刚退休就去世了，我们老妈当年也是不服输的性格，别人一天割一亩麦子，他一定要超过别人，要割一亩二的麦子。别人一天拾80公斤棉花，他一定要拾100公斤。达不到目标，他就不休息不吃饭。要知道，老妈17岁进江前，可是陕西老家县琴剧团优秀学员呀，并没有干过多少农活，但就是凭着这股子不怕苦累、世事争先的精神。老妈年年获得38红旗手，全师的劳动模范，七师的人呀、啊、都知道她。
3: 阿姨拼着命的干活，还得抚养你们两个，特别是你，

0: 这个从小不让人省心的瑶瑶小公主。哎呀，阿姨真是太不容易了。
1: 我没有说我妈不好，就是她太强势太霸道，把我管得一点自由都没有，我烦她。
2: 敢作敢为，嘴上从来不饶人，那是老妈的性格，其实呀她内心是非常软的。瑶瑶，你还是回家去吧，老妈心里其实最牵挂你了，所以就最爱说你爱骂你，那是她爱你的方式。
1: 我要趁着他还不算太老离开他一段时间，这对我对他都有好处，这是人生必须要经历的。
2: 瑶瑶，我能理解你，但你必须搞好跟老妈的关系。
1: 哥，你放心吧，老妈坚强着呢，是经过艰苦环境锻炼出来的。

0: 妈，我们回来了。
1: 嗯，瑶瑶，你还知道回来？你明天跟我老老实实的上班去。
2: 我又不是个小鸡娃，你别老像个老母鸡一样抱着我。你再逼我，我真的离家出走了。
1: 你干！你长大了是吧？你翅膀硬了是吧？你把老娘扔下，想去哪就去哪是吧？瓜女子，你还敢不领啊？把门开开！
0: 好啦好啦，妈，我还没吃饭呢。哎，你去给我下碗油泼面吧。
1: 啊，这么晚了你还没吃饭？
0: 没有，本来是要在街上吃饭的，可是想吃你做的油泼面，就留着肚子回来了嘛。老妈的味道是世界上无人可以替代的。
1: 哼，还是个儿子会说话，不像那个寡女子，跟我随完家就会亲啊。儿子，
0: 哎，
1: 你把妈刚洗好的窗帘子挂上，我去给你做油泼面。
0: 好嘞。

0: 时间过得真快呀，转眼间我和涛涛来到这座美丽的南方城市都有15年了，真是日月如梭，光阴似箭呐。
1: 杨阿瑶，杨阿瑶，
2: 高秘书，什么事儿啊？
1: 哎呀，瑶瑶，幸亏你还没走，田总叫你马上去他办公室呢。
2: 哎，这都过了下班的时间了，钱总这个时候找我有什么急事吗？
1: 这，哎，瑶瑶，待会儿见了钱总好好说话啊。
2: 嗯，
3: 进来。
2: 钱总，您找我？
4: 你是猪脑子啊！这个方案是你做的？你妈妈没有给你生个人脑子？
2: 钱总，我有错误您可以训我，但是您骂我妈妈是不对的。
4: 诶，怎么还骂不得了？算算算算，我看你年轻的份上不跟你计较了，但是我仍然要告诉你，我问你，你这个销售经理是怎么当的？你怎么能做出这种方案？让利2%？哎，你说让利2%？笑话！我开公司是为了做慈善的。你是站在公司的立场上，还是站在消费者的立场上？
2: 我们是消费者的代言人，我们的终极目标是让消费者满意。这可是本公司的经营理念呀。
4: 那是

宣传，那是广告，那是自我包装。开公司做企业，追求效益最大化才是唯一的目的。你也不是小孩子了，你还又知道这个东西你都不懂吗？姚啊姚，我看你的脑子真的出了问题了，这个方案必须重做。明天早上上班前，如果拿不出新的可行性方案，你就走人。

0: 瑶瑶，怎么不开灯啊？想啥呢？给老板打工，挨老板的骂，这不是很正常的事儿吗？别想不通了，你就想啊，你挨骂不是因为你有错，而是老板错了。
1: 其实你不用宽慰我，我想到了咱们程老师的那一句名言，他说，总把失败的原因归结为自己的人，是有所作为的聪明人，而总是把失败的原因归咎于别人的人，注定是一事无成的蠢人。涛涛，我至少不应该当个蠢人。
0: 是啊，你才不蠢呢、啊、放着行政单位的干部不当，跑这么远来打工，挨老板的骂，挨了骂呀还得连夜加班改方案，明天还得屁颠屁颠的到公司里去上班，
1: 你就会冷嘲热讽，幸灾乐祸。哎，涛涛，你说这不是一个提高自己修为的机会吗？
0: 怎么，你要把自己修炼成一个老妖精啊？其实啊，那也没有用。哎，顺其自然吧，一切都是为了存在而已。
1: 嗯，本质上是这么回事儿。但是人既然已经来到这个世界上了，应当有追求，应当有使命感，应当有所作为。
0: 那你还能干啥呀？哎呀，快去垫垫肚子，加班改方案去吧，睡眠不足老得快。
2: 哇，你一回来我就想睡觉。
0: 哎呀，我也想睡觉啊，可是我还不能睡。
2: 那我就先睡一会儿。
0: 哎，那你不加班干活了？
2: 我对我做的方案充满信心，明天早上到了公司改几个字就行，用不了两三分钟。
0: 哎，不行不行， 你不能睡。
2: 咋了？
0: 我做的方案也被老板骂了，让我重做。瑶瑶，你帮我做个方案好不好？
2: 嗨，好吧好吧，谁让咱们是闺蜜呢。
0: 哎哎哎，瑶瑶，
2: 嗯，
0: 你唱首歌提提精神吧，我就喜欢听你唱歌。
2: 好嘞，让我拿出我的宝贝随身听。
0: 嗯
2: 嗯，好了啊，开始。

0: 钱总，我已经把方案改好了，请过目。
1: 今天我不跟你谈这个方案的事情，我有更重要的事情跟你谈，你先坐下。昨天晚上我跟朋友喝酒，朋友向我提供一条重要的信息，回家以后我在网上查了相关的资料，我查到你的哥哥是一个农业工程公司的老总，这些年主要是在兵团第七师做农田管网工程，而且做得非常大，没有错吧？
0: 嗯，没错。
1: 你们跟新疆兵团是什么关系啊？
0: 我们的父母是新疆兵团的第一代支边青年，他们都是陕西人，1960年到了新疆兵团第七师科克兰木农场，我跟哥哥就出生在农场的地窝子里。后来哥哥大学毕业之后做起了农业工程，给我们的爸爸妈妈在城里买了房子。爸爸妈妈退

0: 是热门商品。你的老家兵团第七师是天山以北最大的棉花产区，我想入手与棉花相关的产业，需要开通你和你哥哥这条人脉，你说说你的看法，愿不愿意跟我合作？
1: 你想做棉花生意？
0: 做这一行都发了，规模是越做越大了。
1: 但是钱总，你现在进入已经晚了，已经有几家大公司包销了七师的棉花，你要想插手进去恐怕非常困难。
0: 这个情况我已经在网上查过了，你说的是真实情况。如果我不直接做棉花生意，而是做与棉花相关的产业呢？
1: 这些我不懂，不敢乱说。
0: 比如说，现在其实正在全面推广机械化采棉，采棉机采下的棉花要当即打包，如果我提供打包棉花的材料呢？
1: 这个我不懂，但是我听说打包材料是跟采棉机配套的。
0: 这个我知道啊，其实这只是个供货渠道的问题，生产采棉机的厂家不会同时生产打包材料，他们也是与供货商合作的，而我能提供的是更便宜质量更好的打包材料。再说了，本公司就是一个做塑料制品的，针对现有材料的缺点开发一款新产品是我们的优势，谁也不会拒绝又便宜又优质的产品的。
1: 这个我的确没有思考过，我没有想法。
0: 如果这个业务谈下来，我就要在新疆兵团设立一个分公司，聘请你做兵团分公司的总经理，因为你比我更熟悉当地的情况，而且有人脉。至于我们的合作方式嘛，是你作为本公司的派出人员，还是你作为一个独立公司加盟本公司，这些我们都可以细谈嘛，你认为呢？
1: 我没有往这些方面想，没有想法。
0: 我的想法是，一旦条件成熟，新疆分公司的业务就不仅限于兵团第七师了，也不一定限于新疆兵团了，而是要面向全新疆，甚至做到国外去。哎，你愿意跟我合作吗？
1: 让我考虑一下。
0: 需要多长时间？
1: 2个小时，请给我和水涛涛准2个小时的假，我们需要找个地方仔细商量一下。
0: 这个没有问题的了。高秘书，你进来一下。
2: 钱总，
0: 你把小会客室的门打开，姚阿姚和水涛涛要在那里商量一点事情，所有人不准许打扰他们啊。
2: 好的，姚经理，请跟我来。
0: 哎，姚经理啊，你等一下，我在考虑要去新疆兵团考察一下，第一站当然是应该跟你哥哥接洽，我计划带你一起去啊，你作为我的助手和我的向导，请你考虑一下，希望咱们能进一步合作啊。
2: 好的。

0: 的公司，所以姚经理遇到重要的事都会跟水经理商量。
1: 我们两个是发小，是从同一片地窝子里走出来的。
0: 地窝子里能走出大美女来，看来新疆出美女这是有原因的了。
1: 谢谢钱总夸奖。其实我们两个人的长相在新疆属于中等吧。
0: 哎，姚经理你谦虚啦。
1: 钱总，咱们言归正传，我有个困惑的问题，请钱总坦率地告诉我，您怎么会相信我能当新疆分公司的总经理呢？是不是在打我哥哥的主意？
0: 你不会忘记我昨天骂你的事情吧？我骂员工其实并不全是耍老板的威风，不是不尊重员工，而是在观察人，识别人。我认为最有效的识人之术是激怒对方，对方被我激怒了就会原形毕露，结果你没有被激怒，不卑不亢，今天还按时送来了修改好的方案，这证明你实力强悍，处事高远，知道自己的处境。姚经理啊，你必能做大事情。
2: 看来钱总不是个土豪暴发户啊。
0: 哎，我是有管理学硕士学位的啦。
1: 钱总，我现在正式答复您，我愿意跟你合作，合作方式是我作为你公司的派出人员。我的条件呢有两个。一，不得违反合同的规定随意撤换我。我如果要离开本公司，会提前征得你的支持的。第二，任命水涛涛为新疆分公司的副总经理。
0: 这些都在情理之中。这样吧，我给你一份本公司关于建立分公司的章程，其中包括相关的合同，你拿回去仔细研究一下，然后咱们再签订相关的合同。

0: 是两个小时的时间都过去了。瑶啊瑶，他们商量的怎么样了？怎么还不过来？不行，哦，我得要过去看一看了。
1: 请进。哟，钱总，您怎么过来了？我们正准备过去向您汇报呢。
0: 哼，我性子急，坐不住的啦。你们两个都来自新疆，又同时进入我

0: 我回来了。哎呀，哎呀，疼！妈，我的随身听都掉地下了。
1: 寡女子，你还知道回来？你长大了，胳膊腿硬了，就扔下老娘跑了。哎，我想骂人，身边都没个人骂。你这个不知道孝顺的寡女子，真是白养你了。
0: 哎呀妈，打也打了，骂也骂了，你叫我把东西放下不行吗？
1: 把东西放下，先吃瓜。
0: 喂，哥，啊，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刚进家，您赶紧过来一趟吧，我有重要的话要跟你讲啊。
2: 嗯。
0: 你已经订好包厢了啊，来得及来得及，咱们见个面，当面沟通一下啊啊！哎，妈，
1: 儿子，瑶瑶回来了，你快过来吧，把曲儿也叫上一块过来。啥？你要跟瑶瑶出去吃饭？哎，你整天在宾馆酒楼里吃呀喝呀的，你这哪是过日子的样子嘛？啥？今天瑶瑶带来了内地来的客人，瑶瑶，你把什么狗头蛤蟆眼的人带来了？
0: 是一个企业的老板，他要来咱们兵团投资建企业。
1: 男的还是女的？
0: 男的。
1: 哎，瑶瑶，前两天你陆阿姨跟我说起你的事，介绍了一个小伙子，当老师的，家里条件很不错。你陆阿姨说了，你回来就去相个亲。
0: 不去。
1: 去。敢不去，我打死你！

0: 我现在就下楼。咋了？谁来了？
1: 我哥开车到楼下了。
0: 他咋不上来？
1: 妈，我们有话要说，到家里来呀，都是您的话，我们说不成事儿。
2: 应酬完了，我们就一起回来。
0: 滚吧，滚吧，快滚吧！哎，原来是我走到哪儿，他们都跟到哪儿。现在啊，见个面，在一起待一会儿，说说话，都那么难。

0: 我的意思，这个
1: 是
0: 很累啊，
1: 是的，比你我是的，比你好几好几万几十大，
0: 哎呦，
1: 我
0: 是
1: 的，我是的，
0: 哎呦，你说我们还
2: 妈
0: 干嘛？
2: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3: 听说咱们团的棉田要采棉花呢，我们这些退休的人约在一起来拾棉花的。
4: 我们当年可都是拾花能手呢，我一天能拾90公斤。
5: 我是88公斤。
6: 哎呀，耀耀，这谁也比不上你妈，她一天最多拾了100公斤啊。
7: 你们没看到吗？现在呀，都用采棉机了，一台采棉机呀，一天能采完一整个作业区，这可是你们当年10天的劳动量啊！
8: 叔叔阿姨们，现在都用采棉机收棉花了，你们还来收什么棉花呀？
3: 采棉机再好，它是个机器，收棉花那有咱们手拾的干净。
6: 嘿嘿嘿，等采棉机收过了以后啊，我们就把机器没采干净的棉花摘干净，啊，这土地呀，多好啊！这都是当年我们这些人流着血、流着汗、流着泪开垦出来的呀！这土地上的一粒粮食、一座棉花被浪费了。我们都心疼啊，
7: 可是你们把残棉摘回去也没有用处啊，现在谁还用这些棉花做棉衣棉被呢？
3: 娃呀，你以为我们要把摘的残棉拿回自己家去？我们现在谁也不缺这个，我们是把他们免费交到收棉站去，我们是来义务劳动的。
9: 上大卡车，带上那红花。

0: 瑶瑶，姚总，瑶瑶，怎么了？为什么不说话？
1: 我突然想一个事儿。
0: 什么事儿？
1: 一个非常重大的事儿，
0: 能跟我分享吗？
1: 我的思绪还没有理清楚，我不知道应该怎么表达。
2: 不对吧，瑶瑶？你什么时候不是思维敏捷，说话干脆利落，现在怎么要追求深思熟虑了？
1: 这的确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你让我再想想，想清楚一点。
2: 姚阿姚，你怎么也学会假装深沉了？真是莫名其妙。
0: 瑶瑶来了。
1: 涛涛，我有事儿跟你说。
0: 女排的决赛，
1: 瑶瑶，你能不能让我看完了再说？
3: 不行，我的事儿比看排球比赛

0: 重要。
1: 哎呀，好吧好吧，那就不看了，关了关了。说吧，思绪理清楚了？
0: 嗯，涛涛，我要辞职。
1: 辞职？辞什么职啊？
0: 新疆分公司总经理的职务。
1: 啊？为什么？你这是什么意思嘛？业务刚刚的起步，业绩刚刚上升，好多的事情正在捋顺，正是需要你的时候，你在这个关键的时刻，你要辞职？你这不是在捅总公司的刀子吗？姚阿姚，你这样做人太不地道了吧？不行，你必须跟我说清楚，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0: 涛涛，对不起，也许我着急了一些，但是我实在忍受不了了。
1: 那究竟是啥事儿把你为难成这样了吗？
0: 这样，你看一段录像。
2: 叔叔阿姨们，这棉田有几万亩呢，你们能摘多少亩的残棉呢？
3: 瑶瑶啊，我们知道，靠我们这帮老家伙呀，干不了多少事儿。但是呀，现在的年轻人，没有几个人愿意干这个事儿啊。
4: 年轻人认为我们干这事没得意义，对成千上万吨的棉花产量来说，我们建这几公斤残棉毫无价值。
5: 现在的年轻人没有为这片土地吃过苦，他们不知道我们为什么为这片土地流汗流泪流血。

0: 不是今天上午的事儿吗？我当时站在那里，真是感到无地自容啊。涛涛，你有没有感觉到，这是老一代人在哀叹，在抱怨我们这些年轻人在背离他们的精神。他们今天自发地到棉田里摘蚕棉，就是在用行动提醒我们，时代前进了，传统的精神却是不能丢的。
1: 是啊，我当时也感觉到了。
0: 你说我们孝敬老人，难道仅仅是让他们吃好喝好穿好住好吗？我们考虑过老人们的精神追求吗？老人们用毕生的辛劳凝结成的精神财富，我们不当一回事儿。老人们所珍视的东西，我们无视它，我们在冷漠地对待老人们的心灵，难道还能说我们有孝心吗？
1: 你说的我100个赞同，并且对你的思想高度也表示敬仰，但是这跟你要辞职有直接的关系吗？
0: 我要去做一件大事，让老人们感受到年轻人并没有背离他们。虽然随着时代的变化有不同的表现，但是我们是在继承着他们的精神，让他们的心灵得到抚慰，让他们放心。我要去做一件真正能体现孝心的事业。

0: 涛涛，你要做什么？
1: 我还没有想好。
0: 那你不能一边在公司里做老总，一边做你想做的事儿。你看啊，现在新疆分公司离不开你，而且留在公司里可以为我们最终做自己的事业积累资金、经验和人脉呀，是吧？
1: 哎呀，涛涛，我也是实在不忍心离开你，咱们是铁打的好姐妹，但是你了解我的，我是一个干事情不能分心的人，要不然我就什么都干不好。其实我知道你的内心深处跟我想的一样，只不过我先走一步，咱们的目标是完全一致的，对吧？
0: 那新疆分公司怎么

0: 怎么办啊？由你来接任总经理。我？哎呀，不行不行不行。为什么不行？我这个人呐、你最了解。让我干事儿可以，让我独当一面呐、我不是那块料。我是个干活或者打仗往前冲的人，但是我不是个帅才。
1: 你不干，新疆分公司可就跟咱们没有关系了。是咱们一手把摊子铺开了，走向良性循环了，最后却交给别人经营了。
0: 是啊，这是必然的结果，
1: 所以你必须干下去。
0: 我真的干不了。
1: 这可怎么办呀？
0: 要不我辞职。
1: 你说什么？
0: 你继续当你新疆分公司的总经理，我辞职去做你想做的事儿。
1: 这怎么说呢？这也是要你独当一面，并且是一切从头做起，这困难是很多的。
0: 我背后不是有你呢吗？你仍然是我的老总，我是按照你的想法做具体的事罢了。
1: 这倒是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0: 不要犹豫，就这么定了。
1: 哎，这么隆重的时刻，我们不搞个什么仪式吗？
0: 搞啊，必须搞个仪式。咱们一起唱首歌吧。
1: 好，唱起来。
0: 好。

0: 宋大夫，
1: 你们是？
0: 我是张彩英的女儿姚阿姚，这是我哥哥姚正先。
2: 宋大夫好，我们来问问我妈的情况究竟怎么样了。
1: 嗯，56床病人张彩英78岁了，怎么说呢，从检查结果来看啊，她身体各个器官都还正常，但是全部都已经严重老化了。如果维持正常还不会有什么症状，但是如果突然有了症状，那就是严重的大病。
2: 我妈妈年轻的时候是劳动模范，干的是重体力劳动，那时候吃得很差，可是她把好粮食都给我和我妹妹吃了，她吃最差的食物，经常吃不饱，就捡沙土里的沙枣吃，还得拼命的劳动。哎，他们那个时代的人有很多都有胃病，我爸爸就是因为胃癌就早早的去世了。
1: 庆幸的是啊，你们的妈妈还算幸运，给她做的肠胃镜检查在她消化道没有发现癌变病灶，不过绝不可大意，好好照顾她吧。不过对老人不能过度要求，老人一辈子了，有自己的偏好，他的身体已经适应了这些偏好。
0: 谢谢宋大夫。
2: 谢谢。
1: 再观察2-3天，然后啊就可以出院了。
2: 好，非常感谢你们的精心照料。
0: 谢谢。
2: 谢谢。

0: 妈，
1: 妈，我们刚才去见医生了，他说再过两三天你就可以出院了。
0: 嗯，我现在就想出院，这个破地方谁爱来谁来。
1: 哎，怎么了？你又对谁不满意了？
0: 我憋得慌，我说话声音大了点，护士就问我为什么发火，我天生就是这么说话，就是个大嗓门，还不让我说话，连说话都不自由嘛。唉，我出院以后回家收拾收拾就回可可兰姆团场去，那里才是我的家乡，我回去住。
1: 那怎么能行呢？那套房子没暖气，没有上下水道，没有通燃气，哎，上个厕所都得走好几百米远，太不方便了。
0: 城里的房子是好，就是上不接天下不接地，我还是想回去住我的小平房，大家门挨

0: 这门说个话也方便，那土地的味道，那空气的味道，我闻着都舒服，能多活几年。
1: 但是您不能回团厂去住。
0: 为什么？
1: 医生说了，您的器官呀已经全部老化，随时都有可能出大问题。您一个人住团厂，我们都不在身边，那出了问题怎么办呀？
2: 同志，请你们说话声音小一点，这里是医院，谢谢配合。
3: 妈，你干啥呢？
0: 我回家。
1: 您不能回家。
0: 你还能管住我吗？
1: 哎呀妈，司主任明天要来看望您，人家来了你跑回家去了，这什么事儿啊？妈，司主任可是受团厂领导的委托来看望你这个老劳模的，团厂领导的面子你也不给了吗？
3: 是啊妈。
0: 好了好了好了，我要睡觉了，你们两个给我滚蛋吧，滚蛋吧。

0: 沙枣花，送你一束沙枣花。
1: 涛涛，涛涛啊，你心花怒放啊！砰，砰！
2: 瑶瑶姐，
1: 哎，看，团长把这幢老建筑、这个大院子、还有这片老房子都提供给咱们了。哎呀，多大的一片呢！
2: 嗯，不错。想好干什么了吗？
1: 我要在这里做一个戈壁母亲主题的旅游区，以兵团人红色血脉和戈壁母亲的难忘历程为主题，建成一个红色旅游景区。瑶瑶，怎么样？你支持吗？
2: 我当然支持，这不都是咱们俩早就设想好的吗？
1: 嗯，哎，我在想啊，我应该以新疆分公司的业绩和声誉为抵押，向银行贷款，来入股你的戈壁母亲文化旅游区。
2: 那你肯定是第一大股东，你应该任董事长的。
1: 哎呀，那些事儿咱们慢慢再说。我的想法是怎么把这个旅游景区做得更活泛一些，内涵更丰富一些。
2: 瑶瑶，那比如说
1: 这样啊，把旧房子里那些质量比较高的房子划出一片区域来，做成戈壁母亲康养大院，进行生活设施的配套改造，安装基本的水电气暖和卫生设施，还有免费提供给愿意在此养老的老职工们。
2: 那些老叔叔老阿姨们可都是闲不住的人，他们一来入住啊，整个景区的卫生和绿化他们都会去尽义务了，还会兴致勃勃地当义务解说员，减少了多少故宫支出啊。
1: 哎呀，你也成奸商了。
2: 关键呢，老人们天天有事儿干，而且干的还是他们非常想干的事儿，他们的心情就会愉快，生活就会觉得充满了乐趣，这可是有利于他们的健康和长寿啊。
1: 涛涛，不能让老叔叔老阿姨们白干，给他们报酬。
2: 这个报酬不一定是钱，因为钱这个东西永远都是不够的，永远都是觉得少的，应该是情，是关怀和敬爱。
1: 对，哎，给他们开办免费的敬老食堂。
2: 嗯，食堂还得同时对外营业，盈利用来维持食堂的运营成本，
1: 这是必须的。
2: 还要推出一种让老叔叔老阿姨们爱吃，能够成为这个食堂主打的特色品牌，
3: 菌啃大包子。

0: 瑶瑶，
1: 哎，
0: 来，你扶着咱妈，我去拿轮椅。
1: 哎，好。妈，您能自己下车吗？
2: 你以为你妈是个囊怂？我就是死，也会自己走到棺材跟前去，不让别人扶。
0: 妈，你就别吹牛了，你能自己下车就不错了。你已经一个多月没有好好吃饭了，你现在是严重的营养不良，你知道吗？
2: 娘那个腿的，我也不知道这是咋整的，就是没有胃口，什么也不想吃。哎，你们不是说要带我到可可兰姆团唱去吗？这是啥地方？
0: 妈，这就是咱们的可可兰姆总厂。
2: 啊，那怎么一点也认不出来了？
0: 妈，别说您认不出来，我要是半年不来，好多地方啊我也不认识了。咱们的团厂呀，这些年变化太大了。
2: 哎呀，我是一点儿都认不出来了。
3: 张阿姨，张阿姨，
2: 涛涛，你怎么在这里？
0: 涛涛现在是隔壁母亲康养集团的总经理。
2: 啥？隔壁母亲？
3: 就是一大批像阿姨您这样的勤恳老职工，我们有一个康养大院供你们免费居住。阿姨，您的好多老伙伴都在这里住着呢。我们还有食堂，提供你们最爱吃的伙食。平日里啊，老伙伴们相互的照应着，重活苦活累活有护工来做啊。另外，我们跟团厂医院是共建单位，你们身体不舒服了，团厂医院的医生会在第一时间赶过来给你们诊病治病的。
2: 哎呀，涛涛，你可做了件大好事啊。哎，我们家的寡女子瑶瑶就想不到做这样的好事，光惹我生气。
3: 张阿姨，瑶瑶可是我们隔壁母亲康养集团的董事长呢，这些主意啊可都是她出的，资金也是她解决的。
2: 嗯，真的？
3: 当然是真的。
2: 哎，这寡女子还这么有孝心？
4: 你以为呢？
2: 嗯，这才是我的好女子，走去看看。涛涛，
3: 阿姨，您说，
2: 我能不能来住？
3: 这要看郑轩哥和瑶瑶姐让不让您来。
4: 妈，您现在身体这么弱，来了不是给别人添麻烦吗？
2: 胡说，我早就想回来住，要是跟个那些老伙计们住在一起，天天在这个地方溜达溜达，我的身体马上就好。嗯，这是啥味儿？好像是大包子的味道。
4: 哎，我怎么什么味道也闻不到呀？
2: 是大包子的味道，当年过年过节才能吃上一顿大包子，我们被评为劳动模范，领导就特意让食堂给我们做一顿大包子奖励我们，这味道太香了，就是那个味儿。
3: 阿姨，你可真厉害啊。没错，这就是我们食堂在蒸大包子呢。
4: 大包子，哈哈哈哈，大包子，我要吃大包子。哎，妈，
0: 妈，
2: 别拉着我，我自己会走。
4: 那您倒是慢一点啊，您跑什么呀？您嘴馋也不至于馋成这样吧？
2: 你一边带着去。
4: 大包子，大包子，跑了
0: 。
3: 这都是因为君肯大包子，
5: 君肯大包子。

0: 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1: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2: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员是斑马线。
1: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3: 你先走。
1: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3: 嘘，小点声。
1: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3: 阿姨，你出去。
1: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4: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5: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4: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5: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4: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5: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4: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5: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4: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6: 帮助他人就是帮助自己，传递爱心，延展关爱，爱在天地间。
7: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

0: 前边不要错过他最好的时光。
1: 人是城市最美的风景，从科研尖兵到匠心手艺人，从运动健儿到商界精英，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音乐广播双频联动，《城市人物周刊》，听见他们的故事，看见城市的温度。

听城市脉动，感受奋进力量。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收看的是 FM95.3 FM92.7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与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双频联动共同播出的城市人物周刊，我是小萌。那么很多的传统行业呢，其实在发展的过程中啊，都经常会面临着新事物带来的一些冲击和改变，而传统媒体呢，这个领域也是随着新媒体的发展和到来，大家在不断的寻求新的突破。因此啊，身在此山中，我们更渴望不断的进步，不断的调整自己，寻找适合自己的发展路径。所以呢，我们今天的城市人物周刊要为大家介绍的嘉宾呢，是我的一位同事，同时呢，他也是一位百万级的一个博主。今日嘉宾一平，本名张平，即时都市频道民生新闻守望都市主持人，吉林卫视综艺娱乐《

传奇游子，舞台剧作品开心麻花、脱心晚宴、神马都是乌云、上亿不会忽悠你、道义有道。抖音账号来了一瓶，粉丝138万，快手账号春

0: 刚才呢我们听到了我的同事低频的一些简介啊，所以现在这个时间呢我们就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一平。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平，特别的荣幸啊，今天能够作为嘉宾的身份坐在直播间跟大家聊聊天唠唠嗑。说实话我幻想这个时刻已经很长很长的时间。
0: 是吗？
1: 就是在我这个没进电视台之前，我就曾经梦想有朝一日我能不能够作为一个什么特别重量级的嘉宾接受别人的采访，然后说说我的人生故事呢。然后这么多年来一直到44岁这一年，在你的节目当中我终于如愿以偿，感谢啊，抱拳感谢。
0: 我们能够邀请到一平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也非常荣幸。所以大家现在除了可以通过传统的广播方式，我们的吉林广播电视台的音乐广播和吉林广播电视台的经济广播同步的传统的音频收听之外呢，现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吉祥音乐，我们现在正在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当中，欢迎大家的关注。其实今天邀请到一平我也觉得特别的惊喜，但其实又有点忐忑。
1: 为啥呢？
0: 然后有点熟悉又有点陌生。
1: 为啥呢？
0: 你知道为啥？我跟你说，首先呢，我说这个熟悉的感觉呢，是因为咱们作为这么多年的一个同事，然后呢陌生呢就是这个楼里其实人很多，但是呢百万级的博主很少。
1: 过奖了，过奖了。
0: 然后又
1: 重点强调百万这个事儿啊，
0: 又觉得也有惊喜，又有点忐忑。就是惊喜呢，是因为作为同事来讲，哎，以这样一个方式，坐在这里来聊自己的一些故事，来就像聊天一样，就觉得非常的惊喜和兴奋。忐忑呢是觉得，因为我最近在看你的很多的新媒体的账号上的那个视频，我感觉可能有点 hold 不住。
1: hold 不住是你 hold 不住我呀？是觉得我视频 hold 不住你啊？
0: 就是我有点 hold 不住你。我给你听一下我们节目的这个电乐。
1: 好，哎呀，咱们得在这个节奏当中去唠嗑是吗？
0: 但是我为了跟你的调性一致，我给你选了一个其他的，
1: 符合我风格的。
0: 对，
1: 哎呀，哎呀，上劲儿了啊！这就瞬间上劲儿了，看到没有？
0: 是不是？你更喜欢哪种？
1: 我一定是喜欢现在这种快节奏的
0: 啊！你喜欢这种的？
1: 但是持续不了多久，因为我精神头也有限。
0: 时常给你变换一下好不好？
1: 行，没事，按照你喜欢的风格
0: 来。好好好。书归正传，我觉得很惊喜的一点，除了你做客这个直播间，还有就是这几年看到你的一个变化。一开始大家都在寻求自己的突破，自己的一些改变，但是你是率先走出这个舒适圈的人
1: 啊。我走出来了吗？已经。
0: 我感觉是。
1: 我一直觉得我挺舒适的，现在。
0: 你看，就像你这个电乐一样，就是电乐之间是存在反差的。看了你那么多的视频，我特别想问，你气血为什么这么充足？
1: 这是一个付费问题啊。
0: 这还得付费啊。
1: 你得交点诊疗费，我给教教你为什么能够气血充足啊。
0: 跟什么有关系？跟性格还是什么？
1: 得追溯

0: 到我个人的喜好与梦想。
1: 嗯，
0: 就是为什么很多我身旁的同事，包括领导们看着我就觉得我天天跟打鸡血似的，就是满头大汗，特别有劲儿。
1: 嗯嗯嗯，
0: 我不是一个专业科班的主持人。
1: 嗯嗯，
0: 我上大学学的是戏剧表演专业。
1: 啊，你是学表演？
0: 对，很多人不知道这个事儿，就是大家不了解，我觉得哎，一平穿上戏服打上领带，确实一个大国字脸哈，确实看起来像新闻主播。实际上我真正梦想是当一名喜剧演员。我上大学的时候学的也是影视表演专业，
1: 嗯，
0: 只不过在毕业之后因为大环境的问题我没吃上这碗饭。
1: 嗯，
0: 没吃上这碗饭呢，我还想走在镜头前怎么办，退而求其次，我说我上电视台去混一混吧。
1: 嗯，
0: 我就走到了电视台。
1: 嗯，
0: 摸爬滚打这么多年，发现真是那句话，不忘初心，我还是喜欢表演。所以当我不管以什么样的身份什么样的形式在进行表演的过程当中，我就莫名的亢奋，我喜欢表演，我喜欢别人看我表演的那种状态，
1: 跟你学的专业其实是有关系的。
0: 嗯，
1: 但是你在表演之前你是需要给自己打气的那种吗？还是说我就信手拈来？
0: 你分哪种表演呢？
1: 嗯，
0: 如果说今天的这个表演，比如咱俩就拍一段子，
1: 嗯，
0: 咱俩拍一小视频小段，我这个驾轻就熟，我非常熟练，我说不用做任何准备，
1: 嗯，
0: 机器支不上之后咱俩就开干。
1: 那这叫天赋。
0: 也可以这么说吧。
1: 嗯，
0: 那就好比是你做广播节目一样。
1: 嗯，
0: 我第一次做广播节目我一定紧张，你一定不紧张。
1: 嗯，也不一定。
0: 但是你如果说比方说有一个很正式的一个晚会大型活动，其实我也会有紧张，所以我也会给自己打气，相信自己，相信自己，一定不会磕巴的。
1: 其实就是包括主持上台之前，你也会把它看待成一种另一个形式的表演，对不对？
0: 对，我认为啊，说句道家的话，我认为这么多年来我就是一个演员，我只是在扮演不同的角色，此时此刻我扮演的是一个嘉宾主持而已。
1: 啊，你看，所以之前说的这个双面人生可以也理解成有这种的一个感觉。
0: 啊，你之前给我定义的双面人生是这种双面啊？我以为就是忽男忽女那种感觉的。
1: 是，那倒不是。气血充足，确实很多人都说，哎呀，这个女士她可能气色红润很充足，但是你真的就是从内而外透出这种感觉，就感觉很有活力。你刚才一下暴露年龄了，我都看不出来你已经过四十了。
0: 咱俩不是同龄人吗？
1: 嗯，对不起，
0: 哦，不好意思，
1: 我长得有点着急了，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幸亏没管你叫姐姐啊。我这个人怎么有时候喜欢装嫩，而且身旁很多的人确实看到我就会问我一个问题，
1: 嗯，
0: 说你到底你是几零后？
1: 嗯，
0: 普遍认为我是九零后。
1: 哦，
0: 普遍认为我是九零后，
1: 三十出头。
0: 对，因为只有九零后像我这样的。就是，
1: 活泼，
0: 哎，活泼，然后呢还不失稳重。像我这种八零后，其实很多八零后已经支巴不动了。
1: 嗯，对
0: 啊，
1: 你的性格其实就是这样的，是吗？
0: 对，我个人性格就是这样。就是生活当中，如果你跟我熟悉，咱们在私下聊天的时候，你会发现我是一个很欢脱的人。
1: 嗯，
0: 我是受不了哪种呢？一个聚餐的场合，或者是一个办公室的场景，大家坐在这里鸦雀无声。
1: 嗯，
0: 谁也不跟谁说话，然后偶尔说那么一句话非常的正经。
1: 嗯，
0: 我不喜欢这种感觉。
1: 嗯，
0: 就是但凡别人说个什么，要是这个地方没有包袱我难受，我就想接话。上课，上课的时候我就是那种调皮捣蛋的
1: 啊，就是接词儿那种的，
0: 就接词儿那种啊，
1: 最淘气的那种，老师最讨厌的那种。
0: 对对，老师讨厌那种，就是属于话痨型的。就是与生俱来我接受不了安逸的氛围。
1: 嗯，
0: 但是我自己我是可以安静下来，就是我身旁只要没有人，哎，我自己我是可以安静下来做一个安静的美男子。
1: 嗯，那安静的美男子的时候一般在做什么？就研究什么？
0: 睡觉，
1: 睡觉，
0: 睡觉。
1: 那一般人睡觉都挺安静的，
0: 都挺安静。那不说，你看我不说梦话呢，
1: 啊，
0: 对不对？
1: 啊，还不打呼噜呢，
0: 我不磨牙呢，
1: 啊。你就平时这性格，其实和你的作品来讲，它是不存在太大反差的。像你平时啥样，你作品就啥样，是吗？
0: 有一定的夸张成分，但差不多。
1: 啊，
0: 就是我个人性格就是一个欢脱的人，所以我更希望的是在我的视频作品里面把更欢脱快乐的一面带给我身旁的朋友们。
1: 嗯，
0: 让大家觉得我不是那么拘束。
1: 嗯，会有不好意思的时候出现吗？比如说录段子，你看有的人，哎呀，路过一个人，我不敢录了，那种，你有这个时刻？
0: 我会有。什么情况下会有呢？
1: 嗯，
0: 就是 你比方说要录一个段子，我是在公共场合下，
1: 嗯，
0: 你是火车站呢，大马路上啊，
1: 嗯，
0: 你嗷嗷的来这么一嗓子，
1: 嗯，
0: 你像一个好像一个脑。

0: 有点问题的人让你在那来回乱蹦啊，对吧？这个我确实会有那么一丢丢的不好意思，从而会影响我在段子里面的这个发挥。
1: 嗯
0: 啊，但是什么情况下能够化解这种尴尬？
1: 嗯，
0: 他不是我一个人在演，我前面还有一个我的摄像小哥。
1: 啊啊啊！
0: 旁边还有一个帮我这个放音乐的人。
1: 嗯，
0: 我们是三个人组团儿。
1: 嗯，
0: 当时我就在想，一萍不用在意。
1: 嗯，
0: 别人笑话的不光是我自己。
1: 嗯，
0: 还有那俩人。有伴儿、嗯、
1: 那不一定啊，
0: 咋不一定呢？
1: 因为最终表演呈现的是你啊，你只是觉得有人陪你了。
0: 最终表演呈现是在我的视频里面呈现的，
1: 嗯，
0: 所以粉丝会觉得啊，你看他好开朗啊，
1: 嗯，
0: 在大庭广众之下他也敢这么欢脱、
1: 嗯嗯、
0: 实际上在现场我真正在意的是现场那帮人看我的异样的眼光，
1: 嗯，
0: 你知道吧？
1: 但是你的作品里感觉不到现场异样的眼光，
0: 这就是一个专业的演员的自我修养、
1: 嗯、哎，你要这么说我就能对上，因为一开始吧我在想一个总主持这种比较端正的那种感觉新闻节目的一个主持人、
0: 啊、
1: 就是很难放得这么开、
0: 啊、
1: 你要说你学表演我就觉得对上了，
0: 对上了，对不对、
1: 嗯、
0: 你就一下就了解了是不是？
1: 对，就觉得你这个表现嗯，在表演里我觉得也是非常可圈可点的。
0: 因为多数的主持人同行们、
1: 嗯、
0: 包括老师你，包括身旁咱们其他的同事们、
1: 嗯、
0: 其实都是一样觉得、
1: 嗯、
0: 第一主持人这三个字贴在我身上的时候好像自带着一种端庄的标签，
1: 嗯，
0: 这个端庄对不对？我认为没毛病。
1: 嗯，
0: 你有什么节目其实主持人都应该端庄的，
1: 嗯，
0: 没有问题的。
1: 嗯，
0: 但问题是我只是借助一个主持人的身份标签，我再把真实的快乐的一面展示给我的粉丝朋友们，
1: 嗯，
0: 那我就没有必要端着了、
1: 嗯、
0: 我只是需要穿一身西服就 OK 了，
1: 嗯，
0: 对吧？
1: 其实那个也算一种反差了，对吧？
0: 当然，
1: 就是你突然就从那个主播台上起来、
0: 嗯、
1: 开始唱啊跳啊，这也是一种反差。
0: 嗯、粉丝们喜欢看我满头大汗又蹦又跳，跳完了之后、
1: 嗯、
0: 瞬间变脸一本正经在那播新闻的感觉，
1: 嗯
0: 嗯，
1: 所以你是宠粉的人。
0: 能做到的就是尽量给大家带来快乐，尽量更新、
1: 嗯、
0: 别的咱也做不了啥。你说宠粉我也不能给大家发点粥发点米面油是吧？
1: 在这个过程中啊，其实也是在不断的打磨自己的一些作品、
0: 嗯、
1: 哪怕是很短很短的一些段子。
2: 每一份探索都驱动着城市的未来，
3: 每一份匠心都滋养着城市的灵魂。
2: 双频联动，生动吉林，城市人物周刊，致敬城市奋斗者。
1: 北京时间12:16，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95.3 FM92.7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与音乐广播共同推出的城市人物周刊，我是小萌。再次请进我们今天的嘉宾一萍。推出我们作品的过程中，其实有我们的专业使然，有我们的性格使然。那你现在还记得就是你第一个火起来的这个作品当时的感受吗？是哪个作品记得吗？
0: 你是指爆火现象级的爆火的，还是说感觉我的视频有起色了？
1: 应该是有起色，它是应该是阶梯式的。
0: 有起色的是一个转折性的视频，
1: 嗯，
0: 那是在2022年的时候，
1: 嗯，
0: 然后呢我就在我新闻直播间里跟我的女搭档演了那么一小段，
1: 嗯，
0: 对口型表演嘛，因为本身我学表演专业的嘛，
1: 嗯，
0: 然后呢模仿了一个影视片段，我演了一个女生的这样一个角色，就是那种
1: 反串似的
0: 娇媚，不是张扬的，是
1: 那种
0: 娇媚委屈、
1: 嗯、
0: 眼神当中流泪流露出那种泪花那种感觉、一下就形成反差了。因为我是个新闻主播，穿着西服呢，
1: 嗯，
0: 一下那个视频当时从我日常点赞100多，
1: 嗯，
0: 直接爆到5000点赞
1: 啊、
0: 哦、紧接着沿着这个思路我又拍了第二个段子，模仿的是
1: 也是类似的
0: 后宫剧啊，
1: 啊，甄嬛传
0: 那种，甄嬛那种、
1: 哦、
0: 哎，点赞1万，
1: 哦，
0: 从此打开了流量密码、
1: 嗯、
0: 原来就是靠表演在短视频上是可以吃得开的。
1: 嗯，而且你一开始这个路子其实是你可以复制的，
0: 阴差阳错是我不知道的。
1: 嗯，
0: 那知道之后我就发现啊，原来可以在一个框架之下无限的复制、
1: 嗯、那当时就是第一个爆款出现的时候你的感受是什么？
0: 那个算爆款吗？就
1: 那个算突破吧，
0: 算突破。
1: 嗯，
0: 真正爆款那是我有个数鸭子啊，
1: 数鸭子，
0: 嗯，一言我还忘了啊。
1: 嗯，
0: 那个数鸭子那个段子是什么呢？就完全是卖弄我的表情，表情非常夸张、
1: 嗯、
0: 然后

0: 啊，挤眉弄眼，很欢脱那种感觉，
1: 嗯，
0: 给人感觉很快乐，
1: 嗯，
0: 看这个真人表演的像动画片，
1: 嗯，
0: 那个是现象级的，点赞120多万。
1: 哦，120多万，
0: 那个在我印象当中，它是我的真正第一个现象级的这个点赞视频。
1: 那个时候你是不是自己也很吃惊？
0: 吃惊，
1: 嗯，
0: 一条视频在现在可能很难了啊，
1: 嗯，
0: 对我来讲很难了。那一条视频我涨粉了20万，
1: 哎呦，
0: 一条视频涨粉了20万，真的有那种中了彩票一夜起家的感觉。
1: 大家帮你记得呢，门前大桥下
0: 啊，
1: 走过一群鸭。
0: 门前大桥下
1: 就是你说火的那个，
0: 对对，就是他
1: 啊、哦。
0: 年代有点久远了，所以我现在想不起来了。我直播间人现在还说呢，看我现在咱俩唠嗑这个状态、嗯，你太正经了，我们不接受
1: 啊，不接受。
0: 他们对我要求很高、
1: 啊，
0: 就是他们看到我的样子就必须得像段子里一样打了鸡血一样疯狂的，
1: 是的，
0: 呜呜喳喳那种才行。
1: 嗯，大家总是期待你这个样子，你有的时候会觉得累吗？
0: 嗯，说实话会觉得。
1: 嗯，
0: 但是又会觉得累是应该的，我开心了呀、
1: 嗯、
0: 你也获得别人的赞誉了，
1: 嗯，
0: 那你这个累是应该的，而且咱这个累、嗯、咱和这个怎么说呢，
1: 卖力气那种
0: 风吹日晒的、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这个还不一样、
1: 嗯、
0: 你这个累是痛并快乐着，
1: 对，
0: 嗯，
1: 就是可能你们是互相依附的一种关系
0: 啊、对，我提供情绪价值、嗯、
1: 对，
0: 你们给我提供掌声荣誉，让我的虚荣心得到满足，
1: 就是不断的点赞、
0: 哎、
1: 评论、转发。
0: 对，
1: 比如说像你说的爆款，
0: 嗯，
1: 得达到100多万，
0: 嗯，
1: 普普通通，我看你几十万的、十几万的都有。
0: 嗯、
1: 那我就看有好多好多评论，有的评论我也看特别有意思。
0: 嗯，
1: 但是我想知道的是，这么多的评论里，是不是有让你觉得有黑粉出现，或者是不舒服的评论？
0: 一定有，
1: 嗯，
0: 一定有，甚至他们会在后台骂我的也会出现。
1: 嗯。
0: 他们骂是在一个什么角度，其实你没有侵犯对方的利益、
1: 嗯、
0: 但是他们就是看你不爽，
1: 嗯，
0: 他们怎么看你不爽，他们觉得你打破了我对传统主持人的一种认知，
1: 嗯，
0: 传统主持人而且是播新闻的主持人，他不管你是什么新闻节目，
1: 嗯，
0: 是联播节目还是这个民生新闻节目、
1: 嗯、
0: 他们觉得你主持人就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1: 嗯，
0: 你主持人就应该大大方方端端庄庄，
1: 嗯，
0: 一板一眼，你就应该是这种，然后就会给我举很多央视主持人的例子，拿我进行对比，他们觉得你有损主持人这三个字这个形象，
1: 你违背了他们的预期，
0: 嗯，对，
1: 嗯，那这个时候你会影响你吗？
0: 我就举报他呀你后台骂我了，我就在后台举报你啊，你凭什么后台骂我对不对？
1: 嗯，
0: 但是如果是在出现在我评论区里的话，
1: 嗯，
0: 我不会回复，
1: 嗯，
0: 我的家人们、粉丝朋友们，他们会替我回复
1: 啊、哦，
0: 他们会替我反驳，
1: 有人维护你了，
0: 对，他们就会站出来替我说，那人都是有真实的一面呢，
1: 嗯，
0: 谁说主持人就不能开开心心的？人家现在这个状态又不是在真正直播节目，
1: 嗯、
0: 人是在表演段子、
1: 嗯，
0: 人是在自己的这个个人的平台上，
1: 嗯、
0: 人展示宽脱的一面，有什么问题吗、
1: 嗯？
0: 他们就去反驳了，所以这一点也让我很感动，
1: 嗯、
0: 真正感觉到虽然隔着网络，彼此素不相识、
1: 嗯，
0: 但好像我真的是有家人在陪伴一样。
1: 嗯，就是有很多人在支持你，在维护你。
0: 嗯，
1: 就你就觉得哪怕有人骂我，那是很正常的事情了。
0: 嗯，对，
1: 就是因为他的量级在这里，可能必然有反对的声音啊，
0: 嗯、
1: 黑粉那种出现、
0: 一定会有这种情况。而且有的时候、
1: 嗯、
0: 我还挺欣慰的。
1: 嗯，
0: 当有人除了夸赞我以外，会有人站出来去贬低我、讽刺我的时候、
1: 嗯嗯，
0: 证明是不是我也达到了一定的量级了？咱也配拥有黑粉呢？
1: 是的，是的，因为他这个量级到那儿了。
0: 咱们你看，咱们要是比方说都没有这个个人社交账号的话、
1: 嗯，
0: 咱们都是普普通通的小主持人。
1: 嗯，
0: 说的，哎，你都别说粉丝了，你上哪儿找黑粉去啊？
1: 嗯，
0: 随便找个人来，你黑我一下，你谁呀？我干啥黑你呀、啊
1: 嗯？
0: 耽误那功夫呢？
1: 那第一条让你不舒服的评论出现的时候，你会难受吗？
0: 会不爽，但谈不上难受。
1: 嗯，
0: 因为说的最多的无外乎就是因为我一个男生嘛，
1: 嗯、
0: 穿着西服、
1: 嗯，
0: 然后这个反串成那个淑女或者反串成撒狗血那种女人的形象，
1: 嗯、
0: 他们会觉得看他们看着不得劲儿、
1: 嗯，
0: 他们会觉得你有辱了这个主持人的形象。
1: 嗯，
0: 对不对？那我只是觉得，嗯，是不是对我要求过于苛刻了？
1: 嗯，
0: 但不至于说生气啊，谈不上。
1: 嗯，因为有的人就是督促你提升吗？
0: 怎么算督促我提升？
1: 就比如说，哎呀，你觉得觉得你拍这样的话、能更火？
0: 会，
1: 嗯、
0: 他们不会告诉我更火，
1: 嗯、
0: 他们告诉我你应该做什么什么样的主持人，比方说宣传正能量，宣传家乡、
1: 哦。
0: 我说我在用我的方式宣传家乡，
1: 嗯，
0: 我要让全国各地的朋友知道，在吉林长春有这样一个主持人，我们是带着开心的状态来到网络平台上的。
1: 嗯，
0: 对不对？我要让大家知道我是哪儿的，我是吉林本土的主持人，我是一个东北人，让大家知道我的家乡，我认为也没毛病。
1: 对，所以很多人也会通过你愿意来了解吉林，了解长春，是不是？
0: 对，评论区问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主持人到底是哪里的主持人，他主持什么节目
1: 啊？
0: 然后粉丝就会替我回复
1: 啊
0: 他是吉林长春的，他主持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节目，然后再

0: 有影响力的了。
1: 一点点吧，一点点吧，因为这话让我说出来，总感觉好像这个人有点骄傲的感觉啊。
0: 嗯，但是能感觉到，就是有很多的粉丝的喜爱，其实内心也是非常的欣喜和骄傲的。在这一点，就是很多可能媒体的同行啊，也希望向你学习，也是非常的羡慕的。
1: 谈不上，谈不上，不敢当，不敢当啊。
0: 嗯，然后来了一萍，是我们一萍的这个抖音的账号。这个账号我想知道，其实一开始大家都在尝试在新媒体上寻求突破，这是你一开始误打误撞的第一个号，还是说你是在不断的打磨的第几个号？
1: 我一共就这么一个抖音号。在此之前曾经也打造过那种主播说新闻。我一说这个你大概就了解了吧。
0: 对，了解。
1: 弄一个账号，我一本正经的往那一坐，然后新闻热点时事我来评述一番。发现没什么流量，再一个说句道家的话，它不是我喜欢的内容。我这个人，你说我在工作当中，我坐在新闻主播台上一本正经的，你说私下你还让我一本正经的面对短视频，我就觉得不快乐。然后又没有什么流量，所以呢，那个号其实拍了两三个视频就已经放弃了。然后做了一个这个账号，一开始其实有点像生活朋友圈。怎么叫朋友圈呢？晒晒我的脱口秀演出啊，对吧？晒晒我这个跟大家一块踢足球啊，就什么都发。直到后来在这个
0: 突然的
1: 找到流量密码之后，我知道原来这个个人账号不应该像朋友圈一样，它应该像是一个你电视频道或者是广播频道，专属于这套内容，粉丝们喜欢你。
0: 所以那个时候就开始就更垂泪的垂直的打造自己的账号了。
1: 是的。
0: 你看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的视频号里有一个姓宋的粉丝就说，在主持界是一个好的脱口秀演员，在脱口秀界是一个好的小品演员，
1: 在本行干的不咋地。
0: 还有朋友说脱口秀更棒。哎，我发现很多人是奔着你的脱口秀来的。
1: 不是很多人，一部分吧。就是在我这个号还没有特别有起色的时候，说过一段脱口秀，在剧场里面面对面跟观众交流。那段时间对我的帮助很大。因为你看咱们都是主持人，动不动比方说咱们今天要主持一个什么什么活动哈，你拿着稿子拿着手卡上去你就正常说就可以了，对不对？不会有人对你要求说你这个场子得热起来啊，你这个气氛没有调动起来是你主持人的问题。你会告诉他你节目编排的就这样，我只是一个主持人，我负责串联。对不对？但脱口秀不一样。脱口秀就像一面镜子一样，当你站在那个不大的舞台上，你和观众的距离只有1米。就是你的每一个表情，每一次呼吸，每一个包袱口，对方能否接受，这都验证了你自己的这个脱口秀个人的语言能力，
0: 你的功底。
1: 所以我曾经出现过站在脱口秀的舞台上说的场子特别凉的情况。
0: 脱口秀最怕凉。
1: 对。
0: 观众反应非常直接，
1: 特别的尴尬，完了你还下不来台。你还下不来台，然后观众本着对你尊重的原则，他们不会喊退票，但实际上他们开始玩手机了，甚至开始唠嗑了。
0: 他们低头会影响你，
1: 太影响了。就是当你一个人巴拉巴拉在那说的时候，旁边这个人他都不看你，你觉得你得到尊重了吗？没有。但是你又想，那人家是花钱来看我演出的，人家不尊重我又能怎样呢？那不就是我说的没意思吗？对吧？
0: 是的。那个时候会很尴尬，
1: 很尴尬，曾经有一度就下不来台，满头大汗下不来台的情况。慢慢的这个东西有一个历练的过程嘛。慢慢的历练几次，知道啊，原来大概在20-30秒你得想办法抖一个包袱了。一个包袱不响，两个包袱不响，第三个包袱你必须得让它响，如果还不响的话你得想办法让自己下来了。就是慢慢会有一定的技巧。
0: 但那个和你正常的那些段子表演还不太一样，那个可能更费脑了。
1: 对，
0: 它需要不断的打磨你的文本了。
1: 它也是一种表演，脱口秀表演也是一种表演，但我觉得那个表演线下表演更高级一些，要求更高一些。短视频表演是什么呢？咱俩在这儿只要卖力的热情洋溢的把它演出来，一遍演不好，
0: 对，
1: 来告诉小哥咱们重录一遍。他没关系。但那个不行，现场面对面。这么说吧啊，毫不客气的说，一般人第一次上台一定是失败而归。然后呢，大多数人80%的人就不会再有第二次了，
0: 所以才有开放麦。
1: 对，很多人就觉得我不想再去那儿，我是已经是主持人了，我遭那个罪干什么？为什么要站到那个顶上？
0: 对呀，我想让大家来评价我，让我觉得这一刻非常的尴尬，然后在台上那几分钟也很煎熬。
1: 对呀， 所以很多人干脆就放弃，说我不想做这样的表演，我还要端端庄庄穿上花

0: 丽的礼服，站在舞台上拿着手卡，
1: 嗯，
0: 去宣读。接下来，
1: 所以那段时间你的脱口秀表演是很乐在其中的，因为我觉得跟你的性格有点关系。
0: 嗯，我自己喜欢这种表演方式，谈不上我说的有多好啊，但我自己喜欢这种感觉。我也喜欢当你一本正经的抖完了一个包袱，
1: 嗯，
0: 大家就哄堂大笑、开怀大笑的那种回馈，
1: 嗯，嗯，
0: 这都是怎么说呢？还是那句话，让我自己的虚荣心得到满足，
1: 嗯，
0: 我很快乐，
1: 嗯
0: 嗯。
1: 到后来呢，感觉是怎么样的？
0: 慢慢的，你会形成一种语言节奏，
1: 嗯，
0: 就像咱俩刚才上节目之前，我会聊天，我说的我说话快不快？你会告诉我，其实你说话有点快，但是勉强能够接受。对不对？实际上在任何一个平台或者是一个舞台上都有专属于他的语言节奏状态，
1: 嗯，
0: 可能咱播新闻的时候要快一点，
1: 嗯，
0: 因为大家着急看您的新闻内容，
1: 嗯，
0: 那可能讲故事的时候要慢一点，
1: 嗯，
0: 大家要聆听这个氛围，所以不同的舞台有不同的语言技巧，
1: 嗯，
0: 慢慢的掌握了脱口秀的这个语言技巧之后，就知道了啊，哪块该快点说，哪块该慢点说，
1: 嗯，
0: 一个包袱不响，两个包袱不响，这时候别着急，你把你曾经用过的老包袱你拿出来，因为你老包袱经过市场的考验，
1: 对，
0: 大家一定会笑，起码能保证你这个氛围在这。
1: 你先提前问问上一场你们在不在？
0: 没事，
1: 嗯，
0: 真正的好包袱是哪种？他知道你的包袱底，看完你的表演，
1: 嗯，
0: 依旧喜欢。
1: 我还想再看一遍，
0: 嗯，对。
2: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0: 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收看的是 FM95.3 FM92.7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与音乐广播联合推出的城市人物周刊，我是小萌。在我们的主业之外呢，有自己的一些爱好，包括脱口秀。而现在很多粉丝也是听过之前的脱口秀，找到了我们的一萍的这个账号，其实都是一点点慢慢积累起来的。你就说脱口秀在你的这个账号火起来之前，其实它这个存在是非常有价值和意义的。
1: 嗯，他怎么说呢，就是脱口秀的表演让我知道了近距离面对观众的时候，观众喜欢我什么样的表演方式。
0: 嗯，
1: 你的表情应该什么样，你的语言节奏什么样，对吧？慢慢的也是一种自我的积累。
0: 嗯，
1: 所以让我觉得无论是在未来的这个主持晚会也好，主持活动也好，包括主持新闻，包括我在拍短视频的时候，我更加的知道镜头前的那个观众他更希望看到什么样的我。
0: 就是每一步其实都不是白走的，
1: 那当然
0: 都是锻炼的，
1: 都是有收获的。
0: 百万级账号也不是一蹴而就的。
1: 嗯，就像今天咱们两个聊天，你来访谈我也是一样，对我来讲也是一种积累。等到某一天你成千万网红的时候，我也去访谈王小萌，对不对？我也大概知道，哎，小萌，那曾经是哪个契机改变了你，让你一跃而起的呢？
0: 曾经我和依萍同坐这个主播台上，那个契机改变了我。
1: 哦，这么说，依萍算你人生当中的贵人啊？
0: 嗯，也是我的人生导师。
1: 我的天哪，那你真的应该给他磕一个。
0: 啊，你真的是句句有包袱啊，处处给女主播挖坑啊。
1: 也谈不上，因为你刚才一直放的那个非常舒缓的音乐啊，如果我是听众的话，我就已经按耐不住了。
0: 嗯，
1: 你现在放的这个玉芬的这个曲儿一嗨起来，我喜欢
0: 抖一下。
1: 哎，就是你俩就嗨起来，我更愿意听。
0: 哦，你看，所以我准备这个还是挺充分的，因为一开始我听那个，我就翻着你的那个抖音号，我觉得哎呀，不搭。
1: 这首歌你们有版权吗？这个
0: 啊，我们有的
1: 啊，有的哈，
0: 对，
1: 有
0: 的
1: 行，
0: 可以
1: 用的，你放
0: 我，我大点声。
1: 之前我上其他调频的时候
0: 啊，
1: 动不动就说来一萍你点首歌，我点一个没有版权，点一个没有版权，不能放，所以我现在都
0: 给你放，
1: 我现在都习惯了。我到这我先问问你们，你们啥有版权放啥吧。
0: 音乐广播有版权的，但我看你最近除了自己的那个节目主持外，你在广播这一圈我看出现好多回呀。
1: 你在哪看着呢？
0: 交通啊，
1: 啊，对呀，啊，对
0: 吧？
1: 我就上个交通吧，我
0: 就上个交通。
1: 再就是经济广播当晚的节目
0: 啊，
1: 找我深夜做嘉宾，一共一个小时节目，我俩唠了15分钟，他们没给我推起麦。
0: 哎呀，
1: 我给他嘎不拉下对过型。
0: 主任，你听到了吗？主任。
1: 大奥干的事啊，多么专业的主持人，晚上啊邀请我做他的搭档，然后他一个人搁那唠。
0: 嗯，
1: 完听众听的就是什么呢？这个男主持人提完问题之后没人回答，完了这个男主持人动不动还是哦对哦是这样的哈，完继续往下说，莫名其妙的。
0: 他现在的节目。

0: 就是更火了，他可能还会邀请你。
1: 大奥现在是什么节目？
0: 老年相亲节目。
1: 老年相亲节目，那找我是当嘉宾呢？
0: 你可以当个红娘之类的。
1: 哎，情感导师。
0: 对。
1: 阿姨呀，这段感情应该结束他呀。
0: 那不能，那不能，就是跟一萍在一起，我会觉得非常的快乐和开心。你身边人就是这么说过吗？
1: 身边人有这么说过，一般说完这句话，紧接着他会跟另外一句：“一会儿请你吃个饭啊。”
0: 哦，
1: 但到你这就没有了。
0: 一会儿请你吃个饭啊！
1: 啊，谢谢啊！
0: 我也在值五个小时台子呢。
1: 没有诚意，对，没有诚意啊！
0: 这么多年，咱们积累成了这个百万粉丝的博主。
1: 哎，你今天已经反反复复强调百万这个事儿了。
0: 因为一开始你很快乐呀，你怎么现在有点免疫了呢？
1: 不是，总提百万这个事儿，我觉得百万其实不值一提。
0: 是吗？
1: 就是在市场上、市面上能看到的百万级粉丝太多了。
0: 你得看跟谁比。
1: 只不过是咱们这小圈子，比方说吉林广播电视台内部，
0: 对，
1: 咱们内部可能个人账号能达到百万的，也有其他人相对少一点。
0: 嗯嗯，
1: 对不对？你只能这么说。所以别总强调百万这个事儿。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都是咱们的衣食父母。
0: 嗯。
1: 对不对？在他们面前，咱不要总强调自己什么百万。
0: 嗯。
1: 你就说来了一瓶这个账号就行了。
0: 来了一瓶这个账号，那我想问，来了一瓶这个账号经营这么长时间，你会有流量焦虑吗？
1: 一定会有。就是我从一开始的两天更新一条视频，然后期待着这一条视频它跑的状态好还是不好，快还是慢，到现在一天更新一条，甚至一天更新两条。为什么？一旦我发到两三条视频，发现点赞都已经不过万的时候，我已经开始掉粉了。这个时候我就迫切的希望能够放出一个王炸来，再吸引一些粉丝。因为网络时代这个账号它永远是一种推陈出新的过程。你只要吸纳的人比取关你的人更多，就 OK， 你就可以维持下去。所以当我的流量持续不好，发一条哎呀点赞低，发一条点赞低，发一条点赞还低，基本三条到四条的时候我已经开始焦虑了。
0: 就是还是会被流量裹挟，
1: 就像你主持的这档节目，第一期节目收听率还行，第二期收听率急转直下，第三期你说你闹不闹挺？
0: 对，可能就会产生反思了，
1: 你就开始想是嘉宾不行，还是我们的受众不行？你一定不会想是自己不行，所以你就会想，那我下一次我请更好的嘉宾，你来你这节目之前，我之前听说你们来的什么级别的人物？白小白，这千万级网红，那个雪饼猴，这长春形象 IP， 第三个邀请到我了，我就想是不是收听率到我这不行了。所以希望这期节目收听率能够行，希望你们后期发的这个短视频切片点赞率能高，一旦到我这掉下来了，就真的不是你的问题，那就是我影响力不行，
0: 不是你的问题，是那个看老师加不加美颜的问题，好不好？我们就盯着他，看他加不加美颜。
1: 行，磨皮拉到底。
0: 对，我也要。
2: 伤心，你狠狠地把我撂倒，撂倒在红尘。其实彪哥的车。
0: 特别想问一萍老师，
1: 你叫我一萍行不行？
0: 一萍，来了一萍。
1: 对，你叫老师又给我叫疏远了。要不叫我老弟吧，跟岁数没关系。我这个来了一萍的名怎么来的啊？
0: 来了老弟。
1: 对，当初不有腰子姐吗？我那时候刚立号，我不知道起个啥名。一开始我也起个就是春城大帅哥。就长春第一帅，我也起这种名。我发现白扯，然后一下就横空出世，来了老弟，我寻思那我叫来了一瓶吧。这样一来，不管我进谁的直播间，跟我打招呼都会说呀，来了一瓶
0: 啊，很亲切啊。原来是这么由来的。
1: 所以你叫我一瓶就行，你叫我老弟也行。
0: 来了老弟。那老弟有没有想过要有一些转型或者是转变？
1: 一直在转变。一直在转变。你比方说从我一开始号刚有所起色，我是那种演反串的，演怎么说，演美女演淑女，到后来我开始对口型唱歌，
0: 对，
1: 卖弄表情，到现在我已经转型到舞蹈主播了，你能想象到吗？我一个五音不全四肢不协调的人，我现在被我的粉丝群体们定义为是一个舞蹈主播。我在演播室里跟着我的搭档一块手舞足蹈，用的是我当年跳广播体操的那套底子。
0: 那反串的过程中你会觉得不舒服吗？还是乐在其中？
1: 乐在其中，我没有任何不舒服。我只有哪一种是不舒服的？
0: 哪一种？
1: 今天你给我拿一篇稿件来，告诉我一字不差，你给我把它念出来，我是不舒服的。
0: 会读错会扣钱。
1: 你看 钱当然固然很重要啊，但是最主要的是什么呢？它不是我的语言风格。

0: 风格。
1: 嗯，
0: 当我要去表述的时候，我希望能够用我的语言表达方式去传递我想要传递的内容，嗯，而不是你生硬的给我一段我就照着念，
1: 嗯，
0: 像一个复读机一样，嗯，现在 AI 时代了，你找个 AI 不好吗？
1: 嗯，
0: 对，
1: 你不是那种我就希望稳稳当当在这儿那个固定住的一个人，其实你是一个活泼的人，
0: 嗯，
1: 你很外放。
0: 说句道家的话，有句话其实怕被我们领导听着，
1: 嗯，
0: 我去当这个新闻主播是迫于无奈。
1: 嗯，
0: 我大学毕业之后先到市台再到省台，一直做的是娱乐节目。
1: 嗯，
0: 因为我觉得我很欢脱，我喜欢做娱乐节目，我喜欢带着大家快乐欢乐。
1: 嗯，
0: 但是娱乐节目有一个最大的致命的一个缺点，
1: 嗯，
0: 它寿命不长。
1: 哦，
0: 这赞助没有了，你这节目就维持不下去了。
1: 嗯，
0: 收入率低了，领导说那这种形式老百姓不喜欢，你换一换吧。
1: 嗯，
0: 那左换右换，我干倒的节目太多了，你知道吧，左换右换，后来有一看，嗯，啊，新闻节目寿命长，为什么？
1: 嗯，
0: 因为新闻节目观众不会要求你有多么的精彩，
1: 嗯，
0: 你只要把重要的新闻热点内容你传递给我就可以了，嗯，至于你说的，你这主持人说的有没有意思，你只要别磕巴，
1: 嗯，
0: 你只要别磕巴，你说的有没有意思，哪怕你说东北话也没问题。
1: 嗯，
0: 所以你看我就去从事了这个民生新闻的工作。
1: 嗯，
0: 我做的还不是传统的新闻联播，
1: 嗯，
0: 新闻联播要求一板一眼，
1: 嗯，
0: 我做的是民生新闻，
1: 嗯，
0: 更多的时候是，哎呀，今天啊，咱们说一个事儿，咱们长春的这个樱花开了，
1: 嗯，
0: 大家可以来到轻轨站旁边去赏赏美景，拍照打卡，就这样状态就可以了。
1: 嗯，
0: 哎，对我来讲相对是容易的。
1: 嗯，
0: 啊，
1: 其实你那个风格还是挺接地气的。
0: 对，我认为，嗯，那我就是一个接地气的人。
1: 嗯，
0: 你让我超脱了地气，从地里蹦出来了也不合适。
1: 嗯。那这些年你觉得你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0: 越来越老了。
1: 嗯，
0: 从我一开始拍短视频，我根本不化妆，甚至美颜功能一点不用。
1: 嗯，
0: 到现在不仅自己要抹粉要画眼线，甚至我都会告诉后期必须给我抹抹皮儿，调调白。
1: 今天还画了眼线。今天眼线格外的突，
0: 画了个
1: 全，哎，你看在这个视频里好像看不太出来。
0: 那你看这就是技巧了，技巧了。这直播间里的家人们能看出我今天化妆了吗？能看出
1: 你开美颜了吗？
0: 画眼线啊？
1: 你开美颜了吗？
0: 自带美颜，
1: 嗯，哦，自带美颜，
0: 自带美颜。你不觉得你在我的这个直播间的画面里很美吗？
1: 有点那个看不太清。
0: 你近视眼啊？
1: 有一点。
0: 那来近距离看一看。
1: 啊，有一点美颜，有一点美颜，
0: 加一点点，不能加太多。
1: 嗯，
0: 为什么不能加太多？有经验的人都知道，当你来回一动的时候，脸会一会儿胖一会儿瘦，一会儿胖一会儿瘦，
1: 就会弯曲液化。
0: 对对对，
1: 你有偶像包袱吗？
0: 什么算偶像包袱？表演的时候我一定没有，因为我是一个演员。
1: 嗯，所以你是没有那种包袱存在的，就是我一定要保持一个什么样的形象？
0: 甚至我认为咱们全台啊，也就我一个人能穿个大裤衩到踏拉板上食堂去吃饭吧。
1: 嗯，
0: 就是我也不怕身旁别人同事在乎，问我，嗯，你怎么这事儿就出来了？我上食堂吃饭嘛，那跟逛澡堂子我认为没什么区别。
1: 嗯，把单位当家了
0: 啊？对啊，单位我爱岗敬业嘛，重点强调这个事儿啊。
1: 因为爱岗敬业，其实他的大多数的段子都是产生于办公室或者是我们的主播台上。
0: 对，
1: 那个你们那个叫什么？那个叫什么？
0: 新闻直播间吗？
1: 啊，直播间，对，
0: 直播台，就是。打的是确实是一种反差，这也是一种网络时代的技巧。
1: 嗯，
0: 就是要告诉观众，你所看到的那些一板一眼的新闻主播，其实他们也有很快乐，
1: 嗯，
0: 很搞笑的一面。
1: 嗯，
0: 就是他们呈现出来的节目是这个样子，但私下的自己并不是这样的。
1: 嗯，
0: 要不然人家总会觉得，哎，这人职业是什么？这人职业是个律师。
1: 嗯，
0: 啊，这人职业是一个主持人，就会觉得他时时刻刻穿着一身西服，说话都是慢条斯理的。
1: 嗯，
0: 但实际上大家都是人嘛，
1: 嗯，
0: 对吧？是人的总会有这种就是，很放松的时刻。我只是把我放松的时刻搬出来了而已。
1: 嗯，就是人也是各种各样的，在我们的这个平台上就有朋友评论了，他说你不是百万一平老师，你是千万一平老师，这是对你的一个期许啊。
0: 他说
1: 有没有信心？
0: 千万小心点是吗？
1: 其实还是希望自己不断的突破。
0: 这么说啊，
1: 嗯，
0: 过了百万之后没有什么感觉了。
1: 嗯，
0: 你是150万，你是200万，
1: 嗯，
0: 没有什么太多感觉了。我觉得我好像已经到了一个瓶颈期，或者说到了一个不太在乎我这个粉丝量是多少的一个阶段。
1: 嗯，
0: 就是已经有这么多人在看我了，我认为我是知足的。我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是能不能把更好的内容给这些人看，仅此而已。
1: 嗯，
0: 至于说我换换形式，我想想办法，我能不能拱到1000万，

0: 我觉得没有什么意义。
1: 那其实还是在不断的拍，我看你不断的拍，有时候甚至一天能输出好几条那种。
0: 是的，是的，我一直有一个梦想，我想转型到什么样了？我想转型到在我的短视频平台上拍短剧。
1: 短视频平台拍短剧，
0: 拍情节类的短剧。我曾经试图拍过，就一人分饰多角
1: 啊，看过
0: 那种，又演妈妈，又演孩子，又演爸爸。就演老师，然后完成。后来我发现工程量太大，因为我是一个没有团队的人。我是自己在玩。身旁无外乎就是，比方说你是我的女搭档，咱俩一块拍一段。哎，他是我这个摄像小哥，哎，你帮我拍一段。我是没有固定团队的，所以就所有的输出全靠我自己去构思、去想、去剪辑。这也是为什么在美颜这块我比较有经验，你知道吧？所以我希望有朝一日啊，我也能做一个很精良的，像一个小短剧。咱们吉林省曾经有一度非常火的《红男绿女》，
1: 我知道，
0: 你知道吧？哎，我也希望能够做出这样一个品牌内容来。
1: 但其实一个人没有团队的情况下还是有些难度的。但我看你在除了主持之外，其实你参与了很多拍摄。
0: 你指的拍摄是指什么？
1: 比如说一些话剧的表演。
0: 话剧表演和脱口秀表演其实就是我的一种历练。或者说话剧表演更是我在圆我的一个梦。曾经上大学学的影视表演专业，那个时候练的就是话剧舞台上的一些功底。毕业之后呢，没有这个土壤去表演，难得你像我现在也在跟开心麻花一块合作，一块演他们的剧。对不对？演他们的戏，然后我就会觉得，哎，站在舞台上，我是另外一个角色了，我很开心。哎，你让我演个老头，让大家觉得他真的是一个老头，他不是那个依萍了，不是那个主持人了，这是对我演技的一种认可，我也过了一把戏瘾。我觉得这是一个圆梦的过程。
1: 那像比如说开心麻花这种大厂，他是怎么发现你的？
0: 自己报名啊。
1: 自己报名啊。那也是啊，他能选上你啊，他不是所有人报名都行吧？
0: 这有点行业内幕了啊！我这么跟你说啊，开心麻花的专业团队来到咱们长春本地去演出的时候，他们要调动很多北京、沈阳那边的专业演员来。但是有一些小角色呢，他们又觉得专门管这个人的吃住经费比较大，怎么办？我在本地我临时招能表演的人，进行一批海选，就是最终赋予你一个小角色。赋予你一个小角色，我大概也就是只要你表演功底够的话，两三天就给你培训出来了。然后呢，你不是跟他演这个小角色了吗？就在本地演。演完之后，人团队专业团队不走了吗？专业团队走了，说的我们本地是不是可以攒一伙人？咱们就在扎根本地去演。哎，继续吸纳本地的这些演员，年轻的力量。大家不计较得失，不计较能赚多少钱。就是希望能拥有一个舞台去展示自己的人，大家凑在一起，咱们就演话剧。人家是有剧本授权的，人家可以演。你要感兴趣，我可以引荐你一下。
1: 哎，我真的挺感兴趣的，虽然我有点社恐，但是我就是喜欢，就是也是大学的时候演过话剧，就是喜欢那种比较释放状的，但演的都精神病，就是那种。
0: 那是本色出演。
1: 对，多多少少，你看人多多少少都有点本色。
0: 对，
1: 就像你上台脱口秀也是，你的段子也是，是不是？
0: 五月
1: 是一种。
0: 五月二号，我邀请你来看我们的话剧啊！
1: 好，太好了。
0: 然后呢，邀请完毕之后，我让你跟导演认识一下。
1: 好。
0: 然后看看有没有适合你的角色，回头人给你，就是当然人家也是严格把关的。真正具有像我这样表演能力的人才会吸纳进来啊。
1: 那确实。有难度，你看来活了，就是这么的简单。
0: 说句掏心窝子实话，对于咱俩来说，咱俩这个年龄段来说，不求说在这个话剧舞台上大红大紫，只求过一把瘾。
1: 对，就是这样。它是一个释放的一个过程。
0: 对，
1: 咱们在这个行业其实也是很多年了。你现在会推荐高中的小孩选专业，或者是大学毕业的孩子从事这个行业吗？
0: 哪个行业？是主持还是表演呢？
1: 传媒行业。
0: 传媒行业啊。我看喜好啊。我想对弟弟妹妹们说啊。这是曾经别人对我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就是你毕业之后，包括你在大学选专业的时候，第一，尽量选一个你喜欢的专业，不要是被迫。就爸爸妈妈有可能有他们的想法，说你学个理工吧，这以后好找工作。他们有他们的想法。不能说咱们完全不在乎父母的这种建议，因为父母毕竟是有经验的，对吧？但是尽量选一个你喜欢的，如果选不到你喜欢的专业的话，别着急，毕业之后选一个你喜欢的工作。你会发现你在找工作的时候，大多数跟你大学所学的专业没有什么关系。
1: 是的，是这样的。

0: 就是还得选自己热爱的，并能以此谋生。
1: 你觉得当你觉得工作起来很开心的时候，你就不会觉得它是一种负担。嗯，当你觉得每天一上班或者是每天一上学吧，嗯，早上八点半往那一坐，看着这几张脸，你心里就心生厌恶的情况之下，嗯，你这一天你都过不好。
0: 是的，
1: 我现在非常的开心。
0: 嗯，
1: 一到单位了，
0: 感觉贼乐在其中。
1: 各式各样的女主持人配合我拍短视频，对不对？百花齐放。然后所有评论区里的这个朋友们都问我，这人是你媳妇吗？你俩是两口子吗？挨个都问。一开始搭档呢会介意，哎呀，
0: 啊，是吗？
1: 搭档会介意，会说，是不是应该回复一下？后来搭档们都免疫了。
0: 嗯，
1: 为什么？因为我给搭档也带来了一些粉丝。
0: 啊，
1: 回复不过来呀，啊，
0: 给人带来流量了，
1: 回复不过来呀，啊，搭档现在都不介意了，爱说啥说啥，都过来人了，爱说啥说啥去吧。
0: 哎呀，你这上班简直太快乐了，乐在其中的同时，就是身边人也会被你感染到。其实他们有的时候也会看那些女主播，一副就是厌烦的小眼神翻出来了，是不是？实际上拍完自己老快乐了，对不对？
1: 你看到我视频当中女主持人对我的厌恶，
0: 嗯，
1: 是女主持人那种表演，
0: 嗯。
1: 但实际上就是在开拍之前我会告诉他，就是今天这个段子是什么风格呢，我活蹦乱跳，我对这个风格
0: 你会有设计，
1: 热情洋溢，你就厌恶，你就烦我，你就抽我那种。
0: 嗯，
1: 完等到换下一个视频，比方说，哎，这个是一个过年气氛的，咱俩热闹，咱俩跳舞，咱俩都乐呵的，我们会有设计。这就像咱们做节目一样，前期会有一个提纲，设计好了之后按照这个提纲进行相关的表演。
0: 嗯，所以其实你是这个主脑。
1: 当然了，这号不是我的吗？
0: 对，今天来到我们城市人物周刊，也作为我们城市人物周刊的人物之一，作为土生土长的长春人，也是深耕吉林屏幕多年的本土主持人。其实我知道你也打卡了很多我们本土的一些文旅场景，所以你用你的方式来给大家推荐一下自己的家乡怎么样？
1: 用我的方式啊，
0: 嗯，
1: 把音乐给我推起来。错付偏偏的深情，我自己找原因。咱就是说啊，天南海北五湖四海的朋友们，我就是土生土长的长春人，欢迎大家来到我的家乡，感受吉林美景，大美吉林时时刻刻欢迎你。咱们所有人都像飙哥一样飙起来，嗨起来，呀呀呀呀，切个那。
0: 好的，也非常感谢依萍做客直播间啊。其实依萍一直是荧屏恪守自己的专业，网感也放飞自我，她是一个很有反差的双面的模样。她走出了吉林本土的主持人的新路子，台上稳，台下真，也用我们东北人的松弛和真诚，把主流的声音说得好听，也把我们家乡的故事说得更好玩，进而被更多的人、更多的粉丝朋友看到。也希望依萍未来路越走越精彩，谁见了都会认识，说一声来了依萍。
1: 哎呀，感谢小萌啊，就你这一段收尾应该放你刚才那抒情曲。
0: 嗯，是吧？但是我觉得这个配着也挺好，就是接地气儿。
1: 好，那我们就在欢快的氛围当中结束今天的访谈了。
0: 感谢依萍做客我们城市人物周刊，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再见。
0: 拜拜。

0: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5: 吉林人，
6: 吉林市，
5: 这里是爱吉林，
7: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

0: 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2: 东八河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3: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4: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兵下代表性传承人。
5: 你后代的事情，我们谈的满足了，
6: 是胜利人所致。
7: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8: 被更多的人听到，
9: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0: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11: 就是以学为中
12: 心，好与不好，
13: 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
14: 热爱自己。
0: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5: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6: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西方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3: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5: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上回书说到，四宝将上师徒带着人马回到虎牢关，等到了虎牢关外头一看，上师徒愣了。虎牢关城门大开，做买的做卖的，出城的进城的，跟平常一样啊，没有战争啊，怎么没有大蘑菇的兵啊？来呀、啊、宗明大人，马上过去给我问一问，有没有大蘑菇的兵攻打过虎牢关？遵令。手下棋牌官赶紧去问，一问守城的将士，守城的将士说没有这么当的事儿啊。棋牌官马上回来禀报上师徒，上师徒气坏了，这帮响马好坏了，我上师徒上了当了。好啊，既然我回到虎牢关，我也不能再回归瓦岗山了，

把这笔账我记在心里，将来我一定找大魔国算账。上师徒只好收兵，自己回到家中看望母亲，看望妻子。徐茂公用流言惊走了四宝将上师徒，瓦岗山的英雄好汉全都高兴，摆上丰丰盛盛的酒宴，大家伙一边吃一边喝一边聊，都赞成徐茂公：“三哥爷，您这主意太高了，小小计策愣把上师徒给说跑了。”尤俊达说：“众位别乐了，你们把新闻里给砸跑了，把济南唐璧将军给说反了，把上师徒给惊走了，嘿嘿，这三面好办解决了。可是靠山王杨林那儿还有十万大兵呢，那杨林胯下马掌中一对水火秋龙棒，勇冠天下无人能敌，而且的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他能用兵会打仗，我看咱们用什么办法对付。”大家伙一听，有的就愣了。徐茂公看着铁面判官尤俊达，扑哧一笑：“尤贤弟呀，你别把杨林夸得那么高，你这叫长他的威风，灭咱们大魔国的锐气。今天三哥我给你放句狂话，明天咱们就亮队，要照我的办法望出一亮队，嘿嘿，杨林即便气不死也够他活的，也许他就真的气死了。”大家伙一听，全都看着徐茂公：“三哥爷，好主意，您说出来让我们听听，痛快痛快。”徐茂公就把自己的计策一说：“大哥二哥，众位贤弟，明天咱们在杨林面前亮亮咱们瓦岗山的气派，让这老小子气死，你们看怎么样？”“好。”秦琼非常高兴：“咱们亮亮家底儿，摆摆国威，这叫活活气死老杨林的，这招行。三弟，你这主意真不错，走，咱们找皇上商量商量。”大家伙也全都赞成。这样，秦琼、魏征、徐茂公三个人来到后宫，见着程咬金：“四弟呀，我们哥仨又给您道喜来了。”“嘿嘿，我说老道，我早就听说了，你让老兄弟他们哥几个带人下山，把上师徒这小子说跑了。三哥，我服了你，赞成你还不行吗？让我赏你点什么呀？”“四弟，三哥我也没让你赞成，不过是为了要退这第四路人马。”“哎呦，那么这杨林你打算怎么对付呢？”“我们哥仨呀，就为了这件事来找你，明天咱们得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四弟，你得御驾亲征啊，这叫活气老杨林。”“好。”哈哈哈哈，程咬金乐了：“就怎么着了，明天让小子杨林够活的，嘿，就是气不死他，也让老小子气得生出病来。”就这样，第二天早上起来，大家吃饱了喝足了，全都准备齐备。秦琼往下传命令：“来，响炮出兵。”瓦岗山上开始响炮了，咕咚哒，咕咚哒，一声一声的炮就响个没完了。靠山王手下的兵将听得非常清楚，赶紧禀报杨林：“启禀王爷，瓦岗山响炮了。”“好。”靠山王杨林正在金顶黄罗帐升帐办公呢，杨林就跟魏文通说：“文通啊，没想到瓦岗山这帮人马太坏了，咱们四路人马兵困瓦岗山，嘿嘿，他们愣把三路化为冰霜，
就剩下本王这十万大军了。瓦岗山上既然响炮了，一定要跟本王列阵一战。来呀，点起五千马兵步兵，响炮出战。杨林命令往下一传，哒哒哒，三声炮响，头声炮响，营门开放；二声炮响，旌旗飘摆，笑带高扬；三声炮响，旗催坐马，各斗四将。杨林在正当中，三军四命大都齐下，压住全军大队，人马裂开了阵势。杨林往对面一看，光响炮，连个兵都没有。文同啊，怎么干响炮不出兵？这是何意呀？这大魔国又耍出什么诡计？魏文通对待瓦岗山众位英雄好汉是琢磨到家了。王家千岁，您先别急，今天我得劝您一句话。好，有话你就讲。王爷，这个事儿呢，我今天还没琢磨透，也不知道这帮响马干什么。反正这帮响马不是歪的就是邪的，他们知道王家千岁您脾气不好，性如烈火，最爱生气了。我劝您呐，不管今天瓦岗山这帮响马使出什么计策来，您呐就抱定宗旨，千万千万您别生气。好啊，文通，你说的太对了，今天本王听你的，我绝不生气。就在这时候，瓦岗山上的炮响了半天不响了。杨林一歪头，几十官伺候王爷，瓦岗山一共响了多少声炮？王爷，瓦岗山一共响了81声炮。这81声炮是什么意思啊？魏文通说，王家千岁啊，难道您还问吗？咱们拿瓦岗山这帮人当响马，当成土匪，可是人家自立旗号是大魔国呀。这81声炮是天子礼呀，天子御驾亲征，所以才响了9981声炮。哦，文通啊，既然如此，不问可知，这混世魔王要出阵了。据他们的话讲，可能是御驾亲征吧。王爷，您就说对了。就在这时候，就听见瓦岗山山口里头，头痛鼓就响了。紧跟着出来两杆门旗，这两杆门旗挺大，门旗上的有字。上首门旗写的是瓦岗山山顶高，高藏虎豹。下垂手这面门旗写的是大魔国国底阔，阔引蛟龙。这字写的真好啊，笔走龙蛇。魏文通心说，王爷，你怎么夸这字写的好啊？书中暗表，这字是魏征魏伯策写的字，能错得了吗？两杆门旗往左右一分，跟着就出来兵了。整整有10000步兵往左右一分，随着命令，这些兵丁5000往左，5000往右，然后爬到山头向后一转，是排班站立。杨林跟手下兵将看得清楚啊，这10000步兵都是锦发缠头，短衣襟小打扮，腰系丝带，打着裹腿，足下是班尖大叶子撒鞋，头上戴着罗帽，身上穿着号坎儿，前心后心都有一个白月官，在前胸上是一个兵字，在后心上是一个勇字。这1000步兵真叫齐呀，每边是5000兵，每边这5000兵呢是1000大刀手，1000长枪手，1000短刀手，1000飞叉军，1000弓箭手。
一个个怒目横眉，看着靠山往杨林的队伍。紧跟着山中不如第二通鼓响了，要打山中冲出5000马队，呵，这5000马兵一水齐呀，全都是扎金箭袖栾带纱腰，外罩跨马服，勒着战裙，大红的中音足蹬战靴。这马头一排1000匹马是一色枣红色的，第二排1000匹马全都是黄颜色的马，第三排1000匹都是棕色的马，第四排1000匹都是花颜色的马，什么菊花青啊，透骨龙啊，花斑豹啊，第五排1000匹马全都是白色的马。这5000匹马鞍鞯交环鲜明，哎呀，靠山王杨林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13家太保一个个是目瞪口呆。杨林哪知道啊，这5000匹战马都是用杨林搜刮民财的黄冈银子买的呀。紧跟着第三通鼓响了，出来8匹战马，马上全都是文官，一个个头戴乌纱帽，有穿蓝袍的，有穿紫袍的，有穿红袍的。每位文职官手中都拿着打马藤鞭，身背后有兵丁长着旗子，每个文官旁边都有8名亲兵保护着，这旗子上头写着金库侍郎、银库侍郎、粮库侍郎、兵库侍郎，这几个人往左右一分，左边这四位是反虎联名铁盔人中，右边这四位是金甲铜环贾润普柳州臣。杨林觉得很奇怪，文同啊，既然是打仗，出来这些文官干什么？王爷呀，刚才我不是跟您说了吗，您可千万别生气，咱们到底看看他们要干什么。哎呀，我忘了这茬了，你放心，我绝对不生气，咱们瞧着。山中又是一通鼓响，出来6位部下的英雄，这6位英雄全都是头戴马尾透风巾，顶门搓打慈姑爷，迎门倒打千层蜡，青缎子缠头，身上是青缎子紧裤紧袄，周身寸白骨头扣，绒绳勒着十字盘，腰中系着丝鸾大带，全都打着裹腿，脚下是青缎子兜跟薄底窄腰快靴，每人都闪配着一件英雄大氅。在这几位英雄身背后，也有兵丁打着任标旗，银标头，这旗子上写着有字：大魔国探马总头目。这6位部下的英雄，一个是神偷赛白猿侯春侯俊吉，一个是地理飞星上至上怀中，一个是踏雪无痕李成龙，一个是浪中飞鱼盛宴师，一个是翻江蛟龙丁天庆。紧跟着山中又是一通鼓响，跑出来一串战马，这战马之上的战将全都是盔明甲亮，金盔金甲，银盔银甲，铜盔铜甲，铁盔铁甲，再往脸上观看，几位英雄肤色不同，真是白的白似雪，红的红似雪，黑的黑似铁，黄的黄似血。每位英雄身背后都有一杆大旗，这旗子上写的很清楚，4个大字是镇殿将军。出来的是谁呀？旗标李豹、屈土星、屈土盖、鲁明星、鲁明月、金城牛盖。这8位英雄好汉左右一分，一边4位，跟着山中又是一通鼓响，走出了一串战马。杨林一看，头一个是赤发灵官单雄信，因为动过手能看得出来。就在单雄信身背后，掌旗官高挑一面大旗，上边写着五虎上将第一名，月光中斗大的一个字儿上。杨林看到这儿，手里依然是哈哈大笑。
文通啊，钟家太保，你们来看，这金提冠我手下的败将单雄信，而今成了五虎上将第一名，使老夫好笑。十二家太保心说：“王爷您笑吧，一会儿您就笑不出来了。”第二个出来的是大刀王君客，身背后掌旗官高挑一面大旗，旗子上写着五虎上将第二名，月光中一个王字。两个人往左右一分，出来的第三个是铁面判官尤俊达，胯下马掌中五股托天炼叉，身背后掌旗官高挑大旗五虎上将第三名，当中间月官一个游字。第四个就是叛命三郎王伯党了，身背后的旗子是五虎上将第四名。第五个神社将军谢应登，身背后的旗子是五虎上将第五名。王伯党胯下马掌中枪，谢应登左腕弓右别箭掌中花枪，这哥仨又分左右一战，是左边三名右边两名，跟着山中一通鼓响，出来三匹战马，当中间正是金钱豹子翟让，身背后勒着五杆护背旗，胯下马掌中三股钢叉，旁边两员副先锋，一个是吴忌，一个是张骞，他们身背后都有大旗。翟让身背后这面旗子上写着是前部正印先锋官，当中间斗大的翟字，两旁边两面旗子上写的是副先锋，一个是吴字，一个是张字。这三位先锋官在当中间一站，杨林一看，我说文通啊，这哪是打仗啊，这明明是跟我白白配头了。王爷，他摆他的，我还是那句话，您抱定宗旨，您可千万别生气啊。对对对，文通啊，我听你的，我不生气。就在这时候，山中响鼓了，不噜三通鼓响，出来两杆杏黄断色的门旗，这门旗上写着有字，上首旗写的是美豪杰真名士丙丹心立大志扶危疆土，下首这面旗子写的是奇男子大丈夫侠义胆斩经纶誓灭大隋。杨林心中好奇怪呀，这是谁呀？紧跟着又出来四杆任标旗，杨林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呀，这四杆任标旗上写的是书保明闻者丧胆，熟铜简下吊真魂，虎头枪扎遍天下，黄标马踏破乾坤。哦，出来的是秦琼秦叔宝。杨林一看，出来一百个元帅亲兵，每人手持单刀，号坎上四个字元帅亲兵。这一百个亲兵往左右一分，当中间闪出三匹高头大马，正当中正是秦琼秦叔宝，头戴黄金盔，身披黄金大叶甲，身背后勒着八杆护背旗，上绣帅字八德，胯下马左手抱着兵符令箭，身背后掌旗官高挑一面大都旗，是三军司命，上边写着天下都招讨扫随兵马大元帅，当中间白月官秦字。哎呀，靠山王杨林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正在这时候，就在秦琼的左边，四个兵丁打着四杆任标旗，这旗子上写的是官拜首相能治国，胸藏万里锦山河，忠心耿耿扶魔主，谁人不知赛萧何。杨林一看呐，

秦琼左边坐着一位宰相，紫微微的面皮，头戴象貂，硬齿乌纱帽，身披紫蟒，腰横玉带，大红中印，足蹬粉底官靴。在他身背后掌旗官长着一面大旗，横着写着几个字：护国大丞相。再一看右边，

头上戴着九梁道巾，身上穿着八卦道场，前后心绣的是阴阳八卦太极图，两肩膀肩担日月，腰中系着水火丝绦，大红的中印厚底靴子，身背后一杆八卦旗，上边两个大字军师，白月光中一个徐字，四个当兵的手举四杆任标旗左右一站，上边写的是拨乱伏魔主，神机定宏图，妙策安天下，英才盖世无。杨林不由得气往上撞啊，看来出这些馊主意的就是这个军师。当中是秦琼秦叔宝，左边是宰相魏征，右边是军师徐茂公，这三个人勒马挺蹄站在后山坡上，比众位英雄好汉高出一头，勒马挺蹄一站。杨林一看呢，众家太保啊，你们看着秦叔宝虽然反了，嘿，他头戴帅盔，身披帅服，还真够个元帅的资格呀。秦琼要是在我大隋朝也是好样的呀。魏文仲信说杨林呢，您还夸的人都反了。就在这时候，山中鼓乐喧天，大魔国国主要御驾亲征了，咱们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2: 爱你中国。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3: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
11: 五后代的事情，一生就足了，
12: 是圣人所致。
13: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4: 更多的人听到
15: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6: 可以有哪些用途？
17: 就是以学为中心，
18: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责任一直都在，
19: 我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5: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4: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5: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4: 爱吉林。

0: 96110。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随身听。

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军营瞭望，
1: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特约通讯员韩雨辰的报道。十环，林晓第一次摸到自动步枪时，指尖传来的冰凉与沉重让他忍不住缩了缩手。那把自动步枪比他想象中要重，枪身贴着掌心，枪托抵在肩窝，让他莫名有些心慌。张教员拍了拍他的肩膀，语气温和，先记住姿势，握姿时身体要贴紧地面，两肘撑地，枪托抵于右肩窝，底肩要顶实，这样才能保持枪支稳定。林晓点头，按照教员的要求趴好，可手臂还是控制不住的发抖。他试着瞄准靶心，可准星在视线里晃来晃去，像风中的烛火，怎么也定不住。呼吸乱了，张教员走过来，按住他的手腕，吸气，呼气，射击要控制好节奏，眼睛通过针孔，准星瞄准下九环，三点一线，专注于一个点上。第一次扣动扳机时，巨大的后坐力让林晓的肩膀传来一阵钝痛，抱靶员的声音传来，脱靶。林晓的脸瞬间红了，攥着枪的手更紧了。张教员没有批评他，而是拿起步枪亲自演示给他看，你看我握枪的手，食指轻轻搭在扳机上，不是用力抠，发力要均匀，身体放松，让枪身稳稳支撑在肩窝处，这样后坐力就不会使枪身歪斜，弹道偏离。说完他瞄准扣动扳机，子弹稳稳命中靶心。我再来一次。林晓深吸口气，重新调整姿势，这一次他慢慢吸气，再缓缓呼气，直到呼吸均匀，食指轻轻发力，砰，枪声响起，子弹打在了靶纸上。从那天起，清晨营区还在沉睡，林晓就早早地来到靶场练习狙枪，两肘撑地，将上肢支起，双腿自然分开贴于地面。他把下护盖的前端轻轻搁在沙袋上，一遍遍调试着狙枪姿势。练习中，他反复体会扣动扳机时那恰到好处的力度，仔细用眼睛去辨认穿孔与准星之间那条微妙的平正线。每一天，他都会把训练的点滴记在本子上，那些细微的偏差，出现的失误，都被他仔细复盘，变成第二天的进步。渐渐的，沙袋上的压痕越来越深，而他的目光也越来越沉静。日子一天天过去，林晓的进步越来越明显，他不再害怕后坐力，狙枪姿势更标准了，呼吸也变得更加平稳，从一开始的脱靶到命中靶纸，再到慢慢接近靶心，训练的日子如水般流淌。终于连队组织的阶段性考核来了，握到狙枪深呼吸，林晓精准命中十环，靶场上响起战友的欢呼声。这些日子他明白了，射击不是靠蛮力，而是靠耐心、专注和坚持。就像人生路上的每一次挑战，只要不放弃，一步一个脚印，就一定能收获属于自己的十环。
0: 家国情怀，深情告白，心灵聚焦。
1: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特约通讯员杨洋、周艺人、王达的报道。聚光灯效应启示录。大巴车拐进营区时，暮色已沉，隔着挡风玻璃， 参加比武归来的武警浙江总队某支队某中队徐指导员，看见道路尽头影影绰绰立着两排人，车停了，徐指导员和上等兵李晓峰前后脚下车，值班员那声热烈欢迎功臣归队喊得很响，掌声却稀稀落落。第二天，徐指导员跟上等兵江月岩聊天时问起昨天的欢迎仪式怎么样，这位年轻的大学生士兵平时干活不吭声，但眼里有东西，他低头搓了搓手轻声说，你们出去比武不容易，拿奖更不容易，可说实话我没什么感觉，你们怎么拼的我没看见也不知道。他顿了顿说，我更关心自己下周的体能考核能不能过。临走时，江月岩犹豫了一下，又转过身来说，真不是不尊重你们。门关上了，徐指导员坐在椅子上许久没有动弹，他想起一个冷笑话，有人替你吃了一顿饭回来告诉你特别香，但你肚子还是空的。看不见摸不着，一道裂纹实实在在横在那里，比没拿名次更可怕的是，奖拿了，人心却没有聚起。两天后，队部门口多了一张桌子，桌子上立着那块奖牌，搁了一本笔记本，一支笔，本子扉页上写了一段话，奖牌是怎么得来的写在后面，大家想看就看，想写就写。头两天没人动，风把本子吹开几页，又被路过的人合上了。第四天，上面终于多出一行字，晓峰的英知英慧还没我掌握得好。一周后，本子上渐渐热闹起来，有人写不容易辛苦了，有人写我武装越野又快了一分钟，没人知道我自己知道，这句话句尾被人用红笔圈了一下，像一轮初升的太阳。晚点名时，徐指导员往队列前跨了一步说，每个人的付出都应该被人看见。他顿了一下，目光从队列这头扫到那头，像是在看清每一张脸。队部门口的本子不光写我和李晓峰，大家每个人干了什么都可以往上写，中队的荣誉不是哪几个人的，是所有人的，我们要看见彼此。那行有红圈的字下面，后来又有人跟了一句回复，跑进24分钟没，这个字迹徐指导员认得，他把本子轻轻合上，荣誉不是拿回来就完了，一切才刚刚开始。

武警浙江总队某支队礼堂里，年度基础训练考核颁奖典礼彩排时，某中队12名身着长服的官兵站成一排，胸前的奖牌在灯光照耀下熠熠生辉。中队张指导员的目光越过台上那些紧绷的腰杆，投向了礼台后方，那里坐着中队其他人，没有出现在表彰名单上的官兵。炊事班长刘涛坐在最后一排，紧挨着门，手规规矩矩搭在膝盖上，眼睛望着舞台的方向，但那目光的落点并不在任何一个人身上，悬在光与暗的交界处。刘涛当兵16年，炊事班长干了14年，这次考核期间，他带着炊事班凌晨起灶，给考核人员送热食，没有一顿重样。烈日当空，和参加考核的那些战友一样，他的迷彩服湿了又干。从礼堂出来，中队官兵很自然分成两拨，台上领奖的那拨人走在前面，语速很快地谈论着什么，台下鼓掌的那拨人走在后面，脚步有些拖沓。张指导员快走几步，跟刘涛并肩说：“老刘，辛苦了。”刘涛侧过头笑了笑说：“指导员，这有啥，都是为中队干活。”刘班长看起来很平静，张指导员却心里一紧。张指导员没有回宿舍，他拐了个弯，径直往机关楼走去。支队政治工作处卢主任办公室的门虚掩着，张指导员打报告进去：“主任，正式颁奖那天，我想补个环节，让中队其余官兵也参与进来。”“那其他中队怎么办？荣誉是大家一起挣来的，都得让大家一起尝那个味儿。聚光灯不能只照领跑的人，也要照陪跑的人。不光我们中队，以后其他中队拿了奖，也该是这个理儿。”卢主任没接话，起身在房间里来回踱步。许久，他说：“你的建议有道理，支队首长那边我去请示一下。”正式颁奖那天，同样的礼堂，同样座无虚席。流程走完，张指导员没下场，他上前一步，拿过话筒，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刘涛，张指导员念出第一个名字，声音通过音响传来，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动。炊事班长考核期间带炊事班连续5天凌晨4点起床制作热食，保障官兵饮食，和班里兄弟拎着60斤的保温桶往返送了16趟凉茶。礼堂忽然安静了，他一个接一个念下去，他念了哨兵的名字，在考核期间警卫班主动承包全中队的哨，他念了文书的名字，工勤班加班加点制作号码牌，打印花名册。他念到一个战友的名字，台上有官兵走下来，摘下自己胸前的奖牌，挂到台下那名战友的脖子上。刘涛的脖子上足足挂了3块奖牌，沉甸甸的，坠得他衣服领口直往下掉。台下，掌声响了很久。坐在倒数第3排的列兵陆晨旭站了起来，望见不远处那个挂着3块奖牌笑得像个孩子的老兵，陆晨旭忽然觉得胸腔里有什么东西拱了一下，犹如一颗种子在土下动了动。事后有人问张指导员为什么要这么做，张指导员想了想说：“过去我们总强调革命分工不同，但光讲道理不够，新时代官兵需要的不只是被安排，更是被看见。当一个人知道我为什么重要，才会在乎我们为什么优秀。荣誉的聚光灯不是瞬时闪光，而是长明光源。荣誉是那扇门，某中队王指导员推开了不知多少回。那天他在满墙的奖牌前站了快半个小时。翌日教育课主题是老传统与新荣誉，就按在脑子里过了几遍，他却总觉得那些句子像是隔着一层保鲜膜。

荣誉室灯光暖黄，像陈年的茶汤泼了一地。门开了，文书赵环宇探进半个身子，我看灯还亮着，就进来看看。你看这面墙什么感觉？很厉害，很佩服，这些荣誉都是前辈拼出来的，我总觉得跟我隔着一层，自己远远够不上。不怪战士，仰望久了脖子会酸，心会远。王指导员明白，他需要一座桥，一座能让今天的官兵走到荣誉那头的桥。他要找到一束光，能让荣誉成为长明光源，而非瞬时闪光。他翻出那本泛黄的《对史大事记》，一页一页地翻，手指在某一页停住了，那一角有水印开的痕迹，但仍可辨认。2019年8月10日，超强台风登陆浙江，我支队闻令而动，星夜驰援。第二天授课，王指导员没带教案，只带了那本《对史大事记》。他翻到那一页，摊开在官兵面前说：“同志们，这堂课不讲大道理，我给大家念几段日记。”第一段日记来自一位亲历那场救援的老兵，水已经淹到二楼，有一个小区困了几百人，橡皮艇开不进去，只能下水往里推。有个大嫂脱险后，从二楼窗户探出头朝我们喊：“你们是哪支部队的？”我们没有人回答。班长说：“快点救人，快去下一个地方。”一直到任务结束，那个大嫂也不知道我们是谁。学习室里很安静，许多战士听得入神。王指导员翻过几页，又念了一段。写日记的是一名入伍刚满一年的士兵，那场台风中他第一次参加抢险救援。大学同学问我当兵图什么，我不知道怎么答。今天我站在齐腰深的水里，把一个六七岁的小女孩扛上橡皮艇，她说：“谢谢叔叔。”我想起小时候老家发大水，也是一群穿着迷彩服的人把我们全家救出去的。我图的大概就是这个。王指导员合上本子，看着面前一张张年轻的脸庞。荣誉不是为了名字上墙，不是为了让谁记住你的名字，而是关键时刻顶得上去，打得赢。你心里装着什么，就会为之付出什么。这堂课的余波远比王指导员预想的更大。支队沿着这条路继续探索，他们找到一个关键切口，把荣誉阐释权还给官兵。有个中队把荣誉室的解说任务交给了年轻的战士，让他们用自己的话来讲传统。列兵郑浩解说时，没用一些英勇无畏、舍生忘死的标准表述，而是指着墙上那张老照片说：“前辈们在战斗中做的这些事儿，比我玩过的任何网络游戏都难。关键是游戏能独挡重来，他们不能。”荣誉的聚光灯不是造成光环，而是要点燃火种。支队某大队陈教导员有一桩心病，大队连续多年被评为支队军事训练先进单位，每年新兵下连第一站就是参观荣誉室，这是传统也是底气。可去年的年终考核，大队综合成绩从第一滑了下来。平心而论，训练有起伏再正常不过，但消息传开那天晚上，一名中士敲开了陈教导员门说：“教导员，我觉得对不起大队。”小伙子声音很低，眼睛盯着自己的鞋尖。荣誉室那些奖牌就在我头顶悬着，压得我喘不过气来。陈教导员沉默了很久，他意识到一个问题，这些年大队一直都在讲光荣传统，讲辉煌战史，当然必要，但可能只做了上半篇文章。

张。随后他召集各中队干部开了一次会，主题只有一句话：别让荣誉变成官兵的包袱。会上某中队江中队长讲了一个细节，中队有名班长，军事素质突出，多次在比武竞赛中立功受奖。可有段时间，这名班长开始整宿失眠，每次走上训练场，总觉得所有人的目光都追着他。一次战术动作失误后，他隐约听到身后有人小声嘀咕，也就那样。从此他变得畏首畏尾，不敢尝试更高效的训练方法，因为新方法意味着不确定性，意味着可能失败。故事讲完，会场鸦雀无声，每名干部都眉头紧皱。会后大队拿出了一套方案，核心逻辑很朴素，把荣誉从终点变成起点。第一步，清零，每月一次，中队干部公开清零班牌荣誉，明明白白告诉所有人，这一页翻过去了，下个月的荣誉要靠自己接着干出来。第二步，复盘，大队每次执行重大任务后，专门设立一张败绩清单，鼓励大家把失败拎出来一起改。几个月后，大队参加支队考核，综合排名重回榜首。颁奖那天，陈教导员只说了一句话：卸下功劳簿带来的包袱心态，新的荣誉一定能夺下。队列里几名战士笑着笑着，眼角就红了。奔跑的人不能总盯着手里的接力棒，要望着前方的路。陈教导员感触很深，他坦言，新修订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纪律条例》中关于容错免责的规定，确实给了基层敢于探索的制度底气。说到底，制度是底线，真正让官兵卸下包袱，撒开腿往前冲的，还是单位这些年慢慢形成的风气，允许失误，宽容失败，鼓励试错。这种风气正在改变官兵看待荣誉的方式。一级上士毛凯宁望着荣誉室里那些金灿灿的奖牌，说了一番实在话：以往面对这些前辈留下来的基业，掉一点漆就觉得自己是罪人，现在我不那么想了，荣誉不能当包袱背着，得当火种，点燃更多火把。在前辈们获得荣誉里，我不是主角，也没有光环，但未来我愿意把这火把传递下去。前不久，大队组织了一场荣誉回溯活动，荣立三等功的班长段玉琪站到全中队面前，他没有讲成绩，只讲了自己的一次失误。演习中，我因为紧张把一个战术口令喊错了。复盘会上，我把这件事儿写成教案，让全中队引以为戒。有人问我为什么要自曝其短，我说当我不害怕被人知道我的短板时，我才真正拥有了这份荣誉。荣誉室里的奖牌在灯下反射出温和的光，均匀照在每名官兵的身上。更远的地方，张指导员依然记得礼堂里那场颁奖仪式的回响，像夏天的雷从这一头滚到那一头，也滚进了一茬茬官兵心底。本节目初审李恒，复审七奇，终审石晓，感谢您的收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
10: 后代的事情，我们才能解读了，
11: 是圣人所致。
12: 最新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5: 可以有哪些用处？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
16: 一种
17: 一直都在
16: 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4: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3: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4: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3: 爱吉林。
18: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哎，小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7: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9: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1: 老伙伴的
10: 随身听，
11: 随身听，随身听。
7: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好嘞，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亲爱的会员嘉宾朋友们，大家周末愉快。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哎，没有错，我就是这档节目的周末主持人大奥。自己该不该再继续？我们来先来回复一下我们的留言吧。393号赵女士说，大奥你好，请先把我的资料下架，出去玩了啊，等回来再上架。好的，赵女士，先把您的信息下架啊，欢迎您随时回家。清源啊问，您好，咱们参加相亲都是多大年龄的？男的33岁可以吗？可以，但是呢，咱们大多数的会员嘉宾都是40岁及以上的嘉宾，30多岁的相对较少啊。

好的，这里是老幸福了，想要报名参与节目或者与男女嘉宾取得联系，重播择偶信息、修改个人资料啊，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期间每天的下午四点到五点拨打我们的幸福脱单热线0431-8581-5388和5399。

到过我。来分享一下崔先生分享的信息啊，健康和平安是一生的支柱，朋友和亲人是永远的财富，有惦记有问题就是最快乐的享受。639号崔，这是第二位崔先生啊，说新的一天让快乐找上你，让幸福爱上你，让健康跟随你，让平安陪伴你，让顺心靠近你，让吉祥关注你啊，谢谢，谢谢你的分享。哈娜问啊，道你今天是不是去跑马拉松了？对呀、啊，今天上午是这个净月潭的夏季马拉松啊，我报了个全马啊。这个与其说跑下来的，实话实说，就是走下来的。哈哈哈哈。

哎，今天是不是中考的第一天呢？对吧？就我看今天这个道路还是比较堵车的。那这个在这里呢，大奥还是代表我们老幸福了，代表吉林经济广播，祝今天所有中考的同学都能够考出好成绩，考出好心态，考出好结果。

0: 对，今天是6月27号啊，是2026年长春市中考的第一天。其实大家最为关注的，我觉得应该是中考的作文题吧。那作文题也在中午出炉啊。这个命题作文是《我爱这旅程》，文言文是《桃花源记》，名著是《朝花夕拾》。
1: 有那么一点点动心，一点点迟疑。
0: 其实今年这个中考作文还是比较有新意的啊，这个我个人认为还是比较成功的啊。那如果能从虚的角度写精神之旅，可能会达到一些更好的深度吧，对吧？
1: 害怕爱过以后还要失去。
0: 其实这中考作文你要说太有深度，它毕竟孩子们的经历还是相对较少的。初中我觉得和高中生还是有很大的区别，高中生就逐渐是进入这个成人阶段，然后对社会的感知、对学校的感知、对家庭的感知还是要比整个初中高一个层次的啊。那初中呢，我觉得什么更重要呢？就初中或者小学或者小学之前，我觉得孩子的这个体验感知能力能应该是对社会的认知能力还是需要更加着重培养的，对吧？

就说完中考啊，因为还是在稳步的进行当中。那在刚刚呢，咱们吉林省的高考分数线也是公布了，刚刚公布。那吉林省2026年普通高考本专科各类录取最低分数线呢，大家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是家里有孩子的或者是孙子孙女高考的啊，大家可以听一听啊。本科最低控制线呢，普通类历史学科组最低控制线是343分，物理学科组最低控制线是321分，特殊类型控制分数线呢是历史学科组为最低是478，物理学科组最低这个控制线是473，体育类呢是历史学科组最低控制线269，物理学科组呢最低控制线是266，艺术类呢历史学科组最低控制线是257，物理学科组呢最低控制线是240分，那戏曲类历史学科组最低是171分，戏曲类物理学科组呢最低控制线是160分。那专科最低控制线呢，普通专科包含历史学科和物理学科，最低控制线是160分。体育类专业历史学科组和物理学科组最低控制线为140分。艺术类专科历史和物理学科组呢最低控制线是112分。还包括我自己。其实呢，我们可能平时更关注的是那些考600-700分、700左右分的状元级学生啊。但是呢，其实大多数的分数呢，可能还是中规中矩的偏多，甚至也有不少的学生分数呢不会那么高。但是大奥觉得呢，不管是分高分低，这都不是我们未来唯一出路的考量标准啊，这只是其中之一。当然考的分越高，那只能说明未来的路呢相对来说更加的广阔，但是不是说证明分低的孩子就没有出路了。我觉得360行，行行出状元啊，并不是说那有的人可能是这个在学习领域啊并不是那么钻研，或者并不是那种，因为有的孩子他聪明的早，有的孩子确实聪明的晚的，我们身边这种例子是屡屡出现啊。这可能也有分低的啊，未来的发展也是非常的好，也有分高的，未来的发展也是相对平庸，当然这都不是绝对啊。但是大奥还是希望呢，不管是什么样的结果，我们所有的孩子都能在自己的成长过程当中呢，能够有个好的心态，好的经历，能够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0: 好的，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两部幸福脱单热线正在为您开通，0431-8581-5388和5399。难以抗拒。我们来看看今天马上就播的内容，是将从498号赵女士开始分享啊，这是1234啊，498号。那接下来话不多说，进入到今天的幸福来乐，马上就播，看看有没有适合您的另一半呢？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爱情不是单行道，行动起来才能有回报。适合你的他就在幸福来了，马上就播。

0: 我们来分享今天第一位优质会员嘉宾资料，498号赵女士。
1: 谁愿意有勇气？
0: 赵女士来自长春，今年72岁，属马，身高1.56米，体重110斤，有双宝，退休金。

0: 5000多，目前在长春市生活，婚姻状况丧偶，爱好呢听音乐、散步、看书、旅游，身体状况良好。来看看498号赵女士的形象照，有那么一点，这个照片拍的就是非常合格啊，而且能看得出来有一定的拍照技艺啊。这背景的花园都虚化了啊。这赵女士呢，浅粉色的 polo 衫，然后艳粉色的雨衣，就显着赵女士特别的年轻有状态啊。精致的短发，这个实实在在的面部笑容，就感受到了赵女士的这种整个的心态都是非常积极、非常阳光、非常年轻的啊。来看看个人情况，赵女士名下有住房，两个女儿都已经结婚独立了，没有负担，目前是自己生活，没有不良嗜好，个人呢特别喜欢养生。我说这个赵女士这个状态这么年轻、这么阳光呢，那肯定跟平时养生有很大的关系啊。那赵女士的择偶要求呢，想找一位有房有双宝的男士，希望跟自己条件相当，但是这相当人赵女士也说得很清楚，不是非得面面俱到的，不用啊。赵女士月收入5000多，男士收入4000以上即可，不用非得比自己高，最重要的是能够彼此陪伴到老啊，希望男士善良健康有担当，能接受少烟少酒不烟的情况啊，少喝点酒行，别抽烟。希望男士的子女孝顺，年龄比女士稍大啊，赵女士是72啊，家住在长春周边的男士或者是长春市的男士优先。刚刚分享的是498号赵女士，她今年72岁属马，来自长春。她的联系方式同步公开，想要联系赵女士的您可以记录一下啊， 159-4831-0895159-4831-0895。好的，我们来迎进5388先生的朋友。哎，你好，久等了。
1: 哎，你好。
0: 你好，女士。
1: 哎，我在咱们这登记过啊，我也希望找个理想的伴侣，一直也没有给我回应到合适的。
0: 您是多少号？
1: 哎呦，我忘了，你好像给过我号。我叫李杰。我用电话好像是给你打过，也是这个电话。
0: 这个电话不是您的微信是吧？
1: 好像也是吧。我在咱节目上也能看到。哦。上次您说过我一回，你说的像我这个条件的好像挺难找。
0: 李女士，我没找到这个手机号，不是您的微信号，我没有找到您的微信。您光说名字，我们这个赵钱孙李的嘉宾挺多啊，我这有点这个分不过来。您是大概啥时候报的名？啊，我看到您了，71岁是吗？
1: 啊，对对对，去年。
0: 668号，您是？
1: 啊，668。
0: 嗯，668。
1: 行，这回我记住了。
0: 我看看您啊，啊。668号李女士，我看到您了，因为我觉得不是不好找，是想联系您的男士挺多，但是都有点望而却步，有点害怕。
1: 有啥害怕的？
0: 因为吧，我们群里的朋友挺多，然后有一些私聊的也有，说李女士确实很优秀，因为之前有至少两位男士想联系您，但是聊吧聊吧吧，人家就不敢联系了。我说您有啥不敢的？他说我一个月工资3000-4000，人家一个月工资9900。我说我咋跟人联系啊？这再想联系他也不敢。我说人家李女士心里非常有数，因为我记得这个工资您第一次报名的时候，您好像没直说。
1: 啊，是的，
0: 对吧？
1: 我一说。
0: 后来吧，我能理解李女士，您是想以一个非常真诚的状态展示给大家。然后您就说了，
1: 啊，咱节目，节目挺好的。哎，春节前我还看着你照片了呢。
0: 是吗？
1: 啊，我给你提个建议啊，
0: 哎，
1: 你长得那么帅，你能不能减减肥呀？
0: 哎呀，咋不减呢，李女士？我这不今天上午去参加马拉松了吗？
1: 啊，是吗？我就减减肥。你节目主持的也挺好的。
0: 嗯，
1: 我们希望你能减减肥，因为你在这个行业上你要走得远。
0: 嗯，
1: 你这个公众人物的形象很重要，

0: 谢谢谢谢李阿姨，
1: 希望你能有眼缘儿啊，各方面都挺好的，减减肥吧。
0: 好，李阿姨，我这减肥是我一个长期以来的工作之一，哈哈哈哈，就减的不太成功啊，但是还在努力。
1: 见到你啊，希望你能够那个瘦一些。
0: 好，哎，
1: 行，
0: 李女士，您这样，我重复一下您的信息，因为李女士啊，您这个月收入啊，就这些啊，其实是个优势，但是您想想，您其实您所有的自我要求我觉得都很合理，而且不是属于那种就是想向上找的，您还没有，我觉得您分析的非常清楚，但是呢因为您真的是太优秀了啊，您这样吧，现在此时此刻听节目的男嘉宾也很多，我再帮您重复一遍啊，我们来重复一下668号优秀且美丽的李女士的资料啊。李女士今年71岁，属羊，身高1.62米，体重130斤，有双保，退休金9900元，目前在长春生活，婚姻状况丧偶，爱好登山、唱歌、跳舞、看书。大家能听出来，李女士跟大奥沟通的时候能感受到啊，李女士是素质特别高，而且非常有同理心的一位温柔且大方的女士啊。目前是自己生活，名下有住房，孩子已经独立了，没有任何负担。那李女士的择偶要求是什么呢？第一点，也是李女士相对来说比较看重的一点，希望谈得来，俩人能有共同话题，也希望男士有素质，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希望男士也有同理心，退休金在7000以上，希望男士通情达理，家里孩子支持，年龄71岁到73岁之间啊，李女士是71。其实李女士，说实话，您的这个择偶要求乍一看确实要求不低，但是呢一看您的资料，您这个要求确实不算高。但是李女士，话说回来，今天您打进电话，我就特别想着跟您多聊一会儿啊，您别介意。就我大奥就觉得咱们还是以找着自己心仪的对象为主，这是咱们的目的。但是您的这个综合要求我这一看呢，71到73岁之间，这一看比您跟您班的班大个一两岁。但是退休金要求7000以上，这个咱不考虑您的退休金，就是这个退休金在7000以上，他一定是相对来说很优秀的一位男士了。他肯定是各方面条件照您差也差不了多少，但是呢，其实说谈得来，有一定的经济基础，有素质，有同理心，这都很合理。但是您这一综合看来吧，这样的男士不好找。你说我们节目700多位报名，
1: 年龄小也行，年龄比我小也行，小个几岁也行，他能接受我就行。
0: 李女士，我说啥您别介意啊，就是您的这个综合条件，你要是比你小的话，就比如说咱比你小5岁，66到73之间，这个退休金7000多，有一定的经济基础，这样级别的男士，大多数人家要找比自己小至少5岁以下的。
1: 对对对，
0: 这个您别大奥，说实话您别挑理。
1: 是这样。
0: 那你说比您大5岁的您接受吗？
1: 大5岁还行吧，只要身体好就行吧。
0: 就是其实大5岁就76以下您能接受。
1: 2-3岁比较好，我觉得。
0: 2-3岁比较好，那您看您比你小的，您觉得您能接受？
1: 也2岁，也3-5岁之内吧，我觉得我都能接受。
0: 就是3-5岁之内，小3-5岁之内，大就得只能大1-2岁，是不是这意思？
1: 啊，对呀，因为身体要好的话还行，男士到这个年龄身体都不如女的，不知道为什么啊。
0: 我明白为什么，因为按长寿基因来说，女士确实比男士要长寿一点，所以说这个相对来说，这跟着男士如果同龄人就要比女士看着平均啊，这个要老一些，这个是生理现象，这没办法。但是李女士，我想说啥，您这个条件，哎，这个确实优秀，
1: 还是不好找。
0: 你要是肯向下兼容是好找的，比如说您说比你小，其实对您来说不是，对于人家来说不是优势啊。 就比你小的，所以你要是找个比自己大的，您就不能太要求人家月薪跟你差不多。你比如说月薪您降到4000，您干不干？
1: 4000有点少。
0: 是，就是
1: 5000-5000-6000吧，6000左右还行。
0: 嗯，6000左右，那6000左右的退休金，其实您应该比我明白，条件也不差呀。
1: 嗯，也是哈，在长春是难找。
0: 在长春是难找，我们其实我们有很多。

0: 要求，就是要自己比至少小个10岁8岁的。
1: 嗯，对。
0: 对，这个是现实，这没办法。
1: 难找了。
0: 嗯。
1: 行，找不到就不找呗。
0: 林女士，我觉得您这个心态倒是挺好，但我还是建议，如果是以找对象为基础的话，您综合要求别像跟您自己似的，您就够优秀了，您稍微适当点，你经济基础和素质条件吧，经济基础吧和这个素质条件吧，年龄吧，这三块您别全要，您要两个就行了，对吧？要两个我觉得配不上您也差不多。
1: 行，我明白了。
0: 啊，行，李女士。
1: 行，
0: 我们看一看
1: 啊。合适的你再给我看看。
0: 好，
1: 好了，
0: 好的，李女士，哎，
1: 哎，麻烦你了。
0: 哎，好的，跟您说声再见啊。
1: 下次再要看到你啊。
0: 嗯。
1: 好漂亮一点。
0: 好，我争取瘦个10斤20斤呢。
1: 好。
0: 好嘞，跟您说声再见。嗯。
1: 好，再见，谢谢了啊。
0: 哎。
1: 好。

0: 不私聊啊，大家如果有诉求就打进电话来，那个跟刀说，刀第一时间跟您沟通啊。好，我们来迎进5399线上的朋友。哎，你好，久等了。
1: 哎，你好。
0: 你好，女士。
1: 是大奥吗？
0: 哎，我是大奥。
1: 啊，辛苦了。
0: 谢谢，您广播先关一下，然后咱俩沟通一下。
1: 哎。
0: 哎。哎，好嘞。
1: 我收音机关的。
0: 哎，对，你收音机先关一下，要不有点干扰啊，女士。
1: 好嘞。
0: 哎，
1: 你好。
0: 哎，你好，女士，您是？
1: 我是咱们的会员。
0: 啊，多少号？
1: 3-3。
0: 333号，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孙女士的333号，孙女士啊，你有什么指示？
1: 那个，我就想再重播一下信息。
0: 嗯，好的。我们来分享一下333号孙女士的择偶信息。孙女士来自长春，今年69岁，属鸡，身高1.6米，体重120斤，已经退休了。退休金是3000元，对吧？
1: 对。
0: 那您这个，我之前看您分享的是有医保，那您社保不也有吗？
1: 有啊。
0: 那您就是双保，这应该之前您我们沟通的时候有点问题，我给您改一下啊。有双保。
1: 对，
0: 对。
1: 啊，这是医保。
0: 退休金不是社保吗？然后、
1: 对，还有医保。
0: 对，我说这个社保。然后呢，有双保，退休金3000多，在长春生活，婚姻状况丧偶，爱好运动，身体状况良好。孙女士呢发来这张照片，我觉得是所有这个嘉宾的照片模板啊，这是一张艺术照。孙女士是那种知性美啊，就让我想起了我的初中高中的班主语文班主任似的啊，就是特别知性，而且特别就是那种文艺范儿啊。大家可以看一看333号孙女士的资料。你自己住，名下有住房。择偶要求想找一位年龄相仿的男士，孙女士是69啊，可接受男士有轻烟轻酒的习惯，希望男士身体健康，退休金在4000左右，有房子，有双保，长春本市的男士优先。刚刚分享的是333号孙女士，她今年69岁，属鸡，来自长春，她的联系方式同步公开，想要联系孙女士的您可以记录一下啊，13704369705，13704369705。好的，孙女士还有补充吗？
1: 可以。
0: 啊、
1: 谢谢大奥啊。
0: 哎，好，孙女士，我还是提醒您一句啊，以及提醒所有在节目当中公开联系方式的朋友，要注意保护好个人隐私和个人财产安全啊。
1: 好的。
0: 好嘞，孙女士，跟您说声再见啊。
1: 谢谢。
0: 哎，
1: 再见。
0: 管得宽说啊，这个要求太高也不太好。

0: 钱再多吧都是这个身外物，够用就行啊，是不是这意思啊？
1: 一点点迟疑，不敢相信我的情不自禁。
0: 其实刚才跟大家沟通嘛，包括这个孙女士打进电话来，还有之前的那位李女士打进电话来，其实大家还是想分享一下那个观点啊。其实为啥说老年相亲难，我觉得主要有这么以下这么几点。第一，大家都是过来人，经历过人世沧桑，经历过社会变化，其实大家的诉求目的很简单，就是说互相能够尊重，互相能够理解，老来找个伴儿。第二点呢，其实难主要难在哪儿呢？彼此之间是有诉求有要求的。女士想找一个，我是说这个现象啊，大家不要对号入座，就大多数的女士呢想要向上寻找这个对象。啥叫线上寻找？就综合条件一定要比自己好，这个无可厚非，因为都是有慕强的状态嘛，这个是正常的。但是呢，您不要要求的太全面。你说男士得有钱吧，得照顾好这个家吧，得给我女士带来情绪价值吧，这年龄还得相仿吧，长得还得挺帅吧，这几点要求都合理，这就单拎出来一看啊，都合理。但是一综合起来，这样的男士确实凤毛麟角。你要是平庸的，他可能会照顾家，那会照顾家的这可能就不太赚钱，赚钱的可能情商智商都高啊，那智商高，那情商高智商高，人家还得给你带来情绪价值，你样样都得俱全。你要记住，这个世界不为你赚。相反女士也是一样，相反男士也是一样啊，你想找一个年龄不大的，还得经济独立的，那还得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呢，你也记住这个世界不为你赚。所以说啥事讲究个平衡，别要的太全面。我们来迎接5378的朋友。哎，你好，久等了。喂，尾号5569的这位朋友，您在线吗？
2: 在线。主持人你好。
0: 男士你好，先生贵姓？
2: 我姓史，我是748号。
0: 我们来看一下748号史先生啊，看到您的信息了啊，
2: 给我重播一下信息。
0: 好的，我们来分享一下748号史先生的信息。史先生来自白城，今年66岁，属鼠，身高1.67米，体重140斤，有双宝，退休金2000多，在白城生活，婚姻状况离异，爱好散步，逛菜市场，身体状况良好，目前是一个人生活，不抽烟不喝酒啊，当过4年义务兵，孩子在南方定居了，没有负担。自我要求想找一位年龄相仿的女士啊，史先生是66啊，希望女士没有不良嗜好，有双宝，身体健康。有一点啊，希望女士这个不要彩礼。刚刚分享的是748号史先生，来自白城，今年66岁，属鼠。他的联系电话同步公开，想要联系史先生的您可以记录一下啊，1923436-5569，1923436-5569。好的，史先生还有补充吗？
2: 没有，谢谢了啊。
0: 好嘞，跟您说声再见啊。
2: 好了，
0: 哎。
1: 不敢相信我的情不自禁，我对你。
0: 其实现在流行一种相处方式呢，就是新型的相处模式，就尤其对于中老年，其实最近还是比较流行的啊。咱适不适合先别说。第一点是什么呢？第一点，俩人在一起不领证，不领证。双方彼此的财产这个就比较清晰，不会产生矛盾。第二点呢，不管对方的家事啊，你的家事你处理，我的家事我处理，咱们互不干涉啊。第三点呢，就是双方彼此的孩子要支持，但是呢不见面，你的孩子你去抚养，我的孩子我去照顾。

0: 就有些朋友听了，那你说这样结婚有啥，你这样俩人在一起有啥意思啊？其实咱们这么想，归根结底到了一定的年龄，俩人最主要的是彼此有个伴儿嘛，对吧？我们还迎进5388线上的朋友。哎，你好，久等了，线掉了，您可以再次尝试拨打。你说俩人在一起也不是为了一方帮另一方脱贫，一方给另一方这个补助。好，我们来迎进5388线上的朋友。哎，你好，久等了。
1: 你好。
0: 哎，你好。
1: 你是大奥吧？
0: 我是大奥，您是哪位？
1: 哎，你好，你好，大奥。
0: 哎，
1: 我是155号王先生。
0: 王先生你好。
1: 哎，你好，你好，大奥，我想重播一下信息，谢谢你啊。
0: 好的，我们来分享一下155号优秀帅气的王先生啊。王先生呢，来自长春，今年73岁，属蛇。在一汽退休，身高1.78米，体重150斤，有双保，退休金6000多。婚姻状况离异，目前在长春生活，爱好听音乐，身体状况良好。不抽烟，不喝酒，不跳舞，不打麻将，住房83平，孩子是已婚了，还是一位大学教师，非常优秀。王先生呢，每年会去海南生活半年，在海南有住房。择偶要求，想找一位60岁左右的女士，王先生是73啊，希望女士不抽烟、不喝酒、不打麻将、不跳舞，真心成家。希望女士身体健康，最好是公务员或者教师退休，身高在1.65米左右啊。希望彼此有眼缘。刚刚分享的是155号王先生，他今年73岁，属蛇，来自长春。他的联系电话同步公开，136-2078-0314，136-2078-0316。好的，王先生还有补充吗？
1: 0314，
0: 不好意思，王先生还有补充吗？
1: 啊，没有了，没有了。
0: 哎，王先生，您先稍等，这个我看一下您的资料。您择偶要求的第一条是60岁左右，就是比您得小13岁左右，对吧？
1: 那也不是绝对的，主要是眼缘儿。
0: 眼缘儿。那在你心里，这个眼缘哪方面眼缘是比较重要的呢？
1: 就是两个人彼此看你有眼缘呗。
0: 但是您这个年龄的要求，但不是那意思，不是很死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对，但是还是想找一个小一点的。那你要是有眼缘，73岁跟您班的班，71、72岁，您同意吗？
1: 那也可以啊，只要有眼缘。身体健康的，也可以的。我身体非常好，没有什么病。
0: 身体好是一方面，就是我是啥意思？就是身体好，是一个健康的标准。这个双方肯定是希望彼此身体都好。60岁有身体好的，也有不好的；70岁有身体好的，也有不好的，对吧？
1: 对，对，就是能脱离开，能上。冬天上海南住半年，或者是天南海北的溜达溜达。
0: 王先生，您的资料很优秀，就是您的这个综合资料应该是中上等偏上。您电话还公开，我相信您这个参报名以来有不少女嘉宾联系过您吧？
1: 是不少，就是不太合适。
0: 那都不合适在哪儿呢？
1: 主要是眼缘的问题，
0: 就不够漂亮。
1: 就是
0: 还是想找个年轻漂亮的。
1: 也倒不是说年轻，主要是眼缘能合得来，两个人能，哎呀，互相理解吧。
0: 会，那要是都符合您要求，那人家那比如说60岁，然后特别有眼缘，不抽烟，不喝酒，不打麻将，真心成家，身体健康，或那个公务员、教师退休，就是都符合您的要求。那人家的要求，您觉得您能满足吗？
1: 差不多吧。我这条件是非常好的。
0: 是，您条件确实很好。那就是说，您工资还得给人家，您同意吗？
1: 我工资给他。
0: 对。
1: 那就得看他符不符合我的条件了。
0: 这都符合您的条件。
1: 嗯，
0: 这大您那个王先生，您别怪大奥啊，这个聊的比较现实，因为确实现在这个情况，双方去中老年相亲确实误到这个坎儿里了，所以说大奥也希望通过咱们这些优秀的男女嘉宾，多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嗯嗯嗯
0: 嗯，
1: 是，这个岁数都想找自己适合的，也不想将就了，后半生还是找一个比较适合的比较好。
0: 对，关键是找一个您是觉得合适的，人家也得觉得合适才行。
1: 啊，对呀、啊，
0: 嗯，
1: 我除了岁数大一点，我的照片跟现在是一样的。
0: 您其实您在我们的嘉宾池里只能算中年，还不算太大。
1: 大是肯定是大了，
0: 嗯，
1: 就是长得没有那么老，
0: 嗯，
1: 还可以吧。就
0: 是王先生，我想表达个什么意思呢？就是按您的要求，这种级别的女嘉宾，如果想找比自己大十几岁的，我觉得她相肯定会看重一些物质条件。这个是咱们不用避讳谈的，很现实。
1: 物质条件也能满足吧？
0: 您我刚才这个一问啊，简单一问，我感觉您这个物质条件满足，好像您得按您的要求，您的要求越高，您物质条件满足的就越高。这个很常，这反正人之常情。
1: 对
0: 对，
1: 量体裁衣，找适合自己的那一款。
0: 对，王先生，您说的太对了，三观很正啊。
1: 嗯，
0: 好的，还有别的吩咐吗？
1: 啊，没有了，谢谢你。
0: 好的，王先生，跟您说声再见啊。
1: 哎，好的，好的，谢谢。
0: 好，刚刚呢，也是一位我们非常优秀的男嘉宾啊。这个资料大家也，刚才我也一问嘛，这个不少女嘉宾也都联系过啊。但是呢，优秀的人可能也想被优秀的人吸引啊。但是呢，还是那句话，啥事啊，讲究个平衡，对吧？
2: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石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告别孤独，拥抱幸福。这里是吉林省融媒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幸福了。
1: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两部幸福脱单热线正在为您开通，0431-8581-5388和5399。无论您是想报名，还是与男女嘉宾取得联系，或是重播择偶信息、更改个人资料，您都要打电话拨打我们的脱单热线，让大奥来帮助您啊。王女士说：“咋的啊？这个图你岁数大，图你不洗脚。”这大奥其实也能明白啊，这个啥事儿是相互的啊。没看大奥跟那个王先生也说您这个要求其实不高，但是对于您这个个人条件来说，这个有些不太匹配啊。您可能大小个三五岁属于大家正常的接受范围，你要说十多岁，大家可能有疑义了啊。这个七十多岁一位先生想找六十岁左右的，你这差个十多岁都差一轮都出来了，那你能给人啥呀？这大奥呢也能明白大家的心态，所以这王先生其实也很明白啊，说我这个物质条件我能给予一定的满足啊，其实都很明白。你说男人到了一定年龄，女人到了一定年龄，其实都活得都通透了，这些都是可以能拿到台面上唠的。尤其王先生刚才那个状态，都我觉得特别绅士，特别像样，给王先生点

0: 赞啊！我们来迎进5388线上的朋友。哎，你好，久等了。
1: 主持人你好，帮我重复重复信息可以。
0: 317号
1: 好像是。
0: 17号，王先生啊。好，我们来分享一下317号，来自哈尔滨的王先生。王先生今年49岁，属蛇，身高1.7米，体重120斤。是一位农民朋友，目前从事的是中体个体中医按摩。有双宝，年收入5到6万元，目前在哈尔滨生活，婚姻状况离异，喜欢唱歌，然后研究古董，研究文学，养动物，然后自己还是特别爱好中医。眼睛身体状况良好，唯有眼睛是高度近视。择偶要求，王先生有2处平房，孩子是归前妻了，不抽烟，不喝酒，不跳舞，不打牌。择偶要求，想找一位45岁到62岁之间的女士。王先生是49啊，希望女士身材匀称，气质佳，地区不限，能够接受女士有轻微残疾啊，带孩子老人都能接受。刚刚分享的是317号王先生，他今年49岁，属蛇，来自哈尔滨。他的联系方式同步公开，想要联系王先生的您可以记录一下啊。187-4584-4548 187-4584-4548。好，好了，王先生啊，给您说声再见。

0: 好的，我们来继续分享一下今天的马上就播内容，就不跟大家多分享了，因为都是打进电话来分享的啊。那这个刚刚呢，今天的节目分享了挺多打进电话的优秀嘉宾们，大家要想跟他们联系的话，两部幸福脱单热线正在为您开通，0431-8581-5388和5399。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2: 红娘热线幸福护航，拿起你的电话，说说你的幸福诉求。
0: 好的，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乐的主持人大奥。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也感谢今天所有打进电话的朋友们和嘉宾们啊，这个大家的资料，大家的踊跃报名啊，真的是让大奥非常感动。虽然啊，这个今天跟大家聊的挺多也挺深啊，这个中老年相亲难这个问题呢，我觉得不是一朝一日能够去解决的，但是大奥还是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只要我们保持一个真诚的心态，能够认真对待彼此的感情，能够认真对待对方的责任，能够互相尊重啊，只要能做到这一点，我觉得我们的缘分迟早都会到来。

0: 小飞说啊，买卖双方要公平，不公平就很难继续下去。对，其实还像大奥说的那一点啊，双方呢都要有一个平衡，这不是说绝对的公平，就你收入退休金5000你就得4900，不，我觉得不是这个概念，它是个综合性的考量，对吧？好，再次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老幸福了，本期节目初审李恒，复审齐齐，终审石晓，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2: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2: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2: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2: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0: 彩喜界。阿婆，那是哪里呀？
1: 彩喜界呀，在广西。四面呐，越城岭是山连着山。那时候，走湖广古道做买卖的人，都要经过这彩喜界。
0: 那是很久很久以前？
1: 很久啦。那时候，旁人还叫我盘细妹，说我走起山路来像一阵风。
2: 细妹，
1: 那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他。听说他们要来，瑶寨里叫各家各户去议事。那是1934年吧？
2: 1934年？
1: 对，是1934年。
3: 广播剧《彩喜界》上集。

0: 上级报告，先遣连已突破敌方阵地，同志们坚决为后续大部队打开通路，保卫中央总队左翼安全。
1: 是，
0: 吹冲锋号。

0: 我冯万山今天召集大家议事，是因为民团的金老四送来了县警察局的公文。
1: 冯寨主，你看这上个月的筑路捐，还有上上个月的人头捐，都是我帮你暂且压下来的，可这再交不起，兄弟我啊就要喝西北风了。冯寨主，我知道这方圆几十里的姚民谁敢不听你的号令，去年姚民造反，你可是一呼百应啊。我告诉你，这份公文可是非同小可，县警察局的唐雄唐司令说了，若是出了岔子，可是要掉脑袋的。
0: 这公文上说，朱毛红军过境，我们需仔细驻守采洗界，要是放跑一个，得保甲连坐，我不敢轻下决定啊，所以召集大家过来想想办法。
2: 要我说，管他谁来，只管拿猎枪跟他们干呢。
3: 哎呦，这合适吗？
2: 赵富贵，我说你还算不算是个站着撒尿的？
4: 哎，我就是跟
5: 好了，大家都是自家人，别吵。
0: 潘老爹，你有什么打算呢？
5: 我在想，这采洗界过往经常走土匪，官府都是不闻不问，任凭进村抢钱牵牛，不知道这次为什么这么认真了。
3: 寨主，我家里的情况你是知道的，去年姚家起义，哎，我是参加的，你看去山里躲了几个月，那不我也没说什么呀，可被他们拆的这房子，这不是还没修好呢吗？不是，就是我
2: 家说，怎么能这样？赵富贵，你就是想当缩头乌龟吧？
3: 我也没说我不去守卡子呀。这
0: 去年大家跟着我受苦了，我冯万山在此立誓，绝不让寨子再遭战火。刚才潘老爹问得好啊，我看唐雄金老四叫我们姚家兄弟守卡，但一不给枪，二不派人，这明摆着是要借刀杀人呢。
2: 我们不给他卖命了，到山里去。
6: 对，到山里去。
7: 不能再给官府卖命了。
0: 躲也不是办法呀，都撤到山里，放红军过境，到时真按保甲连坐来清算，寨子又要受到官府和县警的祸害。
2: 打也不行，躲也不行，这世道还让不让人活了？寨主您就说吧，我们都听您的。
6: 寨主，
0: 当兵的枪炮厉害，但我们姚寨也有自己的长处啊，寨墙、锁套、陷阱用好了，能挡千军万马。
6: 对呀，
2: 寨主，我们怎么干？
0: 我们分成两队，一队防守寨子，二队守好采洗界，只要让红军绕道通行，既保住了寨子，也没给唐雄金老四他们落下口实。那就辛苦大家，尽快回去，早做准备。
6: 好嘞，
2: 走。
0: 潘老爹，你不如带细妹回寨子住几天，大家也好有个照应啊。
5: 嗨，自打抗捐抗税，金老四带人收了我的地，我就没打算再回寨子。
0: 谭老爹，
5: 况且就算回了寨子，金老四能放过细妹？
0: 这
5: 山上我独门独户，不会有人打扰。倒是寨主你嘞，
0: 我怎么了？
5: 倘若红军硬是要过彩喜界，你该怎么办？
0: 哼，若是真动起手来，我冯万山还没怕过谁。
4: 那天阿爹从寨子回来，我第一次知道了红军。
7: 阿爹。
5: 啊，喜妹啊，下午我去寨子里议事，说是西边的枪响了一天里，
7: 冯寨主他们又要闹起义。
5: 哎，说是湘江边又打起来了。
7: 哼，还不是和以前一样，今天你打我，明天我打你。
5: 哎，这次和以往不一样，过的叫什么红军。县里那些头头紧张得很累，那警察头子唐雄前两天就把老婆送到乡下去了。
7: 他们呀，不要回来才好。
5: 哎，喜妹，这话可别乱讲。
7: 阿爹，有谁会听见呀？
5: 谁？
8: 老乡，别怕，我们是工农红军，穷人自己的队伍。
7: 呀，红军！
5: 别吱声。
8: 老乡，老乡。
7: 舅，红军应当走远了吧？
5: 是嘞。
7: 红军刚刚说他们是穷人的队伍，
5: 兵荒马乱的，谁知道真假？被枪的都是坏人嘞。啊，这么冷的天，这么大的雨，你们这是？
7: 呀，这位阿哥嘴都冻死了，快扶他进屋里。
9: 连长，
7: 哎呀，你们还愣着干什么呀？
5: 对，快进屋。喜妹，
7: 哎，
5: 快烧水去。
7: 好。
10: 老乡，打扰你了。
5: 这位长官，这位老爷，进屋歇歇脚。
10: 哎，我姓刘，老乡啊，你叫我老刘就行。
5: 哎呦，使不得，使不得嘞，快请进，快请进。
9: 连长，惩罚哥他快不行了。
5: 连长，哎，若信得过我老头子，不妨让我看看。
10: 老乡，那就辛苦你了。
7: 阿爹，他怎么样了？
5: 他这个受了伤，又冻得太久，寒毒攻心，得把毒逼出来。喜妹，
7: 哎，
5: 多捡点柴，多烧些水，要用热水把他全身擦一遍。快去。
7: 啊，好。
10: 老乡，你这是？
5: 哦，要用新陶片刺破手脚，把这污血放出来。
9: 哎，陈发哥醒了。陈发哥醒了。
5: 行了，西妹，再烧点姜茶给刘连长他们暖暖身子。
7: 嗯，
10: 老乡，红军欠你的情啊。
5: 嗨，说起来不怕你们笑话，按姚家的规矩本该给你们弄点吃的，可上个月民团收筑路捐，把家里的存粮都收走了。
11: 官府勾结地主民团，今天这个捐，明天那个税，都是穷人和民族同胞遭罪啊。
5: 姚民的捐税格外重的，交不起捐税，民团的金老四带人收了我的地，我索性不住寨子里了，到这山上开荒。
11: 老乡，我们队伍里很多人和你一样，
10: 就是为了抗捐抗税才参加的红军。
12: 哦，
10: 官府地主欺压穷人，欺压民族同胞。

0: 许多人开始是躲是逃，可官府地主还是找上门来，逼穷人卖儿卖女，怎么办？只有拿起枪跟他们干。
1: 皇军，有骨气嘞！
2: 阿爹，姜茶。
1: 来，喝杯热茶，暖暖身子。
3: 来，惩罚哥，喝点姜茶。惩罚哥，慢点喝。
2: 连长阿哥。
0: 小姑娘，谢谢你。
2: 不客气。
0: 老乡，还不知道你老贵姓呢。
2: 我叫盘西妹，我阿爹呀，寨子里都叫他盘老爹。
0: 盘老爹，正因为穷人民族同胞受官府地主欺压，我们红军才要起来反抗。哪里的穷人和民族同胞受欺负，我们就到哪里去。
2: 红军真了不起。
1: 西妹，后半夜凉，再去备些柴火。
2: 阿爹，
1: 快去。
2: 知道了。
1: 刘连长，实话说，我躲到这山上也是因为细妹。
0: 哦，
1: 隔壁寨子的交不起捐税，家里的女娃仔被金老四抓去给地主放牛，因为牛在结冰的桥面崴了脚，这娃仔就被地主活活打死了。
0: 金老四是什么人？
1: 他不是姚民，却被委任当了民团队长，住在财喜界那头，管着附近几个寨子的收税纳捐。
0: 财喜界，潘老爹，不用怕他，红军给大家撑腰。
2: 呀，太好了！
1: 喜妹，
2: 阿爹，有了红军，我们不用怕那帮坏人了。
0: 喜妹说的对。
2: 连长阿哥，以后我也要当红军。
0: 好啊。
1: 哎，一个女娃仔当什么红军？
0: 哎，细妹有志气啊。
1: 一个女娃仔让她去扛枪去打仗。
0: 老爹，我们红军队伍里就有女战士，她们从江西一路走来，喊的口号是不掉队，不带花，不当俘虏，比很多男战士还坚强呢。
1: 红军队伍不一般的，你们要是早些来就好了。
0: 早些来？
1: 去年大家实在受不了苛捐重税，周边几个县城的姚民联络起来起义暴动，和官军斗了个把月，可最后还是敌不过枪炮啊。
0: 姚族兄弟都是好样的。
2: 从那时起，姚家的山歌不能唱了，姚家的歌须也不给开了。
1: 官府和民团打回来以后，寨子就遭了殃，那些参加姚民起义的人被杀了，家被烧了，个别跑得快的在山里躲了几个月才侥幸捡回条命，寨子里天天都是哭声啊。
0: 这个仇我们一定要报。潘老爹，红军进入桂北后发布了关于姚苗民族中工作的原则指示，其中提到姚民民族的敌人即是中国劳苦民族的敌人，也就是红军的敌人。
1: 这红军这么看重姚民？
0: 老爹，这个政策啊，每一名红军战士都要牢记。你看，汉民与姚民民族平等，欢迎姚民同志大批的到我们苏维埃政府中来，到红军中来，吸收姚民的先进分子加入共产党。
1: 同志，共产党？
0: 老爹，西妹，正是共产党领导着红军。
1: 好好啊，姚民有救嘞。

0: 潘老爹，昨天晚上辛苦您和细妹了，这钱呢您收着。
1: 刘连长，这
0: 红军有纪律，在老乡家吃饭借宿必须付钱。
1: 2块银元，太多了太多了。
0: 老爹您就收下吧。
2: 老爹您收下吧。
3: 收下吧。
1: 哎，这样的队伍老头子我第一次见，红军盖世无双嘞。
4: 连长阿哥，你叫什么名字？
0: 这来我写给你。
4: 连长阿哥，你写的这是什么呀？
0: 喜妹，以后你要上学识字就知道写的是什么了。
4: 我能上学识字？
0: 能，等我们胜利了，穷人都能上学堂了。
4: 连长阿哥，你们一定会胜利的。
1: 刘连长，老头子有句话可能不当问。
0: 潘老爹您说。
1: 咱们队伍这是准备去哪里？
0: 红军要过财喜界往北走，正好去会会金老四。
1: 啊，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0: 怎么了？
1: 这财喜界上驻扎的都是姚民，这是金老四他们想的毒计呀。
0: 时间紧迫，怕是来不及绕路了。
4: 我跟你们一起去。
1: 喜妹。
4: 阿爹，连长阿哥说了，女娃都能当红军，我也能给红军带路。
0: 这
4: 连长阿哥，你让我去嘛，我也不掉队不带花。
0: 喜妹，先遣连一路打的是最凶险的仗，你还小。
4: 连长阿哥说话不算数。
1: 还是我去吧，我这个老头子说话还能管点用。
0: 那就辛苦老爹了。
5: 西妹，你以后要读书要上学堂，你长大了我们等着你参加红军。
6: 连长阿哥，到时候我找你们。
7: 连长阿哥就这样出发了。之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
8: 那红军经过采喜界了吗？
7: 那天很冷，采喜界都落了霜冻。
9: 好冷啊。
10: 哎，冯寨主，山底下有队伍过来了。
9: 吹牛角号，全体上火药。
11: 嗨，大家莫打，都是自家人。
9: 哎，这看着像潘老爹。潘老爹，潘老爹，你这是唱的哪出啊？帮外头人带路，你一个人过来，讲清楚是怎么回事。
12: 潘老弟，把绳子系好，我拉你上来。
11: 嘿，财喜界寨墙不好上来。
9: 潘老弟，你莫不是被这些红军绑架了？
11: 嗯，没有的事儿。
9: 那莫是细妹？
11: 哎，红军不是坏人，他们一路秋毫无犯，吃住都会付钱，和以往那些队伍啊不一样。
13: 无凭无据，你亲眼看到的？
11: 哼，何止亲眼看到，昨天晚上红军就住在我家。
13: 这住在家？
14: 住家里？
9: 既然潘老爹和红军说得上话，那就请转告他们长官，说姚明奉命防守财喜界，请他们绕道通过。
13: 绕道通过。

0: 可再等下去，
1: 把守隘口的都是民族同胞，红军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要慎重啊。
0: 敌我难料，况且还有本地的民团势力。
1: 命令机枪手占领两侧山头。
2: 是。
3: 寨主，你看，这是红军的民族政策。
4: 汉民与姚民民族平等，姚民民族的敌人即是中国劳苦民族的敌人。这
2: 寨主，红军在抢占两侧山头，打不打？
5: 寨主，寨子里的老头都指望你嘞。
6: 寨主，一会儿金老四到寨墙上来就来不及了。
2: 烦了！
0: 哎呦呦呦，金队长，你吃午饭了吗？
2: 吃个屁呀！我问你，为什么不开枪？
0: 这，
2: 冯万山，你私通红军，我报告唐司令，全寨杀光。赵富贵，给我开枪！
0: 这合适吗？这
2: 合适？合不合适？
7: 喂，红军和姚猫是平等的兄弟，谁欺负姚猫，红军饶不了他。
2: 我叫你喊，
1: 住手！
2: 冯万山，你要干什么？
4: 今天谁都不准打！
2: 你要造反呢！
4: 金老四，你说的没错，去年寨子里起义造反的就是我。
2: 冯万山，你
4: 今天我要替被你逼死的、打死的老童讨回公道。你拉开寨墙，迎接红军。
8: 刘连长，红军过彩喜节喽！
9: 韩老爹，辛苦了。
3: 这位是姚寨的冯万山寨主，就是他带领大家扒开寨墙哩。
1: 来，同志们，全体都有，向姚族同胞敬礼。
4: 刘连长，客气了，今天真痛快啊！你们红军互相称同志，我们姚家互相称同年。要我说啊，红军就是姚家的老童。
1: 对，我们就是姚家的老童。
10: 对。老童！
11: 刚才播出的是广播剧《彩喜界》上集，感谢您的收听。
1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3: 上了年纪，眼下的事情记不住，过去的事却是忘不了啊。后来我才知道，越城岭是中央红军长征经过的第一个民族聚居区，其中的彩喜界又是第一个全

0: 有民族同胞把守的隘口。
1: 那您后来又见过红军吗？
0: 见过呀，刘连长他们是先遣连，身后还有红军的大部队呢。那些红军真年轻啊，有的就和你们差不多大。
1: 您记得他们的名字吗？
0: 那时候我不能记，也不敢记。1934年的冬天是最冷的冬天。
2: 广播剧《采洗界》下集。
3: 3、4、5、6、7，七天了。阿爹，你说红军走到哪儿了？
4: 红军脚程快，这会儿差不多快到湖南嘞。
3: 阿爹啊，你也不多送送连长阿哥。
4: 刘连长是怕你自己在屋里久了担心，而且啊，那天他们还要去采洗界脚下的金老四家。
3: 去金老四家？
5: 金老四虚报名目，盘剥姚民，强征姚民做工，致死多人，现已被正法。红军宣。
6: 想不到他也有今天。
7: 造反了，这帮姚民造反了呀。
8: 金老四欺压姚民，今天红军把他的财产还给大家，咱们分猪肉
9: 呀。这不是罗翠芬吗？
10: 就是让百姓活该，
9: 真是在欺负我。
10: 就是，
7: 哎呦呦，杀我男人，还杀我家的猪，没有王法了。
9: 这有这好事？这拿不拿吗？
11: 我看够呛。
9: 嘘，你拿吧，再等等。
8: 这都是大家的财产，只管拿。红军给大家撑腰。
12: 富贵阿叔，这份你先拿。
9: 哎呦呦，这合适吗？这
8: 富贵大哥，按照乡下的规矩，您杀的猪您先拿。
9: 哎呦，猪肉我就不选了，我挑下水就行。哎，就挑下水。
13: 臭富贵，
14: 他拿了呀。
9: 拿不拿呀？
14: 拿应该能。
7: 我的猪老亲呐、
15: 红军进入桂北后，发布了关于姚苗民族中工作的原则指示，其中提到，姚民民族的敌人即是中国劳苦民族的敌人，也就是红军的敌人。汉民与姚民民族平等，欢迎姚民同志大批的到我们苏维埃政府中来，到红军中来，吸收姚民的先进分子，加入共产党。
3: 红军真了不起。
4: 刘连长写的这幅字成了宝贝嘞。
3: 阿爹呀，下雨了，我去关窗。
4: 西妹，待会儿我再去趟姚寨。
3: 哎，阿爹，你前天不是刚去过吗？
4: 哦，寨子里要帮忙嘞。
3: 是不是寨子里出了什么事儿啊？
4: 没有，有冯寨主管事儿，好着嘞。
3: 那你把斗笠带上。
4: 好。
16: 各位老头，在座的都是各自屋里当家的，今天请大家过来是想共同立个誓。
17: 没听说呀。
16: 这段时间红军经过姚寨，大家是有目共睹的。
14: 是倒是。
10: 那真的
9: 不
10: 行啊。
9: 那可不
10: 厉害啊。
9: 你看，给红军煮了锅米粥，结果呀，
11: 红军还在郭斌留了钱呢。
13: 红军的医生还帮周家二嫂治好了急症，那真是神仙下凡呐。
18: 是啊，是啊，对啊。
16: 这些天有不少红军伤员经过寨子，带着伤病还在追赶队伍。我们既然认了红军老童，老童有难，我们姚家不能不帮啊。
13: 是是是，
19: 得帮啊，
13: 得帮
19: 啊。
13: 可怜的
20: 要收留他们，
13: 可这收留红军呢？
21: 寨主，哎呀，我刚去看过了，旧屋没漏雨。
16: 潘老爹，红军伤员怎么样啊？
21: 哎，伤最重的那个牙仔，不知道能不能撑过今晚。
22: 伤这么重啊！
16: 我冯万山不瞒着大家，寨子里收治了13位红军，这些天都是盘老爹在照顾。
13: 啊！寨主，您说需要大家做什么？
16: 这些红军伤员需要各家轮流照顾，但这件事非同小可啊！大家要立誓，不能泄露。
13: 好，我立誓。
23: 立誓，
24: 立誓，
25: 我立誓，
23: 我们都立誓。
26: 我也立誓。
0: 寨子里的人立誓，是想严守这个秘密，可是消息还是走漏了。
25: 啊，是谁说出去的？
0: 红军到姚寨的时候，地主恶霸心惊胆战，可等红军一走，他们的报复就开始了。
27: 寨主，潘老弟，
16: 富贵兄弟，你这是？
28: 坏了，坏了呀！那个罗翠英今早去县警察局报官了呀！
16: 什么？去报官？
28: 是啊，这可怎么办呢？
21: 哎，罗翠英这是要寻仇，杀了金老四，他恨着嘞。
16: 是祸，躲不过。先别慌。
28: 哎呀，要我说呀，这红军那时候就应该把这金老四连同他老婆一起镇压喽。
16: 红军办事规矩，不连累家人。那天刘连长说了，红军只镇压欺压姚明的恶霸。
21: 红军菩萨心肠，可这县警察局的堂兄可是心狠手辣哩。
28: 哎，红军不是贴有告示吗？我们就去县警察局说这事是红军做的，我们一概不知道。
16: 他堂兄要找借口欺压姚明，还轮得到我们申辩吗？
28: 寨主
16: 不必说了，要去你只管去，我是不会去的。
28: 那寨主，我去了啊，我去了。
16: 潘老爹，红军伤员在寨子里不安全了，得想办法转移出去啊。
21: 说的是嘞，
16: 倒不如转移到寨子后面的蝙蝠洞。
21: 蝙蝠洞？
16: 对，寨子后面石崖下有个溶洞，虽然不深，却常年有流水。去年姚明起义以后，我就是在这蝙蝠洞里躲了几个月。
21: 嗯，是个隐蔽的地方，那咱们赶紧转移吧。
16: 潘老爹。
21: 哦，冯寨主啊，你怎么？
16: 这里的条件不好，我这心里啊还是不安呐。
21: 这蝙蝠洞虽然潮湿，但胜在隐蔽干净，让红军安心养伤才是大事啊。
25: 是。
21: 西妹，你怎么来了？
25: 阿爹，冯寨主，我猜寨子里一定有事，就跟来了。
21: 乱来，快回去。
25: 我不回去。
16: 西妹，这件事情非同小可，你
25: 我不怕的。
16: 西妹，别怪你阿爹，这蝙蝠洞里安置了13位红军伤员，这些日子都是你阿爹在起早贪黑的照顾。
25: 红军？阿爹，
16: 我与你阿爹没把这消息告诉旁人，就是为了红军的安危呀。
25: 我懂，
3: 阿爹他腿脚不好，以后可以由我来送药送饭照顾红军。
28: 这
1: 老爹，细妹懂事了。
21: 细妹可千万仔细，不能让旁人知道嘞。
3: 阿爹，我知道的。那时候啊，总嫌弃阿爹交代的细，却没料到警察头子唐雄的报复来得这么急。我总在想，要是当时宝心再跑快点儿，会不会结果就不一样。
2: 你可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28: 哎呦，知道知道，这是前清的县衙，现在是唐老爷的警察局大堂。
2: 你既然知道还不快说。
28: 哎呦，青天老爷呀，才喜界过了红军，杀了寨子里的金队长，我要报官呢。
2: 刁民，之前为什么不报？
28: 老爷呀，哎呦呦，之前兵荒马乱的，人多眼杂，我不敢呢。
2: 这么说，你这次是主动投案？
28: 投案？
2: 我说你这叫知错能改，是模范乡民。你放心回家，再有红军的消息要及时报告。
28: 哎呦呦，多谢唐老爷。多谢唐司令、唐青天呐！
2: 你回到寨子，要告诉大家，不要惊慌，放心回家居住。凡是协助过红军的，只要主动自首，就既往不咎。嗯，
28: 哎，谢谢唐司令，谢谢唐司令，记住了，我记住了。
2: 嗯，
28: 那我就先回去了，我回去了。
7: 不能信这些姚民，您可得为我做主啊。这个赵富贵就是他勾结了红军，分了我家的东西。
2: 哼，这些个姚民一直不老实。
7: 那为什么还要放他回去？
2: 哎，你不懂，县警察局好几次去抓人都空手而归，不稳住他们怎么能一网打尽？
7: 哎呦，司令高明啊。那我就回去恭候司令大驾了。
2: 好，
3: 阿爹，
21: 西妹，
3: 我今天早上去城里买药，半路上看见唐雄带着大队警察和团丁往这边来了。
21: 啊，这
3: 怎么办呢？阿爹，
21: 你收拾一下东西，咱们去山上避几天。不行，还得去寨子里告诉冯寨主。
3: 我去跟他说。
13: 富贵，今天是屎壳郎白了脚，多新鲜！你要大家来祠堂议事，这还是头一回啊！
1: 富贵兄弟去县警察局报官，说了红军过彩喜界的事儿。
5: 哎呀，这
6: 有
5: 这事儿，
6: 有这事儿，
19: 去报官了！
5: 哎，要我说呀，一早就应该去报官。你看，人家唐司令也没为难我们呀。
13: 哎呦，还去趟县里。唐司令都喊上了，唐雄、唐扒皮，几时这么好心？
5: 哎，去，你懂什么呀？这就叫明知山有虎。
3: 不好了，冯寨主。
1: 细妹，别着急，慢慢说。
3: 唐雄带着大队的警察和团丁往寨子里来了。
6: 啊！这怎么办呀？这个
1: 大家不要慌，现在赶紧各自回家。
16: 带好女人孩子上山。
6: 对对对对，赶紧上山，上山
8: 走走走走走走。
16: 富贵兄弟，你也赶紧收拾东西去吧。
28: 这不应该呀！
25: 寨主，富贵叔，快走，不然来不及了。
28: 哎呦，
16: 西妹，现在最要紧的是，得通知蝙蝠洞的红军伤员。
25: 嗯，我和您一起去。
16: 快，走快些！
25: 寨主阿叔，注意脚下呀！哎哎，小心！哎，阿叔，二叔，你的脚！
16: 西妹，我没事。
25: 呀，唐雄他们已经进寨子了。
16: 西妹，你得自己去告诉红军老童了。
25: 冯寨主，那您呢？
16: 去年大家已经跟着我遭了一回难。我是寨主，我不能丢下他们。
25: 可是
16: 西妹，别怕，这些天我想明白了，只要红军在，我们姚家人早晚能翻身。
25: 冯寨主，
12: 闹啊，你们开心呢？你们这些姚民不识好歹，今天我要算算账。
15: 赵富贵，你反了天了！杀了我家的猪，猪肉好吃吗？今天给我吐出来！
28: 哎呦，唐司令，我冤枉啊！
12: 还不老实？
28: 问你话！哎呦，哎呦！
15: 我问你，红军给了你什么好处？
28: 那天你是看到的呀，我只拿了下水，连猪肉都没敢拿呀。
15: 好啊，替红军当差，我看你就是当了红军了。
28: 没有。
19: 哟呵，
12: 还嘴硬。
28: 哎呦，老爷呀，不信，你可以去问寨子里养伤的红军呢。
15: 这怎么能说呢？
12: 你刚刚说什么？寨子里有红军伤员，在哪儿？
28: 哎呦，我真不知道啊！
19: 你说不说？
28: 哎呦，
19: 说不说你？
28: 哎呦！
12: 谁私藏红军，一律同罪。说，红军伤员在哪儿？都不说是吧？哼，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16: 一人做事一人当，别为难女人孩子。
15: 寨主来了，
16: 红军伤员都离开了，没人晓得他们去了哪儿。
12: 好啊，你冯万山是吃了雄心豹子胆，来呀，把他给我绑起来。
16: 你们整日欺压乡里，就不怕遭天谴吗？
12: 天谴？老子就是天！冯万山、赵富贵窝藏红军，哼！
28: 哎呦，冤呐，我冤枉啊！
16: 我自己救的红军，跟旁人无关。
15: 寨主，
12: 把朱卢庸的撵棍拉上来。说，红军伤员被你们藏到哪儿去了？
28: 司令，唐司令啊，我真不知道啊。
12: 上撵棍，
28: 我跟你们拼了！
20: 快抓住他！
28: 我是红军老爷下凡，我杀替你们这帮黑狗！
20: 司令，血！
12: 他妈的，真是晦气！
16: 富贵兄弟，好样的！
12: 我再问一遍，红军伤员在哪儿？说出来，你们寨主就能活命。
16: 事情是我做的，旁人都不知情。
12: 行，冯寨主，想活命就说。
16: 活命？姚明的命在你们眼里算什么？去年起义被抓的姚明能活命吗？苛捐重税逼死的姚明能活命吗？派工修路累死的姚明能活命吗？
4: 苍天有眼，让我看见了姚家的活路，就是跟着红军。红军

0: 敬我们姚明，帮我们姚明，和姚家人拜同年。这个老头，我们姚家认，就是死，姚家人也绝不出卖老头。
1: 上年关，上年关。说，说了给你个痛快。
0: 痛，痛，
1: 接着说，在哪儿？
0: 童年本是一条根，粉身碎骨枯红，君。

0: 童年本是一条根，翻身碎骨护红炬。因为转移及时，大部分红军伤员得救了，可堂兄还不死心，成天来姚寨搜查抓人。有人被抓走了，有人逃了出去，有些人再也没能回到寨子。大家等啊盼啊，瞒着官府在财喜街的石壁上刻下一首诗，盼着红军回来。后来阿爹和我终于盼到了胜利，盼到了对堂兄的正义审判。我上学堂认了字，却没能再见到连长阿哥。我才明白为什么他说先遣连打的都是最凶险的仗。这些年连长阿哥写的字条我一直带着，这成了我会认的第一个词。
1: 汉民与姚民，民族平等。欢迎姚民同志大批的到我们苏维埃政府中来，到红军中来，吸收姚民的先进分子，加入共产党。
0: 民族平等是我学会的第一个词。那天连长阿哥说的话都实现了。
2: 同学们，这些年潘阿婆一直在讲述红军的故事，让更多的人了解铭记革命先辈为今天的幸福生活付出的努力和鲜血。潘阿婆提到的那首诗至今还镌刻在财喜界的石壁上，诉说着当年红军为民族同胞带来的希望和光明。
3: 朱毛过瑶山，
4: 朱毛过瑶山，
3: 官恨无心欢，
4: 官恨无心欢，
3: 贾诩梦东岳，
4: 贾诩梦东岳，
3: 瑶包

0: 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

0: 里听温馨提示，前往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位置，一旦发生突发事件，迅速疏散逃生。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小时候，家风是父亲手中的毛笔字。
3: 爸爸，原来福字有这么多种写法呀。
4: 来，爸爸教你，咱们一起写。
5: 长大了，家风是母亲亲手包的酸菜馅饺子。
6: 好吃，这饺子肯定是我妈包的。妈，妈，
7: 饺子好吃，你就多吃点儿。
2: 孩子的眼里，家风是严父慈母的潜移默化，是邻里乡亲口耳相传的感人故事。
3: 爷爷，您慢点儿，我扶您过马路吧。
8: 儿子，儿子，来，
5: 家风是衣食住行处无声的教诲，是柴米油盐中蒸腾的烟气。
8: 爸，茶泡好了，我陪您唠会儿嗑呀。
9: 妈，您尝尝，这菜跟您平时做的是一个味儿不？
2: 家风是无声的力量，是有形的传承，是每时每刻的温情。
5: 弘扬中华优秀家风，从每个家庭做起。
1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1: 老伙伴的
10: 随身听，
11: 随身听，随身听。
0: 孩子的第一声啼哭，孩子的第一次欢笑，宝贝快乐健康的成长，是妈妈最大的心愿。

0: 飞快。
1: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在北京时间18点的时候呢，收听我们的母爱时光节目。我们主要针对代孕妈妈、准妈妈还有孩子们。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特别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邀请到了来自长春中药大学儿童诊疗中心的周梦晓医生。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想和听众朋友聊这样一个话题，就是盛夏养阳气，秋冬少生病。
0: 只是大海洋里酝酿着梦想。
1: 进入盛夏时节啊，一年当中最热的三伏天也马上就要来了。每年在入伏之后呢，很多家长都想了解关于三伏天的相关问题。有人说啊，它是传承千年的养生古法，也有人说它是智商税，有人年年给孩子贴，也有人担心孩子皮肤娇嫩受不了。那在今天呢，杨洋就和大家一起邀请到我们的嘉宾老师，来系统的全面的聊一聊儿童三伏贴以及夏天孩子的中医养护方法。我想今天的节目啊，大家一定要认真的去听，对我们家有宝贝的这样的家庭一定会受益匪浅的。其实说到三伏贴，2026年，也就是今年哈，都什么时间开始呢？然后都哪些天是伏天呢？我们知道伏天是分初伏、中伏和末伏。我们赶在入伏前夕给听众朋友讲这期节目，你一定会深入的了解孩子们贴三伏贴。其实啊，三伏贴它不单单是孩子贴，只是说这样一种养生疗法啊，比较适合孩子。其实在中药大学的附属医院，很多科室都是有三伏贴的。那今年呢，初伏是在7月15号到7月24号。

增幅呢是7月25号到8月13号，末幅是8月14号到8月23号。细心的您一定听出来了，今年的这个属于超长版的伏天哈，因为呢中伏一共是20天，所以说这个防暑压力也很大哟。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说一说除了这个三伏贴的问题，夏天孩子的中医养护方法。那就进入我们今天的母婴专家在线吧。

0: 好，首先呢，来为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专家老师钟梦晓，来自于长春中药大学附属院儿童诊疗中心，主治医师，吉林省中医学会儿科分会常务委员，吉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儿科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擅长治疗小儿哮喘、变异性鼻炎、反复呼吸道感染、肺炎、毛细支气管炎等呼吸系统常见疾病，呕吐、腹泻、腹痛、便秘时、积厌食等消化系统常见疾病，主持省部级项目一项，厅局级项目一项，参与省部级项目两项，厅局级课题多项。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来问候周老师。周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
0: 非常高兴啊，今天周老师能够电话连线到我们母爱时光的直播间，和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来聊一聊我们的孩子在夏季的养护方法，尤其用我们传统的中医啊，有什么样的养护方法呀，还有这个三伏贴，这是备受家长朋友们关注的。其实呢，咱们很多家长都是有的跟风贴，身边朋友呢给孩子贴，自己也跟着去，但是很少有人啊真的了解这个三伏贴的来龙去脉。那咱们就先从根源聊起，这个三伏贴这项疗法到底起源于什么时候，真的是古人传下来的古法吗？周老师。
1: 其实啊，我们三伏贴可不是我们现代的疗法，它是有非常清晰的文献传承脉络的，发展到今天有2000多年的历史。那么早在战国时期啊，在52病方当中就已经记录了用白芥子、细辛这样辛温有发泡作用的药物呢，来贴敷在人体的表面来治疗疾病。这个是三伏贴最早的一个雏形。那么到了南宋的时候呢，在针灸资生经里啊，第一次正式提出了天灸这个概念。什么叫天灸啊？就是不用明火艾灸，而是靠药物本身的药性来刺激穴位，疏通经络，让局部皮肤潮红。这就是我们说的三伏贴的前身，也叫做药物发泡灸。那我们现在呢，公认的最经典的三伏贴的这个配方啊，是清代医家张璐在《张氏医通》里面记载的。那原文里明确写了，在夏天三伏的时候，我们用白芥子、盐胡索、干碎细心研成细末，用姜汁呢调和，敷贴在肺腧、膏肓这样的穴位上，专门来治�疗寒性哮喘，一年贴三次，坚持下来就能除病根儿。这也是我们现代三伏贴正式定型的一个标志。那么到近现代呢，我们现代儿科的医家发现这个方法非常好，但是我们古方啊药性比较猛，不太适合孩子娇嫩的皮肤，就对配方进行了改良，减少了这种烈性药物的比例，缩短敷贴的时间，还拓展了适应的病种，慢慢的就形成现在我们全国中医院通用的这种儿童三伏贴的这样的一个适宜技术。
0: 也越来越受到家长朋友的关注。为什么受到关注？因为有很多宝宝在医生的指导下用完之后觉得呀，效果确实不错哈，并且呢还是很受孩子们接受的。那周老师，为什么一定要选三伏贴呢？它背后的中医原理是什么呢？
1: 其实啊，选三伏贴它是有一个核心的理论，我相信很多家长可能也在好奇，为什么非得赶在三伏贴呢？其实这个理论啊，它是来自于我们中医的一个非常经典的书，叫《黄帝内经》，大家听过吧？这里面有一句千古的至则，叫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以同其根。我们中医讲叫天人相应，他认为我们人体啊和我们外界这个四时阴阳是同步的。而三伏贴是一年里面天地阳气最旺盛，升到顶点的时候。那对于我们人的身上呢，这个时候我们的皮肤毛孔是张开的，腠理是疏松的，我们经络气血呢也是最活跃的。那这个时候我们用药物。

0: 它是一种致癌物，贴在我们的穴位上，也是最容易渗透进去，顺着经络打到我们的脏腑。那像很多孩子的慢性病，比如说哮喘、过敏性鼻炎、反复的感冒，它的本质其实是我们体内有这样的伏寒和伏痰。 它平素啊就藏在我们体内，一到秋冬这样天气比较冷的时候就被引发出来，进而发作。而我们在三伏天这样的时候，趁着自然界阳气最盛，用最温热的药物把体内这个沉浮的寒血散掉，把阳气补足，那到冬天就不容易发病了。这就是我们中医冬病夏治，也是治胃病的一个思想。 我们不在疾病发生的时候，不仅等疾病发生的属于治疗，我们要在发生之前也要提前的预防。所以这是我们为什么要选择三伏天。
1: 就是它是有自己中医的理论在里边的，并且呢还有说自古上医治胃病啊，这也是中医治胃病的一个思想，你别等生病了咱们再去治，提前咱就给它预防上，是不是周老师？
2: 啊，是的，是的。
1: 嗯，其实说到这儿呢，我还想插一句哈，就是刚才如果大家认真听，一定会听我们周医生啊说到一句话，就是在这个时候，就是入伏的时候，我们皮肤是毛孔张开，腠理疏松，经络气血 处于一个最活跃的一个状态。那么在这儿是不是要提示我们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就这些妈妈们，有的时候啊，这个经常爱减肥啊，要求自己的这个身材啊，觉得自己湿气重，然后就除湿，是不是这个时候对于我们的妈妈来讲，也应该少吃一点凉的东西，因为这个皮肤毛孔都张开，如果吃的这个太过于寒凉，是不是使这个湿气会加重呢？这是我个人的理解，在这儿虽然您是一个儿科医生啊，但是想问一问这个说法。<笑>
0: 啊，是的，主持人，我发现您非常有中医的这个天赋啊，因为是一气的，就是我们的人体有脾胃之阳气嘛，然后如果我们贪食生冷，它就会伤我们的脾阳，然后使我们水液硬化代谢的功能降低，那么这多余的水液存在我们体内就会变成痰湿，也就是说，可能它反而会导致我们比如说变胖啊，然后脾胃功能不好啊，消化吸收不好这样的表现。
1: 嗯，所以说这个入伏这。 一个盛夏季节啊，咱们妈妈们，如果你要想保持你的体态啊，其实对于女性朋友来讲，这个凉的东西，应该是谨慎使用的。但是在这个伏天，尤其是在这个伏天，什么冰糕啊，还有凉性的东西，你说我从冰箱里拿出点西瓜吧，本身这个西瓜就是寒性的，然后你再吃从冰箱里拿出来的，都会增加我们的湿气，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1: 嗯。 大家注意点哦，这是提示我们收音机前的妈妈们，爱美的妈妈们哈。好，回到我们今天孩子们贴这个三伏贴的话题，很多家长还听过一个说法，就是说这个三伏贴要选庚日贴效果最好。哎，我也看到一些相关的这个，因为现在有很多的这个网络上各种哈说这个庚日贴效果最好，这个庚日是什么意思呢？它真的有讲究吗？
0: 是这样的，其实我们古人啊有这个干支历法，其实这个庚日的说辞呢，就是干支历法和中医五行结合的这样的一个智慧。我们把那个每一个日子呢，会分成天干和地支。那天干就是我们说的大家比较熟悉的戊己庚辛壬癸啊，这个，然后地支呢是什么？子丑寅卯，大家知道十二生肖这些。 所以呢，他们每一天，我们是每十天呢，是一个轮回。然后在庚日这一天啊，它是五行当中是属阴的，也是我们人体肺脏所对应的。我们中医讲叫同气相求，所以说在庚日去调理肺气的疾病，效果会更好。那我们说的这个三伏天的初伏，其实就是跟这个庚日来定的。那初伏呢，就是夏至后的第三个庚日。 而中伏呢是立秋后的第一个庚日，所以我们选在这种庚日，哎，对应的这个肺金，在这个时候我们去贴三伏贴啊，效果就会更好。因为三伏本身就是阳气最盛，加上庚日再对应肺金，这几种因素一叠加，去调理这种虚寒性的咳嗽、鼻炎这样肺气的问题呀，效果是最强的。
1: 当然了，我们说这是最佳的时间，也不是说差这一两天了我就完全没效果。如果我们错过了首日呢，也可以在整个伏天内完成贴敷，也是有效果的。大家也不用特别焦虑啊，一定要纠结于这个庚日的说法。就是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庚日是怎么来的。其实这个庚日，通过咱们古人，不单单是。 这个日子它有庚日，你像年，你比如说2026年就是丙午马年，它也是从天干地支，然后这么排下来的。然后这个庚日也是根据这个道理吧，排下来的天干地支啊，这个周医生给大家解释一下。那有的听众朋友。

0: 那可能说，哎，这个初伏是怎么算的呀？那你看听了我们节目是不是就知道了？我们说的这个初伏，它就是夏至之后的第三个更日，从这一天开始就是初伏，初伏开始了哈。也是能学到知识的。周医生呢，这个比如说天酒，它和普通的艾灸有什么区别呢？
1: 我们刚才就是提到三伏天来源，就提到了这个天酒。其实它最大的区别就是艾灸，我们知道我们是用这个燃烧的艾绒来刺激穴位，它是用明火的。而天酒呢，它叫自灸，是靠药物本身这种药性来刺激皮肤，不用火，所以也叫无热灸。那其实对于小朋友来说，可能这个艾灸的这个热啊，孩子可能不太耐受，所以这种天灸的优势就更明显。第一呢，就是我们不用明火，比较安全，那孩子也不容易抗拒。第二呢，就是我们可以直接选用这种对应的这样的药物来配伍，那它的针对性就会更强。第三个就是操作比较方便，你看我们贴上之后就可以正常的活动，来适合日常的调理，不像我们艾灸会固定躺在这里，孩子有的时候就不见得会配合去做艾灸了。
0: 这也是这个小朋友他比较易于接受的一个原因哈。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每个周六傍晚时分18点到19点的一档母婴节目，叫母爱时光。今天呢也特别的为大家邀请到了来自长春中药大学附属医院儿童诊疗中心的钟梦晓医生，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盛夏养阳气，秋冬少生病，三伏贴，这个贴敷调养，筑牢我们孩童的肺脾本源。刚刚呢我们也说了三伏贴的历史渊源问题，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到这个贴三伏贴的过程当中，大家哈有一些疑问呢，比如说三伏贴的功效，它都适宜哪些人群，还有它的有没有什么禁忌呀，等等哈。那接下来呢想问一下周医生，这个儿童三伏贴它的核心功效是什么？它真的是能治病吗？
1: 那首先我们要先明确啊，儿童的三伏贴它是一个预防性的调理手段，而不是一个急性期的治疗方案。它是不能代替药物来治疗正在发作的感冒、哮喘这样的疾病。它的核心作用，我们如果归纳的话，可以归纳为三点。首先就是温阳散寒、调理肺脾、扶正固本。简单来说呢，我们就是借助三伏天的阳气，把孩子体内的寒邪、痰湿散掉，把我们脾和肺和的功能调整好，来增强孩子自身的抵抗力。那它最终的效果就是什么？减少我们秋冬慢性病发作的次数，来减轻我们发作时的严重程度，缩短病程，让孩子少生病，或者是生病后呢，我们好得更快。那像我们临床上有这种反复哮喘的孩子，我们说哮喘它有这个速浮痰，也就是它的速根。那么坚持贴敷之后呢，这样的孩子他是一年内发作的次数会有明显的减少，而且他每次发作呢可能也不会像之前那么重，像经常感冒的孩子在换季的时候啊也不太容易被传染，这就是我们去提前贴这个三伏贴的价值。
0: 那哪些孩子他适合贴三伏贴，他都分为哪些病症比较适合呢？
1: 总的来说，因为我们说他是春夏养阳嘛，所以它适合的是这种虚寒体质，有这种慢性反复发作性疾病的孩子。那主要呢就是三大类。首先第一类呢也是效果最明确的这样的小孩呢，就是呼吸系统的虚寒性疾病，比如说反复呼吸道感染，比如说我们说反复发作的哮喘，过敏性鼻炎，慢性咳嗽，腺样体肥大，还有那种孩子呢一到秋冬就容易感冒咳嗽的孩子，这些病的共同特点就是什么？遇冷会加重，痰是白稀的，鼻涕呢是清的，都是属于寒症的，用三伏贴来调理是最最正的。那再有呢就是我们说的脾胃系统的问题，比如说这孩子平时脾胃比较虚弱，不太爱吃饭，容易积食，经常肚子疼，一吃点凉呢就容易拉肚子，像这种慢性肠性的淋巴结炎这样的小孩，时不时一凉就肚子疼。那我们中医讲叫脾为生痰之源，肺为助痰之器，很多孩子他反复的咳嗽也好呀，其实根源也在于脾胃不好。那我们用三伏贴啊，同时去调理肺脾，所以它的效果呢也会非常的好。那再有第三点呢，就是体质的调理，比如说这孩子平素手脚冰凉，特别怕冷，免疫力也比较差，生长发育比较缓慢，我们中医对于他体质的辨识呢，认为这样的孩子是一个阳虚的体质，我们都可以通过三伏贴来温补阳气，增强他的体质。
0: 那有家长啊

0: 可能要有这样的疑问了，就是怎么来简单判断孩子他是不是虚寒体质呢？
1: 那我们可以从几个简单的表现来判断啊，符合的越多呢，虚寒体质的可能性越大。首先最典型的就是怕冷，哎，我们中医专业叫恶寒。像这样的孩子，他平时穿的就比别人多，手脚呢也常常是凉的，肚子呢也摸起来也是凉凉的，会比较肚子怕凉，一凉肚子疼，一吃凉东西呢就容易不舒服。那第二呢，我们可以去看他的分泌物，比如说这孩子感冒的时候，我们流的是清鼻涕，咳嗽呢吐的也是这种稀的白的痰，那大便呢也是偏稀不成形的，甚至有的孩子可能是我吃什么东西我拉出来就是什么样子的，这就是你脾胃阳虚的一个表现。那再有呢，就是我们看孩子的面色，比如这个孩子你看他面色是暗的，哎，面色偏白没有光泽，他的小嘴唇的颜色呢也是偏淡的，这也是一个阳虚的表现。再我们还可以看他的小便，如果这孩子的小便呢是清的，哎，去的频次多，然后呢颜色也不黄，这也提示一个虚寒的这样的一个表现。还有呢，我们也可以关注孩子的舌头，我们看完小舌头伸出来，它的颜色呢是也是偏淡红色的，舌苔呢是白的，不是那种厚的，也不是那种黄的，这也是一个虚寒的表现。那像有的孩子呢，他平常就口干，哎，一伸小舌头透红的，哎，舌苔也是黄，大便干，容易上火，舌小心呢一摸就是滚烫滚烫的，那这就是一个内热的体质。像这样的小孩呢，可能就不太适合这种常规的三伏贴，我们硬要用的话反而容易上火。当然了，这些东西呢只是一个初步的判断，其实最稳妥的方式还是带孩子到医院来，让我们专业的医生来验证之后啊再来决定。
0: 对对，因为这个辨证孩子的体质，我们说还是必须要求这个有专业的医生来辨别啊，来判断。就说现在在中央大学这个体检中心，我们去做这个体检的时候，咱们说大人哈，他有这个看看您是什么体质啊，必须由专业的医生来判断。你说我们自己可以呢，就是简单的了解一下，但是啊，你说最终的判断我是不是虚寒体质啊，它是有多项考核指标的，不是我们单一的。我们可能是您看了之后您可以跟医生去交流啊，我这么看对不对呀，但是最后确认他是什么体质必须还是得中医的医生来判断的哈。周医生呢，哪些孩子是绝对不能贴三伏贴的？很多家长啊觉得三伏贴是养生的，人人都能贴没坏处，这个想法对不对？并且呢，现在还有为什么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可以说是进入到从现在开始几乎是马上要进入到伏天了，然后直到伏天在节目当中，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几乎是每期节目都跟大家提示一定要到正规的医院给孩子贴敷三伏贴。现在甚或是哈，都不是大诊所小诊所还是正规的医院的问题，有很多家长就是在网上来购买这个三伏贴，哎，不是好吗？不是可以养生吗？是不是我买了之后就给孩子贴上就行了？今天我们一定要让大家了解一下，到底是不是这样的一个做法哈？是不是一个误区？周医生，
1: 主持人，你这问题非常重要啊。首先啊，我要说三伏贴它不是万能的，也有明确的禁忌人群。像我们说小孩的话，这几类小孩是不能贴的。首先就是年龄太小的孩子。2周岁以下婴幼儿我们是不建议他孩子贴的，而且3岁以下的孩子我们也是非常谨慎的要去关注，因为吧孩子太小，他的皮肤屏障还没有发育好，特别娇嫩，很容易造成这种皮肤的损伤，尤其是小孩他不会表达，他不舒服他也不会说出来，可能很多时候家长我们在外面买到这种成分不明确的，然后你贴敷的方法不对的，然后有的像小不点孩子他也不会表达，等你发现的时候可能皮肤都已经造成损伤甚至是感染了，这就是个得不偿失的情况，这是首先第一点。第二个呢，就是在什么时间段去做。首先啊，在疾病的一个急性发作期，这个时候即使是在入伏哎某一天我们也不能贴，比如说像正在急性发热、急性咳喘、急性化脓性扁桃体炎、哎胃肠炎，有这种明显的热症实症的时候是不能贴的，不然会加重病情。因为我们刚才讲了三伏贴它是什么，它是温热的药，提升阳气的，那在我有明确热症的时候，这是啥，火上浇油嘛，所以这种情况的话是也绝对不能贴，会加重你的病情，并不能达到咱们一个哎预防改善体质的一个作用。第三呢，就是皮肤有问题的，比如说我们贴敷的局部有这种破损、湿疹、皮炎，或者是明确对这种贴敷的药物包括胶布有过敏的孩子也是不能贴的。第四呢，就是这种伴有严重基础病， 比如说严重的肝肾功能异常、恶性肿瘤，甚至是严重血液病的孩子，也是不适合的。

0: 孩子贴敷这个三伏贴哈。刚才也说到了一些注意事项，比如说两岁以内的孩子是禁用的，三岁以下的孩子是要慎用的。你像这个呢，就是我们能明确知道它有个年龄界限，但是呢，有一些比如说疾病的急性发作期呀，还有皮肤有问题的呀，再有一些有严重基础性疾病的呀，你像这类这些类型的孩子啊，就不太适合贴了啊，甚至是禁止不能贴的。那这个怎么判断？我们当然也是一定要寻求医生的帮助哈。那接下来呢，想问一下周医生，这个三伏贴具体要在哪几天贴呀？一个完整的疗程是多长时间呀？
1: 三伏贴啊，它的时间节点是要严格跟着我们农历三伏走的，哎，初伏、中伏和末伏三个阶段。每伏的第一天，就是咱们刚才说的更月，就是最佳的贴敷时间。现在很多医院啊，也会加一个这种伏前的加强贴，或者是这种伏后的加强贴。那伏前的加强贴，比如说像我们医院，它会在夏至当天，哎，也会有一些三伏贴，这个呢起到一个唤醒阳气的作用。那像今年的这个，哎，我们说中伏的时候，它时间比较长，刚刚主持人也说了，是吧？20天。那在这个期间呢，我们就会有一个加强贴来巩固的效果。那这是首先我们要注意要什么时候贴。第二呢，我们要知道要一年是不够的，我们要坚持3年才是一个完整的调理周期。因为这种虚寒的体质，它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我们去补阳气、散伏寒也是需要时间的。那第一年呢，相当于是打一个基础；第二年呢，我们做一个巩固；第三年，我们去深化、加强它的作用，效果就会逐年叠加。哎，这是我们三伏贴的一个贴补的方法和疗程。
0: 那很多家长啊都觉得，这个贴的时间越长，它的药效吸收也就越好，效果就越好，是这样吗？那小朋友每次贴多久最合适呢？有的家长觉得这个药，哎呀，我都贴了，我花钱买的，那个能拖两天，能多贴一会儿是一会儿哈，这个让这个药效尽量的就让它发挥，是不是这样的？
1: 哎，很多家长都问过这个问题啊。其实这个我们一定要说，绝对不是越久越好的，尤其是小孩儿。我们刚才说了，他皮肤娇嫩啊，你贴太久，他很容易灼伤、起泡、过敏，反而是得不偿失的。那儿童贴敷的时间呢，是按照年龄来分层来严格控制的。比如我们刚才说4岁以下的孩子，我们单次贴20到40分钟就可以了。那4到7岁学龄期的孩子呢，我们可以是给40到60分钟左右。那7岁以上这样的孩子，单次也不要超过2个小时。那其实我们疗效的标准啊，并不完全依赖于贴敷的时间长短，而是贴完之后呢，我们皮肤局部呢是微微泛红的，有轻微这种温热感，没有明显的刺痛、瘙痒，这就是最佳的状态。那如果在过程当中孩子出现了痒、疼，哪怕时间没到，我们也要立刻解下来。
0: 你这孩子都已经这个表述很清楚，或者都已经哭闹不止了，您还说，哎，再挺挺吧，这个千万千万不要啊，这个是，也是需要提醒我们家长朋友的。再有呢，就是贴敷前后有哪些注意事项和护理事项呢？
1: 这个家长也问的很多啊，这类的问题。首先，我们在贴前，我们要进行皮肤的一个清洁，来保持皮表面的干燥。然后呢，不要空腹贴，也不要刚吃完饭就立刻贴。那我们就穿一件宽松透气的衣服，来方便我们去贴这个穴位。第二呢，就是我们在贴的过程当中要注意观察孩子的反应。如果孩子说疼啊、痒啊、难受啊，要立刻取下来。那在我们贴后呢，接着药膏呢，我们要用干毛巾去把皮肤擦干净，并且啊，到6小时内不要碰凉水，也不要马上洗澡，更不能冲冷水澡。而且我们注意不要对着空调、风扇直吹，也别去温度特别低的地方，要不然这个毛孔一收缩，就影响我们药效了。那再有呢，就是饮食上我们也要注意，当天我们就不要吃生冷的东西了，比如说冷饮呐、西瓜呀，也不要吃海鲜，哎，辛辣刺激的，还有这种太甜太油的，这些都会助湿生痰，影响我们调理的效果。那再有呢，我们要记得不要剧烈运动，避免大量的出汗，一方面呢，药膏容易掉嘛。再一方面，就是很容易就受凉。
0: 因为你大量出汗之后，我们都有这种感受哈。一旦运动完了啊，这个前胸啊、后背啊、身上啊、脸上啊出汗，然后这个小风一吹，非常容易受凉哈。那很多家长呢也遇到过贴完皮肤发红、发痒，甚至起泡这样的情况，这种正常吗？该怎么处理呢？
1: 首先啊，轻微的发红、发痒、有灼热感，这个是正常药物刺激的反应。一般吧，我们戒掉1-2天之后就消了，就不用特殊处理了。 但是

0: 如果我们发现起了小水泡，像那种小米粒大小的，这种我们就不用挑破，保持干燥，不要去抓它，让它自然吸收就好了。但如果水泡比较大或者是溃破了，我们就一定及时到医院去处理，不要自己随便涂药膏，避免造成感染。那其实这里我们要强调一下，现在我们儿童的三伏贴因为经过改良之后，已经不追求像古代那种发泡的作用了。那么古代认为发泡效果好，但对孩子来说皮肤损伤的风险太大了，得不偿失。现在配方都很温和，都是以皮肤微红为度，安全第一。
1: 就是在古代还有追求这种发泡的治疗方式。
0: 哦，是的，
1: 哦，这也是很多家长，对，可能是问医生的，因为他可能也看了一些书啊，说现在怎么不发泡啦，因为我们这个对孩子，我们说更加负责任的态度，还是安全第一，他微微发红起效，哎，就好了，嗯，那还有家长问哈，这个要是错过了初伏第一天，后面再贴还有用吗？
0: 有用，首日最佳，不代表只是首日有效。所以呀，在对应伏天的时间段内去贴敷，都能起到调理的作用。我们顺延下来就可以，不能因为错过一天就放弃整个疗程呀。
1: 嗯，刚才我们也说了哈，就是更日贴，其实前后啊错过一天两天的也没有问题，因为它都是在这一个大范围的时间范围内哈，都是这个伏天的这个一个范围内。哦，那夏天高温高湿，小朋友特别容易生病。您觉得这个夏天最常见的健康问题有哪些？就是我们现在在临床上，小朋友比较常见的健康问题都有哪些呢？
0: 其实大家有发现，夏天孩子的问题大多啊和我们这个环境，我们说夏天这个暑湿有关，还有呢就贪凉是有关系的。所以最常见就有这三类。第一类呢，就是这种暑湿的感冒，比如说孩子在空调房间内吹了冷风，一出晒太阳，这种冷热加交替，加上暑季呢，它会夹着这个湿气，所以孩子就很容易出现这种发热、头疼啊、浑身沉呐、没胃口啊、鼻塞流鼻涕，这就是我们说的暑湿感冒，这是最常见的。第二类呢，就是脾的问题。夏天孩子因为天热嘛，就爱吃凉的，吃冷饮，吃水果，然后就很容易去伤脾胃，进而就出现这种积食啊、腹胀啊、腹泻啊、不爱吃饭的情况。那第三类呢，就是皮肤问题，就蚊虫叮咬、痱子、轻度的湿疹，这都是湿热郁在皮肤里导致的，也与这个季节是密切相关的。
1: 嗯，你看这个夏天高温高湿，它得病的这个类型啊，比如说和冬春交替呀，这个夏秋秋冬交替都不太一样哈。我们说这个，你看有一些空调病。有暑有湿有贪凉引起的，还有呢就是胃肠，这个夏天瓜果梨桃都下来了，有的时候吃啊，是现在家长朋友都很注意一些健康问题，但是如果太过于贪食了，可能就会出事儿了。你比如说冷饮吃的过多呀，或者这个从冰箱里拿出来的吃着很过瘾很解暑哈，这孩子这出现这个积食啊、腹胀啊、拉肚子呀，不爱吃饭呢、这些胃肠问题就出现了，还有就是皮肤问题。那小孩那么娇嫩，往往孩子是最招蚊虫叮咬的。有的妈妈说啊，你说我们家屋里有一个蚊子专门咬孩子不咬我，我这身上一个包没有就去咬孩子，那蚊子也喜欢嫩嫩的往上叮哈。所以说这个得需要注意，无论是你物理防蚊也好，尽量的物理防蚊哈，就这个像那喷一些药物这类有孩子的家庭还是要谨慎谨慎再谨慎哈，把那个纱窗弄好啊，然后这个什么纱帘的门呢、有的时候从楼道里，你可以在楼道里放个蚊香啊，然后让你家这个这个一开门啊，不至于说进来这个蚊虫，可以采取这样的方式。当然在家里边就是这种化学式的方式，你像点蚊香啊，或者是你喷一些药物啊，咱能不做尽量去不做啊，物理防蚊。夏季暑湿和其他的季节变换不太一样哈、那赵老师像您说的，那暑湿呢，还有一种暑湿感冒，就是有没有家长在家就能操作的一些中医小方法？你像咱大人一说暑湿感冒，整点藿香正气水吧。但是对于孩子，这个是不是得谨慎来吃，或者说是吃的过程需要注意点什么？有的家长觉着这个，哎呀。尤其是有一些比如说在偏远地方的老人，就是这东西因为它是属于常用药啊，这个比如说大人夏天由于热呀、中暑啊、闹肚子啊，反正吃点啊就好了，是不是我减减量给孩子吃就行啊？那给我们讲一讲这个夏季这个暑湿感冒啊，还有就是家长在家能操作的一些中医小方法。
0: 首先啊，就是我们说这藿香正气水，大家可以关注，很多藿香正气水里是含有酒精的。
1: 对，
0: 所以说小孩其实是不能吃藿香正气水的。
1: 嗯
0: 啊，这个一定要注意。那像有的小孩吧，因为小孩的体质和成人不一样，他有他先天这种肺脾肾肠不足、脾胃虚弱的表现，所以哪怕他暑湿的这个感冒，他可能跟我们成人的症状上，包括适应症，包括用药也是不一样的。那像一些轻症的暑湿感冒，就是有点鼻涕啊，不太爱吃饭呐、啊，像这种情况，我们可能状态还不错，我们可以先在家里试一试食疗，比如说我们给孩子做一点这个荷叶粥、绿豆粥，它有这种清暑化湿，哎，这样的一个作用。但是注意不要放冰，用温的就比较好啊。就是说我们在饮食上我们可以去调整调整。然后第二呢，就是其实我们可以在家做一些小儿推拿，像一些比较简单的操作手法。哎，我们可以在网上去学一学啊，找一找这个穴位，像这种开天门、推坎宫、揉太阳，哎，每个操作1到2分钟，一共5到10分钟，它就有一个疏风解表、缓解感冒初期这种鼻塞啊、流鼻涕啊、头疼这种症状。但如果小孩出现这种持续的高热不退，恶心、呕吐，然后乏力这样的表现，那我们就一定要及时去医院，不要硬扛了。这就是一个疾病像重症啊，或者是更严重程度上去发展的。
1: 这个现在比较方便的就是，你不像以往哈，哎，这穴位在哪儿啊？像刚才呢，赵医生介绍开天门、坎宫、太阳，就是开天门怎么做，推坎宫怎么推，揉太阳怎么揉，还有这个穴位在哪儿，很方便的。就是你找一找，这些穴位非常方便，然后每个部位呢操作个1分钟，一共5到10分钟，就可以疏风解表，缓解感冒初期的一些症状了，是不是？
0: 是的，
1: 那好，接下来呢，想问的就是夏天孩子一般脾胃都不太好，拉肚子呀、积食啊，有什么好的办法呢？
0: 其实最近啊，我们这个脾胃系统疾病的小孩非常的多，拉肚的孩子。其实我觉得啊，跟这家长沟通起来，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孩子得管住嘴，
1: 哦，管住嘴。
0: 咱得把嘴管明白，很多脾胃来的问题，它其实都是饮食而来的。
1: 对对，
0: 要少给孩子去吃冷饮、吃冰的东西。啊，就是我们都吃冷饮吃得很舒服，但是那个凉东西进到脾胃就伤我们的脾阳，那脾阳就相当于什么？相当于我这个工具它运行的动力，我把我脾胃这个动力给我截断了，这个热水给我浇没了，那它肯定不消化不吸收，它自然就会出现症状。
1: 嗯，就动力不足了。你看我们经常会说啊，大人有的时候说胃动力不足，吃点什么什么什么哈，孩子也是，如果你给他吃冷饮吃的冰的东西过多，他动力就不足了，那自然而然他的这个消化呀、吸收啊能力就减弱了。
0: 是的，所以吧，我们少吃凉的，平时可以吃点什么呢？我们可以给孩子的山药薏米粥。像山药啊，它就有健脾的作用，那薏米呢祛湿。那我们说夏天暑季除了热之外，它有这个湿邪。哎，湿邪就是我们环境当中因为多雨嘛，所以多雨多湿，这个湿不仅外界有，也会在我们体内，哎，使我们的脾湿增多。我们就是吃山药来健脾，使我们这个脾胃运动，哎，有动力了。用薏米来祛湿，就把这个湿邪代谢出去了。那这种方式呢，温和不刺激，适合这种脾胃弱的孩子呢去吃常吃。那还有呢，我们除了去食疗之外呀，我们还可以刚才提到小儿推拿，其实有几个很好的保健的穴位和方法，大家平常啊没事儿就可以给孩子做一做。比如说我们去按揉这个板门穴，板门穴它就在我们手掌大鱼际的位置，我们就用大拇指按住孩子大鱼际这儿呢，我们就顺顺针揉个50次到100次，就能起到很好消食健脾的作用。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可以让大人把这个手啊搓热，在饭后1小时呢，给孩子顺时针揉揉小肚子，揉个5分钟到10分钟，就能促进他的消化，去缓解他的腹胀。那如果我们说吃了凉的东西啊，或者孩子出现了这种拉肚子啊这样的表现，如果说轻症，我们可以居家调理；如果要是严重的话，腹泻的严重，甚至出现脱水，比如说孩子尿少了，哭的时候没有眼泪了，一摸完小肚皮儿，皮儿都松了，这就是个很典型脱水的表现。这种时候要求我们一定要立刻到医院进行及时的补液，不然是会有风险的。
1: 其实这个脱水的现象，就是再一次提示我们的家长朋友，孩子在夏天，其实不管是夏天哈，就是一年四季，只不过夏天它比较常见，这个腹泻、呕吐啊、腹泻呀、啊，孩子有脱水迹象的时候，一定要及时就医，甚或是有的家长认为孩子什么样的病最重呢？发烧， 一高热害怕了，赶紧去医院哈。有的时候腹泻往往它所导致的这个后果可能更为严重，不是说发烧我们啊就是不要注意哈，就是发烧确实是啊，那个在高热的时候，如果是控制自己控制不了，我们要及时就医。这个腹泻一样啊，因为它要真是出现脱水了，有的时候在家及时补救可能都来不及哈。这个如果要是腹泻呕吐的孩子，真是得加小心啊。我们就是随时观察孩子的一些他的现象啊，有没有脱水的迹象啊。如果要是出现了，马上及时就医哈，马上要补水的。
0: 是的。
1: 刚才还提到了，就是在夏天比较多的一类疾病，就是更关于孩子皮肤的问题。就是夏季呢，孩子你说长痱子呀，啊被蚊子咬了呀，这个痒的厉害。总想寻求一些有没有一些温和的中医的方法，因为有的家长也确实这样去做哈，然后找一些比如说用艾叶煮水呀，然后给孩子洗洗澡啊，这些方法可不可行？今天能不能给我们介绍几种？
0: 啊，有啊，其实啊，就是刚刚主持人你其实都提到了，说我们夏天就防蚊嘛，我们常用就是蚊香，然后包括一些就是驱蚊的水，但这个吧，包括杀虫剂，它很多是有一些农药啊，或者一些不安全的化学成分，其实对于这种小孩子是有损伤的。那我们中医其实有几个比较好的方法，比如说我们用这个金银花或者是艾叶来煮水，放完之后呢，给孩子洗澡。那这个里边注意啊，就不要加生水，要给他自然的放温。那金银花呢有清热解毒的作用，艾叶呢能祛湿止痒，并且它比较天然温和，没有激素，对这种痱子呀、轻微的蚊虫叮咬啊都有效果。那我们在洗完澡之后啊，给它擦干，保持皮肤的干爽，那痱子呢就不容易长。就还有一个我居家的小窍门啊，就是我也是特别招蚊子的那种，孩子们也招蚊子，然后家长怎么办呢？我就会居家点一个艾条。然后用这个艾的那个味道，它就把这个蚊虫啊就熏走了。
1: 就是我们艾灸的那个小艾条。
0: 对，我们选个艾条，然后放一放，这个蚊它这个味道本身就是可以把这个蚊虫驱赶蚊虫的作用。所以这个我觉得它那个
1: 真的是这样的。前两天呢，我今天周医生一说啊，证实了一个事儿哈。前两天我们在办公室聊天的时候，就说一到夏天哈，家里边特别容易有那潮虫，甚或是有那种多足那个叫什么油印啊，完了，然后那个说我家也是一楼，怎么没有呢？后来啊，排查一些原因，我们这个同事特别喜欢做艾灸，他就是现在不有那种艾灸盒吗？他就是自己购买了一个，他觉着艾灸特别舒服，没事儿就在家艾灸，后来这个得出结论说这个酒艾灸那个烟儿啊，那个味道啊，可能把蚊虫都驱走了，那是这么回事儿啊。那今天也证实了，
0: 非常安全的。
1: 对，还是非常安全的哈。只要是咱们家里边的人能接受这个味道，因为有的家里边有的人啊，对于这个气味呢相对来说还比较敏感，如果要是能接受，其实这个味道我觉得还是很好闻的，就是一般人都能接受，可以点一个艾灸条，然后驱蚊效果很好。
0: 这是比较天然比较安全的一个小方法。
1: 对，这个大家可以采纳用一下哈，非常天然。那周医生刚才提到的这个艾叶煮水，它这个艾叶是在中药店买那种艾叶呀，还是说前两天端午节我们那个艾蒿啊这个东西煮水就行？我不太懂啊，这个艾叶是什么东西？
0: 你最好去买那个药店，就是它是一制作过的。
1: 买完这艾叶，完煮点水。给宝宝洗晾温了之后再给孩子洗啊，千万记住别兑水哈。你说我用开水给他泡完了，然后再兑点凉水吧，调温之后再给宝宝洗，不要这样啊，一定要是等他晾温之后。现在给宝宝那就是洗澡啊，都有那个水温仪，你把那个水温仪放在里边晾到差不多，或者你觉着用手试探一下晾差不多了，你用水温仪试试这个水温啊。好嘞，38度左右，37-38度，再给宝宝放里边洗澡，千万不要兑水哈。如果想要得到它这个功效的话，别兑水，别兑凉水哈，别兑凉水。
0: 是的，
1: 好。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想请教周医生啊，就是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夏天养孩子养宝宝最核心的原则是什么？很多家长觉得夏天热啊，要多给孩子吃点凉的降火，甚或是呢，我周围有这样的人啊，就是因为现在有一些饮料哈，叫什么金银花什么什么什么的哈，给宝宝喝点吧，然后这个降火，还有呢就是现在是马上进入到七月份了哈，等到九月份要入园的时候，宝宝都有火呀，这时候要上幼儿园了，没等上这个火呢，提前就给孩子，本来孩子体质挺好的，就是中性吧，我们说去幼儿园可能会有火哈。 变成热性的了，但是现在还是中性的，咔吧一下这凉的东西就给宝宝喝上了。跟我们讲一讲啊，这个给孩子夏季养宝宝最核心的原则是什么？那这个吃凉的给他降火对不对？或者说是给宝宝这个降火怎么降？怎么吃？什么时候降？什么时候吃？
0: 首先就是我们一定要强调，孩子的体质和成人是不一样的。小孩什么心肝肠有余，肺脾肾是肠不足的，他这个脾阳是肠不足的。那为什么有的孩子，咱们说有这种有热呀，这孩子有内热呀，他其实更多的是什么，就是我们脾胃虚弱，但是呢我们饮食比较多，然后呢他超过脾胃运化的这么一个功能，因为这个饮食就积在了我们体内，那我们想这个积久了之后，它就阻滞了气血的运行，淤久就会化热，然后这样的一个热才会导致内热的体质。那此时你说我们有这个单去把这个热去掉，用一些凉东西把热去掉，它不是去根儿，它在解决问题，根儿在于什么？我们还是要固护我们的阳气。所以说夏天养娃最核心就是我们要利用夏天这个阳气充足的时候去养它的阳气。那我们夏天本身很多阳气都是浮在体表的，我们体内里其实根在于虚寒，那如果这时候再吃很多生冷的东西，就像我刚才说，动力就更不足了，伤其体阳，所以这个时候啊，这个寒气就停在体内，那到冬天它就很容易生病，其根源就是夏天我们贪凉把脾胃伤了。所以说夏天的根源在于不能让它过食凉的啊饮料啊凉的水果呀、啊、最好是常温的吃，然后吃一些啊温的呀、啊、或者是放凉的，不是冰箱里拿出来的水果直接就吃了，冰箱拿出来的饮料直接就吃了，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呢，就是空调的温度也不要太低了，很多人很贪凉，就是温度调到18-19度，孩子是受不了的，你其实最适宜的温度什么24-26度之间，这是最适合的。并且吃冷饮呢，不是说我酷热我一点就是一直在喝热水，你就适当一点点有节制的去喝200开，我觉得这是最好的最好的饮品。另外呢，在作息上我们要注意，就是晚睡早起，中午呢我们睡个午觉，顺应夏天这个阳气的节律，把阳气护住了，孩子秋冬自然就少生病了。
1: 就是夏季养阳还是非常重要的，其实这个尤其是对于孩子来说哈，我们说本来孩子就是纯阳之体啊，如果要是给他弄得过于寒凉，对于他的生长本身他就违背这个自然规律了，就可能就会出现问题了。所以说这个咱们家长朋友这个有的时候觉着哎呀热啊，然后呢我们吃凉的给孩子也整点吧，觉着这个热的难受哈，心难受，其实孩子他并没有那么难受，我们说给他吃常温下的东西就完全可以哈，反而呢你给他弄得那么凉，对于他的身体尤其是这个脾胃就是一种伤害啊。有的时候家长会说，哎，我们家孩子啊这个先天脾胃就不是很好啊，那你看你都说了先天不是很好，你后天你还不好好养护吗？本身孩子脾胃如果伤了的话，有的时候有的家长就觉着，哎呀，我可以到医院去调理调理，那不是那么回事儿啊。这个调整完了，甚或是有的家长哈说这个在医院调理完了，哎，这一两个月好像挺好的，怎么过一阶段又出问题了呢？那这可能就跟你养孩子的这个饮食啊作息呀、或者说是这个习惯呀、生活习惯呀，都是息息相关的，自己就得检讨一下这个事情是不是我们的家庭在养育孩子的过程当中出现问题了呢？所以说这个家长朋友一定听完我们今天的节目哈，那对于这个夏天带宝宝这个过程一定会有很多的这个受益了。最后呢，我想因为我们节目结束的时间大概还有10分钟，想问一下周医生，咱们又回到这个三伏贴，有的家长朋友说，因为我们是面向全省直播的，就是说哈，这个三伏贴医生哈，咱们长春中药大学有没有邮寄呀？但是邮寄呢，我知道这是正规医院的东西了，那比如说我孩子的这个病情适不适合呀？我怎么贴呀？就是即使你邮寄的话，我怎么办呀？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我们有没有咱们科室哈，咱们中药大学儿童诊疗中心一些方便于省内外地的，或者是听我们节目真的是有一些其他的，哪怕省外的这部分人群，他们的需求呢？
0: 其实我们有线上的互联网医院呀， 我们可以那个通过我们的公众号，然后进入到我们线上互联网医院，然后你去挂我们相应科室的这样的医生，然后你的线上跟他咨询，然后他就可以帮助你去判断一下，哎，我们孩子的体质适不适合呀？然后我们再就根据你体质的情况，我们决定你适不适合去三伏贴了。
1: 哦，
0: 我们可以通过线上跟医生沟通呀。
1: 啊，是可以的，是公众号还是服务号？
0: 我们医院有专门自己的公众号呀，
1: 就是咱们长春中药大学附属医院，
0: 大学附属医院服务号
1: 啊，就是挂号那一栏吗？
0: 是的，是的，在挂号那一栏就有线上互联网医院。
1: 哦，那大家可以在我们长春中药大学附属医院公众号当中找到这个挂号的那一页面上，就可以有线上的这样的一个服务。
0: 然后
1: 也可以。
0: 对，跟医生咨询，然后我们来决定我们要不要适合贴，包括我们怎么贴，然后怎么样方便，我们都可以跟医生沟通呀，
1: 嗯，
0: 也很方便的。
1: 这个贴的话也有邮寄是吧？完了也会有指导怎么贴。
0: 嗯，这个情况到时候就可以通过就先让线上的医生沟通好之后，我们就能确定这个事情了。
1: 哦，好的好的，那大家如果要是有这个想法的吧，你可以通过咱们长春中药大学附属医院我们的公众号。在挂号这个页面上找到这个线上服务这一栏你就随时线上咨询就可以了哈。
0: 然后我们就有一些联系方式可以让你去跟他们沟通了。
1: 哎呀，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方便的哈，因为今天咱们前半时段呢讲了很多关于这个三伏贴，确实有很多家长呢对这个也非常非常的感兴趣，一直在问哈。那大家可以通过这个线上的服务，如果咱们长春市内的听众朋友，你也可以呢就是到咱们长春中药大学附属医院，无论是红旗街院区还是我们儿童诊疗中心，就是在北方侧面的这个深圳街这个位置，儿童诊疗中心都可以马上7月15号就入伏了也可以预约呀，也可以在比如13、14号的时候你提前预约挂号啊然后这个哪怕在这之前让医生给你看看宝宝什么体质啊，适不适合贴这个三伏贴啊，咱把前期工作做好了，如果是可以贴的话到日子有的家长不是就讲究这个正日子吗，这个更日的时候啊，7月15号第一天然后咱们就是到那就领取让医生专门就是给贴这个比较快，速度比较快哈都可以提前做这样一个相应的准备，也希望我们的小宝贝呢都能够健康快乐的长大那最后呢也想让周医生跟我们再总结一下在夏天养娃的注意事项能让我们的宝宝呢健康快乐的长大哈用三两分钟的时间给我们总结一下归纳一下。
0: 所以说我们夏天养孩子呢一定要顺应节气，然后呢注意顾护孩子的体位，不要贪食生冷，而且啊小孩的养护呢就我们要注意不要吃的多，不要吃的凉，然后顺应节气，顺应孩子体质，晚点睡觉，然后早点起，中午睡个午觉，然后好好的去养生。所以其实我觉得小孩他最重要的第一点就是什么，吃的多，家长养护的不到位，再有呢就是出了汗之后呢去吹冷风，这是他最容易生病的两个点，所以这两方面呢需要家长一定要去注意。
1: 因为有的时候家长一到夏天他不太注意这个事儿，往往孩子他最爱动的，你在外边呜呜跑啊，你像四五岁三四岁的孩子，就是咱们再往大就不说啊，就这么点小孩他也不知道累然后一跑浑身是汗，这个一静下来呢觉得还挺凉快的，还挺好的，其实往往这个时候是最容易着凉的，哪怕一阵风吹过来都容易着凉，你别看是夏天，所以说这个应该注意哈。有的时候呢我们说宝宝如果白天出去玩，你比如说下午睡醒了，有的爷爷奶奶啊姥姥姥爷看孩子的时候，或者妈妈你带宝宝的时候跑，孩子出去玩是好事儿，晒太阳也是好事儿，你可以给里边做一个小活背心然后如果他出汗你就给他拽出来，然后拽出来之后呢就是两侧，你像以前那个小朋友啊都有那个系带的，那个带一解开抽从脖上就能拽出来哈，擦擦前胸擦擦后背，你让把这个汗都给擦干，虽然天热但是这个汗啊真的是最怕风的，一出汗最怕风，无论是孩子还是大人。
0: 是的，
1: 刚才周老师说了，这个一个是这个出汗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贪凉的问题，是不是？
0: 对，
1: 就这两点夏天是最重要的，就是饮食上一定要节制，一定要注意。
0: 其实我们小中医讲叫，对于小孩就是三分靠治病，七分靠养护，家长占了非常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角色。
1: 嗯，你看有的时候说，哎呀，你看人家这孩子养多好哈，感觉总也不生病。其实跟他的这个饮食啊，还有他的作息呀、啊，当然哈，先天因素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的一点。但是有的孩子经常生病，他真的有可能就跟我们的带养方式是有关系的。咱们一定要讲究一个科学的带养方式哈。如果您不太懂的话，可以多听听我们的节目。
0: 是的，是的。
1: 好的，好的。那周老师非常感谢您在百忙当中哈，在这个周末的时候。跟我们的家长朋友聊了这么多有关于夏季养护我们宝宝的这个相关话题，再一次感谢您辛苦了。
0: 谢谢主持人，您辛苦了。
1: 哎、好的，再见。好，听众朋友，您今天收听到的节目呢，我们是连线到来自长春中药大学附属育儿童诊疗中心的周萌晓医生，跟我们主要说了哈，相关于夏三伏贴的这个调养啊，贴敷的注意事项啊，以及呢，在盛夏时节孩子怎么样养护。然后呢，在秋冬季节的时候呢，少生病哈。盛夏养阳，秋冬少生病。好啦，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洋洋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还有呢，在我们线上端啊，积极的参与。本期节目初审李恒，复审七厘米，终审十小，我是主持人洋洋。下个周六傍晚的18点到19点，我们母爱时光不见不散，拜拜。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但是他
8: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像端午节，
11: 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
11: 一生就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被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5: 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
17: 心，好与不好，其实就是
18: 一
17: 种
18: 一直都在，
17: 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9: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控制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吧。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鞭下的端午节，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
10: 一生就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9: 被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
13: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
16: 一直都在，
15: 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

0: 定要来接听96110。
1: 太师文仲兵败将亡，30万人马全军覆没呀。最后乔装改扮，带着6个徒弟邓忠、新桓、张杰、陶荣、吉利、于庆，就好像落网之鱼、丧家之犬一样，匆匆忙忙跑出来了。帽子也跑丢了，鞋子也跑掉了，衣服撕得一条一条的，就比那花儿乞丐还要惨着三分呢。最要命的是吃不上饭呢，肚子里头叽了咕噜的直叫，唱着空城计呢。哎呀，这可怎么办呢？跑到一座大山底下，往这儿一坐，几个人呢，呼哧呼哧直喘粗气。就在这么个时候，顺着羊肠小道啊，来了一个美貌的妇人，胳膊上头挎着一个篮子。文太师他们提鼻子一闻，可就闻出来了，篮子里头装的是食品呢。哎呀，把这几个人给馋的呀，哈喇子稀了哗啦的直流。这时候邓忠过来了，就跟文太师讲，师父啊，咱们赶紧过去吧，到那儿把这篮子抢过来咱们就吃啊。7个大老爷们抢一个小娘们，根本不费劲儿。师父您下令吧，咱们撸胳膊挽袖子就抢他。文太师把眼睛一瞪，邓忠啊，你说的这叫什么话呀？咱们要公买公卖，不管到什么时候也不能做那缺德事儿。哎呀师父啊，俗话说得好，良心丧于

困地。文太师一摆手，还是花钱买吧。邓忠一听，哎，那就掏钱吧。可是往兜里头一摸呀，一文钱都没有。回头又问那几个人，新环呢，张杰呀，陶荣啊，吉利于庆，全都没钱。那文太师就更没有了。这才知道，这回逃命跑出来的匆忙，而且衣服换了好几回了，这哪儿来的钱呢？眼看着那小妇人呢，在他们旁边就走过去了，再要是不下手抢这吃的，那就来不及了。这时候邓忠和张杰、陶荣互相递了一个眼色，那意思别听老师的话了，赶紧抢吧。这仨小子嗷一声往上就扑啊，本来就没劲了，这是把最后一股力气给使上了。那小娘子一看，妈呀一声，把篮子扔到地上，扭头就跑没影了，嘴里头还喊着呢，救命啊，快救命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踪迹不见。邓忠、张杰、陶荣把这篮子捡了回来，打开一看，呵，里头竟是好吃的，有白面大馒头，还有小米粥，咸菜鸭蛋，哎，吃吧。他们伸手刚要拿这东西，万没有想到文太师飞起了一脚，哇，烫啊，噼嚓啪嚓，咕噜噜噜噜噜噜噜，一篮子好东西全给踢飞了，这回谁也甭吃了。邓忠就是一愣啊，师傅，这您这什么意思啊？呸，好畜生啊，竟敢不听师训。本来咱们兵败将亡就够丢人的了，就剩下最后一点尊严还让你们给整没了，吉利于庆何在？吉利于庆啊，是文太师由的朝歌城带来的徒弟。说实话，这二位跟随文太师那年头特别长了，人家那才是铁杆的徒弟呢，比黄花山收的这四位邓新、张桃那要贴心的多呀。吉利于庆答应一声，师傅哪旁使用。文太师用手一指，你们与我清理门户，将这邓忠、张杰、陶荣与我斩了。哈，文太师就到这份上了，门规还这么严呢。吉利于庆那最听师傅的话，当时啊，往前一近身，奔着邓忠、张杰、陶荣可就来了。这三位做梦也没想到有这一手啊！这吉利也没有长家伙了，就是在这裤腰带上头别着一把短刃，哎，匕首刀。他捧一下把这刀拔起来了，上前啊，噗噗噗，啊啊啊！三刀把邓忠、张杰、陶荣全给捅死了。这仨呀死不瞑目，瞪着眼睛盯着文太师，你。文太师一瞪眼睛，我怎么样？我清理门户我没毛病。这仨徒弟呀，咯楼一声都咽了气了，到死他们也不服。三道灵魂飞出窍外，够奔封神台标明去了。哎呀，剩下这几个人还得往前走啊。经过这么一场，大伙这心里头啊拔凉拔凉的，饿着肚子连滚带爬算是来到了半山腰。一看这儿啊有几间房子，是草房啊，知道这房子的主人呢也都没钱。哎呀，干脆到这儿求求帮吧。几个徒弟搀着文太师啊，来在了这房屋的旁边。刚要敲门，就听里边啊，稀了哗啦，稀了哗啦，稀了哗啦。耶，这什么声音呢？这吉利、于庆他们有点好奇，赶紧往前抢了两步，趴着窗户和门缝往里头瞧。
这一看

可就傻了眼了。一看里边有一老头有一老太太坐在这桌子旁边啊，哎，正数钱呢。也不知道这二位怎么发的财，那桌子上头那个银钱呢，堆积如山呢。老头老太太脸都乐开了花了，哎呦，老头子快数吧，啊，这够咱们吃几辈子的了，哎呀，发财喽。吉利余庆一看，当时眼前就一亮啊，心说这事儿可讲不起了，文官无实，提笔卖字，武将无实，断路劫财呀。如果说我们进去把这些钱全给抢喽，那么我们一路上这饭辙也就有了，就不用遭罪了。想到这儿，他们哥俩就想动手，可是一琢磨又没敢，回头看了一眼文太师。文太师可就明白了，压低了声音问他们，你们是不是动了什么歪歪心了啊？想要抢劫钱财呀？哎，师父，这钱也太多了，咱们正需要钱的时候啊，哎呀呀，呸，刚才让你们清理门户，闹了半天你们俩也不干净啊，心还何在？在呀，与我清理门户，把这吉利余庆都给我宰了。心还一听，当时气往上撞啊，说实话，刚才这个邓中张杰陶荣被吉利余庆给宰了，心环心里头就挺不乐意。虽然说是老师下的命令要清理门户，但是毕竟邓中那哥仨跟自己有交情，他呀只能是暗气暗憋。现在文太师又发疯一般，让这个心环清理门户，把吉利余庆给整死。心环一琢磨，吉利余庆他也没抢钱呢，无非就是有这么一个念头啊，这都不行，哎呀，这门规可太严了。心环这人呢还是比较忠心，他把眼睛一瞪，就想跟这吉利和余庆拼命。这俩徒弟可有点不干了，当时哭通通往那一跪，师父，师父，您想要我们俩的命这行，可是有句话我必须得说清楚了。讲，哎，就是您一辈子耿直的要命啊，治世不淫，盗权之水，廉者不受，嗟来之食，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没干过任何贪污受贿的事儿。可是您落什么好结果了？一辈子纵横驰骋在沙场，可饮刀头血，睡卧马鞍心呢，费了多大的劲呢，一天福都没享过。别人咱们不比，咱们就比一比那殷纣王，纣王那能耐跟您怎么比呀？那个品德跟您怎么比呀？可是人家吃香的喝辣的，美女娇娃无数啊，天天搂着俩小妖精，哎，叽个叽叽个叽，享尽了人间的艳福。师父，事到如今了，您还不醒悟吗？那么高的修养它没有用啊，您听我们一句良言相劝，哎，该抢就抢吧，再不抢咱们就死了。文仲一跺脚，死就死，也不能迷失了本心呢。你们俩有那种罪恶的念头，哎，干脆就别活了，也别让心环费事了，你们自行了断吧。吉利看看余庆，余庆看看吉利呀，最后两个人一咬牙一跺脚，站起了身形。师父，既然如此，那么咱们师徒一场这缘分可就算是尽了，从此分道扬镳，您走您的阳关道，我们过我们的独木桥，井水不犯河水，再会了。俩人一转身呢，咬着牙挺着这饥饿啊，腾腾腾往山下就走。文太师可气坏了，把眼睛一瞪啊，炸啊，这回睁的不是两只眼睛啊，三只眼睛，他这厉声一目，这厉害呀，由打里头刷射出来一道

寒光就罩住了吉利和于庆。胡老雄心在，别看饿成这样了，真要是发了威，他也了不得呀。就照的吉利于庆感觉浑身发麻呀，哎呀呀呀呀，想走可就走不了了。文太师冲着新环一努嘴儿，还不下手更待何时？这新环也够狠的，也是为了给邓中、张杰、陶荣报仇啊。往前一近身，他呀没有兵刃了，都已经丢完了，由得路旁边捡起一块大石头来，对准吉利和于庆这脑袋啊，啪啪，就这么两下砸了一个脑浆崩裂，万朵桃花开呀。吉利、于庆双双毙命。那么新环呢，心里头也不是滋味，他看出来了，现在文太师已经不正常了，大概其发了神经，他变了态了，再跟着他走没有好结果。新环这才往地上一跪，师父啊，您让办的事儿我都办了，徒儿我没有半点不孝的地方，但是到今天为止，咱们师徒的情分算走到头了，弟子我要辞您而去了。不等这文太师点头，心环一转身把两个大翅膀就展开了。咱没说嘛，他是《封神演义》这部书里头著名的鸟人啊，飞起来了，可是没飞多高啊，身子一震邦当又掉下来了。为什么呢？他没吃饭呢。他咬着牙再一阵吃，又飞起来了，邦当又掉下来了，步履蹒跚，踉踉跄跄。文太师呢早就气坏了，说实话现在这老头啊有点疯了，看谁都不顺眼呢。他由打地上抓起来一把沙土，冲着这新环啊唰就打过去了。这招可厉害，使用的是五行遁法。这新环就感觉呀天旋地转，周围黄沙弥漫，被困在了当中，再想走已经来不及了。这文太师把最后一股劲儿给运出来了，一扬手，咔嚓嚓嚓，一个张手雷就把这新环是劈死在当场，一道灵魂也奔了封神台了。说到这儿，咱们交代两句，邓新、张桃包括吉利、于庆到了后文书，姜子牙斩将封神，加封他们呢都是雷部24位天君正神之一，跟那十天君还有金光圣母、灵芝仙子那神位都是并列的。等他们都死了之后，这文太师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喽。哎呀，老头子浑身瘫软，扑通一屁股就坐到地上。刚才咱们说了，这有几间小草房，里头呢有一老头一老太太正忙着数钱呢。这时候老头老太太已经把钱都藏好了，由得里头走出来了，一看有一个老头子花白须然呢，那面容非常的憔悴，坐在了地上呼哧呼哧直喘粗气，看那样子已经奄奄一息了。老头老太太心眼挺好，过来就问，这位老先生，你这是怎么了？文仲叹了口气，哎，我乃是败军之将，两军阵前被人家打回来的，现在长时间水米不沾唇，已经堪堪要饿死了。哎呦呦呦，人家老太太搭茬了，既然你呀倒在我们家门口了，不能让你变成死岛啊，得来进来吧，我们要施舍你一碗粥喝。文太师一听，这个我就得接受了，要不然非死不可呀。想到这儿，文仲千恩万谢，跟着老头老太太就进了屋了，人家呀真就把饭菜端上来让他随便吃。

0: 文太师啊，提了秃噜，嘁嚓咔嚓吃了一个勾满豪瓶啊，差点没撑死。啊，哎呀，多谢多谢，我算是吃了一顿饱饭呢。老太太又问他：“那么这位老先生啊，你准备到哪里去呢？”“哎呀，我要翻过这座大山，回转都城朝歌呀。”老头老太太互相看了一眼，最后还是老太太说话了：“要说过这座山呢，啊，也不算难，只是道路比较复杂，怕你呀在山上迷了路就有危险了。”“哎呀，那可怎么办才好呢？”“你呀别着急，我有一个宝贝儿子是砍柴的樵夫，等一会儿他回来呀，让他带着你，哎，过这座山那就没问题了。”“哎呀，多谢多谢。”说话之间呢，外边来了人了，哎，正是老太太他儿子那樵夫，挑着好大一挑柴火呀，到院里头邦当邦当把柴火往地上一扔，转身进屋了。“娘啊，我回来了。”“哎呦，儿哎，你回来的正好，这位老先生想要过山呢，你呀头前引路，哎，做个好事吧。”“哎，娘啊，这事儿交在我的身上了。”这小伙子回头看看文仲：“老先生，咱们现在就动身吗？”“哎呀，越快越好啊，请你给我当向导，将来我有发迹之时一定多多的回报。”“哎，老先生何出此言呢？我是这里土生土长的樵夫，对此处啊了如指掌，您跟我来吧，不费吹灰之力就能过山呢。”文仲一听还挺高兴的呢，吃了点东西，精神头也足多了，这才站起来跟随着这小伙子往外头走。哎，开始爬山呢。这一爬山可要了命喽，山连山，山山不断，岭连岭，岭岭接连呢，怎么爬也爬不出去了。哎呀，文仲着急呀，小伙子，这条路对不对呀？老人家您放心，我是这一带的活地图，能把您带错地方吗？哎，跟我走走走走走走。文仲强打着精神呢，咬着牙屁股后边跟着。可是跟着跟着，这山环也多，山弯也多，把这打柴的樵夫，就这向导官呢，给跟丢了。哎呦，文太师可有点发毛啊，这深山野林的啊，没有了向导我可怎么办呢？正在发愁的时候，突然之间有一棒铜锣交脆呀！啊，苍啷啷啷，苍啷啷啷啷啷啷！弟兄们，快出来呀！不要让这老家伙跑了。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3: 也是在这片黑

0: 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3: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4: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5: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4: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5: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6: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7: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6: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7: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8: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9: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8: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9: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8: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0: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太师爷文仲绝处逢生，遇上了一对好心的老夫妻，管他吃管他喝，让他恢复体力。而后啊，又把自己的儿子给派出来了，就是这小伙子乔福，当向导官呢，带着文仲要翻越这架大山。这要是没有活地图，还真就过不去，地形太复杂了。文仲啊，浑身都难受，一瘸一拐的在后边跟着，翻一山又一山，越一岭又一岭啊，沟沟坎坎走了无期待数。等转了有小半天，文仲啊有点迷迷糊糊的，再一抬头这么一看，哎，这领路的小伙子乔夫到哪儿去了？小哥，乔夫小哥，你在哪里呀？喊了半天无人应声。哎呀，怎么回事啊，把向导官还给走丢了。哎呀，没有他我只能靠自己了。老头子呲着牙咧着嘴又往前走，荆棘满地呀、哎呀，这草长得比人都高，这地方要是着了火那没个救，路也不好找啊。好容易翻上小山岭，又下了小山坡，抬头一看，哎呀，文仲傻眼了，一看面前竖着一桶石碑，这碑呀，不说上主天下主地也差不了多少，上边呢刻着三个大字，每一个字啊都有两个人摞起来那么高，写的是绝龙岭。文仲倒吸一口冷气呀，就怕这地方怎么又跑这地方来了。想当初兵伐西岐的时候，曾经路过黄花山收了邓新张桃，为了绕道而行，早一日到达前敌，就走错路了，路过绝龙岭。这回阴差阳错怎么又回来了？我师父金陵圣母跟我说的清楚啊，我这人犯地名，将来如果说遇上带绝字的地名，那可就要够呛，如果说遇上绝龙岭这地名，那我性命危矣呀。以前我还有点不信呢，可这回我信了，看我浑身上下还有什么了，孑然一身呢。要钱也没有，要兵刃也没有，一字末脚赖麒麟也不知道哪里去了。哎呀，看起来是天绝文仲啊。他往这一站正发呆呢，就听见铜锣交脆呀、啊！嘡啷啷啷啷，嘡啷啷啷，嘡啷啷啷啷！快包围文仲，别让老小子跑了吧！包围哟、啊！文仲大吃了一惊，再一看周围呀、啊，全都是兵丁了。一看这军装号坎也不整齐，好像是占山为王、落草为寇的喽啰兵。别看不是正规军，但是一个个都特别的精神。舔胸脯叠肚囊，腮帮子鼓鼓着，眼珠子瞪瞪着，每人手里头张着一把弓，搭着三支箭，就瞄准了文太师。文仲再一瞧这地形对自己也不利呀，旁边都是高坡，自己在盆谷里头呢，如果说上边拿箭一射，拿石头一砸，那么自己呀想跑都没地方跑。文仲可就蒙灯转向了啊！你们是什么人？这时候人家喽啰兵里头有领头的哈哈大笑，哈哈哈哈，文太师，你寿终正寝的日子到了，要取你这颗脑袋，我到西岐城去献功啊。说话的非是旁人，正是给文太师领路的那樵夫小哥。闹了半天乔装改扮，人家不是打柴的，占山为王的山大王啊。那么这山大王是谁呢？书中代言此人名叫萧恩。一提萧恩这俩字儿，有的听众朋友可能就想起来了，他在前文书啊出场过，什么地方呢？就是黄飞虎过五关，
这五关就是临潼关、潼关、穿云关、界牌关、泗水关。过头一道关口叫临潼关呢，守将老将军叫张凤。张凤使用百炼锤，但是敌不住黄飞虎，他手底下就有一员副将，非常的厉害，就是这萧恩。萧恩善于射箭呢，百步穿杨，而且他练了3000人马，这3000人全都是射箭的，射的都是火箭，带着灵黄焰硝呢，啪啪啪射中了，腾腾腾就着火呀，谁也抵抗不住。老将张凤就派萧恩去把黄飞虎的营盘给他包围了，想要用箭用火置黄飞虎于死地。可是萧恩去了之后，不但没杀害黄飞虎，反而啊把黄飞虎一行给放了。那是什么原因呢？就因为黄飞虎会做人，喜欢助人为乐，以前呢曾经打救过萧恩的性命。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冤家多堵墙啊，那回可就用上了。后来这萧恩没跟着黄飞虎走，带着手下一些人呢，占山为王，落草为寇去。但是这日子也不好过呀，这几年也是有上顿没下顿。后来萧恩一琢磨，不行，这个体户单干还是不成啊，当一个公务员能够有保障，我自己倒是没什么，关键是手下这些弟兄别让他们跟着我受罪呀。那么投靠哪里呢？大将伏明主俊鸟登高枝啊，现在三分天下二分归西岐，我当然得找姜子牙找黄飞虎去。他就派出踏马兰奇到这边探信，一探呢，好家伙，西岐城这儿打的都开了锅了，好几路兵伐西岐，又是张桂芳风林呢，又是九龙山西海四圣啊，又是魔家四将啊，又是石天军呢，尤其最近这石绝阵黄河阵打得太厉害了。萧恩摸摸自己脑袋，心说我是凡夫俗子啊，要是上那儿硬碰硬去，就我这脑瓜皮比鸡蛋皮还薄呢，啪嚓一下就得稀烂稀烂的，我去当炮灰都不够材料，去垫马蹄子都不够个。哎呀，要想倒在阵前立功，那想都别想，怎么办呢？哎，有利使力无利使智啊，干脆我就找机会我立一个大功，然后呢再去西岐城也能有点地位。想到这儿，他带着手下喽啰兵啊，就来在了金鸡岭附近。又派出探视马仔细的打探，这回呀好消息来了，说是文太师兵败将亡，老头子不行了啊。萧恩一琢磨，如果说我把这文太师给整着，或者把脑袋给切下来送到西岐城，那就是首功一件呢，擒贼先擒王嘛。怎么收拾这老头呢？他下了功夫了，探视马一波连着一波啊，最后真就探明白了，这老头子文仲啊已经乔装改扮了，带着几个残兵败将的徒弟往金鸡岭这边跑呢。萧恩又一观察地形，过了金鸡岭往黄河这边来呀，有一座大山，有一个绝龙岭，这地方地形非常的好啊，要是歼灭文仲那是得天独厚，干脆设计谋吧。兵在精而不在多，将在谋而不在勇啊，所以他就演开戏了。前边送饭的那小娘子，后边老头老太太数钱的，那都是萧恩派人演的戏呀，最后自己还出马了，乔装改扮扮成了樵夫小哥，就把这文太师孤老头子引到了绝地。现在铜锣交脆，喽啰兵都冲出来了，带着弓箭呢，把文太师包围起来。萧恩哈哈大笑说，文仲啊，
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不可活呀。我们以前也都是福宝商纣的，为什么不跟他干呢？因为他不是人。你现在恶贯满盈是走不了了，来呀，休跟他废话，乱箭射之，炸式，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这箭可就射下来了。就这些喽啰兵啊，训练有素，箭射的特别特的准呢、啊，而且这些箭上头还都带着硫磺焰硝呢，射中了文仲，这火腾一下可就起来了。咱没说嘛，绝龙岭这地方啊，山高林密，哎，那草木繁茂，这一射不光文仲身上着火，文仲周围的这些花草树木也都着了，嘡啷一下，浓烟滚滚，烈焰飞腾啊，老文仲就困在了火海当中，可把文仲给气坏了。他恨谁呀？哎，不恨姜子牙，不恨这萧恩，他就恨纣王。过去这帮人都是咱们商朝的臣子啊，包括文王、武王、姜子牙、黄飞虎，还有这萧恩，怎么都给逼反了呢？哎呀，我跟着你吃瓜烙啊！可是到在现在，这文仲也得拼命了。他虽然没有马匹，没有兵刃了，但是还会法术呢，赶紧掐诀念咒，念了一种特殊的咒语，叫做避火诀。就这种咒语一念呢，这文仲的身体就变样了，哎，变成这个燃点非常高的材料，你一般的火你烧它不动啊，所以文仲周围这火腾腾的往起涌，但是文仲身上一点火都没有。老头子闭着眼睛掐着诀，就在这儿挺着，哎呦，萧恩一瞧，这火烧不了他，这可怎么办呢？

肖恩正在着急的时候，更坏了，文仲闭住火了，就想起进宫来了，当时把眼睛咔嚓就睁开了，睁开几只，三只眼全睁开了，尤其厉声这一幕射出了一道寒光啊，唰就盯住了肖恩。肖恩一看，我的妈呀，这老头子够厉害的，干脆我给他一剑吧。肖恩把自己的弓箭就拿出来了，啪就一箭，射得真准呢，正射中文太师中间这只眼睛上头。没想到文太师这眼睛太厉害了，眼皮那么一闭，嘎巴把这箭给夹住了，然后他一较劲，再看这支箭刷刷刷刷刷刷刷变成粉末了，哎，飘洒在地。肖恩更傻眼了，这时候文太师一张手啊，你给我在这儿吧，咔一个张手雷就把肖恩劈倒在地，一道灵魂够奔封神台标明去了啊。您看这个人就是这样，你智谋再高，忠勇再足，但是难免一死。肖恩也是倒霉，像他这么大能耐，如果换一部书，到三国里头，到水浒里头，或者说到在隋唐演义里头，那都得是了不起的人物，得建多少大功，立多少大业呀。可是在封神榜里头他就不行，因为这里头讲的是妖术邪法，哎，他就不灵了。那么这一股凡间火烧文仲没烧了，众多的喽啰兵也都害怕了，哇，四散奔逃吧。文仲以为还能够脱此大厄呢，就想离开绝龙岭还跑，没想到山头上有人说话，文仲啊，休得再要造次，江上在此。哈，姜子牙又追来了，文仲抬头一看，这山头上站着好些人呢，正中间有一位怀抱着杏黄旗，背背着打神鞭，跨骑着四不像，正是江上。旁边杨戬、哪吒、金吒、木吒、黄天化、雷震子，还有许多的众将两旁保护着呢。那么西岐城这帮人那不是吃素的，说文仲跑了就跑了就找不着了，那不可能的，派探马蓝旗探不着，还能够秀吞灵文掐指一算呢。所以燃灯道人给算的，说文仲跑到绝龙岭去了，哎，赶紧收拾他。姜子牙带着人呢，哇，就冲到这儿来了。来的正是时候，正是萧恩火烧文太师，哎，没烧动。那么姜子牙一想啊，我继续给你加把火吧。文仲啊，你恶贯满盈，还想逃命吗？啊，姜子牙，老夫虽然只剩下一个人了，可是我雷劈不动，火烧不了，你岂奈我何呢？太爷的自负了，你别看凡间火烧你不动，江上会用这三昧真火就取儿的性命。说到这儿，姜子牙把杏黄旗唰唰唰这么一摆，用手一指，噗，一道火龙由的山头上可就喷下来了，到这刷刷刷把文仲就包围了，呼呼呼呼呼，这火比刚才那火可厉害多了。咱们前文书说过，姜子牙算卦的时候，哎，就是在朝歌城啊，曾经火焚琵琶精。怎么烧的琵琶精啊？用的就是三昧真火。这回呀，把这火给文太师用上，文仲就感觉浑身燥热呀，哎呀，眼睛往外头鼓，不好，有点扛不住，赶紧掐诀，把这避火诀念了20多遍，哎，还真就顶得差不多了。虽然说有点燥热，但是身体还没受伤啊。这火呼呼呼呼呼烧起来，文仲在火海当中仍然是屹立不倒。姜子牙，嘿嘿，老夫不怕你这三昧火，你还有什么本事？姜子牙一听，我这，哎呀，我没有旁的本事了啊！这要。

烧不动我就完了。姜子牙正发愣的时候，文太师又缓过手来了，一张手咔嚓，一个雷奔姜子牙就劈过来，吓得姜子牙一闭眼睛啊。幸亏哪吒三太子在旁边呢，哪吒呀赶紧把混天绫这么一抖，噗，挡了这么一下，就好像大盾牌似的，哎，把这个雷给挡住了。可那也震得够呛啊，旁边几员众将啊都摇三摇晃三晃啊，差点趴地下。哎呀，姜子牙发愁啊，这烧不了这个文太师可怎么办呢？就这么个时候，又来了帮兵助阵的了，谁呀？终南山玉柱洞云中子。现在元始天尊的徒弟呀可都够呛了，尤其十二金仙被打去了三花聚顶武器朝元呢，那个法力大将就是勉勉强强还活着呢。可是有三位没问题，头一个呀就是燃灯道人，他没有失落在大阵里头。第二位就是南极仙翁，哎，一点伤害都没受。第三位就是玉柱洞的云中子。这仨人论水平比那些位高啊，要怎么说玉虚宫这弟子们呢分为三个档次呢？头一个档次就是刚才说的这三位，这叫三大弟子。那么广成子、赤精子、太乙真人、文殊、广法天尊那帮人呢属于十二金仙，再往下排是渡厄真人、姜子牙这帮什么长臂大仙、赤脚大仙呢，这是一些小弟子。这一回云中子始终没到两军阵前来，因为呀终南山事儿太多缠住了他来不了，好容易把琐事给甩开了，这才来帮兵助阵，来的正是时候。倒在绝龙岭遇上三昧火，火烧文太师，一看烧了半天烧不动，这云中子可着急了，飘荡荡落在了姜子牙的身旁，师弟呀不必着急，我来助你。姜子牙一看，哎呀，这位师兄来了，那事情就解决了。再看云中子把掌中浮尘这么一晃，唰唰唰，就在文太师的周围呀、啊、长起来八座山峰啊，八个山尖，唰唰唰唰唰唰，就把这文仲给包围了。文仲一愣，仔细这么一瞧，这不是八座山峰，闹了半天呢是八根大柱子，这柱子还有名字呢，叫做通天神火柱，高有三丈多呀，长圆里头有丈余，按着八卦的方位前坎艮震巽离坤兑。文太师站在当间就有点发懵，但是肉烂嘴不能烂的，哎，你这妖道云中子，你有何妖术用此柱捆我？云中子微微一笑，这几个柱子可不是一般的，叫做通天神火柱，顾名思义呀，他们当中能够喷出火来，这种火比三昧火还要厉害，叫做通天火，是方才萧恩的凡间火烧不了你，姜子牙的三昧火也烧不了你，你别着急呀，试试我这通天火威力如何？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蒋平在回春药店里边碰上了邓车，蒋平一看跟邓车这一见面啊，就知道这事儿难办了，这就叫冤家路窄，狭路相逢。邓车一看见蒋平，他立即就想到了，这个人怎么会无名啊？这就是在我邓家铺算卦的那小子。两个人这一打照面，蒋平当时想，在此时此刻，我隐藏着，我也不用掖着了，干脆咱就打吧。蒋平喊了一声打，等于是告诉二爷韩章，同时他自己也付诸行动。打拿什么打？蒋平身上那分水峨眉刺没带着，那分水峨刺在那卖柴火的那位柴火捆里头呢。为什么那么短的兵器他不带着呢？

别想得多。蒋平心想，今天我是装一个病人，要进这霸王庄，万一到霸王庄把门的那个地方，他要检查我呢？从身上上上下下这一摸，摸出我这堆兵器来，不好解释。所以他搞那柴火捆里了，屋子里边没有东西。蒋平说了声打，他一挥手就瞅见放在那栏柜上面的有一个捣药那罐子，那是铁的。蒋平伸手抄起那个东西，照着邓车那脑袋呦的一下子就打过去了。这邓车一看这东西飞过来了，他往旁边一沉，那罐子邦的一下子砸在门框上，给坑。这个功夫二央也着急着呢，韩章身上没带着刀啊。韩章心想，打打现在抓什么呀？他一看旁边那一溜药柜子，一个抽屉一个抽屉，每个抽屉里边都是一味中药。这二爷韩章一伸手就拉出一抽屉来，这一抽屉全是黄连，他照着那姚成就飞过去了，呜的一下子，姚成往旁边一闪身，把这抽屉躲开了，散落的黄连包括那些个碎末都撒他脸上了。姚成一巴子嘴，啪，好苦，黄连能不苦吗？所以这两个小子一撤身就跑到门口那去了，两个人把刀都抽出来，冲屋里喊，你出来。二爷韩章伸手把坐的这椅子就抄起一把来，咱们拿这椅子开路啊，随后咱俩就出去。蒋平说好嘞。二爷韩章把这一把椅子照着门口那嗖一下子就扔出去了，这椅子往外一扔，他们两个往旁边一闪身，二爷韩章和四爷蒋平两人紧跟着这椅子就蹦出来了。这一蹦出来，旁边卖柴火的掌柜的在那站着呢，两人转身行就奔他这儿来了。韩章就喊打柴火捆，打柴火捆好拿兵器呀，卖柴火的这个一看就知道打起来了。他们两个要过来打柴火捆儿，可是这邓车和姚成两人提溜着刀随后就跟过来了。他两个随后往前一闯，卖柴火的这位就把这扁担撸下来了，照着他们两人横着就扫了一扁担。横着这一扁担，他两个人往后一撤身，后边柴火捆儿就打开了。二爷韩章伸手把自己的刀拽出来了，蒋平把这对分水峨眉刺也拿出来了，两人这阵有了兵器了，可就什么都不怕了，马上跟姚成和邓车两人打在此处。那么姚成和邓车两人身后边还有几个是霸王庄的恶奴家丁呢，这些个家丁们一起往上上，可是蒋平也带了几个人啊，抬着蒋平的就是俩，更随后在远处跟烧的还有几位，一看这儿打起来了，上吧，这一伙子人就在这儿打乱了套了，他们在药铺门前打乱了套了，此时此刻那集市上啊也打起来了。他们原定计划呀是在这集上找茬打起来，要把这个花蝴蝶还有马良从他的府里边调出来，所以这是计划实施的。这集上呢有一个挑着一挑子倭瓜假扮成农民到这来卖菜的，这是谁？这就是仁和县的捕快，他叫龙涛。另外龙涛还有一个同伙叫李七，这李七呢挑着一挑子萝卜也到这来了。两人把这个挑子放下，这倭瓜萝卜在这刚一摆，旁边就过来人了。哪儿的霸王庄的？过来这个人就是那铁脖子李勇。铁脖子李勇带着四五个，都是这霸王庄里的恶奴家丁。李勇走到这跟前，一瞧这二位，马上就问：“哎，哪儿的？”“哎呦，这位爷。”我们是这外村。外村是什么地方啊？外村，我们是那刘家集的。刘家集，哦，刘家集我知道，
你是头一回来吧？对，我们头一回来。怎么着？你有什么吩咐？什么叫有什么吩咐啊？我问你，这个地皮捐交了吗？人头捐交了吗？这龙涛一听，哎呦，我说爷，我不知道到这儿来还有地皮捐，还有人头捐，什么话呢？到哪还不先打听打听规矩呀？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到的这个帮庄来赶集，不交地皮捐，不交人头捐，就敢在这卖东西吗？啊！我听说您这就提成，提成那是你卖完了的事儿。这地皮捐和人头捐，你到这就先得交。龙涛说：“这个，那您要说这样的话，那我交多少？交多少？你自个儿不知道？”但是我不知道啊，我跟您说，我这衣服怎么没卖呢？您就想让我交，我身上没带着钱呢，没带着钱，没带着钱，想法卖点东西，当点东西。这地皮捐，人头捐，必须往这一撂，就得先交了，不然的话，挑着走，别在这卖。哎呀，龙涛呢，假装不知道。我说爷，您就让我先在这卖了。咱后补行不行？我卖完了，把这地皮捐和人头捐一块都交给您。这李勇一听，卖完了，卖完了有卖完了的账，卖完了的叫提成费。你卖多少钱，拿出来给我看看。你九我一，这够合理的了。你拿一大半，我拿一小半。我说爷，你有这么办事的吗？卖完了还得提成，我往这一摆摊还得要地皮捐，还得有人头捐，这天底下也没地方讲理去了。废话，少说这个，什么叫理？我说的这都是理。龙涛说，我跟您说啊，我家里边有80多岁的老娘得了重了，等着我卖点钱给他抓药呢。您说我要是卖完这俩钱给您再提了成，再把人头捐地头捐都拿喽，这药大概就不够了。你说我不管你那药够不够，就是你妈死了你打分，碍着我什么事儿？少客气，拿。我没钱，没钱，把挑子挑起来走。龙涛是您让我走，不让我在这儿卖了。铁脖子李勇说，对了，就是不让你在这儿卖了，没钱，把这地方让给别人。这功夫龙涛心想，这事儿看来是非从这儿开始不可了。龙涛说，我这倭瓜这可是不容易都长这么大个儿，赶上这个集到这儿来卖，您不让我卖，这不等于掐我嗓子眼不让我活了吗？李勇说，你活你死我不管。你不管呐？那好吧，我这倭瓜我不卖了。说到这儿，这龙涛一猫腰又打这筐里边就拿起一大过来，拿起窝过来照着那个铁脖子李勇那脑袋呜的一下子就飞过去了，一窝过砸过来了。这李勇一看，你看小子反了你了，你敢拿窝过砸我。这小子往旁边一歪脑袋，窝过没砸上他，这窝过没砸上他，他可没溜。旁边那李七把那萝卜提了起一个来，这萝卜是圆的红色的，他提了起这一个萝卜，拽着这个萝卜尾巴在旁边盯着他呢。那小子往旁边一闪身，这一萝卜飞过来，这李勇可没躲开，这一萝卜正打到脑门子上，砰的一下子，那萝卜可不康，刚下来的很实诚，从民地里买来的，这一萝卜一砸上，这小子差点没给来个脑震荡。哎呦，这李勇倒退两步，一摸脑袋，好小子，你去干什么了？李七怎么说了，我也是卖东西的，我瞧这意思，你也得找我要人头捐地皮税，我呢干脆我先动手得了。李勇这功夫就喊上了，反了怎么了？来，给我一起上。他身后边有好几个人，各拿着兵器，长的杆子，短的棍，包括有的拿铁尺，有的拿单刀，呼的一下子就上来，这就动手。这龙涛啊，您别看他不会上房，没有轻身术，体格健壮，
浑身

是近200多的盾子抓起来就起。要说在这站着打架，这龙涛可不在乎，马上就把挑窝瓜那个挑子那扁担撸下来了。这大扁担一抡，这集上可就热闹了，啪啪啪啪啪。周围这些个赶集上殿的这老百姓一看，可了不得了，今天这集上出了乱子了，打起来了，跑吧，这买卖做不成了。这儿一打起来，早有他们手下的恶奴家丁往这个马强家里边去送信儿去，那个意思多派人，这儿有人要搅和这集，不知在哪儿冒出那么俩小子来，居然在这敢飞倭瓜扔萝卜。有人往那边跑，有人往那边跑，跑哪去？跑马强的家。此时刻马强的家中就是马强花蝴蝶在家里边待着没出来，陪着他们两个的那就有贺妖狐智化、小诸葛沈仲元，还有小侠爱虎。这几个人为什么都在这陪着？因为贺妖狐智化那天晚上查完了店房之后回来，跟小诸葛沈仲元就说了，说现在我们两个立功的时候到了，我们要好好的做一个内应，帮着他们把马强和花蝴蝶捉住。所以今天他们两个人不离花蝴蝶和马强的左右。他们正在这屋子里边待着呢，外边报信来了。第一个报信的是药铺门前那伙，有一个人进来说，马爷可了不得了，药铺那儿打起来了。马强就问，谁跟谁打起来了？马爷跟你说，有一个挺瘦的小子在那个药铺里边，说他不是一个病人，是混进来的，是官府中人，没拦住他进来了。马强说，谁没拦住？那个邓车邓爷没拦住，再就是姚成姚爷也没拦住，他们俩在那打呢。废物，告诉他们一定把那个小子给我抓住。是啊，一会儿又来一个，哎呦，马爷跟您说呀，这集上打起来了，一个卖倭瓜的还一个卖萝卜的，好厉害呀，我们好几个人跟他干，干不他，您快去看看吧。一说这句话，马强瞧了瞧花蝴蝶，怎么样，咱俩去瞧瞧。花蝴蝶心想，我刚投奔到他这手下，进了招贤馆了，我算是贤士啊，继承贤士我得露两手，现在用我的时候到了。花蝴蝶马上就站起来了，马爷我随您的。怎么着？马强说，走，咱们上集上看看，我瞧瞧官府中派来多少人，派来的都是什么样的人。如果说人数不多，派来的不是有本事的，咱们就把他在这就地收拾了得了。这马强身背后背着双刀，花蝴蝶手中提着一口刀，两个人随后往外来。他两个人往外来，贺妖狐智化、小诸葛沈仲元、小侠爱虎，他们三个人随后也该出来了。出了院子就奔集上，他们一奔集上啊，这集上比刚才那个乱子还大。为什么呀？这个蒋平、潘璋他们两个人不是在药铺门口打吗？姚成跟这个邓车两个人跟他们两人一交手，自觉的不是他们两个人的对手。所以这个姚成呢，这小子比较奸猾，他就说了一声，邓车你盯着，我去找人去。他撤了。这姚成一撤，邓车心里边暗暗的就骂着姚成，好啊，兔崽子，咱俩人在这盯都盯不住，你跑了让我一个人盯，我能盯得了吗？所以邓车一转身，邓车也跑。邓车告诉手下人，快点给马爷送信。所以第一波送信的就他手下人去的。这功夫他一往这个集上跑，蒋平和二爷韩章自然的也跟到集上来了。到这大街上一看，也分不出哪波跟哪波了，都打乱了套了。现在此时个蒋平一到他手中，把分水峨眉刺一分，蒋平心想，我们不能在这掺和在一起打群架。他跟韩章轻轻的嘀咕了几句，您在这盯着，我撤了。蒋平要打去，蒋平有自己的想法。因为蒋平看见这马强、花蝴蝶带着贺妖狐、智化等等几个人来了，

此时刻北侠欧阳春和丁兆慧两个人早已经来到这集市上。欧阳春和丁兆慧两个人呢，是稍微的化了化妆来的。他们两个人呢，没扮作赶集的农民，他们扮作是来逛集的。这北侠欧阳春穿着一身便衣，把这口七宝刀卷到一个席桶里，夹了这桶席就来了。不知道的人以为他是来卖席的。丁兆慧呢，把自个儿的兵器也放在席桶里头。两个人就这么样子混进了这个霸王庄。进了庄子之后，找了一个没人的胡同，把这席桶往那一撂，兵器拿出来了，背后一背，两个人就在大街闲逛。可这两人这一闲逛，正好碰见智化他们跟马强、花蝴蝶都奔大街上来。北侠欧阳就跟智化低低的说了几句话。这贺瑶湖智化呢，转过身来就跟这蒋平两人搭上话了。搭上话，他们两个干什么去？这就没人注意他们了。此时刻这事儿，这捕快龙涛大显身手啊。平素当中要说穿房越脊，他总觉得有劲使不上，现在在集上动起手来了，这龙涛就显出他自个儿的本事了，打得非常热闹。北侠欧阳春伸手把自个儿的七宝刀就抽出来了，抽七宝刀，他瞅着心想我对付哪个。这时候马腾赶到，马强把背后的双刀往外一抽，大喊了一声，哎，我来了。这马强一说他来的，纵身行就闯到人群当中，把双刀摆开，旁边的人谁敢近前呢？一瞧这位双兵器，一个手里一把刀，这双刀一摆开，这一耍刀花，别人跟前来了。这个时候北侠欧阳春一纵身就跳到他的面前，欧阳春把手中七宝刀一摆，你是什么人？这马强一看，你是什么人？欧阳春。什么？马强一听，欧阳春这个名字怎么听着这么耳熟啊？仔细又一琢磨，哦，江湖上有个号称北侠客的，就是这个人嘛。这个北侠客的是江湖人呐，今天看这个阵势来的人都是官军呐，他怎么跟官军掺和到一块儿跟我作对呀？但是这个时候不容他多想了，所以他把手中双刀一摆，欧阳春，我不管你什么欧阳春、欧阳秋，今天来到这里，你想跟我作对，你看刀，唰就一刀。欧阳春往旁边一闪身，用七宝刀往外一架，这马强双刀摆开，上一刀下一刀，左一刀右一刀，刀锋凛冽，嗖嗖嗖嗖嗖嗖嗖。北侠用刀开始往外磕碰，当当当当当当当，打了有五六个照面的时候，就看这个马强突然间一刀横着奔北侠的腰里边扫过来了，横着奔腰里边这么一扫，北侠拿这个刀背往外一磕，他这个刀背往外一磕，他横扫的这口刀，他另一个手的刀斜着奔北侠的脖子就斜劈下来了，斜着往下一劈，北侠把他横扫的这个刀磕出去，一转身这一刀就奔他斜劈的这一刀剁下来了，耳旁边就听见咔嚓，把他这口刀给剁掉了一多半。讲究说身手敏捷这个快劲儿，北侠欧阳春把他这手刀一下子给剁断了，剁断了一多半之后，掉下来的这一多半的刀正要往地下落，北侠欧阳春就是拿自己的七宝刀咔往前一挑，把他这口刀给挑起来了。这个刀挑之后，欧阳春就手嘡横着上一磕，掉下来多半截那刀啊就飞到半空中去了，啊嗖下去了。这一下去你怎么那么巧，那边铁脖子李勇正跟那个龙涛在那打的，这一刀正落他那脖子上，铁脖子感情也是肉的，这一刀剁上下去，这脑袋就掉。

0: 掉了半拉，这李勇就手哭灯就趴在那儿了。别人一看，哎呦我的妈呀，什么叫什么铁脖子，他这脖子也不铁呀，这怎么打的，怎么还出来飞刀了，这飞刀厉害。哪是飞刀啊，马强那半截刀让欧阳春往外磕的。这么一来把马强吓了一跳啊。马强一看，哎呦我这把就没了用了，他把这旁边一扔，手中拿着这一口刀跟欧阳春对打。本来两把刀都不是欧阳春的对手，这一把刀能行吗？可是就在此时此刻，那邓车在旁边出现了。邓车知道这个地方马强来了，这是他们的头领，所以邓车来到这里一瞧，坏了，欧阳在这儿跟这个马强动手，马不是他的对手，我应该助他一臂之力。这邓车马上把弹弓拿出来，把这弹丸握到手里边，朝着欧阳春啪啪啪啪就是几弹丸。他心想，我只要一打上他，欧阳春一分神，马强必定取胜。可是他这个弹丸一打来，欧阳春听着了，他把这个刀往这边一挡，用刀面一弹，他这个弹丸耳畔边就听着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这怎么还有旋律，刀有厚有薄啊，能打出旋律来了。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2: 爱你中国。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3: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4: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5: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6: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5: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7: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8: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9: 吉林人，
10: 吉林市，
9: 这里是爱吉林。
11: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2: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3: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4: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镇，
15: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宾下的
16: 你后代的事情，我们才能满足了。
17: 是市里人所致。
18: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9: 被更多的人听到。
20: 什么是最好的事？
21: 高校可以有哪些用？
22: 就是以学为中心，
23: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一种
24: 一直都在。
25: 热爱自己。

0: 你先走。
1: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0: 嘘，小点声。
1: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0: 阿姨，你出去吧。
1: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2: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

0: 都来接听96110。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随身听，随身听。
4: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0: 圣手大王邓车呀，本想用自己的弹弓助马强一臂之力，结果这个弹弓打出去，这铁弹门对欧阳春不起作用，欧阳春把自个这个刀一举，这刀面就当了挡箭牌了，弹门打到那个刀面上，耳畔边就听见当之响，当当当当当当当，怎么还出来旋律了？你刀有薄有厚啊，他打的位置不一样啊，所以听起来像有旋律一样。呼，这个时候在旁边可有一个人给乐坏了，谁呀？小虾爱虎。他们这一来，小虾爱虎也跟来了。小虾爱虎今天在这个场面长了见识了，他一看这北侠欧阳爷这刀法太厉害了，尤其是刚才把这马强那刀削断了，断的那块刀没等落地，拿刀啪又挑起来了，那刀飞起来扑一落，把那铁脖子李勇给砍死了。爱虎在旁边一看，哎呦，这位可真高手，敢听那个弹丸打到刀背上一出响动。爱虎心想，哎呀，这北侠哥哥真是高人。爱在旁边看着长见识。可这个时候呢，这邓车推一把弹丸打完了之后，他们兜囊中一伸手又掏出一把来。邓车心想，我就不信我这弹丸打不着你欧阳春。他把这个弹丸掏出来之后，拿着弹弓搭上又要。可是在这个邓车的身后站着一个人，谁呢？小诸葛沈仲元。小诸葛沈仲元开始在他身后站着，这邓车以为啊，他的身后比较保险，因为身后边站着的是几人，他护住我一个方面，所以邓车就放心地打着弹弓。小诸葛沈仲元站在他身后，心中暗想，这小子这个弹弓打起来没埋，弄不好他分散北侠的注意力呀。小诸葛沈仲元蔫不敲动了，唰把身背后的宝剑就抽出来了。宝剑这一抽出来之后，他这一宝剑就朝着邓车那臀部就来了一下子，噗的一剑，这一剑这一捅，邓车呢手里拿着弹弓攥着弹丸正往外打呢，这一疼他的屁股一扭，呀，这一弹管打歪了，这一弹丸正打到马强的脑袋上。您别看打欧阳春的不灵，打马强的打得真挺准，梆的一下子，马强在旁边骂了一句，他妈的棒打。这一弹丸打到马强的脑袋上，这小子一蹦，他扭向回头一看，我说你怎么的？小诸葛沈仲元冲他一笑，哎呀，对不起，我扎错了，他妈你都连我不认识了，怎么扎错了往我屁股上扎？沈仲元说，事到如今你还想跑吗？我告诉你，四面都是官兵啊，你跑不了了。邓车心里就明白了，哎呦，这个小诸葛沈仲元呐，十有八九是跟官府联合起来的，他们内有沟通，他们做内应啊，看来这个霸王庄是待不了住不下了。怎么办？这邓车一转身，他撤了，他想跑。邓车走了，邓车这一走，小诸葛沈仲元看邓车一走，心想他不是主要人物，主要人物就是马强和花蝴蝶。可是此时的花蝴蝶呢，他跟着马强一块来了，到在这里之后，花蝴蝶把手中的单刀一晃，他想找一个对手，没等他找，有一个人就找他来了，谁呀？正是丁兆慧。二爷丁兆慧来到花蝴蝶的跟前，丁兆慧手中把单刀一摆，花蝴蝶，你还想跑吗？花蝴蝶一瞧，你丁兆慧。说到这里不容分说，唰的就是一刀，花蝴蝶百刀相迎，他跟丁兆慧打在了一起。跟丁兆慧正在这儿打着，旁边二爷韩章就瞧见了。二爷韩章心想，这花蝴蝶今天可不能再让他跑了。二爷韩章一纵身又打旁边就过来了，韩章打算要帮着丁兆慧抓这花蝴蝶。那么马强呢，虽然是手中有一口刀了，马强也想要逃跑。马强知道形势很不妙，对他是大为不利，今天 不知道这个霸王庄里边混进来多少官军。如果说整个官军把我的霸王庄所有的道口都给占住了，我如果在这久久恋战，最终结果我想跑也跑不了了。马强想，干脆吧，光棍不吃眼前亏，这就应了贺妖狐智化那句话了，实在要不行我们弃庄逃跑奔襄阳。他想到这里是要奔襄阳跑，马强刚想到这里，就听身后有人喊了一声：
1: 马爷，瞧我的。
0: 这声音是谁呀？小侠爱虎。这小侠爱虎啊，感情早有准备，他知道今天这是一场恶战，这孩子有孩子的想法。爱虎的手里边准备了一条绳子，这个绳子他挽了个套，这个套是一个扣，这个扣有个名字叫易拉紧，只要是这个绳子套抖出去给谁一套上，他把这个绳子往怀里一拽，这绳子就紧了，越拉越紧，这人就跑不了。所以小侠爱虎刚才看着北侠欧阳春跟马强两个人打得难解难分，尤其是一看马强已经是越来越弱不行了，这小子有可能要跑，小侠爱虎就把这绳子套揉起来了，一边揉着一边冲着马强喊：
1: 马爷，瞧我的。
0: 马强知道这是爱虎的声音呐，他对小侠爱虎这声音太熟悉了，而且他很赏识爱虎，他觉得这个孩子人小心本事也高，人都称他为小侠，不是谁都可以称小侠的，你得武艺能力达到那个水平才行啊。马强现在恨不得有人来帮他一把，那么爱虎这一生说明爱虎来了。马强心想，好了，爱虎只要一上我就撤了，我撤下去我就跑了。马强往旁边一撤身，哦，上，说声爱虎上，他就往那边瞅欧阳春，他以为爱虎一上去得跟欧阳春干呢，他可没想到爱虎这个绳套一涮，嗖，奔马强来了，一绳套一下子就套到马强脑袋上了。因为马强没有防备啊，他以为虎是跟欧阳春去作战，这绳套怎么拐弯奔他脑袋上来了，绷的一下子就套上了。哎，这马强一愣，小侠爱虎就是往怀里一拉，没说叫一拉紧吗？这一拉秃脖子给勒上，这马强当时拿手一抓这绳子，小子你怎么的了？爱虎把这个绳子往后边一背，好嘞，马爷你跑不了了。这爱虎撒腿往前就跑，这马强拿手拽着这绳子身子都站不住了，他开始在后边也跟着跑。北侠欧阳春随后赶上前来，一个扫堂腿，嘡的一下子，扑通，这马强就倒在地下，一宝刀往脖子上一带，别动。马强此时此刻想动也不能动了。小侠爱虎回转身来，正好拿这个一拉紧呐，就把他俩胳膊三绕两绕给捆上了。马强被捉了，马强这一被捉住，那边韩章想过来帮助丁二侠一起捉拿花蝴蝶。花蝴蝶此时刻一看事情不好，尤其是他一看马强被捉住了，花蝴蝶暗想，坏了，大势去矣呀，此地不可久留。花蝴蝶马上拿手往自己腰里边一摸，砍镖。他这一说砍镖，二爷韩章知道这花蝴蝶这镖的厉害，二爷韩章往旁边一闪身的功夫，花蝴蝶就这功夫就撤出圈外，撒腿如飞跑出来，奔哪儿？他先奔马强的家宅。当他来到马强的家宅的时候，咣啷把门一关插上了，接着插往后跑，一看院子里边站着一个人，正是贺妖狐智化。花蝴蝶心奇怪呢，这智化刚才跟着我们一块都出去了，怎么此时此刻他跑这院里来了？花蝴蝶瞧着智化，嘿，智爷您怎么在这儿？智化说，我就看事不好啊。

0: 咱们今天不能在这儿待着了，怎么样？咱得走啊！花蝴蝶说：“是啊，咱们是走，怎么走？”这话说刚才我看了，现在咱们整个的霸王庄所有的大道边小道口都被官军给占领了，我们要是顺正道走是走不了了。我告诉你，我知道一条路，有打这后宅院出去，从后宅院出去之后走不多远就是南庄门，从南庄门出去就是护城河，护城河上面有个桥，这个桥叫展翅桥，咱们就从展翅桥上逃走，过了展翅桥那谁也抓不住咱们了，而且那条路直接通往襄阳。走。花蝴蝶一听，哎呦，志也，亏了您在这儿，您要不跟我说呀，我还不知道这道怎么走呢。志化说，你跟我来。志化顶着花蝴蝶两个人穿宅而过，由打这后宅门就出来了，由打后宅门出来，听见前边大街上到处都是一片厮杀之声。智化往前走，前边就到了南庄门，到了庄门这，庄门是开着呢，此时此刻好像这庄门这也没人管了。智化跟花蝴蝶两个人又打南庄门里边出来，前边就是那护庄河，护庄河上有一座桥，这个桥其实是个吊桥，到晚上的时候庄门一关之前把这吊桥先扯起来，吊桥一扯起来呢，这个河也是一道防线，现在吊桥在那放着呢，没人扯这个吊桥，好像一切指挥都失灵了。智化呢就告诉花蝴蝶，您就顺这个桥先走。花蝴蝶说，这叫什么桥？这叫展翅桥。展翅桥哪个展？智化说，就是双翅展开的展呢，在这个桥上走您就飞过去了，您是花蝴蝶，走这个展翅桥不正好吗？花蝴蝶说，对了。花蝴蝶说，智爷您不跟我走吗？智化说，您在前面走，我在后面跟着。好。花蝴蝶撒腿如飞，又打桥上想要过去，他刚上了这个桥，智化随后跟着。花蝴蝶往对面一看，在桥那头站着一个人，谁？正是四爷蒋平。蒋平手中拿着分水峨眉刺，来回直转悠，突突突，把这桥就挡住了。这是护庄河上的一个桥啊，并不太宽，一个人站那足可以挡住他的去路。蒋爷在那一站，花蝴蝶定睛一瞧，呀，花蝴蝶认识啊，这是那算卦的，他叫张弛。花蝴蝶就问，这不是那算卦的吗？蒋爷说，对呀，就是我呀，今儿个我给您再算一卦，您还算不算呢？是写个字儿啊，还是打个闷儿啊？花蝴蝶说，躲开躲开，我跟您说，今儿个可不能躲开，你跑不了了。花蝴蝶，这可不是邓家谱，这是霸王庄，现在你已经是网里的鱼了，笼里边鸟，想飞飞不了，想逃逃不了，听我的话，干脆把刀扔了，倒捡二倍，让我把你捆上。花蝴蝶说，张弛，哎，你说我叫张弛，我就叫张弛，
1: 那你到底叫什么？
0: 我到底叫什么没必要让你知道，哎，我就是这么一个瘦老道，专门算卦，我这么一算呐，今儿个就是你的末日到了，你想跑也跑不了，怎么样？花蝴蝶一转身想往回来走，他知道身后边是智化呀，他转身行，刚想往回走，智爷今天可是把刀带来了。智化手中把刀一横，
2: 花蝴蝶想上哪儿走啊？走不了了，我告诉你，上天无路，入地无门，这座桥前面有人堵着，后边有着，你只有被绑。
0: 花蝴蝶瞧见智化，智爷您这什么意思？
2: 智化说，什么意思啊？
0: 我误入了他的招贤馆，悔恨不及呀，今天帮着把你捉住，正是立功。

的时刻。花蝴蝶，你还不快点被绑，当在何时？他为什么蒋爷上这儿来了？咱刚不是说吗？蒋爷个话，两个人个简短的对话，简短的对话主要是给花蝴蝶设计的这么一条路，让花蝴蝶想逃逃不了。他们知道花蝴蝶是一个狡猾的贼，可是此时花蝴蝶一看身背后是智化，对过就是这张弛。花蝴蝶一想，干脆我就跟他们拼了吧，我不能跟智化动手，我得跟那张弛玩命。为什么不跟智化动手？花蝴蝶心里合计，我进招贤馆的时候，我跟那个小侠爱虎两个人比武了，但是那个小侠爱虎十分厉害，在我不知不觉的情况下，居然把我的这个袖子给划个口。到吃饭的时候我才发现，这个小侠爱虎武艺精良，这个智化是爱虎的师傅，由此推断这个智化比爱虎还得厉害。我要回头跟这个智化动起手来，肯定不是他的对手，那样的话我就会被智化给我捉住。前面这老道张弛无名之辈，我在邓家坡把他逮住，我打着他遍体鳞伤。这个小子虽然不招认自己的真实身份，可是他不是我的对手。这花爷啊，他想错了，他以为四爷蒋平是个平常之辈呢，所以花蝴蝶手中一合这口刀，奔着对面跑过来了。他奔着对面这一跑过来，四爷蒋平把这一对分水峨眉刺手中一分，小子哪儿跑？蒋平过来就跟花蝴蝶打在一起，花蝴蝶用刀一击蒋平，蒋平往旁边一闪身，拿这个分峨眉刺一剪他的手腕子，花蝴蝶往回一撤手，蒋平底下一个扫堂腿，花蝴蝶汗的八葱往起一纵，还没等他往下落呢，蒋平这个双峨眉刺就奔他的两条腿就扎过来了。双峨眉刺奔他这一扎过来，花蝴蝶拿刀往下边一剪，蒋平往回一抽，两个人就在桥头这地方打起来。花蝴蝶是想着夺路而逃，他以为我自个儿夺路只要跑过去就行了，他没想到蒋爷在桥的这堵头这儿是进来一块，蒋爷根本就不让他过去。这对飞蛾眉刺可以说使出了全身的本领，上下翻飞，变幻不测。蒋平心里都是气，为什么？在邓家坡蒋平扮成老道的时候让花蝴蝶给逮住了，花蝴蝶对蒋平是好一顿的暴打，那顿暴打的冤枉气到现在还在肚子里边存着呢。蒋平心想，今天我要报当初你打我之仇。蒋平这一对分水峨眉打着打着，突然间就看蒋平纵身而起，他腾空起来了，这一对峨眉刺照着花蝴蝶两个肩头一块就扎下来了。他往这一扎，花蝴蝶往旁边一闪身，这峨眉刺没刺上他，可是花蝴蝶此时的身形呢是一个扑步，弓箭步他一俯身，这身子往桥边这边歪了。蒋爷呢往下一落功夫，这一对峨眉刺啊他就不用了，底下就是一腿，这一腿踹花蝴蝶扑开的这腿，这腿往这一踹，花蝴蝶把这腿往回那么一收，他没想到身背后还有个智化呢，那智化能在那儿倒背手看他俩打吗？智化最会看门道，一看到这个时候花蝴蝶这个腿往回一收，是一条腿着地，智化横扫一脚，嘡的一下子，花蝴蝶这身子往旁边一歪，啊不动，掉这河里了。花蝴蝶一掉在河里边，蒋爷一看他掉水里特高兴，蒋爷心想到了水里边那就是他的自由王国了，所以蒋平一纵身，就像那跳水运动员那个姿势一样，由高往下双掌一合，水蒋爷也下去了。花蝴蝶什么水平？花蝴蝶狗刨水平，但说掉水里边没人管他淹不死，连手挠

0: 老者在脚蹬着，他能在上面扶着。可今天碰见蒋爷，他这点水性那就不在话下了。花蝴蝶掉到水里边，正在那扑腾啊扑腾腾啊扑腾腾啊扑腾腾，蒋爷下来了，他手忙脚乱一扑腾，蒋爷啪把他的脚子就抓住了。蒋爷抓着他脚脖子，心想：小子，你别乱扑腾了，我看你怎么样。他一拽花蝴蝶的脚脖子，这花蝴蝶使劲脑袋往水面上伸，往上面扬，这俩手在这瞎扑腾，上半截还下不来。蒋爷抓着他脚脖子往旁边一拽，他就是拿手一捅他嘎吱窝。哎呀，小子，这一捅嘎吱窝，这花蝴蝶这嘎吱窝还真有痒痒肉。这一挠他这嘎吱窝，花蝴蝶一乐，一下就喝了好几口水。这几口水下去，蒋爷把他的脚脖子抓住，往旁边一游，走吧。这一游啊，这花蝴蝶当时几口水就呛晕了。呛晕了之后，蒋爷拽着他到了岸边上了。到了岸边上，蒋爷抓着他脚脖子，让他头朝下一滴漏，把他救起来了。小贼，把这水往外吐吐，往外吐吐。这花蝴蝶刚喝了几口水呀、啊，喝的水不算多呀，平把他滴了起来，往下一控，一会儿这花蝴蝶这水就出了一口，哇哇，出了两口之后，这花蝴蝶缓醒过来了。哎呀，这啊，他刚一哎呦，蒋爷把他那个脑袋往下又一杵，又杵在水里头，啊，嘣，嗯嗯，又喝上了，又灌晕过去了。蒋爷把他又提了起来了，空出水来，啊，嘣，又放进去了。旁边智化说：“您这叫干什么？”蒋平说：“我这叫报他皮鞭打我之仇。”这本书就叫《蒋泽长手擒花蝴蝶》。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3: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2: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3: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4: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5: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4: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5: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6: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7: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6: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7: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6: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

0: 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7: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
9: 后代的事情
8: 我们谈
9: 很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被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
13: 方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责任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6: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7: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4: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8: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4: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19: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以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3: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3: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3: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3: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郎平在展翅桥下水擒了花蝴蝶，把花蝴蝶呀灌了几个籽儿，然后又让他缓醒过来。智化在旁边说：“说蒋爷，您可别了，灌多了弄不好一口水把他呛死了。”他要是一枪死没有活口了，他是一个重案犯，到在东京汴梁的时候就不好交代了。蒋平说：“我知道，我掌握着他呢。”最后蒋平把他横放在这个河滩上，花蝴蝶最后缓过来了，把眼睛睁开，哎呀，往旁边一瞧，蒋平掐着腰瞅着他，怎么样，这水喝的饱了没饱？要是没饱的话，我再让你喝两口。行了行了行了，你太狠了你呀、啊、我狠也没有你狠，你拿皮鞭子打我，恨不能把我打死。花蝴蝶这阵瞅着蒋平，我问你，你说你不是张弛，请问你真名实姓，你是谁？蒋平说：“你想知道我的真名实姓啊？我也应该告诉你，要不然的话，你不知道自个儿折到谁手里了。告诉你，我就是陷空岛的五鼠之一，翻江蜀平。实不相瞒，现在我已经在开封府供职六品的护卫，我就叫蒋平，蒋泽长。”蒋平一说完了这句话，花蝴蝶在那儿听着，脸上露出了一种得意的表情，说这花蝴蝶怎么还露出得意的表情来了。智化发现，智化就问他：“姓花的，你怎么听见蒋平之后你觉得还挺得意吗？”花蝴蝶说：“告诉你吧，我以为我花蝴蝶是被什么小辈给擒住了，闹了半天是大名鼎鼎的陷空岛五鼠之一翻江鼠蒋平把我捉住了，我服，别看把我逮住了露脸，我不栽面。”你说这什么人呢？到什么时候了，蒋平把他抓住他还觉得他露脸。在这蒋平把花蝴蝶就给捆起来。蒋平问花蝴蝶：“你小子杀了多少条人命，恶贯满盈，应该报应。”蒋平此时刻跟智化两个人把花蝴蝶捆好了，压着他顺着展翅桥原路往回走。在这个桥上走着的时候，这花蝴蝶就说了：“什么展翅桥，展翅腾飞呀，我这蝴蝶看来也没飞了。”智化说：“你没明白呀，这展翅桥还有另一种解释，就是斩断你的双翅，把你双翅斩断，你想飞也飞不了了。”花蝴蝶此时和他一搭了，没有说的了。智化和蒋平压着花蝴蝶回到了霸王庄，可是此时和霸王庄是

0: 片大乱。
1: 说怎么乱？不光说官军们把他们的道路都给封死了，也不光说这些侠义正在捉拿马强等人，就忙等人的内部也发生了内讧了。咱不说吗，那个招贤馆里边有些个有名的人物啊，什么青蝎子张浪，什么独蜈蚣赵通，什么红毛兔子魏婴，就这几位为首的，原来是想依靠马强的势力投奔襄阳王，要磨一个风妻因子。可是今天这一仗打开之后，这个青蝎子张浪和独蜈蚣赵通两个人一瞧大势去矣，带着他们手下些不错的，他们就商量，看来不好啊，咱们跑吧。说咱们跑怎么跑啊，咱们就得奔襄阳啊，他们自己知道可以夺路生。这几个小子有的就说了，说咱们襄阳咱们没有路费呀，不但说没有路费盘穿，到在襄阳的见了襄阳王，咱们怎么有点见礼呀，我们见面礼拿俩手空空啊，没有颜面去。这张浪和赵通就说了，说事到如今呐，那就对不起马强了，见面礼儿路费有啊，咱们得去拿呀。上哪拿呀？上马强的府里去拿。跟你说，马庄主那府里有的是好东西，有的是金银财宝，咱们到他府里抢去吧。马强已经被捉住捆上了，此时不下手更待何时？说那咱们都是他手下人，咱要动手把他抢了，这是不是有点对良心上说不过去？这张愣就说了，咱别说是抢的，咱就说是杭州府的知府勾结侠欧阳春派我们到他府里边抄家来了，把他们家有什么拿什么，有什么抢什么。这些小子一听，对，就这么着。这一说这个，这帮小子呼啦的一下子紧接着就闯到马强的家中。进到马强的家中之后，这就开始下手抢了。马强的家里边还有他的妻郭氏，还有些个家奴院工，家奴院工们一个个吓得都躲起来藏起来了。这郭氏一听说有人到他屋子里边来砸抢了，这郭氏吓得钻窗底下去了，钻到床下的体如筛糠，就听这帮小子一边嚷着一边抢，倒在各个屋子里边打开箱子打开柜，把里边的金银财宝值钱的东西全都拿走了，一边抢着一边说，我告诉你们，我们是知府那个倪继祖手下的，我们跟着北侠欧阳春，我们到了抄你的家，马强家里有人吗？要是有人的话，你们听着，我们要把你家都给抄喽。哎呦，这一下子把家里边的东西是洗劫一空，东西都给抢没了。这儿乱了，抢没了，他们跑了。可是有马强的死党，不都是这么讲吗？说这个人不管多坏，总有跟他不错的。人以群分，物以类聚。这马强还真有个死党跟他不错，谁呢？就是那活判官姚成。这活判官姚成啊，看是不好，本想往旁边撤，后来活判官姚成就发现现在霸王庄已经被官兵都给把住了，不好跑。姚成后来没辙，就跑到马强家里来了。当他来马强家里的时候，这个郭氏已经在床底下出来了，坐在床上正哭呢。姚成进来之后就问郭氏说，怎么回事，您哭什么呀？这郭氏就说了，别提了，这马强啊被人家官家给抓去了，我们家啊也都完了，被人家抢光了。姚成一听，谁呀？谁来抢的？这就说了，我在床底下呀听见说，就是杭州太守叫倪继祖啊，他跟一个北侠什么欧阳春勾结在一起，派他们手下人到家里边给我们明抢来了，家里边啊所有值钱的东西都没了，全丢了。他一说这句话，姚成真的吗？是那么说的？郭氏说对。姚说好了，只要有他这几句话，咱们就有说辞。我告诉您夫人，您就在这儿等着，您等着做干政，我先

燕子又骑一匹快马，马冲京汴梁，见着我们马爷都说马超贤，那毕竟是皇宫里边的总管呢。我把这个事一说，马超贤他能够坐视不管吗？就一纸状子告到皇上那去，咱这就告御状。我知道那个倪继祖，杭州的太守，那是包公的徒弟呀，包公的门生啊，一告到皇上那里去，皇上就得拿他问罪。包拯啊，想问案都让他问不了，到那需要您作证的时候，您就到皇宫里边就跟他做个证。夫人有这胆量没有？郭氏说，那怕什么呀，让我去我就去。夫人您要知道，我们马爷罪名，我想了尽量不过就是窝藏罪犯，别的至于说襄阳王那块的事，现在没有证据，就光这一条马爷打马爷的罪，可是强抢您家里边的财产，这个也得打罪。什么欧阳春啊，什么倪继祖啊，都得跟着打官司，咱们趁这个热闹就把水搅浑。郭氏说，就听你的了。所以这一乱呐、啊，全乱了。这要成，马上牵出一匹马来，跨绳坐骑，由打这个霸王庄里边他逃出来了。逃出来之后是直接够奔东京汴梁。到东京汴梁干嘛？找那个马超贤。马超贤就是马刚马强的亲叔叔。这个马超贤呐、啊，是后宫里边四职库的总管。四职库是什么呢？皇宫院里边皇帝有很多值钱的东西，有最值钱的东西，也就是皇帝御用之物，就放在四职库里。为什么叫四职库？就是这一天是二个时辰，四拨人在这值班看着这个库。因为这库里边放的都是皇帝的黄龙袍，皇帝的御用之物，这东西是最珍贵的，不可丢失。那么四支库的总管就是这马超贤，这个人应该说是皇宫内院里边上班，说他的这个位置还是不低的，他要想见皇上都可以见到的。但是他不住在皇宫里头，他外边自个儿有宅院。这个姚成马上加鞭就跑到了马超贤这里来了，一见到马超贤就把马刚马强弟兄两个的遭遇跟他说了，说马刚死了，马强被绑起来了。什么原因？就是因为马强收留了这么一个逃犯，这个逃犯就叫黄。可是最后马强虽然绑起来了，但是马强的家里边被抄了，这个抄家是非法的，未经皇帝允许，也未经哪一级的官员允许，就是那个倪继祖看到马强已经犯了案被绑上了，指使着叫欧阳春的人带领着一伙人到在他家里边都抢走了价值万两黄金。说这个事儿，您皇上告御状，还有没有国法，有没有王章，谁的罪谁盯着。那么他的家属，他的家中并没有犯这样的罪。这个话一，马朝贤当时非常生气。马朝贤自己知道他两个侄子跟襄阳王是图谋不轨，但是他给保密，他也知道这件事情没人晓得。马朝贤一听说这个事，那好，这要给我们老马家断子绝孙呐，把我们老马家财产都给抢走了，了得吗？所以马朝贤当即求人写了一个呈子，一纸诉状，他告到皇上那去了。倒不是他亲自见的皇上，他知道哪个太监离皇上最近，哪个太监伺候皇上，他就告诉那太监，求您把这个递给皇上。这一纸状就递到皇帝跟前，皇帝打开一瞧，他知道捉拿花蝴蝶这是对的，窝藏花蝴蝶是错的，但是没有国家的法律允许就私自抄人的家小，人家家中有万两黄金之值，这还了得吗？倪继祖是皇帝派出去上任的这么一个人，这个倪继祖是杭州太守，是杭州知府，说倪继祖刚一上任你就勾结当地的恶人，什么欧阳春

想抢这么一笔财富啊，这说明你不是一个清官呢。皇帝马上就一纸批文批到大理寺正卿文彦博，什么意思？告诉文彦博一定要把这个欧阳春还有这个倪继祖捕回东京详细查问，没告诉包公，因为倪继祖是包公的学生，让包公避嫌。皇帝这份批文都已经下了，可是那边呢，押解着马青，押解着花蝴蝶，他们够奔东汴梁。这些位啊，还不知道这有这么一档子事儿呢，大获全胜啊，把马强、花蝴蝶都捉住了。倪继祖、倪太守即吩咐打造木龙丘，把两个人拽囚车之内。这里蒋平带着韩章准备着回转东京汴梁，临走之前，蒋平约着盯着北乡欧阳春，说你二位跟着我们一块到东京汴梁跟我们众弟兄见一见，我觉得北乡欧阳春您这身好功夫要到在那里，说不定皇帝还召见您呢。皇帝要召见您，一看您这身本事肯定是重加封赏。北乡欧阳春一笑，我可没那个福本，你们说吧，这忙啊我这就帮到底了，现在把这个花蝴蝶还有这马强都给你们抓住了，别的事儿我就不管，再有什么事儿咱另说。我呢这样，贺妖狐之话多年不见，我们今见到了，再加上小诸葛沈仲元还有这位爱虎，我们几个人呢一起要到墨花村跟丁霞盘桓几日，然后我呀该办我的事儿就办我的事儿去了。蒋平说别去，这样您要到了墨花村您就在墨花多住几天，我们呢到了东京几天之后把这个事交差向包大人一禀报，我们要听听包大人的，说不定包大人包括我们五蜀弟兄还想要见见您呢，您要是一走了我们可就没地儿找您去了。他特意嘱咐丁兆慧，兆慧你可一定得把北峡给稳住。

0: 啊，也是这样的，就是他
1: 东华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2: 大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正，
3: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音像馆代表性管理员。
4: 后代的事情，
5: 我们才能
4: 立足了。
5: 是社会人所致。
6: 最近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7: 被更多的人听到。
8: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9: 风筝可以有哪些用处？
10: 就是以学为中心。
11: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中一直都在，这热爱自己。
12: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4: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5: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3: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员是斑马线。
2: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4: 你先走。
2: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4: 嘘，小点声。
2: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4: 阿姨，你出去。
2: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5: 随身听。

0: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
0: 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4: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5: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6: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7: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8: 包大人命令白玉堂到南方把北侠欧阳春带到东京来，带到东京来的目的就是到大理寺好打官司，当堂对证。白玉堂接到这个命令之后，就准备要动身了。动身之前呢，五蜀弟兄加上南侠展雄飞，大家设宴给白玉堂送行。在这个酒席宴前，四爷蒋平就问白玉堂：“老五啊，这回你到南边去找北侠欧阳春，你认识欧阳春吗？”白玉堂说：“我不认识啊，我久闻他的大名，但是没曾见过。”哎，蒋平说：“这欧阳春呐，那简直是太好认了。我告诉你，老五，就是100个人里头，他在那儿一站，你一眼就发现他了。他跟别人不一样，他眼睛发蓝，他胡子是紫的，外号紫髯伯嘛。”白玉堂说：“哦，这倒像个外国人。是啊，你要是见着他的话呀，你先替我问个好。”白玉堂说：“怎么替您问个好啊？”蒋平说：“你要知道啊，我这回找二哥，包括抓花蝴蝶，多亏了这位欧阳春帮忙相助啊。这位北侠欧阳春了不得，好功夫，跟您说，人家那个武艺呀，比咱们哥几个高着一大截子呢。”白玉堂说：“怎么个高法啊？”蒋平说：“怎么个高法，这我说不太具体，反正我有一种感觉，就是人家北侠欧阳春那个功夫比咱们高着一档，看完了人家那功夫啊，咱就觉得咱这功夫油梭子发白还短练。人家北侠欧阳春就在这太岁庄手中一口七宝刀帮了我们大忙了，那口刀好家伙，刀削钢鞭，斩了马钢，然后把他那马头也给斩了，给我们扫除前进的障碍，后来抓马强抓花蝴蝶的时候都有他帮忙。人家那人呐，还是真好，忙帮完了我想把他带到东京来，人家不来，为什么？淡泊名利，那叫真正行侠作义的，闯荡江湖无所追求，只为了人间的一份正义。所以我从这点上来讲啊，我告诉他了，我说你就上莫华村呐，跟这丁双侠你多盘桓几日，您等我有事儿找您。你说我临走的时候还给人家留了这么几句话，我这意思呢，回来之后一交差，把这花蝴蝶和马强一交给包大人，我把北侠欧阳春帮助我们这个事儿跟包大人一讲，包大人要是跟皇上一说，皇上听了一高兴，没准儿就请皇上下诏书，让这个北侠欧阳春也进。

迎来龙楼献艺。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啊，花蝴蝶马强这两个兔崽子，这叫恶狗咬人呐，贼咬一口入骨三分。他临死要拉个垫背的，到这儿了他赖上北侠欧阳春了。可也奇怪了，这马强家里边也不知道是谁跑那抢财宝去了，给北侠欧阳春安上了。我断言北侠欧阳春绝不办这样的事儿。人家那是淡泊名利的人，人家不想做官，人家就想落一个自由身，形如闲云野鹤，人家这么个人，你说这怎么给他安上？你说这不是把抬棺材的给埋到坟坑里吗？哎呀，我后悔当初为什么说那么句话，我让他等着，我有事儿找他。结果我想的这个事儿没实现，你去了。你这一去，这是带人家来打官司啊。啊，这欧阳春会怎么想我呀？说这个蒋平这人真不是东西，我帮他这么大的忙，最后他让我上东京汴梁打官司去，你说这叫人办的事儿吗？老五啊，这么说吧，你要是见了北侠欧阳春呐，一定记住先给我问个好，我蒋平欠人家人情，然后呢再说你的事儿。我想打听打听，老五，你要见了欧阳春，你打算跟他怎么说呀？白玉堂说，四哥，怎么说，这我得跟您再重复一遍吗？啊，不是不是，蒋平说，我就问你呀，你打算跟他怎么讲，你怎么让他上东京汴梁来？白玉堂说，我见了他我就说呀，我就说这两个小子到这儿来咬上他了，让他到这儿来当堂对案呢，打这官司啊，说他受这个倪继祖的指使，把马强家里的东西都给抢走了，有没有这个事儿啊？如果要没有这个事儿，他就得跟着我到东京汴梁大理寺大堂上来当堂对质啊。蒋平说，老五，这欧阳春可不是一般的人，这个人一是重义气，二是讲交情，三这个人心胸开阔，但是有一点，从我侧面观察，我觉得这个人很注意情面。你这话说的可得注意点分寸，你要是分寸不好的话，容易把他得罪了。要是把他一得罪了，这欧阳春兴许跟你来，也兴许不跟你来。要是不跟你来，这事儿就不好办了。白玉堂说，怎么着，他还不跟我来？对，他怎么能不跟我来呢？我是开封府的护卫，拿的是包相爷的公文，我让他到这来打官司，这等于是传讯的，他来也得来，不来也得来。蒋平说，我问你，假如说他要不来呢，你怎么办？白玉堂说，他要不来呀，他要不来我就强使他来。蒋平说，你怎么能强使他来？白玉堂说，我把他逮住，我绳捆索绑把他带来。蒋平一听，得得得，我说，兄弟，这话你说的可就不对了，这话你对别人说行，对欧阳春说不好使，人家要不愿意来，你想把他绳捆索绑带来，你能把他捉住啊？白玉堂说，是啊，我怎么能捉不住他？嘿嘿嘿嘿，蒋平说，兄弟，那欧阳春可不是谁想捉住都能捉得住的，千万别这样，我给你出个主意，他呀跟丁双侠是好朋友，他如果说不愿意来，您呢就跟丁双侠讲一讲，让丁双侠用人情面子，拿光棍的话，大众的礼，说他劝他，最终这欧阳春他肯定跟你来。不是这样，你想把他强行给逮住，老五啊，不是四哥小瞧你，你呀还没长那能耐。这白玉堂一听这句话，从打心里边168个不乐意。白玉堂说，四哥，照你那么说，这欧阳春我抓不住他。
对呀。

蒋平说你抓不住他，这是写定了的。好，那咱们走着瞧。蒋平说走着瞧干嘛呀，到时候再见呐。我怎么着详细问问你是怎么带来的欧阳春。好了，四哥话就说到这儿。白玉堂心里边听蒋平这一说，老大的不高兴。为什么不高兴？蒋平说这欧阳春比吴蜀弟兄本领都大一截子，这是第一个不高兴。第二个不高兴呢，就是白玉堂说想把欧阳春给抓来，蒋平说你这等奶抓不来，这是第二个不高兴。白玉堂心想，我就不信这个劲儿了，我到底看看这个欧阳春有多的本事。这个白玉堂那时候就这么一个性格，天生的是争强好胜。这顿饭吃完了，第二天白玉堂准备着就往南方走了。按照规定，这四品的带刀护卫要是一出朝，应该是带着几十个随从，前呼后拥，鸣锣开道，他自己骑着马。可是白玉堂呢，当独行侠当惯了，到哪个地方人多了他嫌麻烦，他决定自己就一个人带着一个随从白福，两匹马，两个人骑着马奔南方去找这欧阳春。他听蒋平说了，这欧阳春是在墨花村跟丁双侠在一块待着了。白玉堂心想，墨花村就在我们陷空岛的对过，我就直接回趟陷空岛，到了墨花村，我跟这丁双侠见面，可能就能找到欧阳春，我能把他带回来。白玉堂一切准备好了，带着白福正准备要离开开封府的时候，外边来了一个人。白玉堂一瞧啊，是谁呀？是雨墨。雨墨来到这儿干什么呀？给白玉堂报告一个好消息。什么好消息呢？他的公子严茶散临场应试，金殿上受皇帝亲封，点了一个第八名的进士，考中了。听说最近就准备安排到翰林院一个职务，正准备告诉白玉堂，跟白玉堂要见个面呢。白玉堂当时跟雨墨就说了，说雨墨，我现在公事在身，马上就出京，等着我到南边回来以后，我一定去见你的严公子，你替我转达问候，并替我转达祝贺。这雨墨一听高高兴兴的走了。白玉堂带着白福两个人骑着两匹马，马上加鞭离开了东京汴梁，先是来到了杭州府。到杭州府的时候，这杭州的知府又是守备倪继祖啊，已经是回转东京了。倪继祖怎么回转东京了？跟那欧阳春是一个事儿啊。他们咬定的是倪继祖指使的欧阳春带领着一帮人抢的马强一家呀，所以这个倪继祖呢，他可以从吏部府那头下公文调他回来，让他到京都里边来，这叫封印带调，就是你把那官印先分到杭州府，你回到东京汴梁城把这个官司弄清楚，然后再听皇帝安排你，还是官府原职，你还是到另一个地方去。用现在的话说，多少有一点停职检查这意思。说倪继祖已经不在杭州府了，杭州日常的工作都是由师爷和主簿他们呢来处理，这一个时期等于杭州府的工作就都给停下来了。白玉堂是从开封府来的，从四品带刀护卫得先到这个地方报个到。白玉堂跟白福两个人来到了杭州府，把自己的公文一递上，一说自己是谁谁谁，到这里边有什么公事，到这来了。所以杭州府的师爷马上把白玉堂和白福就安排到了杭州府的馆驿之中住下。白玉堂跟白福主仆二人住下了，住下之后这马是拴到槽头上喂上了。白玉堂心想，先不忙着回墨花村去找欧阳春，在杭

0: 州这个地方啊，先逗留一日。所以白玉堂转过天来，带着白福就到杭州西湖边上转悠了转悠。西湖美景嘛，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啊。就是在那个时候，这西湖也是个非常美妙的地方，风景宜人。白玉堂带着白福正往前走着，忽然间发现路旁边有一个把式场子，这个把式场子里边有很多的年轻人正在那练武呢。后边有一把椅子，椅子上面端坐着一个人，这个人有30岁左右，光头不戴帽，底下穿着灯笼裤子，腰里边扎着牛皮大带，这牛皮大带扣在一起，风魔从搭扣锃明瓦亮，脚下穿着一双快靴，上边光着膀子，露出一身腱子肉。这个人长得重眉大眼，五官端正，坐在那儿瞅着这帮年轻人在那练功夫。再往旁边一瞧，旁边搭着一个牌楼，牌楼上面写着字儿，这是干什么的？感情这是啊，收徒的，教武艺的。这牌楼上边写着收徒教武，下边写着长枪短棍，长拳短打，18般兵器，样样皆会，杭州无二，天下第一。白玉堂一看这个就来了气了。白玉堂心想，你说别的不要紧，收徒教武这是你干这职业的，你说18般兵器样样都会这也行，杭州无二，天下第一，这话有点太大了吧。他往里边一瞧，肯定椅子上坐那位就是说这话的人呢，他像个教师啊，就跟那位在椅子上坐着，瞅着这些个手下的徒弟在这练，一个劲儿指挥，那腿腿往外点，往外点，你那不对，那手抓的那个地方差着半尺活了，往里点。白玉堂一看甭闷，就是这个人，这就是教师。这个白玉堂啊，天生就好管这个事儿。白玉堂马上就走进来了，白福在后边跟着。我说五爷，您干嘛去？白玉堂说，你别管，我看看谁是杭州无二，天下第一。白玉堂走进来之后，这些个练武的一看进来个生人，大家伙都停住了拳脚了，都不打了。白玉堂就问，哪位是这儿的教师啊？椅子上坐的这位就站起来了，我是，您是哪位？白玉堂身上着的是便装，不是官服，所以这个人也认不出来他是官府中人。这一问白玉堂，白玉堂说，您甭问我，我问问您贵姓？我姓康。哦，您这台府怎么称？我叫康英。哦，康英，请问这牌楼上面这字儿是您写的吗？
1: 对啊，是我写的。
0: 我看您写了那么多字儿，长拳短打，长枪短棍，18般兵器，样样全会，最后您说杭州无二，天下第一，这是您写的吗？这康英就说了，对，这是我写的。白玉堂说，你不觉得这口气大点吗？这康英说，这口气大了小了那倒无所谓呀，您问这个什么意思？白玉堂说，我打算告诉你，你把这两句话给我抹掉。天不言自高，地不言自厚，练武中人都知道能人背后有能人，山外有山，天外有天，这个最浅显的道理你应该知道，你写这两句话我觉得你有点太狂了。这康英一听，上下瞧了瞧白玉堂，怎么着？要照这么讲，你说我太狂了，你想把我这两句话给抹掉啊？白玉堂说，有这个意思。康英说，您要想抹掉那也行啊，那就请您亲自动手来把它抹了。白玉堂说，亲自动手把它抹了，就是现在吗？

0: 了。您要是把我打败了，您就是杭州无二，天下第一。白玉堂说，好，要是这样的话，我就让你把这两句话抹掉。话一说到这里呀，这个康英说着话奔着上面就一掌，奔白玉堂来了。白玉堂拿手往外一合，他两人插拳绕步打在一起。这一动起手来，白玉堂觉得这个康英啊还真是有两下子。不过在白玉堂的心目中，心想就你这两下子，就杭州无二天下第一呀，还差远了。打着打着，到在25、26个照面的时候，就看这个康英一拳奔着白玉堂打过来了。白玉堂拿手一叼他的腕子，就手一缩身子，又打他的腋下，他把自个儿的身子就挤进来了，肩头一扛他，右手抓着他的胳膊往前面一拽，后手一托他的肚子，胯骨往上一颠，这就好像摔跤那背口袋一样，这就叫侧背身的，就啪的一下子就把这康英给扔到地下了。咣的一下子，康英栽在地下之后满脸通红，站起身来扑了扑了后脊梁杆子上沾的土。白玉堂看了看他，怎么样？这康英一报案，我说这位壮士，我服了您了，您才是真正的杭州无二天下第一。白玉堂说，你别跟我那么说，我也不是，比我强的人还有呢。我告诉你，你把那两句话给我抹掉。好好好好好，我马上差人就抹掉。白玉堂一转身，这白福就凑过来了。五爷，您看旁边站着那人是不是您要找那人？白玉堂往旁边定睛一瞧，哟，刚才他跟这康英比武的时候，外圈围了不少人呢，他把康英打倒了，此时此刻围观的人大多数都走了，还有少数人在那站着。在站着的少数人当中，其中就有一位，就像蒋平说的那样，眼睛有点发蓝，胡子是紫色的，体格健壮。白玉堂一瞧，哎呦，难道说北下欧阳春就到这里来了吗？我现在是找他来的，没等到墨华村就在西湖边上碰见了，所以白玉堂主动的就过来了，一报外，请问足下贵姓高明？这个人微微一笑，呵呵呵，福姓欧阳，单字明春。哎呦，您是北侠客？欧阳春说，正是正是。你？白玉堂说，我叫白玉堂，开封府的从四品护卫。哦，哎呦，闹了半天你是白老爷。哎，白玉堂说，您可别这么称呼我，我虽然是从四品的护卫，您可别称我白老爷，我是您的五弟。哦，白五弟。白玉堂说，对了。欧阳春说，你这回到这里来干什么来了？白玉堂说，我这回呀，是访您来了。欧阳春说，访我来了？您找我有什么事吗？白玉堂说，当然有事啊，我是奉了包大人的命令，要把您带到东京大理寺正堂上打一场官司。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3: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4: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3: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4: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5: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6: 谢谢您。

0: 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1: 弄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0: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2: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3: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2: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3: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2: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4: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5: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6: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7: 随身听，随身听。
8: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9: 上文书正说到文王托孤，他知道自己的儿子这姬发呀还比较年轻，所以呢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姜尚的身上。他让这姬发给姜子牙磕头，不能叫丞相了，得叫什么呢？叫上父。那意思，你爸爸我不在了，以后这姜子牙就是你爸爸。这位姬发呢还真听话，扑通一声跪地上了，上父请上，受我一拜。姜子牙老泪纵横啊，哎呀，殿下快快请起呀。姜子牙当时呢也表了态了，说大王您呢放心，姜尚肝脑涂地，也要为王世子效劳，您就撒手去吧，愿您呢是早登天界，咱们还有见面的机会。姜尚也是真够会说这客气话的，还有见面的机会啊？到哪儿见面去？那就等着将来到另一个世界再开大 party 去。这么一说，这文王姬昌啊走的不是痛快吗？所以说好汉长到嘴上，好马是长到腿上。文王啊接茬又留遗嘱，说诸皇子你们听着，以后啊你们都得听你们二哥的，你二哥一定会善待你们，千万不要骨肉相残呐、像崇师弟兄崇侯虎崇黑虎发生那个事儿啊，在咱们家千万要不得。兔子动刀窝里反，那玩意儿缺德败家，丢人现眼呐、真要是整那么一出， 老爹爹我，纵死九泉，我也闭不上眼睛啊。
10: 爹，您放心吧，爹，我们一定团结。
9: 唉，文王长叹一声，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不可活呀。我这一辈子到这儿啊，就算是结束了。咯楼一声，可就咽了架了。大伙儿呢，在这儿啊，还等着听下文呢，可是跪了半天也没有动静。这姬发就感觉着不妙，赶紧跪爬半步上去，这一摸，啊，上父啊，我爹，我爹他冰天了。姜子牙过来这一摸呀，哎，没错，确实是断了气儿了。当时众人全都哭开了。说实话，文王姬昌这一辈子不容易呀，有贡献。后人有诗吊唁文王，说是幻美文王德，巍然甲仲侯，既遇昏君时，小心翼翼求，商都三道剑，有礼七年囚，挂发先天密，一传起后周，飞熊来入梦，丹凤出明州，人封光后继，德业济公刘，中守人臣节，不逞伐商谋，万古岐山下，难为西伯仇。甭管怎么说，文王姬昌啊，算是没了。那么西岐的事儿就完全由姜子牙进行主持了。姜尚传下命令，要先办喜事儿，是后办丧事儿。喜事儿是什么呢？老主不在了，得立新君呢。众人辅佐着姬发，升座阴安宝殿，给起的号啊，就是武王。打那天开始，正式的就接替他爹了，这是大喜事。紧接着得办丧事，武王传旨，全国举哀呀，那还用问吗？动静是小不了啊。等把他爹安葬之后，一切都过去了，武王呢又出榜安民，文王不在了，揭开历史新的一篇。哎，这武王跟他爹可不一样，他爹呀特别的善良，但是武王这小伙子好战呢。别看他爸爸咽气的时候，他呀一个劲儿的表态，哎，是是是，我铭刻肺腑，哎，一定不打仗，不能屠害生灵，那个全是假的。武王姬发心里头怎么想的？爹呀，哎，你这人呢哪儿都好，就是胆子太小了，踩死个蚂蚁您都哭三天，摔死个耗子您能吓出肠胃炎来。说好听的，您这人呢是心善，说难听啊，就是懦弱。男子汉大丈夫立于天地之间呢，那得建功立业呀。现如今您呢不在了，就请您安心的去吧，有上父辅佐于我，我必然要一统天下，不把这纣王给打花了喽，哎，我都不姓姬。您瞧了吗？这武王姬发呀，抱橛子拉屎还就登上劲了。那么文王宴驾，武王继位，这么大的新闻能不传播吗？挨着这西岐城最近的就是泗水关，泗水关的总兵呢名叫韩荣，他听着编报了，说这个文王没了，哎，他儿子自立为武王。这韩荣可吓了一跳，急忙修下了本章，差官往朝歌前去奏事，使命一日进城啊，将本章下于文书房之内。当时值班的呀是上大夫姚忠，这姚忠看罢本章之后倒吸一口冷气呀，这么大的事儿可不敢隐瞒，哎，得马上找纣王得汇报去。 等姚忠到在了摘星楼，把这事跟纣王

0: 这么一讲，这天子可发了火了，当时怒目横眉呀，什么？老匹夫姬昌死了，嘿，死得好，早就该死啊。哎呀呀，这老家伙听说活了96岁啊，这要卯卯劲得活过100去，活着费粮食，死了臭快递。他这嘎嘣一咽气呀，我心里头痛快多了。可是他儿子姬发那算什么东西呀，竟然自立为武王，谁封他了？哎，我传旨没传旨啊，这个臭不要脸啊，这是冒牌的赝品，我不承认。纣王啊，说着这怒火呼呼的又往上涨，依照他的意思马上就得兴兵问罪呀。可是这么大事儿，他得跟别人商量啊。跟谁商量？文臣武将，哎，那不理他们那根胡子，就得跟他的宝贝媳妇儿这妲己，还有他收的那个二媳妇儿，也就是九头雉鸡精那胡喜妹，哎，跟他们商量。等把这事儿一说，妲己可就乐了，说陛下呀，您何必如此动怒呢？这点小事儿算不了什么，稀奇呀，乌泱乌泱的，那都是乌合之众。您想那姬发他是个小毛孩子，胎毛未退，乳臭还未干呢，他懂得个屁呀。他找的那个丞相姜子牙，嘿，您不是见过吗？那是江湖术士，凭着伶牙俐齿骗碗饭吃还是可以的。要说带兵打仗，攻杀战守，斗引埋伏，排兵布阵，就地安营，他是外行，这帮小子成不了大事，所以您呢也就不用着急了，也不用呢发兵征讨了，您就老老实实的往朝歌城这一住，就颐养天年就得了。纣王一听啊，哈哈哈哈，与其之言甚善呢、那咱们就一块儿享福。嘿，他就没发兵，这个昏君呢，他是错过了良机。如果说趁着文王死了，武王继位还没站稳脚跟，这节骨眼上真要是发兵征讨啊，那西岐城还真就保不住了。可是这纣王啊，听他那宝贝媳妇儿的，这么大的事儿他愣是没过问。咱们单说这宫闱当中，有一个九头雉鸡精胡喜妹，再有一个千年狐狸精这苏妲己，就这俩妖女呀，整天的缠着纣王天子，把天子给整的呀晕头转向的，一天比一天瘦。这减肥倒是挺成功，最后瘦的都成干狼了，跟那个人灯差不了多少，整天沉湎于酒色之中，昏昏沉沉的，他能不这样吗？光阴似箭，是日月穿梭呀，眨眼之间就到在了纣王21年的元旦。元旦那是全国最重要的节日了，要放假3天，举国欢庆，朝歌城悬灯结彩，特别是王宫啊，声乐不绝呀，每天是歌舞升平，纣王特别的 happy， 乐的都颠了线了，每天宴请群臣，肥吃肥喝，是胡吃海塞，这路造啊。在当时啊，过元旦有个规矩，就是得互相走访，互相拜年，得串串门啊，这是最大的喜庆节日嘛。按照惯例，各府的夫人按照品级都得进宫啊，给王后朝贺，文武百官给天子朝贺，公的对公的，是母的对母的，就得成龙配套的那么整。这一回这妲己可忙不过来喽，他是朝阳正院正宫国母啊，所以呀，天天各位夫人都排着大队来给他问安来。单说这一天来了好大一帮啊，他一看都是了不起的，其中有一位姓贾， 哎，贾氏夫人。妲己娘娘过问一下吧，哎，问这贾氏夫人，你是谁媳妇儿啊？她呀说了，回娘娘，臣妾乃是武成王黄飞虎府里头的，哎，我是他的夫人。哦，黄飞虎。这苏妲己可想起来喽，这个武成王那本账啊，我还给他记着呢。想当初啊，你不应该让金眼神鹰抓伤我的面门呢。我养了多少天才算是养好啊？好家伙，这几条子肉留下了好多的大疤了。要不是我会法术，那纣王天子都不喜欢我了都。再者说了，那一回我在露台宴请妖狐，我那些徒子徒孙呢，都变成了大美人小仙女儿。到露台上又是吃又是喝又是跳，跟开一场化妆舞会差不多少。挺好一件事儿啊，让你这黄飞虎给整糟践了。倒在轩辕坟拿烟呛拿火烧啊，可怜我那些徒子徒孙全都葬身在火海，你还把狐狸皮给扒下来了，哎，缝成了大皮袍子献给纣王，这是诚心呢、啊、这是。有道是有仇不报非君子，今天这一看，机会可就来了，你媳妇儿贾氏夫人到这儿给我问安，那不是笼中之鸟网上之鱼吗？我可就好收拾了。想到这儿，这苏妲己是满脸带笑，这就叫咬人的狗它是不露齿啊。哟，原来您是黄飞虎的夫人，那可太了不起了，别人先都退下，我要留贾氏夫人在我的皇宫当中，哎，陪着喝几盅酒。以前呢可没有过这种事儿。贾氏夫人一听，那真是受宠若惊啊，一个劲儿的往上磕头，娘娘千岁，臣妾是何等样人呢、啊、怎敢劳娘娘的金身大驾呢？哟，我一看你呀，我就感觉投缘，你就别说外道话了啊，就听我的这么安排吧。传令一声，摆上了御宴。您别说，这桌子酒席可是够硬的，哎，全是杠杠的大硬菜，比那大铁钉子都硬啊。妲己举杯亲自给贾氏敬酒，他是不亲贾亲，不厚贾厚。贾氏夫人呢也不知道该怎么好了，感觉到非常的拘束。朝阳正宫，一国的国母皇娘，对待一个臣子的夫人能这样，这还了得吗？哎呀，真是太阳啊由打北边出来了。贾氏在这待着呀，感觉特别的难受，站也不是坐也不是，也不知道说什么话好。左一杯右一盏呐、啊、妲己小嘴可是真甜，净说拜年的嗑了，什么姐姐长啊姐姐短，姐姐圆呐、啊、姐姐扁，把这个贾氏夫人夸了一个五迷三道。最后这妖妃妲己提出来了，说我一见到姐姐您呐，就非常的开心，感觉就是前世的亲姐妹。我现在想提个要求，就是咱们冲北磕头拔拜结交，哎，咱们拜为干姐妹，您看如何呀？哎呦，可把贾氏夫人吓坏了。娘娘啊，打死臣妾，臣妾也不敢呢、啊。哎，不要推辞了，我一言为来人呐、啊，相按摆下。这妲己拉着贾氏夫人，哎，倒在香案前边，哎，又是作揖又是磕头。这个干姐妹可就算是拜完了。贾氏浑身直哆嗦呀，可是她不敢抗旨不遵呢、啊。所以半推半就的，哎，这个仪式就举行完了。然后一报这岁数，贾氏夫人今年36岁，人到中年了，那是孩子他妈了。 可是苏妲己一报岁数啊，才20多岁，那比贾氏啊小不少呢。所以妲己称这个贾氏叫姐姐。然后重新摆宴，妲己就问了：“呀，姐姐呀，您膝下有几个孩子呢？”“啊，我呀，我有3个孩子。”“哟，3大儿子，那可太了不起了。姐姐，您这命可真是不错呀。咱们姐儿俩这不是成了一家人了吗？以后啊就得经常的来往，有什么事儿啊你就尽管进宫，因为你是我的姐姐，也就是纣王天子的大姨子，哎，那可就沾了皇亲了。你们家武成王黄飞虎呢，那就是纣王天子的大姐夫。这可是太好了，都是三环套月的亲戚呀。咱们简短截说吧，这个酒啊溜溜的就喝了一天，喝的贾氏夫人有点头重脚轻了。妲己偷眼一看，黄飞虎这位夫人呢，虽然说人到中年，可是容貌端庄啊，哪像是孩儿他娘啊，纯粹就是大美妞。哎哎，这妖妃呀，眉头一皱，是计上心头。我一直就想报仇，想干掉黄飞虎，这回可是有主意了。哎，此事就应在这贾氏的头上。这时候天已经黑了，这妲己呢就不放贾氏走。正在这么个时候，有人喊了一声：“天子驾到！”纣王来了。贾氏赶紧站起身形，不知道怎么躲避好喽，知道一出去非得撞上不可呀。君不能见臣妻，那是有严格制度的。贾氏明白呀，哎呀，再想躲可躲不及了，这可怎么办呢？他一着急呀，就看这个妲己，妲己给他出个主意，说：“姐姐呀，你就到幔帐后边暂避一时吧。”贾氏一看没有旁的辙了，这才勉勉强强颤抖着双腿呀藏在了幔帐的后边。这时候纣王可就到了，上了露台之后瞧了瞧，他就问妲己：“哎，与其呀，你跟什么人在此吃饭呢？”“
1: 回禀陛下，是跟我的姐姐。”“
0: 姐姐？哪一个姐姐呢？”各位，这色胆包天的殷纣王才要在露台上君戏臣妾。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4: 吉林人，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丁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到
10: 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
14: 方子？可以有哪些用？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输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

0: 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办公室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5: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水稻出苗。

0: 从我做起。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2: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3: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4: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3: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4: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5: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6: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5: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6: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5: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7: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8: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9: 老伙伴的
8: 随身听，
9: 随身听，随身听。
1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1: 上文书正说到这妖妃妲己要设计陷害武成王，他呀就在这露台上跟这个贾氏夫人结拜成干姐妹了，摆下了酒宴就开始喝呀。这妲己也真是够坏的，端起杯来是频频敬酒，恨不能把这贾氏夫人呢直接就给灌趴下。正灌着呢，外边有人喊了一声，说是天子驾到，可把贾氏给吓坏了。他知道啊，君不能见臣妻呀，这要是跟纣王碰到一块儿，那玩意儿得多别扭啊。这妲己给出了个主意，让贾氏夫人呢倒在幔帐后边躲藏起来。这时候大色鬼纣王可就进来了。哎呀，雨琦呀，你这是干什么呢？啊，跟什么人吃饭呢？
12: 哟，陛下呀，我陪的是我的姐姐。
11: 你的姐姐又是哪个呀？
12: 哎呦，可不是外人啊，是我刚才结拜的，她就是武成王黄飞虎的夫人贾氏。我们姐儿俩呀一见如故，所以呢冲北磕头拔拜结交，哎，就成为干姊妹了。
11: 哎呀，这可是天大的好事，你怎么不早说呀？
12: 要刚才的事儿还没来得及启奏陛下呢。
11: 嗯，那既然她是你姐姐，也就是我大姨子了，哎，没有外人，请出来让我见见吧。实际上啊，妲己就等这句话呢。
12: 陛下呀，我姐姐这个人呐，脸皮薄，她呀躲在帐帘后边去了。姐姐已经不是外人了，您就快出来吧。
11: 好家伙，他这么一出卖，那贾氏娘子还藏得住吗？脸红脖子粗啊，

0: 由打幔帐后边可就出来了，跪拜于地：“臣妾罪该万死，参见吾皇万岁。”
1: 快快平身。
0: 纣王一瞧，哎呦呵，行哎，我这大姨子长得可真不错呀，虽然说是徐娘半老，但是风韵犹存。洗脚水冲咖啡是别有风味儿啊。咱没说嘛，这老小子那就是花中的魔鬼，色里的魔王啊。由打这儿开始，两只眼睛瞪得溜圆，那目光就似两把钢钩，就刀住这贾氏夫人可就不放了。妖妃妲己一瞧，他心里可就明白了，暗暗的高兴啊，看起来我的圈套连环计这就要奏效喽。要陛下呀，您应该降旨，我们姐妹二人呢，陪您喝上几杯，您看如何呢？
1: 好啊，酒宴重白。
0: 哪有这种规矩呀？贾氏在那跪着呀，都没起来。陛下，万万使不得呀，古人云君不见臣妻，现在已经是破例了，您看天色已晚，我应该早早的回府啊，多谢陛下的盛情吧。
1: 不，哎呀大姐呀，你就没有这个必要了啊，咱们那是好亲戚呀，你丈夫黄飞虎的妹妹，她嫁坐在西宫陪王伴驾，也就是皇娘娘，所以说黄飞虎那是我大舅哥，你呢是我大舅嫂，现如今呢你又是妲己娘娘的干姐姐，那就是我的大姨子，黄飞虎就是我大姐夫，你看这玩意儿，这多好的亲戚，不能走，不能走啊。纣王这么一拦着，贾氏还真就走不了了。当时酒宴摆下，坐到那儿就得陪着天子一块喝呀。哎呦，贾氏真是欲哭无泪呀。喝着喝着，这纣王啊还不过瘾了。这小酒杯有什么意思？拿大斗来。
0: 好家伙，这大斗跟那小洗脸盆差不多少。哗啦啦，大斗可就满了。
1: 我说姐姐呀，今天咱们可是初次见面，必须呀得干了这一杯，干了之后我才高兴呢。
0: 妲己娘娘呢也点了点头，是啊，陛下越高兴越好啊。哎呀，我有点偏头疼，后边呢还有点事儿。我说陛下呀，您就受点累，陪着我的姐姐多喝几杯吧。这妲己说完了，站起身形，转身他走了。干嘛呀？给这纣王和贾氏腾地方。纣王是心领神会呀，心说我这媳妇儿啊太优秀了。一般来说，旁人媳妇儿遇上这个事儿，他都吃醋。我这媳妇儿可倒好，主动帮忙。哎呦，就这个好媳妇儿，你花多少钱你没地方娶去。书说简短，妲己呀转身走了。纣王呢可就撸胳膊挽袖子想要上手了。就在这么个时候，这露台底下呀来人了。谁呢？正是西宫皇娘娘，也就是武成王黄飞虎他妹妹。这皇娘娘早就听说了自己的嫂子贾氏夫人进宫了。按照规矩呢，每年的元旦，这些有身份的夫人都应该朝贺皇后。贾氏到在朝阳正宫，见了这妲己之后呢，很快就得回来，再到在西宫跟皇娘娘见上一面。这姑嫂二人呢，感情特别的好，就盼着这一天坐一块好好的唠唠嗑呢。可是这皇娘娘她左等嫂子也不来，右等嫂子也不到，这可怎么回事啊？就着了急了， 这才领着人来在了露台，命人前去打探。有人探听明白了，回来就跟他说呀，说正宫苏娘娘请客了，请的是贾氏夫人，两个人呢越谈是越投机，所以呢冲北磕头拔拜结交，拜了干姊妹了。后来又摆下酒宴在那儿喝起来了。哎呦，皇娘娘心说这事儿不好啊，那妲己她是个妖人，肚子里头没有旁的玩意儿，全都是坏水啊。我嫂子可是一个忠厚的人呢，怎么能登上露台呢？怎么能够耽误这么长时间呢？为什么跟这妲己拜干姐妹？这里头一定是大有文章。皇娘娘是真着急呀，她有心冲上露台去看个究竟，但是又一想啊，这玩意儿不妥，没有旨意玄照，焉敢造次呢？哎呀，这可如何是好啊？这皇娘娘正在露台底下正发愁呢，上边可就出了事儿了。就这纣王天子，那真是一个色魔呀。他一看左右没有人了，老小子淫心荡漾，端起一大斗酒来，嬉皮艳脸就来在了贾氏夫人的近前。
1: 哎，姐姐呀，来吧，哎，我陪你喝了这一斗。
0: 贾氏夫人一瞧，吓得差点趴地下，心说好家伙，这一斗啊跟洗脸盆似的，我要灌下去非得醉死不成啊。呀，陛下，这万万的不可，我不胜酒力了。
1: 哎，你何必谦虚呢？今天就破个例，哎，咱们好好的喝一喝。你要是不喝，那讲不了说不起了，嘿嘿，我就掐着鼻子给你灌下去。说着话上前一伸手啊，捧把贾氏这腰就给搂住了。您说他多大胆子呀，啊，丧失了人性了都。贾氏夫人臊得粉面通红，只吓得体如筛糠啊，心说殷纣啊，你不是个人呐，这臭流氓怎么当了皇上了？哎呀，你刚才还口口声声呢，说我是你的姐姐，你呢是我的妹夫，这妹夫抱大姨子，这玩意儿合法吗？这玩意儿啊。贾氏夫人那是劫掠的女人呢，情急之下柳眉倒竖是杏眼圆睁，把巴掌可就抡圆了，对准纣王这腮帮子啊，啪，脆脆快快一大耳雷子。纣王长这么大呀，没挨过揍，您说谁敢打他呀？可今天破了例了，贾氏夫人这巴掌力度还挺大，打得纣王啊脑袋嗡嗡直响，眼前是金灯直冒啊，哎呀哈，可能要发财，这眼前怎么全是金星啊？好啊，你这狗贱人，焉敢无礼，来人呐，与我拿下。贾氏夫人一看这差价，知道不好，早就有个耳闻呐，这纣王天子那是一只恶魔，真要落到他手里头，不是横遭侮辱，就是被扔进菜盆，要不就得刨落了，那个罪可受不了啊。到在现在只能闭眼睛一死了。贾氏夫人她是骂声不绝，一边骂呀一边就学嘛，还往后退，退到了露台的边上了，往下一看，好家伙，够高的，九丈九尺啊，在当时来讲那就属于是高层了。贾氏大呼一声，吴成王，我那夫君，妾身不能陪伴你了，我就要先行一步。一回头啊，又点指着纣王，昏君呐，我就是倒在阴曹地府也要看你得个什么结果啊。肉由的露台上可就跳下去了啊，啪， 摔了一个

脑浆迸裂呀。还那么老高，底下又都是石头，硬邦邦的，那好得了吗？纣王也没想到，这女人怎么是这么个烈性子呀？哎，赶紧噔噔噔跑了几步，倒在栏杆这儿往下观瞧。哎呀，美事不成，还断送了一条人命。哎呀，纣王也想明白了，这条人命可不是一般般的，他老爷们儿那叫武成王黄飞虎啊，那是我商朝头一位武将啊。这把黄飞虎给得罪了，哎呀，恐怕后果不妙啊。如果说吴成王找我辩理，我怎样答对呢？纣王还有意封锁消息呢，可是根本来不及了。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就这个消息呀，咣当一下，就像原子弹爆炸似的，全宫里头的人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了。咱们再说西宫的皇娘娘，正在等待嫂子呢，就在这露台底下呀听信儿，他是心乱如麻呀。时间不长，有人送信儿来了，说了不得了，发现一具尸体，经过辨认是贾氏夫人呀，我的嫂子呀。西宫娘娘也顾不了礼仪了，她快步来到出事地点一看，哎呦，不是旁人，正是贾氏啊。伏尸痛哭，肝肠寸断。虽然说没在露台上，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是根据妲己和纣王以前的所作所为呀，这个事儿也能够猜出八九来。那还用问吗？一定是纣王想要耍流氓，我嫂子非常刚烈，为了保存清白坠楼自杀，肯定是这么回事。人呢，再软弱他也有个极限，一旦说超过这极限，那可就不软弱了。皇娘娘就像疯了一样，一分着罗裙，没等选召就上了露台了。倒在台上，昏君呢正坐那儿打哀声呢。怎么回事啊？他也垂头丧气，不知该如何是好了。皇娘娘声嘶力竭呀，陛下，我且问你，这是怎么回事？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无道的昏君呐，你不是个人，你是个畜生啊！你满嘴说人话，可是一点人事也不会干的。想我哥哥为了商朝的江山社稷，东挡西杀，是南征北战，可引刀头血，睡卧马鞍桥啊！我们皇室一家为了成汤的江山，恨不能流尽最后一滴血。要没有我们家人支撑着，你的江山能保存到今天吗？你好色呀，你都不分里外了，你不是个人，我跟你拼了！说着往上就闯，骂的纣王是一语皆无啊，根本就没词儿了。他也知道理亏，皇娘娘越骂越生气，哎，往上这一冲，要跟纣王玩命啊！咔嚓一把，挠的还挺脆快，就把纣王这大脸蛋子给挠了一条沟啊！哎呦呵，纣王可疼惨了，当时一蹦多高啊！贱人，你眼了敢如此！他呀，也是一股急劲儿，一伸手就抓住了皇娘娘的胳膊，另外一只手呢把皇娘娘头发就给攥住了。你要造反不成？他是连拖带拽，那皇娘娘女流之辈能是他的对手吗？好家伙，家庭暴力就暴力到了极点了。纣王力气也大呀，两膀一较力往外头一抡，啊，去你的吧！啊，坏了，把皇娘娘给甩出去了，越过了栏杆，掉下了露台呀，粉身碎骨，啪嚓啊！又是一条人命。有道是冲动是魔鬼呀，刚才纣王就是失去了理智。

像发疯的雄狮。等真把黄娘娘给摔死了，他也清醒过来了。哎呀，又一次铸成了大错呀。他不是混蛋，明白人家黄娘娘和贾氏夫人不是娘家没人呢，那后台就是武成王黄飞虎。这回这祸事可惹大喽，他呀在这是造汗淋漓。可是妲己呢倒是挺高兴，您别看这妖妃他没露面，在后边啊可是偷着笑呢，心说昏君呢，我要的就是这个，不这样的话你的江山能完蛋吗？哎，武成王黄飞虎啊，谁让你放那个什么狗屁的鹰抓我脑门子来着。今天呢我算是小的溜的出了一口气，这大热闹啊还在后头呢，我让你老黄家是满门尽灭呀。妲己在这高兴，纣王在那可着忙啊，马上传旨，快快快快去收尸打扫血迹，千万不要让消息往外边传扬。按照纣王的要求，先把这灵柩啊停在了白虎殿，以后怎么处置纣王啊还没想好呢。现如今他也是方寸已乱了，这时候天呢已经非常的黑了。那么贾氏夫人进宫朝贺王后，能是一个人来吗？他带了不少的随从，那些随从啊进不来，就在九间殿外头那儿等着呢。按照往年的经验呢，这位贾氏夫人早就应该回来了，可是现在等得斗转星移，都快到半夜了，夫人还是没出来。这当管家的可有点吃不消了，花了点钱到宫里头打探打探消息吧，果然是前通神路，里边把信儿就给送出来了，说你们呢，你们别等了，出了事儿了，你们家夫人在露台呀跳台自杀了，脑袋摔得稀碎稀碎的。另外还有一个事儿，就是西宫皇娘娘也让纣王给摔死了。哎呦，太惨了，你们快走吧。我的个妈呀，这管家可吓坏了，急忙回去给武成王送信。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2: 爱你中国。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3: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4: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5: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4: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5: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4: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5: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4: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

0: 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代表的一个成员。
9: 让后代的事情，我们一生就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7: 一直都在，我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输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了，没有好结果。

0: 一定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3: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5: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6: 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7: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6: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7: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8: 呀、yeah. ，

0: 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1: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0: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1: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2: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3: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2: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3: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2: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4: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5: 随身听，随身听。
4: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6: 这位老管家呀，带着许多的随从，在这个酒间店外头，他等着呢。等谁呀？就等贾氏夫人早点回还，好抬着他回武成王府啊。可是等了半天呢，没等着贾氏夫人，等来了一条凶信，说是贾氏夫人还有皇娘娘双双毙命，死的是老惨了。这老管家妈呀一声，腿肚子都转筋了，赶紧率领着众人抬着空轿揉揉揉揉揉往回跑啊，就回到了武成王府。进王府一看，这里头明灯蜡烛，到处都是光亮，元旦之夜嘛，放假的日子，大家伙啊都在庆贺佳节呢。武成王黄飞虎宴请弟兄们，他这一家子人呢都请来了，什么黄飞镖啊、黄飞豹啊，都带着家眷。另外呢，还有黄飞虎的三个大儿子，黄天爵、黄天禄、黄天祥，一个14，一个12，一个7岁，哎，挨着肩膀这么仨小宝贝儿。再有呢，就是本家的人了，摆了好几桌呀，推杯换盏，正在热烈庆贺。虽然说夫人回来的比较晚，黄飞虎啊也没想那么多，他一琢磨到皇宫里头去，那有什么特殊的呀，肯定是让人家给留住了，说不定多耽搁一会儿啊也就回来了，没什么了不起的。黄飞虎手下有几员大将啊，黄明、周济、玉柱、同环也都在场，热热闹闹的正在吃喝呢。这时候老管家慌慌张张啊，三步并作两步走，两步并作一步行啊，上气儿不接下气儿，可就跑进来了。报报报王爷，大事不好啦。您说大家伙热热闹闹正喝酒呢，来这么一位哭丧的，那还怎么喝了？武成王黄飞虎赶紧停住了酒杯，别着急，出什么事儿慢慢的说。夫人他死了啊，你带 怎讲？夫人跳楼自杀了，又在露台上跳下来，脑袋都摔碎了。哇，当时可就乱了套了，人们把筷子全都放下了，全都站起来了，纷纷就问到底是怎么回事。老管家您快说呀。
7: 哎呀，我也不清楚啊，这都是我们呐花钱买到的消息，可以断言是千真万确呀。西宫娘娘，就是王家千岁您的妹子皇娘娘，听说也上了露台了，跟天子打起来了，被天子扔下了高台，听说也摔死了。哎呀，
6: 吴成王顿时就背过气去了，仨孩子一听，哇，全都哭开了，那是一片悲声。众人上前呢抢救吴成王，黄飞虎好半天才算明白过来。哎呀，夫人呐，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我们老黄家竟积德行善了，怎么落了这么一个结果啊？天不佑我，天不佑我，老天爷他不公平啊。十几员大将啊，跟武成王十多年了，把昏君呢早就恨透了。黄明、周济、玉柱、铜环把兵刃全都拽出来了啊，苍啷啷啷，苍啷啷啷，苍啷啷啷啷，大哥反了吧，反了吧。哎呀，大哥耶，这昏君你保他作甚呢？虽然我们没在当场，可是显而易见，这老家伙他没干好事啊。嫂嫂性情刚烈，为了保住清白坠楼自杀，肯定是这么回事。皇娘娘上楼便礼，无道的昏君一怒之下把皇娘娘活活的摔死，他已经灭绝人性了，现在不反是更待何时？对，给娘娘报仇，给嫂嫂报仇，反了反了反啦。这一吵吵，房盖都快鼓起来了。再看武成王刚才挺暴躁，可现在往那儿一坐，他是低头不语。大哥，您倒表个态呀，大哥就等您一句话了。哎，想我们皇家是一门忠烈，世代公卿，祖祖辈辈可都是当官的，从来没发生过反对朝廷的事情。我在想啊，为了一个女人，为了一个妹妹就反对朝廷，就要造反，这合适吗？什么？大哥，这还不合适啊，那怎么着才叫合适呢？君系臣妻，人伦颠倒，忍无可忍，这是对你的羞臊啊。正因为你功劳大，正因为你们老皇家世代公卿，怎么能得这么个结果呢？这样的昏君不讨伐他还等什么时候？大哥您还犹豫什么呀？您就赶紧下决断吧。哎呀呀，容我三思啊。一开始啊，众人这劲儿挺足，一看黄飞虎这个态度，大家伙啊全都泄气了，宝剑腰刀刷刷刷也都收起来了。这四员大将呢，也就是黄明、周济、玉柱、铜环，往后边一退，联合那十几位大将坐下，又开始喝酒了。哎，这几位呀，倒显得是从容不迫。哎，来吃喝，嘿，别理他，宁服竹竿是不服井绳啊。官越大，这脑瓜皮是越薄。哎呀，这武成王这胆儿怎么小成这样了？这话可是千真万确呀。到了那个地位了，一旦造反吉凶难料，那些功名利禄不都不存在了吗？另外黄飞虎受当时那种教育，君再不对他也是君，臣再对那也是臣呢，为了一个老婆就造反，那么一切一切不都没了吗？ 所以这黄飞虎他是顾虑重重。

这一有顾虑，可就犹豫不决了，坐在那儿唉声叹气，一个劲儿的掉眼泪，想起夫妻之间的恩爱呀，死了连面都见不着啊，这口气确实是咽不下去呀。可是说造反，哎呀，真就没有那个魄力。手下的几员大将啊，可都气坏了，吃酒吃肉，故意气这黄飞虎。哎，哥哥，哎，兄弟，来喝着，干着。哎呀，这酒可不错呀，哎，这个菜味道也挺好，来来来，哈哈，哎，越高兴咱们越美呀。黄飞虎在旁边坐着，可气坏了，一拍这桌案啊，都，各位兄弟，你们怎么了？难道想气死我不成啊？我这里悲痛欲绝，你们捧杯欢笑，这是不是笑话我呢？哎，我说大哥呀，你们家里的事儿跟我等有什么关系呀？哎，你们家出事儿了，我们家可都没事儿啊！哎，你难过，我们不难过呀。你今儿个不是请我们喝酒吗？请我们还不允许我们高高兴兴的喊两嗓子吗？来来来，各位兄弟，哎，别管他，咱们接茶喝。真是美得慌哦。黄飞虎大吼一声，你们别喝了，气死我了，你们说怎么办？黄飞虎啊，也不是十全十美的人，人无完人嘛，一发生事情左右徘徊，瞻前顾后，也下不了决心。但是他手下的几员大将，磕头的把兄弟，他们可不在乎这些，他们用的呀就是激将法，等把这黄飞虎给激急了，这就有了动力了。大哥，那还用说吗？目前只有一条道，那就是造反呢。对，大哥，必须得反。哎呀，当真要反，当真要反，果然要反，果然要反。哎呀，也罢呀。再看武成王推燕池摁崩簧，嘎嘣苍啷啷啷，把宝剑可就拽出来了，抡圆了啊，咔嚓把这桌子砍下一个角去，一是为了发泄，二是下定了决心呢。各位弟兄，反了反了反了啊，来呀，打点行装，收拾东西，笨重的不要多带金银细软。仨儿子和俩兄弟家属都在这儿呢，有的没来，赶紧派车去接去。既然反了，不把家属带走，那哪行啊？留下可就没有活气儿了。这是大事，涉及到方方面面，黄飞虎下不了决心也在于此。大家是闻风而动，时间不算太长，老老少少300来口子府门前可就集合了，车马亲兵都有啊。武成王吩咐一声，家丁集合。这院里头黑压压，全都是人了。黄飞虎哭着跟大伙一抱拳，各位呀，各位跟随我黄某人已经多年了，我舍不得离开大家，但是我们家摊上这种逆事了。黄飞虎就把夫人和妹妹的事情讲述了一遍，有的人呢还不知道呢，一听是大惊失色，夫人死了，哎呦，夫人可是好人呢，对待我们可是比亲人还亲呢，你说怎么好人没有好报啊？纣王怎么那么王八犊子呀？黄飞虎又说了，君不正，臣不忠，臣投外国，父不正，子不孝，是各奔他乡。我现在就是造反了，我不能辅佐这无道的昏君了。各位，有愿意跟我走的，我是双手欢迎，不愿意跟着的，那就遣散了吧。将军不下马，咱们就各自奔前程。多年以来呀，我武成王府里头也是颇有积蓄，你们看。

看什么好就拿什么，各自散去聊吧，散去聊吧。有些没有牵挂的，有同情心的，就说了，王爷，您放心，您走到哪儿，我们跟到哪儿，赴汤蹈火是万死不辞啊。可是人上一百，形形色色，就有那个犯犹豫的，一看这场合这气氛，哎呦，这要跟着走可就要受罪呀。得了，我们脚底下抹油就溜之乎吧，带点金银财宝就逃命去了。黄飞虎啊，看着剩下的这一大部分人，他是深受鼓舞。多谢各位，请各位带好干粮和必需品，多带水葫芦啊，快做准备吧。这一忙活，一晚上时间可就过去了，天呢也渐渐亮起来了。再看武成王黄飞虎，满身的披挂，这漂亮劲儿您就别提了，冲天盔、龙盘凤舞、金锁甲、扣旧连环、九龙袍、金光晃目、护心镜、前后牢栓、红挺带、传承八宝、安桥挂、竹节钢鞭、逍遥马、追风逐日、斩将刀、定国安闲，只因天道该如此，致使君臣会狼烟。这黄飞虎飞身上马，怀抱着斩将大刀，断喝一声啊，各位起队，上哪儿去呀？唯一的出路就是赶奔西岐呀，去投靠武王，投靠姜子牙。别的碌碌之辈那不值得一提，只有投奔西岐了。大将黄明、周济在旁边呢，哥俩察言观色，这么一看，大哥虽然说造反了，好像这决心呢还没下定，唯恐他变了卦，必须呀把这归路给他掐断了，只能前进，是不能后退了。哥俩唰唰唰唰唰，这一摇耳朵，哎，必须得这么办了，还得接茬啊，哎，推他。大哥，二位贤弟有话请讲。大哥呀，造反不能这么反呢，男子汉大丈夫，来的光明，去的磊落。我嫂嫂的尸首咱还没看着呢，你妹子皇娘娘的尸体咱们也没见着，就这么走那可是不成，昏君就在眼前呢，要解心头恨是拔剑斩仇人，咱们呢也来一个雷厉风行。我们哥俩的意思，咱们赶奔五朝门，哎，去杀这个昏君，杀不成咱们再走也不为迟晚。哎呀，二位贤弟那么做合适吗？哎呀，那可太合适了。大哥呀，家眷先行出西关，让他们先走，咱们呢留几个人到那边去宰这个纣王去。黄明、周济就给做了主了，让黄飞镖、黄飞豹三个少爷带着家眷呢、兵丁啊，出西门呢，他们先走，后边呢留下1000名亲兵，哎，赶奔五朝门。其实这种事儿啊，黄飞虎不愿意干，两位兄弟给他做了主了，他一听也有道理呀，得嘞，就找这纣王拼命去报。他一拨马，率领着1000生力军来在了五朝门。正好今天呢是大朝的日子，文武百官400-500号啊齐聚午门，一看这怎么回事啊，怎么尘头大起，风卷旗号啊，仔细这么一瞧，哎呦我的娘哎，是武成王黄飞虎的队伍，大旗飘摆呀。再看武成王全身的戎装，左右大将横眉立目啊，百官全都傻了，哎，这怎么意思？这是有很多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过来拦住了码头，王爷，王爷，您这是要干什么呀？哎呀，各位呀，恕黄某甲胄在身，我就不能下马了，只在这马上一躬，各位就多多担待吧，我们老黄家摊了事儿了。紧接着啪啪啪啪，
把这点事儿啊又解

0: 讲述了一遍。大伙儿一听，这么大事儿呢？王爷，那您的意思是？
1: 我的意思啊，是反了啊！这种昏君我保不了他了，逼得我走投无路。各位担待，你们闪开了。
2: 王爷，我们闪开您干什么呀？我要冲进午门，将纣王斩首。
1: 哎呦，我的妈呀！
0: 大伙儿可都不敢惹呀，呼啦超往两旁一撤。这黄飞虎跃马挺刀，就在武朝门外是讨敌骂阵。黄明、周济、玉柱、铜环，那都是大武将啊，嗓门也高，又挑了几个大嗓门，对着里边就喊呢：昏君，子寿，你给我滚出来，你这个乌龟王八蛋，你不是个人。后边啊全是国骂，祖宗奶奶七姑八大姨呀，把这纣王可给骂惨了。文武百官都在这听着呢。
2: 哎呦，
0: 这话说的怎么那么牙碜呢，简直不堪入耳。可又一想，这纣王天子啊确实不是个人，那就是个牲畜啊。骂他是活该呀。这大将黄明那是领头骂大街的：昏君，你给我出来，不然我们就杀进去，杀你个鸡鸭不剩，鹅犬不留，三天没睁眼的小耗子都啪啪的给你摔死，什么妖妃妲己呀，是万剐凌迟。
1: 哎呦，这个超劲儿啊，您就别提了。
0: 早有人撒脚如飞跑上了露台，向纣王啊禀报一切。纣王天子这一宿啊也没合上眼睛，胡喜妹他也不喜欢了，妲己他也不看了，坐那儿净发愁了。要说他一点都不后悔也并非如此，真是有点悔意呀。哎呀，我干的是什么缺德事儿啊，干嘛调戏黄飞虎他媳妇儿啊，这不得惹祸吗？正这时候有人来报，说是黄飞虎造反。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3: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3: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3: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3: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

0: 里是爱吉林，
1: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2: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3: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4: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5: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龟像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6: 后代的事情，
5: 我们谈到
6: 了足了，
5: 是圣人所致。
7: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8: 给更多的人听到。
9: 什么是最好的？
10: 不喝酒可以有哪些用处？
11: 就是以学为中心，
12: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3: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1: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0: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4: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15: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16: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5: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4: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7: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8: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输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

0: 听友来接听96110。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

就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

0: 考试，你只管上场。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2: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3: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4: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3: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5: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5: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6: 这殷纣王可是缺了大德了，把贾氏夫人给逼死了，把皇娘娘给摔死了，吴成王黄飞虎忍无可忍，这才倒反朝歌，手下有四员大将黄明、周济、玉柱、童环，那都是他的铁哥们儿啊，四梁八柱，保着他来在了五朝门讨敌骂阵。骂谁呀？就骂这个昏君纣王，哎，说他惨无人道，说他畜生不如。那么大的嗓门，人家能听不着吗？纣王在露台上啊，就听见外头嗷嗷嗷嗷的，心说这谁呀？大过年的应该说点吉祥话，怎么好像是骂街的？哎呀，不吉利，哎，不守规矩。这时候有人撒脚如飞倒在露台上给他禀报一切。纣王一听，黄飞虎真造反了。说实话呀，他也有点后悔，心说我怎么那么臭流氓啊，我后宫粉黛好几千呢，一个个光鲜亮丽大美妞，还有不少大模特呢，哎，还有洋妞呢，你说我还不够折腾的，干嘛跟人家黄飞虎他媳妇扯这个呀？哎呦，鬼迷心窍，我一时糊涂啊，真是做下蠢猪的事情。你看现在那么大的忠臣黄飞虎他造反了，质问我，我该怎么回答呀？可又一想，这不是回答的事儿，这是拼命的事儿。过去朋友大大的，现在仇人大大的了。黄飞虎是保我的，现在轮着大刀要砍我，那我怎么办呢？我先仔细瞧瞧吧。知彼知己，百战百胜。来人呐，搀扶着孤家到瞭望台上看个清楚。这露台上头啊，还有瞭望台，就是啊，拔起来那么一个高高的像大烟囱一样的玩意，人要是爬上去就好像猴顶灯。这纣王啊，哆里哆嗦往上爬呀，等到上头居高临下这么一瞧，哎呦，五朝门外头全都乱了套了，全是军队呀，盔明甲亮。纣王肉跳心惊啊，这样再传旨也不好使唤了，外头都封锁了，想调文臣调武将全都来不及了，就得内部解决呀。幸好这内部啊还有两个心腹，一个是妲己。

0: 一个是胡喜妹，把这姐俩赶紧请出来商量一下对策吧。你别看纣王吓得跟小蒜一样，可是妲己娘娘满不在乎。陛下呀，您这是怎么了？您也是男子汉大丈夫啊，要文有文，要武有武，这点小事算得了什么呢？黄飞虎他有什么了不起？您是天子啊，您忘了您胯下马掌中刀了。当初您是脱梁换柱，力有千斤呢，怕他则甚？宫中也有不少的太监，还有许多的宫娥，咱们呢点齐卫队，也能够跟他战上一场。
1: 哦，纣王是如梦方苏啊，这么多年我净吃现成的了，忘了我自己也是一员大武将啊！来呀，披挂整齐。
0: 那黄金甲呀，多少年都不用了；战袍呢，也是好几年都藏在箱子底下。这回拽出来，把那灰尘掸一掸，再把天子的行头给脱掉，顶盔、冠甲、罩袍、束带，这肚子呢也有点大了。哎呀，穿这个甲胄还挺费劲，那也得往上穿呢。好不容易装束好了，外边逍遥马、大砍刀全都齐备，再看纣王持刀在手，飞身上马，点齐卫队，给我往外冲。过了九间殿，过了五龙桥，午门开放。纣王啊，还真不含糊，亲自指挥军队在午门外就列摆开来，两军对垒。这纣王厚着脸皮呀，拖着刀瞧了瞧，
1: 哎，黄飞虎，你要干什么？哎，这是骂谁呢？
0: 你这不废话吗？指名点姓不就骂你呢吗？仇人见面那是分外眼红啊。黄飞虎一看是他，这眼眉都立起来了，眼角都瞪裂了，呀呀，呸！子寿啊，你这昏君，你还问我要干什么？你自己做的什么好事你不清楚吗？纣王到了这节骨眼上，就是不能认账了，哎，他得编瞎话。黄飞虎还问他呢，我夫人贾氏是怎么死的？我妹妹黄娘娘是怎么死的？你给我解释解释。嗨，黄飞虎啊，你要问旁的，咱们还有的一说，一问这个事儿啊，那是大大的误会呀。你想想，大喜的日子，普天同庆，军民共乐，你夫人贾氏进了皇宫了，王后妲己娘娘呢宴请于他，你这夫人呐也是不懂事儿，你说你在家里头是怎么调教的？哎呀，喝起酒来可就没完了，也可能是我宫里头的玉液琼浆酒，这味道好极了啊，那是天下最美的饮料了。你媳妇儿啊，左一杯呀，右一碗呐，越喝越馋，她是越馋越喝呀，三下五除二，坏了菜了。把自己给灌醉了，感情女人这一醉酒啊，比男人还丢人现眼呢。妲己娘娘说了，赶紧腾出房间来，哎，让你夫人贾氏啊睡上一觉。可是贾氏他不听啊，晃晃荡荡非得要回家，走到那护栏那儿他还走，哎，一迈步一片腿肉吧唧，他掉外头去了。哎，活活的把自己给摔死了。你说喝那么多酒有什么好处？再说你妹妹那西宫娘娘，她也不了解情况。你妹妹呀，从小就有毛病，长大这毛病她更大了，气死小辣椒不让独头蒜呢。哎呦，当时就发了飙了，认为出了那种事儿了，跑到露台上跟我玩命。孤王这么一看呢，跟他分辨也是分辨不清楚了，哎，干脆我轻轻地推他一把吧。这一推他还火了，哎呀，认为自己呀失宠了，感觉到火。

0: 活着也没有什么意思了，这才动了自杀的念头。孤王五啊，是左拖右拽，我拽不住啊。他跑到露台边上，由栏杆上头啊就蹦下去了，哎，跳楼自杀。你说这心眼儿得多小啊！我说吴成王啊，爱卿哎，你家世代公卿，孤对你可不薄啊。你身为武成王，位极人臣，紫袍金带，你怎么还要造反呢？你呀，也不能听信谣言，什么事儿得调查清楚了啊。这个事儿一点都不怪我，哎，你要是相信我的话，放下刀枪，我呢，既往不咎，你还是武成王，该怎么着还怎么着，没媳妇儿没关系呀。啊，你看我这后宫粉黛三千娇娥八百呀，你是随便挑随便选呢。就说是我的那些妃子小媳妇儿啊，你要是喜欢哪个，马上过继给你三十五十的都没问题。你拿一个半老徐娘假释啊，换一群黄花大闺女，哎，就不是黄花大闺女吧，那她也都是大美人啊。你何乐而不为呢？得占多的便宜呀！啊，放着好果子你不吃，非要吃着烂果子。哎，你呀，当明白人，哎，一定三思啊！你是战是降，两条路任你选，你即刻给我答复。这个武成王一听就知道他是说瞎话。夫人根本就不会喝酒啊，即使喝酒了，那也是他们惯的。还什么没站稳，掉到栏杆下边去了，哪有那么八宗事儿啊？哎呀，他分明是推脱责任的，但是他说的那些话也不假。如果我现在放下了兵刃，还能够官复原职，复旧如初，要不我就忍了。这黄飞虎他就有点动摇了，在旁边，四员大将。黄明、周济、玉柱同环呢，一看，哎呦，要坏呀！我大哥怎么关键时候要掉链子呀？这时候不能动摇啊！大吼一声：“大哥！”休听他满口喷粪，他是颠倒黑白，胡说八道啊！大哥，您等着吧！啊，他他他他他！这黄明催马摇枪，是直取纣王。昏君你看枪，上去扑棱就捅了一下。纣王一看不好啊，这家伙冰凉棒硬的，真要给捅上，那吃麻麻不香了，赶紧合刀往外招架，开呀。二马盘旋就站在了一处啊。周济一挺大枪也上去了，心里话，不能啊留后路，不能啊留尾巴。我大哥这人呐，耳软心活，他容易动摇，最好啊给这昏君放点血啊，扑扑扑把他扎成筛子那才好呢。到那时候我大哥就必须得下定决心喽。因此上黄明、周济各逞其能啊，两人两马两条枪，把殷纣王就困在了当中。要说这纣王还真是马上皇帝，哎，能耐真不小啊，但有一劫，他这功夫啊全都放下了，这么多年就是跟那狐狸精还有雉鸡精，哎，骨头猫腻，平时也不锻炼身体，也不搞什么战备工作，哎，现在都康了都，所以轮着大刀骑着大马打了没有几个回合，他就上气儿不接下气儿，眼花缭乱，
1: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0: 这怎么整啊？这个他这一慌神儿可麻烦了，耳轮中就听见啊，哎呀，让这大将黄明啊在他腿肚子上头给扎了一枪，哎呀，这一枪扎的还不算浅呢，有那么三寸多深，那血啊呲可就流出来了。哎呀，纣王倒背着宝刀一拨马就拜进了午门，当时把宫门给掩上了，顶门杠子给顶上了，门栓都插上了。

0: 他不敢出来了。其实啊，黄明周记就是吓唬吓唬他。如果说这哥俩使上劲，那纣王啊，连命都保不住了。黄明周记一看把纣王给扎伤了，哎，行了，大哥黄飞虎这归路算是掐死喽，目的达到了，必须造反到底呀！大哥，咱们赶紧走吧。黄飞虎长出了一口气，点点头，好兄弟呀，咱们出西门走。这就出了西门了，出去那么二三十里，算是追上了车队。兵合到一处，不到2000人呢，就赶奔西岐。各位，这朝歌城它在河南呢，由打这地方出发到陕西，那道可是不近。走孟津过黄河到渑池县，往前走还有五关呢，临潼关、潼关、穿云关、界牌关、泗水关，那哪一关能好走啊？可不是一天两天的路程，男女老少还有那么多人，又得吃又得喝，所以呀，速度就更慢了。但是呢，以防后边有追兵，他们是昼夜兼程，两天呢并成一天，恨不能累生双翅就飞到西岐。压下这黄飞虎咱们暂且不提，单说这昏君纣王败回到内宫，赶紧叫人呢给他包扎伤口。哎呀，这什么玩意儿啊，怎么真往我腿肚子上头扎呀？有云南白药没有？给我上点。御医啊过来了，陛下，实在对不起，这云南白药啊还没发明呢。真他娘的倒霉呀，那上点黄土面吧。好嘛，随便上了点药，又包扎好伤口。这纣王他是唉声叹气呀，这可怎么得了啊？黄飞虎反出朝歌奔西岐去了，等于说断我的一臂，将来再要打仗，我还有什么人可以使唤呢？哎呀，要了我的命了。纣王懊恼之极呀。没过两天，哎，有了好消息了，报陛下得知太师文仲得胜还朝。纣王一听，他是又惊又喜，喜之喜，太师回来了，这回有了主心骨了。那文太师能耐太大了，今后的江山社稷可就靠他执掌了。惊之惊啊，逼反了武成王，他那些埋汰事儿他没法说呀。万一这文太师问起来，我怎么讲啊？我就得胡编乱造啊！哎呀，说瞎话我可不专业呀。他呀太谦虚了，实际上他就是专业说瞎话的。纣王又一想，不行，文太师出征之前呢给我说了十条陈，让我一样一样的都改，可到现在我一样都没改呀。赶紧传旨，快快快快快，把那个八宝金殿那个刨落那大柱子先都给我抬走。再到那露台底下把那菜盆给我填上，什么什么酒池啊，肉林啊，都削平了。哎呦，这通忙乎啊，他是真怕文太师啊。等把这些事儿啊整得差不多了，文仲也上了朝了。这文太师一进京城可就听说了，这么大的事情他能不知道吗？文仲的心都碎了。他跟武成王黄飞虎交情特别的深呢，黄飞虎的为人文太师太了解了，他为什么造反呢？不用问他，肯定是天子的不对，君对不起臣，臣才要造反呢。古人有云，君不正臣投外国，父不正子奔他乡。老太师上了殿了，躬身施礼，参王拜驾，陛下，仗陛下洪福，东海平陵王被臣剿灭是得胜班师啊。纣王往殿下这么一瞧， 哎呀，一咧嘴他哭开了。太师啊，太师哎。文太师傻了，心说我还没死呢，这怎么就哭起丧来了？这纣王当着满朝文武放声大悲。您还别说，眼泪这玩意儿啊，它就是好使。本来文太师想要当殿质问你到底干了哪些坏事，可是一看这天子的都这样了，当着满朝文武都哭得不像样子了，这老头子呀心里头也软了。陛下何故悲啼？
1: 太师啊，我让人给欺负苦了，吴成王黄飞虎他对不起姑，我怎么了我呀？我也没错啊。元旦之日军民同乐，黄飞虎的夫人贾氏进王宫朝贺王后，这是好事啊。可是这贾氏喝酒喝多了，一没留神嘚吧咕叽又在露台上摔下去了，脑袋摔半了。黄飞虎他妹妹西宫娘娘跟我是不依不饶啊，后来跟我还交了手了。你看看看看我这脸都是让他给挠的。可是我认为挠了脸呢也没什么了不起的，沾两个创可贴也就没事了。可是这黄娘娘她还是不依不饶啊，寻死觅活啊，跳楼她自杀了，这跟我也没有关系呀。那黄飞虎他捕风捉影借故造反，你看看看我这腿肚子啊，这都受了伤了，这怎么得了啊。
0: 纣王啊他就是胡说八道。那么文太师如何反应呢？咱们下文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3: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2: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3: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4: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5: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4: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5: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6: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7: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6: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7: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6: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8: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9: 吉林人，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10: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1: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2: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13: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14: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5: 后代的事情，
14: 我们谈到
15: 的足了。
14: 是圣人所致。
16: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7: 被更多的人听到。
18: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9: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20: 就是以学为中心。
21: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
22: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10: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9: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23: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9: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23: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9: 爱吉林。
24: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25: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6: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27: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28: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29: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30: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
1: 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5: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6: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5: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6: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5: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6: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5: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

0: 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5: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6: 上文书正说到文王托孤，他知道自己的儿子这姬发呀还比较年轻，所以呢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姜尚的身上。他让这姬发给姜子牙磕头，不能叫丞相了，得叫什么呢？叫上父。那意思，你爸爸我不在了，以后这姜子牙就是你爸爸。这位姬发呢还真听话，扑通一声跪地上了，上父请上，受我一拜。姜子牙老泪纵横啊，哎呀，殿下快快请起呀。姜子牙当时呢也表了态了，说大王您呢放心，姜尚肝脑涂地，也要为王世子效劳，您就撒手去吧，愿您呢是早登天界，咱们还有见面的机会。姜尚也是真够会说这客气话的，还有见面的机会啊？到哪儿见面去？那就等着将来到另一个世界再开大 party 去。这么一说，这文王姬昌啊走的不是痛快吗？所以说好汉长到嘴上，好马是长到腿上。文王啊接茬又留遗嘱说，诸皇子你们听着，以后啊你们都得听你们二哥的，你二哥一定会善待你们，千万不要骨肉相残呐、啊！像崇师弟兄崇侯虎崇黑虎发生那个事儿啊，在咱们家千万要不得。兔子动刀窝里反，那玩意儿缺德败家，丢人现眼呐、啊！真要是整那么一出，老爹爹我纵死九泉，我也闭不上眼睛啊。爹您放心吧，爹我们一定团结。哎，文王长叹一声，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不可活呀。我这一辈子到这儿啊就算是结束了。咯楼一声，可就咽了架了。大伙儿呢在这儿啊还等着听下文呢，可是跪了半天也没有动静。这姬发就感觉着不妙，赶紧跪爬半步上去，这一摸啊，上父啊，我爹我爹他宾天了。姜子牙过来这一摸呀，哎，没错，确实是断了气儿了。当时众人全都哭开了。说实话，文王姬昌这一辈子不容易呀，有贡献。后人

有诗吊唁文王，说是幻美文王德，巍然甲仲侯，既欲昏君时，小心翼翼求，商都三道剑，有礼七年求，挂发先天密，一传起后周，飞熊来入梦，丹凤出明州，人逢光后继，德业济公刘，中守人臣节，不成伐商谋，万古岐山下，难为西伯仇。甭管怎么说，文王姬昌啊算是没了。那么西岐的事儿就完全由姜子牙进行主持了。姜尚传下命令，要先办喜事儿，是后办丧事儿。喜事儿是什么呢？老主不在了，得立新君呢。众人辅佐着姬发，升座阴安宝殿，给起的号啊就是武王。打那天开始，正式的就接替他爹了，这是大喜事儿。紧接着得办丧事儿，武王传旨，全国举哀呀，那还用问吗？动静是小不了啊。等把他爹安葬之后，一切都过去了，武王呢又出榜安民，文王不在了，揭开历史新的一篇。哎，这武王跟他爹可不一样，他爹呀特别的善良，但是武王这小伙子好战呢。别看他爸爸咽气的时候，他呀一个劲儿的表态，哎，是是是，我铭刻肺腑，哎，一定不打仗，不能屠害生灵，那个全是假的。武王姬发心里头怎么想的？爹呀，哎，你这人呢哪儿都好，就是胆子太小了，踩死个蚂蚁您都哭三天，摔死个耗子您能吓出肠胃炎来。说好听的，您这人呢是心善，说难听啊就是懦弱。男子汉大丈夫立于天地之间呢，那得建功立业呀。现如今您呢不在了，就请您安心的去吧，有上父辅佐于我，我必然要一统天下，不把这纣王给打花了喽，嘿，我都不姓姬。您瞧了吗？这武王姬发呀，抱橛子拉屎还就登上劲了。那么文王宴驾，武王继位，这么大的新闻能不传播吗？挨着这西岐城最近的就是泗水关，泗水关的总兵呢名叫韩荣，他听着编报了，说这个文王没了，哎，他儿子自立为武王。这韩荣可吓了一跳，急忙修下了本章，差官往朝歌前去奏事，使命一日进城啊，将本章下于文书房之内。当时值班的呀是上大夫姚忠，这姚忠看罢本章之后倒吸一口冷气呀，这么大的事儿可不敢隐瞒，哎，得马上找纣王得汇报去。等姚忠到在了摘星楼，把这事跟纣王这么一讲，这天子可发了火了，当时怒目横眉呀，什么老匹夫姬昌死了，嘿，死得好，早就该死啊。哎呀呀，这老家伙听说活了96岁啊，这要卯卯劲得活过100去，活着费粮食，死了臭快递。他这嘎嘣一咽气呀，我心里头痛快多了。可是他儿子姬发那算什么东西呀，竟然自立为武王，谁封他了？哎，我传旨没传旨啊，这个臭不要脸啊，这是冒牌的赝品，我不承认。纣王啊说着，这怒火呼呼的又往上涨，依照他的意思马上就得兴兵问罪呀。可是这么大事儿，他得跟别人商量啊，跟谁商量？文臣武将，哎，那不理他们那根胡子，就得跟他的宝贝媳妇儿这妲己，还有他收的那个二媳妇儿，也就是九头雉鸡精那胡

几妹，哎，跟他们商量。等把这事儿一说，妲己可就乐了，说陛下呀，您何必如此动怒呢？这点小事儿算不了什么，西岐呀，乌泱乌泱的，那都是乌合之众。您想那姬发，他是个小毛孩子，胎毛未退，乳臭还未干呢，他懂得个屁呀。他找的那个丞相姜子牙，您不是见过吗？那是江湖术士，凭着伶牙俐齿骗碗饭吃还是可以的。要说带兵打仗，攻杀战守，斗引埋伏，排兵布阵，就地安营，他是外行，这帮小子成不了大事，所以您呢也就不用着急了，也不用呢发兵征讨了，您就老老实实的往朝歌城这一住，就颐养天年就得了。纣王一听啊，哈哈哈哈，欲其之言甚善呢、那咱们就一块儿享福。嘿，他就没发兵。这个昏君呢，他是错过了良机。如果说趁着文王死了，武王继位还没站稳脚跟，这节骨眼上真要是发兵征讨啊，那西岐城还真就保不住了。可是这纣王啊，听他那宝贝媳妇儿的，这么大的事儿他愣是没过问。咱们单说这宫闱当中，有一个九头雉鸡精胡喜妹，再有一个千年狐狸精这苏妲己，就这俩妖女呀，整天的缠着纣王天子，把天子给长得呀晕头转向的，一天比一天瘦。哎，这减肥倒是挺成功，最后瘦的都成干狼了，跟那个人灯差不了多少。整天沉湎于酒色之中，昏昏沉沉的，他能不这样吗？光阴似箭，是日月穿梭呀，眨眼之间就到在了纣王21年的元旦。元旦那是全国最重要的节日了，哎，要放假3天，举国欢庆，朝歌城悬灯结彩，特别是王宫啊，声乐不绝呀，每天是歌舞升平。纣王特别的 happy， 乐得都颠了线了，每天宴请群臣，肥吃肥喝，是胡吃海塞，这路造啊。在当时啊，过元旦有个规矩，就是得互相走访，互相拜年，得串串门啊，这是最大的喜庆节日嘛。按照惯例，各府的夫人按照品级都得进宫啊，给王后朝贺，文武百官给天子朝贺，公的对公的，是母的对母的，就得成龙配套的那么整。这一回这妲己可忙不过来喽，她是朝阳正院正宫国母啊，所以呀，天天各位夫人都排着大队来给她问安嘞。单说这一天来了好大一帮啊，他一看都是了不起的，其中有一位姓贾，贾氏夫人。妲己娘娘过问一下吧，问这贾氏夫人，你是谁媳妇儿啊？他呀说了，回娘娘，臣妾乃是武成王黄飞虎府里头的，我是他的夫人。哦，黄飞虎。这苏妲己可想起来喽，这个武成王那本账啊，我还给他记着呢。想当初啊，你不应该让金眼神鹰抓伤我的面门呢。我养了多少天才算是养好啊？好家伙，这几条子肉留下了好多的大疤了。要不是我会法术，那纣王天子都不喜欢我了都。再者说了，那一回我在露台宴请妖狐，我那些徒子徒孙呢，都变成了大美人儿、小仙女儿。到露台上又是吃又是喝又是跳，跟开一场化妆舞会差不多少。挺好一件事儿啊，让你这黄飞虎

等糟践了，倒在轩辕坟拿烟呛拿火烧啊，可怜我那些徒子徒孙全都葬身在火海，你还把狐狸皮给扒下来了，哎，缝成了大皮袍子献给纣王，这是诚心呢、啊、这是。有道是有仇不报非君子，今天这一看，机会可就来了，你媳妇儿贾氏夫人到这儿给我问安，嗯，那不是笼中之鸟网上之鱼吗？我可就好收拾了。想到这儿，这苏妲己是满脸带笑，这就叫咬人的狗它是不露齿啊。哟，原来您是黄飞虎的夫人，那可太了不起了，别人先都退下，我要留贾氏夫人在我的皇宫当中，哎，陪着喝几盅酒。以前呢可没有过这种事儿。贾氏夫人一听，那真是受宠若惊啊，一个劲儿的往上磕头，娘娘千岁，臣妾是何等样人呢、啊、怎敢劳娘娘的金身大驾呢？哟，我一看你呀，我就感觉投缘，你就别说外道话了啊，就听我的这么安排吧。传令一声，摆上了御宴。您别说，这桌子酒席可是够硬的，哎，全是杠杠的大硬菜，比那大铁钉子都硬啊。妲己举杯亲自给贾氏敬酒，他是不亲贾亲，不厚贾厚。贾氏夫人呢也不知道该怎么好了，感觉到非常的拘束。朝阳正宫，一国的国母皇娘，对待一个臣子的夫人能这样，这还了得吗？哎呀，真是太阳啊由打北边出来了。贾氏在这待着呀，感觉特别的难受，站也不是，坐也不是，也不知道说什么话好。左一杯右一盏呐、啊，妲己小嘴儿可是真甜，净说拜年的嗑了，什么姐姐长啊姐姐短，姐姐圆呐、啊、姐姐扁，把这个贾氏夫人夸了一个五迷三道。最后这妖妃妲己提出来了，说我一见到姐姐您呐、啊，就非常的开心，感觉就是前世的亲姐妹。我现在想提个要求，就是咱们冲北磕头拔拜结交，哎，咱们拜为干姐妹，您看如何呀？哎呦，可把贾氏夫人吓坏了，娘娘啊，打死臣妾，臣妾也不敢呢、啊、哎，不要推辞了，我一言为来人呐、啊，相案摆下。这妲己拉着贾氏夫人，哎，倒在香案前边，哎，又是作揖又是磕头，这个干姐妹可就算是拜完了。贾氏浑身直哆嗦呀，可是他不敢抗旨不尊呢、啊，所以半推半就的，哎，这个仪式就举行完了。然后一报这岁数，贾氏夫人今年36岁，人到中年了，那是孩子他妈了。可是苏妲己一报岁数啊，才20多岁，那比贾氏啊小不少呢。所以妲己称这个贾氏叫姐姐。然后重新摆宴，妲己就问了，呀，姐姐呀，您膝下有几个孩子呢？啊，我呀，我有3个孩子，哟，3大儿子，那可太了不起了。姐姐，您这命可真是不错呀。咱们姐儿俩这不是成了一家人了吗？以后啊，就得经常的来往。有什么事儿啊，你就尽管进宫，因为你是我的姐姐，也就是纣王天子的大姨子，哎，那可就沾了皇亲了。你们家武成王黄飞虎呢，那就是纣王天子的大姐夫。这可是太好了，都是三环套月的亲戚呀。咱们简短截说吧，这个酒啊溜溜的就喝了一天，喝的贾氏夫人有点头重脚轻了。妲己偷眼一看，黄飞虎这位夫人呢、啊、虽然说人到中

0: 年，可是容貌端庄啊，哪像是孩儿他娘啊，纯粹就是大美妞。哎，这妖妃呀，眉头一皱，是计上心头。我一直就想报仇，想干掉黄飞虎，这回可是有主意了。哎，此事就应在这贾氏的头上。这时候天已经黑了，这妲己呢就不放贾氏走。哎，正在这么个时候，有人喊了一声：“天子驾到！”纣王来了。贾氏赶紧站起身形，不知道怎么躲避好喽，知道一出去非得撞上不可呀。君不能见臣妻，那是有严格制度的。贾氏明白呀，哎呀，再想躲可躲不及了，这可怎么办呢？他一着急呀，就看这个妲己。妲己给他出个主意，说：“姐姐呀，你就到幔帐后边暂避一时吧。”贾氏一看没有旁的辙了，这才勉勉强强颤抖着双腿呀，藏在了幔帐的后边。这时候纣王可就到了，上了露台之后瞧了瞧，他就问妲己：“哎，与其呀，你跟什么人在此吃饭呢？”“
1: 回禀陛下，是跟我的姐姐。”“
0: 姐姐？哪一个姐姐呢？”各位，这色胆包天的殷纣王才要在露台上君戏臣妻。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4: 吉林，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

0: 让五言
1: 后代的事情，
0: 我们
1: 一生就足了。
0: 是圣人所致。
2: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3: 给更多的人听到。
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5: 风筝可以有哪些用处？
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中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7: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8: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输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

0: 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员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了。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5: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6: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7: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8: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9: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0: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1: 哎，老同学，

0: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1: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0: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1: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0: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2: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5: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6: 上文书正说到这妖妃妲己要设计陷害武成王，他呀就在这露台上跟这个贾氏夫人结拜成干姐妹了，摆下了酒宴就开始喝呀。这妲己也真是够坏的，端起杯来是频频敬酒，恨不能把这贾氏夫人呢直接就给灌趴下。正灌着呢，外边有人喊了一声，说是天子驾到，可把贾氏给吓坏了。他知道啊，君不能见臣妻呀，这要是跟纣王碰到一块儿，那玩意儿得多别扭啊。这妲己给出了个主意，让贾氏夫人呢倒在幔帐后边躲藏起来。这时候大色鬼纣王可就进来了。哎呀，与其呀，你这是干什么呢？啊，跟什么人吃饭呢？
7: 要陛下呀，我陪的是我的姐姐。
6: 你的姐姐又是哪个呀？
7: 哎呦，可不是外人啊，是我刚才结拜的，她就是武成王黄飞虎的夫人贾氏。我们姐儿俩呀一见如故，所以呢冲北磕头拔拜结交，哎，就成为干姊妹了。
6: 哎呀，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你怎么不早说呀？
7: 要刚才的事儿还没来得及启奏陛下呢。
6: 嗯，那既然她是你姐姐，也就是我大姨子了，哎，没有外人，请出来让我见见吧。实际上啊，妲己就等这句话呢。
7: 陛下呀，我姐姐这个人呐，脸皮薄，她呀躲在帐帘后边去了。姐姐已经不是外人了，您就快出来吧。
6: 好家伙，他这么一出卖，那贾氏娘子还藏得住吗？脸红脖子粗啊，由打幔帐后边可就出来了，跪拜于地，
7: 臣妾罪该万死，参见吾皇万岁。
6: 快快平身。
7: 纣王一瞧，哎呦呵，行哎，我这大姨子长得可真不错呀，虽然说是徐娘半老，但是风韵犹存。洗脚水冲咖啡是别有风味儿啊。
6: 咱没说嘛，这老小子那就是花中的魔鬼，色里的魔王啊。由打这儿开始，两只眼睛瞪得溜圆，那目光就似两把钢钩，就刀住这贾氏夫人可就不放了。妖妃妲己一瞧，他心里可就明白了，暗暗的高兴啊，看起来我的圈套连环计这就要奏效喽。
7: 要陛下呀，您应该降旨，我们姐妹二人呢陪您喝上几杯，您看如何呢？
6: 好啊，酒宴重摆，

0: 哪有这种规矩呀？贾氏在那儿跪着呀，都没起来。陛下，万万使不得呀！古人云：“君不见臣妻。”现在已经是破例了。您看天色已晚，我应该早早的回府啊。多谢陛下的盛情吧。
1: 哎，不不不不不！哎呀，大姐呀，你就没有这个必要了啊！咱们那是好亲戚呀。你丈夫黄飞虎的妹妹，她嫁坐在西宫陪王伴驾，哎，也就是黄娘娘。所以说黄飞虎那是我大舅哥，你呢是我大舅嫂。现如今呢，你又是妲己娘娘的干姐姐，那就是我的大姨子。哎，黄飞虎就是我大姐夫。你看这玩意儿，这多好的亲戚。哎，不能走，不能走啊。纣王这么一拦着，贾氏还真就走不了了。当时酒宴摆下，坐到那儿就得陪着天子一块喝呀。哎呦，贾氏真是欲哭无泪呀。喝着喝着，这纣王啊还不过瘾了。
2: 哎，这小酒杯有什么意思？拿大斗来。
1: 好家伙，这大斗跟那小洗脸盆差不多少，哗啦啦，大斗可就满了。
2: 我说姐姐呀，今天咱们可是初次见面，必须呀得干了这一杯。哎，干了之后我才高兴呢。
0: 妲己娘娘呢也点了点头，是啊，陛下越高兴越好啊。哎呀，我有点偏头疼，后边呢还有点事儿。我说陛下呀，您就受点累，陪着我的姐姐多喝几杯吧。
1: 这妲己说完了，站起身形，转身他走了。干嘛呀？给这纣王和贾氏腾地方。纣王是心领神会呀，心说我这媳妇儿啊太优秀了。一般来说，旁人媳妇儿遇上这个事儿，他都吃醋。哎，我这媳妇儿可倒好，主动帮忙。哎呦，就这个好媳妇儿，你花多少钱你没地方娶去。
0: 书说简短，妲己呀转身走了。纣王呢可就撸胳膊挽袖子想要上手了。就在这么个时候，这露台底下呀来人了。谁呢？正是西宫黄娘娘，也就是武成王黄飞虎他妹妹。这黄娘娘早就听说了自己的嫂子贾氏夫人进宫了。按照规矩呢，每年的元旦，这些有身份的夫人都应该朝贺皇后。贾氏到在朝阳正宫见了这妲己之后呢，很快就得回来，再到在西宫跟黄娘娘见上一面。这姑嫂二人呢感情特别的好，就盼着这一天坐一块好好的唠唠嗑呢。可是这黄娘娘她左等嫂子也不来，右等嫂子也不到，这可怎么回事啊？就着了急了，这才领着人来在了露台，命人前去打探。有人探听明白了，回来就跟他说呀，说正宫苏娘娘请客了，请的是贾氏夫人。两个人呢越谈是越投机，所以呢冲北磕头拔拜结交，拜了干姊妹了。后来又摆下酒宴在那儿喝起来了。哎呦，黄娘娘心说这事儿不好啊，那妲己她是个妖人，肚子里头没有旁的玩意儿，全都是坏水啊。我嫂子可是一个忠厚的人呢，怎么能登上露台呢？怎么能够耽误这么长时间呢？为什么跟这妲己拜干姐妹？这里头一定是大有文章。黄娘娘是真着急呀，她有心冲上露台去看个究竟，但是又一想啊，这玩意儿不妥，没有旨意玄照，焉敢造次呢？哎呀，这可如何是好啊？
1: 这黄娘娘正在露台底下正发愁呢，上边可就出了事儿了，就这纣王。

0: 王天子那真是一个色魔呀。他一看左右没有人了，老小子淫心荡漾，端起一大斗酒来，嬉皮艳脸就来在了贾氏夫人的近前。
1: 哎，姐姐呀，来吧，哎，我陪你喝了这一斗。
0: 贾氏夫人一瞧，吓得差点趴地下，心说好家伙，这一斗啊，跟洗脸盆似的，我要灌下去，非得醉死不成啊。
2: 呀，陛下，这万万的不可，我不胜酒力了。
1: 哎，你何必谦虚呢？今天就破个例，哎，咱们好好的喝一喝。你要是不喝，那讲不了，说不起了，嘿嘿，我就掐着鼻子给你灌下去。说着话，上前一伸手啊，砰，把贾氏这腰就给搂住了。您说他多大胆子呀？啊，丧失了人性了都。贾氏夫人臊得粉面通红，只吓得体如筛糠啊，心说阴咒吧，你不是个人呐。这臭流氓怎么当了皇上了？哎呀，你刚才还口口声声呢，说我是你的姐姐，你呢是我的妹夫，这妹夫抱大姨子，这玩意儿合法吗？这玩意儿啊。贾氏夫人那是劫掠的女人呢，情急之下柳眉倒竖是杏眼圆睁，把巴掌可就抡圆了，对准纣王这腮帮子啊，啪，脆脆快快一大耳雷子。纣王长这么大呀，没挨过揍，您说谁敢打他呀？可今天破了例了，贾氏夫人这巴掌力度还挺大，打得纣王啊脑袋嗡嗡直响，眼前是金灯直冒啊，哎呀哈，可能要发财，这眼前怎么全是金星啊？好啊，你这狗贱人，焉敢无礼，来人呐，与我拿下。贾氏夫人一看这差价，知道不好，早就有个耳闻呐，这纣王天子那是一只恶魔，真要落到他手里头，不是横遭侮辱，就是被扔进菜盆，要不就得刨落了，那个罪可受不了啊。到在现在只能闭眼睛一死了。贾氏夫人她是骂声不绝，一边骂呀一边就学嘛，还往后退，退到了露台的边上了，往下一看，好家伙，够高的，九丈九尺啊，在当时来讲那就属于是高层了。贾氏大呼一声，吴成王，我那夫君，妾身不能陪伴你了，我就要先行一步。一回头啊，又点指着纣王，昏君呐，我就是倒在阴曹地府也要看你得个什么结果啊。肉有的露台上可就跳下去了啊，啪，摔了一个脑浆迸裂呀，还那么老高，底下又都是石头，硬邦邦的，那好得了吗？纣王也没想到这女人怎么是这么个烈性子呀，啊，赶紧噔噔噔跑了几步，倒在栏杆这儿往下观瞧，哎呀，没事不成，还断送了一条人命。哎呀，纣王也想明白了，这条人命可不是一般般的，他老爷们儿那叫武成王黄飞虎啊，那是我商朝头一位武将啊，这把黄飞虎给得罪了，哎呀，恐怕后果不妙啊。如果说吴成王找我辩理，我怎样答对呢？纣王还有意封锁消息呢，可是根本来不及了，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就这个消息呀，啊，咣当一下就像原子弹爆炸似的，全宫里头的人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了。咱们再说西宫的皇娘娘正在等待嫂子呢，就在这

露台底下呀听信儿。他是心乱如麻呀，时间不长，有人送信儿来了，说了不得了，发现一具尸体，经过辨认是贾氏夫人呀，我的嫂子呀。西宫娘娘也顾不了礼仪了，她快步来到出事地点，一看，哎呦，等着呢。按照往年的经验呢，这位贾氏夫人早就应该回来了，可是现在等的斗转星移，都快到半夜了，夫人还是没出来。这当管家的可有点吃不消了，花了点钱到宫里头打探打探消息吧。果然是前通神路，里边把信儿就给送出来了，说你们呢，你们别等了，出了事儿了。你们家夫人在露台呀跳台自杀了，脑袋摔得稀碎稀碎的。另外还有一个事儿，就是西宫皇娘娘也让纣王给摔死了，哎呦，太惨了，你们快走吧。我的个妈呀，这管家可吓坏了，急忙回去给武成王送信。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4: 快，葛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5: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6: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5: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7: 吉林人，
8: 吉林市，
7: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9: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0: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1: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2: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像的代表评选人员。万五年，
13: 后代的事情，
12: 我们
13: 一生就足了。
12: 是圣人所致。
14: 最近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5: 更多的人听到
16: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7: 高可以有哪些用途？
18: 就是以学为中心，
19: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
18: 一
19: 种
18: 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7: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5: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0: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5: 播种，心中

0: 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

0: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这位老管家呀，带着许多的随从，在这个酒间店外头，他等着呢。等谁呀？就等贾氏夫人早点回还，好抬着他回武成王府啊。可是等了半天呢，没等着贾氏夫人，等来了一条凶信，说是贾氏夫人还有皇娘娘双双毙命，死的是老惨了。这老管家妈呀一声，腿肚子都转筋了，赶紧率领着众人抬着空轿揉揉揉揉揉往回跑啊，就回到了武成王府。进王府一看，这里头明灯蜡烛，到处都是光亮，元旦之夜嘛，放假的日子，大家伙啊都在庆贺佳节呢。武成王黄飞虎宴请弟兄们，他这一家子人呢都请来了，什么黄飞彪啊、黄飞豹啊，都带着家眷，另外呢还有黄飞虎的三个大儿子黄天爵、黄天禄、黄天祥，一个14，一个12，一个7岁，哎，挨着肩膀这么仨小宝贝儿。再有呢就是本家的人了，摆了好几桌呀，推杯换盏，正在热烈庆贺。虽然说夫人回来的比较晚，黄飞虎啊也没想那么多，他一琢磨到皇宫里头去，那有什么特殊的呀，肯定是让人家给留住了，说不定多耽搁一会儿啊也就回来了，没什么了不起的。黄飞虎手下有几员大将啊，黄明、周济、玉柱、同环也都在场，热热闹闹的正在吃喝呢。这时候老管家慌慌张张啊，三步并作两步走，两步并作一步行啊，上气儿不接下气儿，可就跑进来了，报报报王爷，大事不好了。您说大家伙热热闹闹正喝酒呢，来这么一位哭丧的，那还怎么喝了？武成王黄飞虎赶紧停住了酒杯，别着急，出什么事儿慢慢的说。夫人他死了。你带怎讲？夫人跳楼自杀了，由的露台上跳下来，脑袋都摔碎了。哇，当时可就乱了套了，人们把筷子全都放下了，全都站起来了，纷纷就问到底是怎么回事，老管家您快说呀。
3: 哎呀，我也不清楚啊，这都是我们呢花钱买到的消息，可以断言是千真万确呀。西宫娘娘，就是王家千岁您的妹子皇娘娘，听说也上了露台了，跟天子打起来了，被天子扔下了高台，听说也摔死了。哎呀，
2: 武成王顿时就背过气去了，仨孩子一听，哇，全都哭开了，那是一片悲声。众人上前呢抢救武成王，黄飞虎好半天才算明白过来。哎呀，夫人呐，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我们老黄家竟积德行善了，怎么落了这么一个结果啊？天不佑我，天不佑我，老天爷他不公平啊。

0: 都来接听96110。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4: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3: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4: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5: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6: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5: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6: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7: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8: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7: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8: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7: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9: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0: 生活有情怀。

十几员大将啊，跟武成王十多年了，把昏君呢早就恨透了。黄明、周济玉柱同环，把兵刃全都拽出来了啊！苍啷啷啷，苍啷啷啷，苍啷啷啷啷，大哥，反了吧，反了吧！哎呀，大哥耶，这昏君你保他作甚呢？虽然我们没在当场，可是显而易见，这老家伙他没干好事啊。嫂嫂性情刚烈，为了保住清白坠楼自杀，肯定是这么回事。皇娘娘上楼便礼，无道的昏君一怒之下把皇娘娘活活的摔死，他已经灭绝人性了，现在不反是更待何时？对，给娘娘报仇，给嫂嫂报仇，反了反了反啦！这一吵吵啊，房盖都快鼓起来了。再看武成王刚才挺暴躁，可现在往那儿一坐，他是低头不语。大哥，您倒表个态呀！大哥，就等您一句话了。哎，想我们皇家是一门忠烈，世代公卿，祖祖辈辈可都是当官的，从来没发生过反对朝廷的事情。我在想啊，为了一个女人，为了一个妹妹就反对朝廷，就要造反朕，这合适吗？什么？大哥，这还不合适啊，那怎么着才叫合适呢？君系臣妻，人伦颠倒，忍无可忍，这是对你的羞臊啊。正因为你功劳大，正因为你们老皇家世代公卿，怎么能得这么个结果呢？这样的昏君不讨伐他还等什么时候？大哥，您还犹豫什么呀？您就赶紧下决断吧。哎呀呀，容我三思啊。一开始啊，众人这劲儿挺足，一看黄飞虎这个态度，大家伙啊全都泄气了，宝剑腰刀刷刷刷也都收起来了。这四员大将呢，也就是黄明、周济、玉柱同环，往后边一退，联合那十几位大将啊，坐下又开始喝酒了。哎，这几位呀倒显得是从容不迫。哎，来吃喝，别理他，宁服竹竿是不服井绳啊。官越大这脑瓜皮是越薄。哎呀，这武成王这胆儿怎么小成这样了？这话可是千真万确呀。到了那个地位了，一旦造反吉凶难料，那些功名利禄不都不存在了吗？另外，黄飞虎受当时那种教育，君再不对他也是君，臣再对那也是臣呢。为了一个老婆就造反，那么一切一切不都没了吗？所以这黄飞虎他是顾虑重重，这一有顾虑可就犹豫不决了，坐在那儿唉声叹气，一个劲儿的掉眼泪，想起夫妻之间的恩爱呀，死了连面都见不着啊，这口气确实是咽不下去呀。可是说造反，哎呀，真就没有那个魄力。手下的几员大将啊，可都气坏了，吃酒吃肉，故意气这黄飞虎。哎，哥哥，哎，兄弟，来喝着，干着。哎呀，这酒可不错呀，哎，这个菜味道也挺好，来来来，哈哈，哎，越高兴咱们越美呀。黄飞虎在旁边坐着可气坏了，一拍这桌案啊，都各位兄弟，你们怎么了？难道想气死我不成啊？我这里悲痛欲绝，你们捧杯欢笑，这是不是笑话我呢？哎，我说大哥呀，你们家里的事儿跟我等有什么关系呀？哎，你们家出事儿了，我们家可都没事儿啊！哎，你难过，我们不难过呀。你今儿个不是请我们喝酒吗？请我们还不允许我们高高兴兴的喊两嗓子吗？来来来，各位兄弟。

兄弟，别管他，咱们接茶喝，哈哈哈哈，真是美得慌哦。黄飞虎大吼一声，你们别喝了，气死我了，你们说怎么办？黄飞虎啊，也不是十全十美的人，人无完人嘛，一发生事情左右徘徊，瞻前顾后，也下不了决心。但是他手下的几员大将，磕头的把兄弟，他们可不在乎这些，他们用的呀就是激将法，等把这黄飞虎给激急了，这就有了动力了。大哥，那还用说吗？目前只有一条道，那就是造反呢。对，大哥，必须得反。哎呀，当真要反，当真要反，果然要反，果然要反。哎呀，也罢呀。再看武成王推燕池摁崩簧，嘎嘣苍啷啷啷，把宝剑可就拽出来了，抡圆了啊，咔嚓把这桌子砍下一个角去，一是为了发泄，二是下定了决心呢。各位弟兄，反了反了反了啊，来呀，打点行装，收拾东西，笨重的不要多带金银细软。仨儿子和俩兄弟家属都在这儿呢，有的没来，赶紧派车去接去。既然反了，不把家属带走，那哪行啊？留下可就没有活气儿了。这是大事，涉及到方方面面，黄飞虎下不了决心也在于此。大家是闻风而动，时间不算太长，老老少少300来口子府门前可就集合了，车马亲兵都有啊。武成王吩咐一声，家丁集合。这院里头黑压压，全都是人了。黄飞虎哭着跟大伙一抱拳，各位呀，各位跟随我黄某人已经多年了，我舍不得离开大家，但是我们家摊上这种逆事了。黄飞虎就把夫人和妹妹的事情讲述了一遍，有的人呢还不知道呢，一听是大惊失色，夫人死了，哎呦，夫人可是好人呢，对待我们可是比亲人还亲呢，你说怎么好人没有好报啊？纣王怎么那么王八犊子呀？黄飞虎又说了，君不正，臣不忠，臣投外国，父不正，子不孝，是各奔他乡。我现在就是造反了，我不能辅佐这无道的昏君了。各位，有愿意跟我走的，我是双手欢迎，不愿意跟着的，那就遣散了吧。将军不下马，咱们就各自奔前程。多年以来呀，我武成王府里头也是颇有积蓄，你们看什么好就拿什么，各自散去了吧，散去了吧。有些没有牵挂的，有同情心的就说了，王爷您放心，您走到哪儿我们跟到哪儿，赴汤蹈火是万死不辞啊。可是人上一百，形形色色，就有那个犯犹豫的，一看这场合这气氛，哎呦，这要跟着走可就要受罪呀，得了，我们脚底下抹油就溜之乎吧，带点金银财宝就逃命去了。黄飞虎啊，看着剩下的这一大部分人，他是深受鼓舞，多谢各位，请各位带好干粮和必需品，多带水葫芦啊，快做准备吧。这一忙活，一晚上时间可就过去了，天呢也渐渐亮起来了。再看武成王黄飞虎，满身的披挂，这漂亮劲儿您就别提了，冲天盔，龙盘凤舞，金锁甲，扣旧连环，九龙袍，金光晃目，护心镜，前后牢栓，红挺带，传承八宝，安桥挂，竹节钢鞭，逍遥马，追风逐日，斩将刀，定国安闲，只要

天道该如此，致使君臣会狼烟。这黄飞虎飞身上马，怀抱着斩将大刀，断喝一声啊，各位起队。上哪儿去呀？唯一的出路就是赶奔西岐呀，去投靠武王，投靠姜子牙。别的碌碌之辈那不值得一提，只有投奔西岐了。大将黄明、周济在旁边呢，哥俩察言观色，这么一看，大哥虽然说造反了，好像这决心呢还没下定，唯恐他变了卦，必须呀把这归路给他掐断了，只能前进，是不能后退了。哥俩唰唰唰唰唰，这一摇耳朵，哎，必须得这么办了，还得接茬啊，哎，推他。大哥，二位贤弟有话请讲。大哥呀，造反不能这么反呢，男子汉大丈夫，来的光明，去的磊落。我嫂嫂的尸首咱还没看着呢，你妹子黄娘娘的尸体咱们也没见着，就这么走那可是不成，昏君就在眼前呢，要解心头恨是拔剑斩仇人，咱们呢也来一个雷厉风行。我们哥俩的意思，咱们赶奔五朝门，哎，去杀这个昏君，杀不成咱们再走也不为迟晚。哎呀，二位贤弟那么做合适吗？哎呀，那可太合适了。大哥呀，家眷先行出西关，让他们先走，咱们呢留几个人到那边去宰这个纣王去。黄明、周济就给做了主了，让黄飞镖、黄飞豹三个少爷带着家眷呢、兵丁啊，出西门呢，他们先走，后边呢留下1000名亲兵，哎，赶奔五朝门。其实这种事儿啊，黄飞虎不愿意干，两位兄弟给他做了主了，他一听也有道理呀，得嘞，就找这纣王拼命去报。他一拨马，率领着1000生力军来在了五朝门。正好今天呢是大朝的日子，文武百官400-500号啊齐聚午门，一看这怎么回事啊，怎么尘头大起，风卷旗号啊，仔细这么一瞧，哎呦我的娘哎，是武成王黄飞虎的队伍，大旗飘摆呀。再看武成王全身的戎装，左右大将横眉立目啊，百官全都傻了，哎，这怎么意思？这是有很多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过来拦住了码头。王爷，王爷，您这是要干什么呀？哎呀，各位呀，恕黄某甲胄在身，我就不能下马了，只在这马上一躬，各位就多多担待吧，我们老黄家摊了事儿了。紧接着啪啪啪啪，把这点事儿啊又讲述了一遍。大伙儿一听，这么大事儿呢？王爷，那您的意思是？我的意思啊，是反了啊！这种昏君我保不了他了，逼得我走投无路。各位担待，你们闪开了。王爷，我们闪开您干什么呀？我要冲进午门，将纣王斩首。哎呦，我的妈呀！大伙儿可都不敢惹呀，呼啦超往两旁一撤。这黄飞虎跃马挺刀，就在五朝门外是讨敌骂阵。黄明、周济、玉柱、铜环，那都是大武将啊，嗓门也高，又挑了几个大嗓门，哎，对着里边就喊呢：昏君，子少，你给我滚出来，你这个乌龟王八蛋，你不是个人。后边啊全是国骂，祖宗奶奶七姑八大姨呀，把这纣王可给骂惨了。文武百官都在这听着呢，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这话说的怎么那么牙碜呢，简直不堪入耳。可又一想，这纣王天子啊确实不是个人，哎，那就是个牲畜啊，哎，骂他是活该呀。
这大将黄明那是领

头骂大街的，昏君你给我出来，不然我们就杀进去，杀你个鸡鸭不剩鹅犬不留，三天没睁眼的小耗子都啪啪的给你摔死，什么妖飞妲己呀，是万剐凌迟。哎呦，这个超超劲儿啊您就别提了，早有人撒脚如飞跑上了露台，向纣王啊禀报一切。纣王天子这一宿啊也没合上眼睛，胡喜妹他也不喜欢了，妲己他也不看了，坐那儿净发愁了。要说他一点都不后悔也并非如此，真是有点悔意呀、哎呀，我干的是什么缺德事儿啊，干嘛调戏黄飞虎他媳妇儿啊，这不得惹祸吗？正这时候有人来报，说是黄飞虎造反。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3: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3: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3: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3: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9: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道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队下代表的传承人。
11: 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谈
11: 的满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被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5: 高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
17: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中心
18: 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3: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9: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的是斑马线。
3: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0: 你先走。
3: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0: 嘘，小点声。
3: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0: 阿姨，你出去吧。
3: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2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

0: 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5: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

0: 这殷纣王可是缺了大德了，把贾氏夫人给逼死了，把皇娘娘给摔死了，吴成王黄飞虎忍无可忍，这才倒反朝歌。手下有四员大将，黄明、周济、玉柱、童环，那都是他的铁哥们儿啊，四梁八柱，保着他来在了五朝门讨敌骂阵。骂谁呀？就骂这个昏君纣王，哎，说他惨无人道，说他畜生不如。那么大的嗓门，人家能听不着吗？纣王在露台上啊，就听见外头嗷嗷嗷嗷的，心说这谁呀？大过年的应该说点吉祥话，怎么好像是骂街的？哎呀，不吉利，哎，不守规矩。这时候有人撒脚如飞倒在露台上给他禀报一切。纣王一听，黄飞虎真造反了。说实话呀，他也有点后悔，心说我怎么那么臭流氓啊，我后宫粉黛好几千呢，一个个光鲜亮丽大美妞，还有不少大模特呢，哎，还有洋妞呢，你说我还不够折腾的，干嘛跟人家黄飞虎他媳妇儿扯这个呀？哎呦，鬼迷心窍，我一时糊涂啊，真是做下蠢猪的事情。你看现在，那么大的忠臣黄飞虎他造反了，质问我，我该怎么回答呀？可又一想，这不是回答的事儿啊，这是拼命的事儿。过去朋友大大的，现在仇人大大的了，黄飞虎是保我的，现在轮着大刀要砍我，那我怎么办呢？我先仔细瞧瞧吧。知彼知己，百战百胜。来人呐，搀扶着孤家到瞭望台上看个清楚。这露台上头啊，还有瞭望台。就是啊，拔起来那么一个高高的像大烟筒一样的玩意，人要是爬上去就好像猴顶灯。这纣王啊，哆里哆嗦往上爬呀，等到上头居高临下这么一瞧，哎呦，五朝门外头全都乱了套了，全是军队呀，盔明甲亮。纣王肉跳心惊啊，这样再传旨也不好使唤了，外头都封锁了，想调文臣调武将全都来不及了，就得内部解决呀。幸好这内部啊还有两个心腹，一个是妲己，一个是胡喜妹，把这姐俩赶紧请出来商量一下对策吧。你别看纣王吓得跟小蒜一样，可是妲己娘娘满不在乎，陛下呀，您这是怎么了？您也是男子汉大丈夫啊，要文有文，要武有武，这点小事算得了什么呢？黄飞虎他有什么了不起？您是天子啊，您忘了您胯下马掌中刀了，当初您是脱梁换柱，力有千斤呢，怕他则甚？宫中也有不少的太监，还有许多的宫娥，咱们呢点其卫队也能够跟他战上一场。
1: 哦，纣王是如梦方苏啊，这么多年我竟吃现成的了，忘了我自己也是一员大武将，来呀，披挂整齐。
0: 那黄金甲呀，多少年都不用了，战袍呢也是好几年都藏在箱子底下，这回拽出来把那灰尘掸一掸，再把天子的行头给脱掉，顶盔冠甲罩袍束带，这肚子呢也有点大了，哎呀，穿这个甲胄还挺费劲，那也得往上穿呢。好不容易装束好了，外边逍遥马大砍刀全都齐备，再看纣王持刀在手，飞身上马，点起卫队，给我往外冲。过了九间殿，过了五龙桥，午门开放。
1: 纣王啊，还真不含糊。

亲自指挥军队在午门外就列摆开来，两军对垒。这纣王厚着脸皮呀，拖着刀瞧了瞧，哎，黄飞虎，你要干什么？哎，这是骂谁呢？你这不废话吗？指名点姓不就骂你呢吗？仇人见面那是分外眼红啊。黄飞虎一看是他，这眼眉都立起来了，眼角都瞪裂了，呀呀呸，子寿啊，你这昏君，你还问我要干什么？你自己做的什么好事你不清楚吗？纣王到了这节骨眼上，就是不能认账了，哎，他得编瞎话。黄飞虎还问他呢，我夫人贾氏是怎么死的？我妹妹黄娘娘是怎么死的？你给我解释解释。嗨，黄飞虎啊，你要问旁的，咱们还有的一说。一问这个事儿啊，那是大大的误会呀。你想想，大喜的日子，普天同庆，军民共乐。你夫人贾氏进了皇宫了，王后妲己娘娘呢，宴请于她。你这夫人呐，也是不懂事儿。你说你在家里头是怎么调教的？哎呀，喝起酒来可就没完了。也可能是我宫里头的玉液琼浆酒，这味道好极了啊，那是天下最美的饮料了。你媳妇儿啊，左一杯呀，右一碗呐，越喝越馋，她是越馋越喝呀，三下五除二，坏了菜了，把自己给灌醉了。感情女人这一醉酒啊，比男人还丢人现眼呢。妲己娘娘说了，赶紧腾出房间来，哎，让你夫人贾氏啊睡上一觉。可是贾氏她不听啊，晃晃荡荡非得要回家。走到那护栏那儿，他还走，哎，一迈步一片腿肉吧唧，他掉外头去了，哎，活活的把自己给摔死了。你说喝那么多酒有什么好处？再说你妹妹那西宫娘娘，她也不了解情况。你妹妹呀，从小就有毛病，长大这毛病她更大了，气死小辣椒不让独头蒜呢。哎呦，当时就发了飙了，认为出了那种事儿了，跑到露台上跟我玩命。孤王这么一看呢，跟他分辨也是分辨不清楚了，哎，干脆我轻轻的推他一把吧。这一推他还火了，哎呀，认为自己呀失宠了，感觉到活着也没有什么意思了，这才动了自杀的念头。孤王我是左拖右拽，我拽不住啊，他跑到露台边上，由栏杆上头啊就蹦下去了，哎，跳楼自杀。你说这心眼儿得多小啊。我说武成王啊，爱卿哎，你家世代公卿，孤对你可不薄啊，你身为武成王，位极人臣，紫袍金带，你怎么还要造反呢？你呀也不能听信谣言，什么事儿得调查清楚了啊，这个事儿一点都不怪我，哎，你要是相信我的话，放下刀枪，我呢既往不咎，你还是武成王，该怎么着还怎么着，没媳妇儿没关系呀，啊，你看我这后宫粉黛三千，娇娥八百呀，你是随便挑随便选呢。就说是我的那些妃子小媳妇儿啊，你要是喜欢哪个，马上过继给你三十五十的都没问题。你拿一个半老徐娘贾氏啊，换一群黄花大闺女，哎，就不是黄花大闺女吧，那她也都是大美人啊。你何乐而不为呢？得占多的便宜呀！啊，放着好果子你不吃，非要吃这烂果子，哎，你呀。当明白人，哎，一定三思啊，你是战是降，两条路任你选，你即刻给我答复。这个武成王一听就知道他是说瞎话，夫人根本就不会喝酒啊，
即使喝酒了，那也是他们惯的。还什么没站稳，掉到栏杆下边去了，哪有那么八宗事啊？哎呀，他分明是推脱责任呢。但是他说的那些话也不假，如果我现在放下了兵刃，还能够官复原职，复旧如初，要不我就忍了。这黄飞虎他就有点动摇了。在旁边四员大将黄明、周济、玉柱同环呢，一看，哎呦，要坏呀，我大哥怎么关键时候要掉链子呀，这时候不能动摇啊。大吼一声，大哥，休听他满口喷粪，他是颠倒黑白，胡说八道啊，大哥您等着吧。啊，他他他他他，这黄明催马摇枪，是直取纣王。昏君你看枪，上去扑棱就捅了一下。纣王一看不好啊，这家伙冰凉棒硬的，真要给捅上，那吃麻麻不香了，赶紧合刀往外招架，开呀。二马盘旋就站在了一处啊。周济一挺大枪也上去了，心里话，不能啊留后路，不能啊留尾巴。我大哥这人呐，耳软心活，他容易动摇，最好啊给这昏君放点血啊，扑扑扑把他扎成筛子那才好呢。到那时候我大哥就必须得下定决心喽。因此上黄明、周济各逞其能啊，两人两马两条枪，把殷纣王就困在了当中。要说这纣王还真是马上皇帝，能耐真不小啊，但有一节，他这功夫啊全都放下了，这么多年就是跟那狐狸精还有雉鸡精骨头猫腻，平时也不锻炼身体，也不搞什么战备工作，现在都康了都，所以轮着大刀骑着大马打了没有几个回合，他就上气儿不接下气儿，眼花缭乱，这怎么整啊？这个他这一慌神可麻烦了，耳轮中就听见让这大将黄明啊在他腿肚子上头给扎了一枪。哎呀，这一枪扎的还不算浅呢，有那么三寸多深，那血啊呲可就流出来了。哎呀，纣王倒背着宝刀一拨马就拜进了午门，当时把宫门给掩上了，顶门杠子给顶上了，门栓都插上了，他不敢出来了。其实啊，黄明、周济就是吓唬吓唬他，如果说这哥俩使上劲，那纣王啊连命都保不住了。黄明、周济一看把纣王给扎伤了，哎，行了，大哥黄飞虎这归路算是掐死喽，目的达到了，必须造反到底呀。大哥，咱们赶紧走吧。黄飞虎长出了一口气，点点头，好兄弟呀，咱们出西门走。这就出了西门了，出去那么二三十里，算是追上了车队，兵合到一处，不到两千人呢，就赶奔西岐。各位，这朝歌城它在河南呢，由打这地方出发到陕西，那道可是不近，走孟津过黄河到渑池县，往前走还有五关呢，临潼关、潼关、穿云关、界牌关、泗水关，那哪一关能好走啊？可不是一天两天的路程，男女老少还有那么多人，又得吃又得喝，所以呀，速度就更慢了。但是呢，以防后边有追兵，他们是昼夜兼程，两天呢并成一天，恨不能累生双翅就飞到西岐。压下这黄飞虎，咱们暂且不提，单说这昏君纣王败回到内宫，赶紧叫人呢给他包扎伤口。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哎呀，这什么玩意儿啊，怎么真往我腿肚子上头扎呀？哎，有云南白药没有？给我上点。御医啊过来了。哎，陛下，实在对不起，这云南白药啊还没发明呢。哎，真他娘的倒霉呀，那上点黄土面吧。好嘛，随便上了点药，又包扎好伤口。这纣王他是唉声叹气呀，这可怎么得了啊？黄飞虎反出朝歌，奔西岐去了，等于说断我的一臂。将来再要打仗，我还有什么人可以使唤呢？哎呀，要了我的命了。纣王懊恼之极呀。没过两天，哎，有了好消息了，报陛下得知太师文仲得胜还朝。纣王一听，他是又惊又喜，喜之喜，太师回来了，这回有了主心骨了。那文太师能耐太大了，今后的江山社稷可就靠他执掌了。惊之惊啊，逼反了武成王，他那些埋汰事儿他没法说呀。万一这文太师问起来，我怎么讲啊？我就得胡编乱造啊！哎呀，说瞎话我可不专业呀。他呀太谦虚了，实际上他就是专业说瞎话的。纣王又一想，不行，文太师出征之前呢，给我说了十条陈，让我一样一样的都改，可到现在我一样都没改呀。赶紧传旨，快快快快快，把那个八宝金殿那个刨落那大柱子先都给我抬走。哎，再到那露台底下把那菜盆给我填上，什么什么酒池啊，肉林啊，都削平了。哎呦，这通忙乎啊，他是真怕文太师啊。等把这些事儿啊整得差不多了，文仲也上了朝了。这文太师一进京城可就听说了，这么大的事情他能不知道吗？文仲的心都碎了，他跟武成王黄飞虎交情特别的深呢。黄飞虎的为人文太师太了解了，他为什么造反呢？不用问呢，肯定是天子的不对，君对不起臣，臣才要造反呢。古人有云，君不正臣投外国，父不正子奔他乡。老太师上了殿了，躬身施礼，参王拜驾，陛下，仗陛下洪福，东海平陵王被臣剿灭，是得胜班师啊。纣王往殿下这么一瞧，哎呀，一咧嘴，他哭开了。太师啊，太师哎。文太师傻了，心说我还没死呢，这怎么就哭起丧来了。这纣王当着满朝文武放声大悲。您还别说，眼泪这玩意儿啊它就是好使。本来文太师想要当殿质问你到底干了哪些坏事，可是一看这天子的都这样了，当着满朝文武都哭得不像样子了，这老头子呀心里头也软了。陛下何故悲啼？太师啊，我让人给欺负苦了，武成王黄飞虎他对不起故，我怎么了我呀？我也没错啊，元旦之日军民同乐，黄飞虎的夫人贾氏进王宫朝贺王后，这是好事啊。可是这贾氏喝酒喝多了，一没留神嘚吧咕叽又在露台上摔下去了，脑袋摔半了。黄飞虎他妹妹西宫娘娘跟我是不依不饶啊，后来跟我还交了手了。你看看看看我这脸都是让他给挠的，可是我认为挠了脸呢也没什么了不起的，粘两个创可贴也就没事了。可是这黄娘娘她还是不依不饶啊，寻死觅活啊，跳楼她自杀了，这跟我也没有关系呀。那黄飞虎她捕风捉影，借故造反，
你看看，看我这腿肚子啊，这都受了伤了，这怎么得了啊？纣王啊，他就是胡说八道。那么文太师如何反应呢？咱们下文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3: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4: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5: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4: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6: 吉林人，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7: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8: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9: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0: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筝，
11: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鞭项等代表性专家。端午节，
12: 后代的世界，
11: 我们谈到
12: 民族了，
11: 是圣人所致。
13: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4: 被更多的人听到。
15: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6: 邦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7: 就是以学为中心，
18: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7: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6: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9: 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0: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9: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20: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1: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22: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1: 弄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22: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23: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24: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23: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24: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23: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25: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26: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 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

0: 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背起

0: 96110。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4: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5: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6: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
7: 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8: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7: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9: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1: 老伙伴的
10: 随身听，
11: 随身听，随身听。
1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3: 广播剧《火烧竹篱笆》，请听上集。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抗战胜利纪念日前不久的这一天，96岁的徐小梅老人在家人陪同下，来到了苏中地区反清乡斗争纪念馆。伫立在火烧竹篱笆展板前，老人眼睛湿润了，仿佛又回到了80多年前的那段岁月。1943年春，日伪军对我新四军苏中军区第四军分区所在的江苏省南通、如皋、海门、启东等地区进行了残酷的清乡行动。他们用梳篦、拉网、过筛等战术攻击我党政机关， 试图寻歼我新四军主力，还沿着公路与河道修筑了100多公里长的竹篱笆，妄图将新四军和根据地人民隔离开来。1943年4月初，竹篱笆修到了徐小梅的家乡鲍家坝，那个时候她还是一名刚满14岁的少女。
0: 大伯，我害怕。
14: 小梅别怕，有我呀和你命远哥在呢，别怕孩子，别怕别怕。
15: 就是别怕，小梅躲在哥身后。
16: 安静安静，都听好了。我叫侯宝荣，原来是现外勤警卫总队3支队队长，而今被皇军赏识，抽调到清乡团当个营长。我来这里只有一件事，就是清剿新四军。
17: 长官，这庄里庄外你们都避了好几遍了，没有新四军呐，我们都是良民，我们都是大大的良民呐。
16: 你就是灭将老许头是吧？
17: 是的，我叫许长根。
16: 这片竹园是你们家的吧？
17: 是的是的，这是祖上传下来的。
16: 这竹林皇军征用了。
17: 哎呦，哎呀呀呀呀！长官，不行啊，不行啊！我家地少，全家还指望着这竹园糊口呢。长官，
16: 少废话，不光征竹子，还要征你的人，给皇军修篱笆。从今天开始，你就是工头了。
17: 哎呦，哎呀呀！长官啊，你这是要我的命啊！这是。
16: 闭嘴，老东西。别他妈给脸不要脸，给皇军做工，这是你们的光荣。
0: 哎呀，大伯，你快起来，快起来！
15: 爹，你快起来呀！咱跪天跪地跪祖宗，我们不能像他们下跪呀！
16: 都听着，皇军要修竹篱笆，从天圣港一直圈到黄海边的鲍家坝，别的地方已经干了，咱这儿也必须抓紧。这就是我也是你们的头等大事儿。在篱笆没有修好之前，哪怕是你爹死娘嫁人，也得给我放到一边去。
15: 呸！白狗子竟敢惹事，
18: 有种！
16: 皇军说了，
18: 是什么呀？
16: 每家每户至少出一人修篱笆。许长根，既然你是个老篾匠，对竹木懂行，就由你带头，领着他们砍竹子扎篱笆。要扎得紧，栽得牢，要是干得不好，小心皇军拿你脑袋当夜壶。都听到没有？
19: 听到了。
20: 听到了。
21: 听到了。
16: 除此之外，

0: 还要抽调精壮劳力组成反共自新队，配合皇军的清乡行动。这个自新队的队长嘛，你是徐灭将的儿子徐明远吗？
1: 是。
0: 好，反共自新队队长就由你来当。
1: 不是，长官，你看我就是个打鱼的，我当不了啊。我
0: 徐明远，我可告诉你，皇军说了，凡是不听话不配合的，就是通共分子，就是新四军，直接去砍头。你就说你当不当吧。
2: 好汉不吃眼前亏，明远，你就是再不想当也先应承下来，以后再想办法推掉呀。
1: 黄二皮，你要是稀罕这个狗官，你来当。
2: 你还年轻，没吃过亏，听我的没错。
3: 侯营长，侯营长，明远他答应了。
0: 哎，这就对了，听话的狗才有骨头啃。所有人听我命令，修篱笆开工。
4: 竹篱笆开始修建后，家家被迫出丁，而且不给工钱不管饭，极大的耽误了乡民的农耕生产。一些农户实在没办法，只能趁着夜色抢收抢种，可这又违反了日伪军的宵禁管理，稍不留神便遭到巡夜日伪军的枪击。一时间，所有的村庄都陷入了恐怖之中。
5: 谁？谁啊？
1: 啊，爹，我去看看。谁？
6: 鲁白的。
1: 啊，爹，没人，你安心睡吧，我去撒泡尿。
6: 哦。明远，我是老冯。
5: 哎呀，是冯队长了。
6: 明远，恭喜你啊，你这地下民兵队长又当上了反共自新队的队长。
5: 哎呀，官帽子比我还多一顶嘞。
1: 行了，老冯，你就别寒碜我了，说吧，这次什么任务？
6: 我是来向你传达区委指示精神的，上级要求我们破坏竹篱笆，粉碎日伪倾向的企图。
1: 我明白，肯定不能让竹篱笆修起来，可是这不修的话，日伪军肯定是要杀人呢。
6: 哎呀，那就白天修晚上拆嘛，具体的办法还得你们自己想。
1: 明白。
6: 还有你的新头衔就是我们的新机会，组织决定安插一些人到自新队，将自新队变成我们自己的武装，这样啊，既可以快速掌握敌人的动向，必要的时候也能指导配合你们搞大的动作。
1: 好，我知道了。哎，你们游击队呢？还回来吗？
6: 已经都回来了。
1: 啊，敌人砸竹篱笆就是为了把你们圈住，你们这咋还？
6: 这叫麻雀战法，知道不？
1: 麻雀？
6: 哎，对，麻雀虽小，满身都是啊，十几只一群，三五只也是一群啊，忽东忽西，忽聚忽散，抓也抓不住，撵也撵不走。
1: 哦，我明白了，今天偷你一把米，明天叼你二两糠，时间一久，哎，这损失还真不小呢。
7: 哎呀，明远啊，你这尿泡尿咱尿这么长时间呢？哎呀，你早点睡啊，那口营长明天还找你呢。
1: 好嘞，我知道了，你也早点睡啊，爹。
7: 啊，早点睡。

0: 我呸，我非叫他狗营长。
1: 他呀，放心，黑账已经给他记上了。
0: 好，那就这样，你们也要多保重啊。
1: 嗯，记住，一边修一边毁。

0: 心吧。
1: 面对敌人的阴谋，军分区的指示是边建设边破坏。许明远接到任务后，就在心里反复盘算着破坏之法，一连几晚都翻来覆去的睡不着，白天扎篱笆时还走了神，弄伤了手。父亲许长根和堂妹许小梅察觉了他的异常，两人多次追问后，他才道出了事情的原委。
2: 哥，要我说，你就不该瞒着我们，咱多一个人就能多一份主意。
0: 你个毛丫头，你懂啥？
2: 哼，
0: 这种事儿啊，当然知道的人越少越好嘛。
3: 就算你自己想到了办法，可最后还不是要靠大家伙才能实行啊？
2: 就是的。
0: 好，那你们说说，有啥好办法？
3: 当然是磨洋工了，能拖就拖。
4: 我说呀，栽庄的时候可以栽得浅一点。
0: 哎呦，这些我早都想到了。
4: 那就把竹子插得细一点。
0: 这都太简单了，而且容易暴露，不好不好。
3: 我再给你出个主意啊，可以呀，在一些竹子中间偷偷的钻个洞。
0: 钻个洞？
2: 大伯，这有啥用呢？
3: 这你就不知道了啊。竹竿带孔，那就相当于房梁裂口子，你可别看这小小的一道，可就是他的命门。真到了拆竹篱笆的时候啊，这轻轻一脚他就断了。而且呀，这竹竿本身它会长虫，咬个洞啥的很常见，那敌人呢不容易发现。
0: 哦，有道理，只要弄断一根，整个篱笆呀就会像窗户一样破个洞。
3: 对。还有啊，
0: 啊，
3: 也可以偷偷的把竹节打掉，竹子无节就像人没了脊梁骨，软和。
4: 哎呀，大伯，你可真厉害。那咱还有啥办法？
3: 这个篱笆呀，全靠编。回头塞篱笆的时候，我再教你们怎么用篾片绑豁口。到那个时候呀，只要用力一拉，这竹篱笆就哗哗的全散了。
0: 哎，爹，姜到底还是老的辣啊。
3: 我这几十年的篾匠那是白当的。
0: 好，咱就这么干。哎，还有啊，你们再帮我琢磨一件事儿。
2: 哥，你这还有啥事儿？
0: 那个狗营长第一天来的时候就对我们爷俩指名道姓，他咋会认识我们呢？
3: 明远啊，
0: 啊，
3: 你是说
0: 肯定有人给他当了狗腿子
4: 啊？谁呀？
0: 不知道吗？暂时还看不出来。
3: 哎呀，照这么说，那破坏竹篱笆的这儿那可得当心再当心呐。
0: 咱们先和知根知底的人通个气儿，大伙儿啊偷偷干。
1: 与家人商议后，许明远又和可靠的地下民兵队员们商量，商定了破坏竹篱笆建设进程的办法。此后篱笆建设进度虽然大大减慢了，但在日伪军的强迫下，它始终还在缓慢地延伸着。
5: 小梅，小梅，
6: 不好了。
2: 啊，刘喜哥咋了？
6: 你们家出事了，赶紧去看看吧。
2: 啊，出啥事儿了？
6: 哎呀，本来我们队干得好好的，可那狗营长突然让改道，把篱笆从你家地里穿过去，你娘啊已经去阻拦了。
2: 啊，不行不行。
6: 小梅，你别跑那么快呀，你慢点，你听我跟你说。小梅，小梅，
7: 长官，你就行行好吧，这油菜眼见着就要黄了，现在砍了那不全糟蹋了吗？这可是我们全年的口粮啊。
8: 都说了很多次了嘛，篱笆两边的地不准种，好多人家连腿肚子高的小麦都刨了，这是皇军的规定。
7: 哎呀，长官，我给您磕头了，求求你

0: 帮忙说说情吧，换个地方扎篱笆吧。我们娘俩全指着这块地活人呢，他爹的坟还在这儿呢。
1: 哼，别说坟头，就是你们家门头，只要篱笆从那儿过，天王老子来了，该拆就得拆。你呀，求我也没用。
0: 你这不是把我们往绝路上逼吗？
1: 逼你又能咋地？你还敢招惹皇军？
0: 呸！狗汉奸，爱刀货，吃里扒外的畜生，你不配当中国人。
1: 管他中国人日本人，侯爷我只当人上人。来呀，把油菜全给我砍了，坟头也给我扒了。
0: 你狗汉奸，我跟

徐小梅的母亲被枪杀，她家的房子也被日伪军占用，设置成检问所。许长根爷俩怕小梅也遭到迫害，便把她接到了自己家里来生活。

0: 娘没了，家也没了，什么都没有了。
1: 小梅啊，可怜吧，不哭不哭，以后啊，这儿就是你的家。
2: 对，小梅，从今以后你就是我的亲妹妹。
0: 我娘，我娘死得好惨。
2: 小梅，你放心，婶子的仇我一定给你报。
0: 哥，我要加入民兵，将来还要投奔冯队长，我也要当游击队员，打鬼子，出汉奸，跟他们斗争到底。
2: 好，和哥在一起，跟他们斗争到底。
3: 小梅的母亲遇难后不久，村庄里的篱笆合拢，乡民们终于不用再服劳役，可大家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因为篱笆两边成了禁区，许多田地都被迫荒芜，而且日伪军还沿着篱笆设置了众多的检问所和碉堡炮楼，篱笆两边的民众往来基本被隔绝了，这让村民刘喜尤为绝望。因为合拢之前，他的新婚妻子回娘家照顾病重的母亲，合拢后不能回，他们只能像牛郎织女一样隔着篱笆相望流泪。
4: 小英，小英，
5: 哎哎，喜子，
4: 哎，
5: 这儿这儿，在这儿呢。哎，
4: 小英，
5: 喜子，
4: 小英，别哭了啊，你肯定能回来。
5: 我娘她。
4: 娘，
5: 他走了。
4: 啥？娘走了？女婿不孝，没能给你老送终
5: 啊。喜子，不怪你，都怪天上的小鬼子和白狗子。
4: 可恶的石斑鬼子。
6: 秀英。

0: 别哭了。我问你，你的良民证办得咋样了？
1: 不行，他们说出嫁的人必须得回夫家的庄上登记。
0: 王八蛋，这不是难为人吗？这篱笆墙挡着，你咋回来登记呀？
1: 喜子，怎么办？我什么时候才能回家？咱啥时候才能团圆呀？
0: 是个什么世道啊！走了，不好，是鬼子的巡逻兵。救命！救命！快跑！
1: 喜子，你也快跑！别管我！
0: 跑！跑啊，素英！秀雅，
1: 快走！
0: 秀雅，秀雅！
2: 又一桩惨案发生了。刘喜和秀英这对新婚夫妇被竹篱笆生生隔开，趁着夜色在篱笆边相见时，秀英又被日本兵残忍杀害。这悲惨的一幕幕不断刺激着乡民的神经，可日伪军非但不收敛，几天后还召开了训话会。
3: 皇军早有命令，禁止靠近竹篱笆，没令者就地正法。前几天啊，一个女人不信邪，以身试法，结果被巡逻的皇军逮住，一枪崩死了，尸首现在还在野地里撂着呢。
0: 好容易，卖国贼！哎，刘喜，千万别冲动啊！
3: 前天啊，又有一名游击队的人试图破坏竹篱笆，可他不知道的是，皇军给竹篱笆通了电，别说人，哪怕一头牛靠近竹篱笆，也会被当场吸过去电翻。
4: 牛都能电翻，这电有这么厉害啊？
5: 这倒不假，听教书先生说，上海那边像房子一样大的汽车都被电推着飞快地跑嘞。
6: 啊，那这么说竹篱笆两边以后就更不敢靠近了。
0: 哎，该不是唬人的吧？咱们先看看再说吧。
3: 行了，带上来。看到没，这个人就是那个倒霉蛋，当场就被电得屎尿横流，被皇军拖回去又大刑伺候了一番，腿断了，舌头也拔了。以后谁要是再敢靠近竹篱笆，或者胆敢搞破坏，他就是下场。预备，清醒！
2: 狗营长侯宝荣当着全村人的面残忍杀害了那名遍体鳞伤的游击队员。枪声响起，在场的村民似乎都被电击了一下，有的人腿抖如筛糠，还有人当场晕倒。这正是日伪军们想要的效果，他们满意的哈哈大笑，一时间嚣张气焰达到了顶点。但他们不知道的是，愤怒也在更多村民的心里越升越高。
0: 明然，我知道你是新四军的民兵队长，我要加入你们，我要报仇。
5: 刘喜兄弟，我们一定会替秀英报仇的，可是你
0: 兄弟，你一定要让我加入啊。哎，是，以前我是胆小不敢，也觉得霉运再咋也不会落到我头上，可秀英死后我才明白，这霉运会落到每一个中国人的头上。咱是人呀，咱得活下去，不反抗就得死。
6: 就是，刘喜哥，我支持你，咱们一起报仇，一起加入游击队。
7: 好。那天狗营长杀害的那个游击队员，他舌头都没了，都快要牺牲了，可他还在那哇哇的喊。哎呀，当时我就想啊，

0: 肯定不只是一名游击队员，他可能还是一个共产党员。
1: 我也听到了，就是听不清他在喊什么。
2: 他喊的是中国共产党万岁，
0: 中国共产党
1: 万岁。
0: 唉，临死前呀，他还向我扫了一眼呢，那眼里好像带着火，我感觉我的心都被他点着了。
1: 我也是，当时我就愣住了，眼泪就不知咋的流了下来。
2: 他在告诉我们一定要完成他没有完成的事情
0: 啊。我明白了，明远，我愿意，
1: 我也愿意，
2: 我们一起反抗报仇。
0: 对，反抗报仇，
3: 反抗报仇。
4: 广播剧《火烧竹篱笆》上集播送完了。
5: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6: 老伙伴的
5: 随身听，
6: 随身听，随身听。
7: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4: 广播剧《火烧竹篱笆》，请听下集。1943年5月，日伪军在苏中地区建成了一条用毛竹和铁丝编制的长达100多公里的竹篱笆封锁线。围绕这条封锁线，日伪军制造了一系列令人发指的暴行，点燃了苏中军民的怒火。随即，一条全线反清乡破篱笆的命令从新四军苏中军区迅速传到了各级党政组织。
0: 明远
2: 啊，
0: 在那儿呢。
2: 哎，你们小心啊，别让玉米叶划了眼睛啊。
0: 哎，
2: 走。
8: 老冯，又见面了。
0: 哎，安全吧？
2: 安全，
0: 放心吧，没尾巴。哎，好啊，同志们，这次的总命令来自军区，上级指示我们放开手脚，四处开花，在麻雀战的基础上跟敌人打拉锯战、破袭战，一步步的消耗敌人，一旦时机成熟，迅速发起总攻，全面破坏竹篱笆，彻底粉碎封锁。
2: 好，老冯，你就说吧，这破袭战怎么打？
0: 简单说，就是扩大打击目标，不光破坏竹篱笆，还要破坏敌人的公路，剪断他们的电线、电话线，条件满足的话，也可以攻击他们的物资车，拔除偏远孤立的小据点。总之一句话，千方百计找敌人的薄弱点，个个击破。
9: 冯队长，拔篱笆简单，可是搞袭击，我们没有枪啊。
0: 哎呀，同志们啊，开动脑筋，用敌人的武器反击敌人。
2: 你是说反共自新队？
0: 没错，自新队里有枪，还有我们潜伏的游击队员，他们会帮你们完成任务。
1: 冯队长，原来你早就计划好了，你可真厉害。
0: 小梅啊，不是我厉害，是组织厉害。
2: 老冯，你也厉害。哎，听说隔壁县的一个炮楼让人给端了，是你们路北游击队干的吧？
1: 嗯，这事儿啊，大家都说是神兵天降，轰隆一声

0: 全上天了。
1: 拔炮楼倒是不假，不过没传得那么深。
2: 哎，老冯，越神越好，
3: 反正我们这的鬼子都被吓着了，最近呀、啊、连那偷鸡摸狗的事都干得少了。
1: 他们呀不夹着尾巴也不行，200多里长的竹篱笆封锁线

0: 日本鬼子不光在咱们这儿吃瘪，在太平洋战场上他们也是节节败退，连吃了几个大败仗呢。
1: 活该，谁让他们到处杀人放火。
0: 小梅说的对啊，侵略者必败，这是大势所趋。对了，还有一件事要告诉你们，侯宝荣的狗腿子查到了。
1: 谁呀？是我们庄里的人吗？
0: 这人啊你们都认识，黄二皮。
1: 黄二皮？
2: 黄二皮怎么会是他呀？
0: 他呀也是受到了敌人的胁迫，这个人和你们是一个村的，也没造成多大破坏，还有挽救的可能，就交给你们自己处理吧。
2: 好，
0: 同志们，眼下其他地方的破袭战已经搞得有声有色，咱们这儿也得加紧了，绝不能耽误了总攻。
2: 老冯，你放心，我们一定完成任务，让总攻的号角早日吹响。
3: 好。
4: 上级的命令传来后，许明远、刘喜等地下民兵队的核心成员摩拳擦掌，准备发动群众大干一场。可谁知许多群众深信着篱笆带电的传言，不敢参加行动，一些地下民兵队员也半信半疑，破袭行动还没开始就遇到了巨大阻碍。
5: 哼，你们呀一群胆小鬼。
2: 刘喜，你也别这么说，乡亲们不敢去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儿吗？
5: 什么篱笆带电呀，我就不信。
2: 说实话我也不信，前两天我还亲眼看见有野狗在篱笆上尿尿呢，照样啥事儿没有吗？
6: 对对对，我也看到一群麻雀就在那篱笆上站成了一条线，当时不是说连牛都能电翻吗？这咋一个小小的麻雀都没事儿呢？
5: 哎，你看你看，哎，既然这样那还等啥吗？
2: 哎，你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吗？再说了，光咱几个人不信没用啊，得让全庄的人都相信才行，破坏的行动啊才能全面的发动起来。
7: 哎呀，这有鱼没鱼啊，撒一网不就知道了？想知道竹篱笆带不带电，你们试试不就知道了。
5: 哎，长根叔，这咋试啊？
2: 对呀爹，咋试啊？
7: 这样吧，我去摸一下就行了。
5: 啊，
7: 反正啊我这老东西一个，我去。哎，我要是死了，你们再想其他的办法。
6: 不行不行，大伯，这咋能行？
2: 就是，
6: 再说了，现在搞连坐，你要是真出了事儿，那我们也跑不脱。
5: 对呀、啊、
2: 哎，我有办法了，爹说的对，就是得摸一下，不过不能用人摸。
5: 不用人那用啥？
7: 是
6: 啊是啊，
2: 狗啊。
4: 第二天晚上，许明远一行就带着自家的狗来到了竹篱笆边，他们要进行一次用狗测电的实验，来打消村民们的疑虑。
1: 嘘，别叫别叫别叫。
7: 好狗乖，好狗乖，给人看门替人消灾，来世福报投做人胎。
5: 长根说，不就是条狗吗？
7: 哎呀，
5: 你还怪可怜他的。
7: 这不管咋说他也是一条命啊，万一那竹篱笆上真有电的话，你说
2: 那他就是功勋狗，为抗日也做了贡献，他也没白来世间一回嘛。
7: 哎，老狗啊，你可别怪我呀，这可不是我心狠，是那鬼子太坏了。
5: 哎呀，行了行了，叔，你们就在这藏好，我带着狗去。
7: 我养了他五六年了，他只听我的，还是我来吧。老狗啊，对不住了。
2: 爹，你要小心呐、
4: 啊！许长根抱起狗，一把扔过竹篱笆，狗闷哼一声落地，吓得一激灵，起身扑向篱笆，想返回到许长根身边。
6: 哎，快看，狗没事，没事。
5: 哎，没事，竹篱笆没电。
6: 竹篱笆没电。
4: 见狗安然无恙，许常跟父子相视一笑。

0: 将篱笆爬出一个缺口，让狗回到身边。
1: 好狗，走，回家，
2: 走，回家。
1: 你可立了大功了，
3: 我得奖励你。
4: 对，得奖励。
0: 就这样，日伪军篱笆带电的谎言被揭穿了。紧接着，许明远又带人进行了一次新的行动。他们夜半伏击，将替敌人收集情报的黄二皮抓了起来。
5: 黄二皮，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呐！想不到给狗营长通风报信的人，原来是你！
6: 呸！黄二皮，你个叛徒！说，秀英的事儿。是不是你报的信儿？
2: 不是我呀，刘喜兄弟，真不是呀！
6: 还敢说不是你？
2: 你想想，如果是我的话，你咋能没有被连坐呢？
6: 我呸！那你肯定也没干好事儿。
7: 就是的，小鬼子、白狗子都不是东西，还欠着我们的血债，你给他们当狗腿子，照样不得好死。
6: 给他废什么话，枪毙了算了！
2: 别，饶我一命，我是对不住大家。可我也没有办法呀，如果不听，他们就要烧我的船，还要我一家的命啊。
5: 你都干了什么坏事？老老实实交代。
2: 他们向我打听庄里的事情，还要我监视新四军游击队的动向。
5: 你这是找死。红榜黑榜你知道不？游击队已经给你记上黑账。
2: 明远兄弟，饶我一命，我真的啥也没说，我哪知道谁是游击队的呀？我只说了庄里的情况。
7: 你说啥情况了？
2: 我说你家有竹园，爷儿俩还能干。
5: 难怪呢，
2: 兄弟，明远兄弟，我错了，我对不住你，你就饶我一命，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5: 你向谁汇报情况？
2: 就那个侯营长。
7: 呸！什么侯营长？是狗营长。
2: 是狗营长。
5: 什么时候汇报？在哪汇报？
2: 时间不定，有时候是他们驻地，有时候是镇上。他在镇上有个相好的。
6: 除了庄里的情况，你还说过啥？
2: 真的没啥了。狗营长他让我打探消息是假，实际就是为了敲我的竹杠。我这拼死忙活打一点鱼，全被他们拿走了，送的少了慢了，还要挨打受骂。
6: 哎，黄二皮，你说你混的还不如一条狗，你这是图啥？
2: 不敢了，再也不敢了，你们就饶我一命吧。我上有70岁老母，下面还有3个娃娃，我也是没有办法呀。
5: 行了，别好了，只要以后你别再帮狗营长干坏事了，我们也不会把你咋样的。
2: 啊，真的？
6: 废什么话，这是给你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
2: 好，我改，有什么事情叫我帮忙，只管开口。
5: 会有那么一天的，你走吧。
2: 好。哎，明远兄弟，这么说你们几个真是……
7: 你干嘛？黄二皮，你还想告密啊？
2: 不是，我是说，那以后我也算是你们的人了。
5: 哼，那看你以后的表现吧。
2: 哎，明白，我等着你们来找我。
5: 行了，去，走吧。
2: 哎，
0: 接连两次行动，许明远展现了出色的组织能力，赢得了群众的信任和支持。之后，大家就在他的带领下，正式开展了对竹篱笆的破坏行动。
3: 竹隐蔽，
6: 好。
7: 哥，
6: 啊，
7: 你确定吗？
6: 放心吧，刚下完雨，到处都是烂泥巴，小鬼子呀，才懒得出来巡逻呢。
7: 那还有白狗子们呢？
6: 黄二皮今天刚给狗营长送过鱼，他提着东西啊就去镇上了。
8: 炮楼那边我们也侦查过了，白狗子们早都喝醉了。
7: 太好了。
6: 嘘，安静，注意啊，按照计划啊，
9: 一小队放哨，其他人两人一组，散开行动。点火后要迅速撤离。行动。
7: 哥，你快点，快点啊！
8: 哎呀，你别喊，我知道，这草好像受潮了。哎呀，
7: 我试试。哎呀，真是的，急死个人。
9: 哎，着了着了着了着了，小心点，我来吹，我来吹。
7: 好大的烟。
9: 好了好了好了，着了着了，大家听好了，咱们准备撤啊，别拖延时间，及时撤，快走。
8: 好，
7: 撤。
0: 在许明远带领下，地下民兵队数次火烧竹篱笆，给百姓们出了恶气，也树立了榜样。许多老百姓也开始自发加入行动小组。伪军营长侯宝荣本来准备大搞连坐，惩处一批百姓，可他还没行动，就收到了游击队的警告。
1: 黄二平，这是什么？
2: 侯营长，这您都不认识啊？黑豆呀，是别人偷我孝敬您的礼物。
1: 礼物？哪个人？
2: 不认识，半道上窜出来的，只说一定让我把这个交给您，还让我给您带句话。
1: 什么话？
2: 他说账簿就要记满了，问您什么时候销账。
1: 啊，是新四军。
10: 来人，快来人，增加防护，从今儿起哪怕老子撒尿也得有两人给我站岗。
0: 侯宝荣被吓破了胆，从此不敢再对群众下死手，甚至不敢再走夜路，连日常的巡查也组织的少了。这无疑更加便利了地下民兵队的行动，他们四处出击，反复破坏竹篱笆，把日伪军弄得团团转。在其他地区，苏中军民的联合行动同样让日伪军疲惫不堪。200华里长的竹篱笆封锁线千疮百孔，反清乡斗争取得阶段性胜利。
1: 谁？
2: 侯营长，我呀，黄二皮，给您送鱼来了，大鱼。
11: 哎呀，是你小子呀，
1: 多久没有来了？小心我他妈毙了你！
8: 别动！
1: 许明远，黄二皮，你们，
2: 没想到吧？你要抓的游击队呀，就在你眼皮子底下。
5: 侯宝荣，该清你的账。
1: 明远兄弟，不，许大哥，饶我一命，饶我一命啊！
8: 侯宝荣，饶你一命。那是来饶我家秀英的命，是来饶所有无辜百姓的命。
5: 侯宝荣，你听好了，自查实，侯宝荣卖国求荣，甘当日寇走狗，积极参与清乡行动，驻扎南坎期间欺压百姓，霸占民产，致使我路北游击队队员及群众多人罹难，民怨极大。按照惩治汉奸条例，判处侯宝荣死刑，立即执行。
1: 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我再也不当汉奸了，饶命啊，饶命啊！
2: 呸，软骨头，以前的威风哪儿去了？
5: 下辈子你还是好好的做个人吧。
1: 徐大哥，徐大哥。
0: 1943年7月1日，苏中军区3分区和4分区联合行动，发起对竹篱笆封锁线的总攻，数以万计的群众参与其中。夜色下，东自南坎，西到岔河，北起丁堰，南至天生港，100多公里封锁线上人声鼎沸。
12: 篱笆长，篱笆高，清乡封锁鬼门道。
13: 篱笆长，篱

0: 面烧西面，拔了篱笆端炮笼。
1: 炮笼，
2: 明远，明远，
3: 哥，哦，是路北游击队的冯队长他们来了。
0: 太好了，咱会师了。
4: 这一下总算可以翻身了。
1: 哎呀，明远啊，我们要去支援区小队，端炮楼，拔碉堡，这里还有一些残存的敌人，你们可要小心。
5: 哎呀，冯队长，你就放心吧，现在的鬼子呀，那就是铁匠铺的料，挨打的货。
4: 哎，就是，叔说的对，敢反抗啊，就把他们消灭了。
1: 对
0: 对，消灭了。
1: 好，咱们胜利再会。
6: 胜利再会。
7: 游击队跑步前进，同志们跟我来，火烧竹篱笆，打破封锁线。
6: 火烧竹篱笆。
4: 小英，我们终于给你报仇了。
8: 小鬼子，滚回日本去。
9: 站在纪念馆展板前，徐小梅老人思绪翻腾，眼前又浮现起当年的情景。那天晚上火趁风势，风助火威，浓烟滚滚，喊杀震天，日伪军们或死在人民的刀枪之下，或受伤被俘，只有一小部分负隅顽抗，龟缩在炮楼里胡乱放着冷枪。
1: 小梅，你哥呢？
10: 他在坡上面呢，他要去炸那个炮楼。刚才几个小鬼子躲在里面放冷枪，打伤咱们好几个人了。
8: 这个臭小子。
10: 大伯，大伯。
0: 明远，爹，你来干啥了？快回去。
8: 明远，让我来。你还年轻啊，咱老许家还要靠你传香火呢。
0: 这不是一回事，你快走走啊。
8: 下去吧你。
0: 哎，爹，哎呀，你快下来下来。
8: 明远，照顾好小梅，冲啊！

苏中军民联合大行动，火烧竹篱笆，这是徐小梅老人毕生记忆里最闪光的一幕。这次行动是中国人民英勇反抗日本侵略者及其伪政权的光辉象征，它所体现出的智慧与精神始终激励着一代代中国人。广播剧《火烧竹篱笆》播送完了。

事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0: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1: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2: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0: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3: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公和包兴主仆两个人慌乱中逃到了一个村口，这儿正想要进村啊，找个人家要点水喝，忽然听见村口旁边这院子里边上房屋有人喊了一声：“
4: 站住！”
3: 把这主仆二人吓了一跳。包兴定睛往那边一瞧，这个小篱笆院有三间草房，这三间草房屋里边点着灯光。包兴说：“哎呦，这家人家没睡。”三公子，我上这儿瞧瞧，说不定他没睡啊，家里有什么事儿，咱找这儿就要点水喝就行了。包公说：“你去瞧瞧吧。”包兴就进了院了，来到上房屋这儿，轻轻一敲这门，里边有人吗？这门开了，借着灯光映照，包兴一看，由打里边出来一老头，这老头有六十多岁，头发都花白了。这个中屋里头，也就是外间屋里头，有一盘磨，一头驴啊正在这拉磨呢，磨眼的漏斗里边呢装的有黄豆，看来这老头是磨豆腐的。包兴一看这老头，哎呦，老大爷，您这是磨豆腐呢？
4: 是啊，磨豆腐呢。我说你是干什么的？
3: 哎呦，老大爷，我们是走道的，走到这儿了，我们口渴，旁边那是我们公子，我们公子要进京赶考，渴的实在是受不了了，想到您这儿啊要点水喝，您这儿有吗？
4: 有啊有啊，进来吧进来吧。
3: 这功夫包兴就把包公招呼过来了，主仆两个人进到这外间屋，老头呢把这门一关，
4: 哎，要水呀，我这其实啊缸里有凉水，你们这走道口渴了要喝这凉水，别闹肚子。大锅里边啊，我这正熬的有豆浆，我给你俩盛两碗豆浆得了。
3: 包兴一听，哎呦，那感情好了，谢谢您。说着话，老头又打这碗架柜上就拿下两个粗瓷碗来，拿个水舀子掀开锅盖，热气腾腾就盛了两碗豆浆递给他们主仆二人。人们不都是说吗，饿了吃糠甜如蜜啊，饱了吃蜜蜜不甜。这主仆二人昨儿晚上在那庙里边那晚饭就没怎么吃好，再加上提心吊胆一夜没睡，现在啊估计是已经到了这过半夜，天要快亮了，好像是这一见着这豆浆往嘴里边这么一放，呵，这豆浆这好喝就甭提了，这豆浆带甜味的。为什么说那么好喝？一个是他们饿极了渴极了，再有一个宋朝那个时候种的那豆子没有化肥，那全都是精制出来的绿色食品，那么能不好喝吗？主仆两个这一碗豆浆喝完了，老头说再来一碗，包兴说又再来一碗那就喝多了，哎，不多不多，我看出来了没喝够，一人再来一碗。老头又给盛一碗，第一碗下去打住底儿了，这包公才注目观瞧老头这屋，说老头这屋里感觉怎么这么亮啊，点的是什么灯啊，一看还不是油灯，点了一支蜡，呼，这蜡可够粗的，有胳膊那么粗， 这蜡呀就在这旁边墙上钉着一个牌，在那上边插着。包公一看这蜡，这蜡身上还有俩字儿，什么字儿？明禄。明府那个明啊，就阴曹地府叫明府啊，明禄。包公一看明禄，蜡的那面还有俩字儿，光辉。明禄光辉，包公就明白了，这蜡呀是在坟地里捡来的。一般上坟的人都把这个蜡插到坟上，这叫长明灯，这蜡一着就能着个三天两天的。看来是这老头到坟地里边把这蜡吹灭了，拔这儿来了。包公可以想见，这老爷子也是个穷困人家。包公说，老人家，请问您贵姓啊？
4: 哎，姓孟。
3: 哎呦，您姓孟，看来您是孟子的后代。
4: 哈哈，什么孟子孟子，我跟你说呀，我这梦啊跟那孟子啊他不是一个梦，我这个是做梦的梦，那孟子人家是圣人的梦。
3: 包公就笑了，老人家，这姓孟没有姓做梦的那个梦的，都是孟子那个梦啊。
4: 哎，我跟人家怎么能是一个梦呢？人家是圣人，人家是读书的，你说我是个磨豆腐的，我家里边穷的就剩四旮旯了，什么都没有，瞅见这蜡没，这都得坟地里捡来的。哎，我自己呀、就是孤身一人。
3: 包兴说，老爷子，您是不是从这屋里边就看见我们俩了？要不怎么刚才喊站住呢？
4: 什么
3: 啊，我没看着你们俩。那您刚才喊站住，那是喊谁呀？
4: 嘿嘿嘿，小伙子，我告诉你呀、我呀老伴早死了，我自个儿一个人过这孤独日子过了有20来年了，家里

边没儿没女，就这么一个老绝户头子。哎，再就是这头驴跟我是个伴儿，我跟这个驴啊没事就说话，我这个驴啊能懂人话，所以我这个驴拉磨的时候，我从来不喊驾我驴，我就喊站住，他就站住了。我说走，他就走。哎，我说左边，他就往左拐，右边就往右拐，那是出去的事儿。拉磨我就喊站住走，所以刚才我说站住，我那是喊驴呢。包兴一听，嘿，得，我们跟这驴一块站在这儿了。包兴说：“老爷子，您这挺有意思啊，啊，哎呀，跟您说呀，我们昨儿晚上啊，住到那金龙寺里头了，住到金龙寺里边，那金龙寺里边的和尚不是好人，吓得我们朱普两个人马上就跑出来了，这不嘛跑到您这儿来了，想要点这豆浆喝，我们还得继续赶路。”前面是什么地方啊？什么？你们住到金龙寺里了？哎呦，你们胆子可真不小，那金龙寺能是随便住的吗？啊？哎呀，我们附近的老百姓没有不知道的，金龙寺里面那俩和尚那就是土匪，官家呀还治不了他们，老百姓还惹不起他们，我们只有躲着。哎，说着话，这老头把这门开开了，往金龙寺那个方向望了一眼，这一望，老头就说了：“哎呦，金龙寺起了火了。”一说这句话，包公和包兴、主仆二人同时出来了，往远处一瞧，十来里地儿，晚上看得清楚，远处正是金龙寺的方向，红光映天。包公心想，十有八九是这展雄飞把这恶僧杀了，最后放了一把火把这庙给点着了。这火一起来，包公分析的果然是对的，就是这么回事。包公跟包兴说：“看见没，这庙起了火了。”包兴在旁边瞅着：“对，庙是起了火了。三相公，瞧这意思啊，咱那马也完了，咱那入套也算没影了，银子钱更别提了，我那还有个包袱呢，我那小包里边有换洗的衣服，俩裤衩，还有三双袜子，看来都得让那火烧着了。哎呀，咱们两个算是利索了。”包公说：“不管怎么说，这几个恶僧被铲除了，这是一个好事，我们损失点东西算不得什么。”朱伯两个人又进了屋了，跟着老头又问了问，说再往前行是什么地方，您这个地方叫什么地名？老头说：“我这个地方叫沙窝，离我们不远那有个沙屯。”包兴说：“您这地方怎么都带沙字？”这你不知道啊，我们这个地方都是沙土地，沙土地种花生好，所以我们这个地方穷人也多。你看这个村里头吗，有好多人家都没在家，都上外面要饭去了。包公听到这里，心中为之一动，心想：大宋国朝，皇上治理天下就治理到这样啊，这么一个村子里边好多老百姓出外乞讨，这说明大宋国朝，你这个国政治理的并不出色。唉，再往前走什么地方？哎呦，再往前走可有一个大地方。哎，你们再往前一直走吧，过了这个村儿，再走十几里路，有个庄子叫隐逸庄，又叫隐逸村，过去叫村呐，现在叫庄了。据说这庄啊比村就大点儿。哎呀，人家那个地方啊跟我们这就不一样了。你看我们这个村里边净出要饭的，人家那个村里边出当官的，据说有好几个当官的。那村里边有个最大的官，是什么官我也说不上来。有的家里边趁着几百亩地，哎，你说这老天爷多不公平啊！我们这瞅着人家那个村就那么阔，人家那个村瞅着我们就这么穷。嗯，包公说：“老人家，谢谢您吧，我本应该给您撂俩钱儿，
但是我们从这金龙寺出来之后什么都没带出来，都撂在那庙里头了，我没法给您钱了。哎呀，小伙子，流落江湖上都是命薄人呐，给什么钱呐？你看我这把年纪了，我给你们两碗豆浆喝我还给不起吗？别看我说穷，我不至于穷的连豆浆都舍不得了。好，那我谢谢您了，老人家，那我们继续赶路了。好好，你们走路啊要小心点，现在这年头不太平啊。哎，包公和包兴两个人由打这老孟头这走出来了，穿过了这个沙窝村，又往前走了十来里路。这个时候包公就看在东方天边现出了鱼肚白色，好像这个天呐要亮了，可是还没亮。远远的看见这个隐逸庄了，这个庄子比那沙窝村大多了，黑压压的一片房宅。当快走进这个庄口的时候，就瞅见有一个灯笼在那来回直晃。包公说，这么早就有人提了个灯笼在这晃什么？包兴在旁边一看，嘿，这玩意儿还行，有起早下地的。包公说，起早下地还有打着灯笼的吗？啊，包兴说，就是呢，要不就是啊，谁家里头有病了，晚上出去请大夫。包公说，请大夫怎么这个提着灯笼的人不往前走呢？包兴说，可说呢，咱们到跟前就看明白了。主仆二人就走到了跟前，提着灯笼这位直接就奔着包公和包兴这走来了，来到他们两个面前，把这灯笼往高了一举，照了一下包公，又瞧了一下包兴。啊，二位您来了。包公一瞧，啊，我来了，您是哪儿的？二位，您是法官。啊，法官？包公说，不不不不，哦，我不是法官，我是走路的。不对，您二位就是法官。我跟您说，我就是这个隐逸庄里头的，我们李大人告诉我，在这儿迎候着二位，我在这儿等了半天了。好不容易盼您二位来了，快快快跟我走，快点上李大人家里去。包公一听，这哪跟哪儿啊，丈二和尚摸不着头顶啊。这位老兄，我跟您说，我不是法官，我是进京赶考的举子，路经此处，您怎么管我叫法官呢？跟您说，您这套我早就知道了，人家讲了，您越说不是，您就越是。今儿个我见着您二位了，干脆咱就走。说着话领着这二位就要往村子里边走。这包兴在旁边瞅着，一听说李大人，包兴心想，要叫李大人那肯定是个当官的，这村子里边有好几个当官的，据说还有一个当的最大的官，是什么官不清楚。包兴心想，现在我们主仆两个由打金龙寺里边逃出来，身上分文皆无，马匹也丢了，入套也没了，钱也没有了，我现在正合计呢，下一步得怎么办，是回去呀还是进东京。不管是回去还是进东京，寸步难行，既然有这么个李大人要找我们俩，咱先去看看吧，说不定我们两个人的这个经历跟他一说，唤起他的同情，他资助我们点。对，包兴是这么想的，所以跟包公就说，三公子，咱先去看看完了怎么回事咱再说。包公心想，你知道什么呀，啊，他管我们叫法官，我们怎么是法官呢？什么法官？包公在心里边莫名其妙的状态下，跟着这个人就往前走，就进了这个庄子了。进庄子以后，这天可就亮了。走到庄子里边，正当中有这么一处宅院。包公一看这个宅院，哎呦，这可是大家主，一片青堂瓦舍，
瞅那个样子，得是两进的院子后边还

还得带花园。门口黑漆的大门盯着碗口大小的蜂窝铜菊花钉，下边七凳条子是台阶，左右有两个石狮子，石狮子两侧栽着两溜龙爪槐，那就代替拴马桩了。在宋朝，一般的门外边都得埋有拴马桩，那个拴马桩就拴马的，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停车场一样。有拴马桩的这个宅子，那都是大宅院。包公一看这两溜龙爪槐，这说明这不是一般的人家。就看前面滴落灯笼这位迈步上了台阶，一敲门，扣打门环当当一响，大门开了。这门一开，里边出来这个人就先问，把法官请来没有？请来了，请来了。包公一听还是法官，我是法官，我是什么法官？就看这位滴落灯笼的一转身，二位里边请，里边请。包公跟着上了台阶，就进了院了。进到院子里边，往前一走一看，方砖铺的甬路，两旁边是左右配房，这房子修的都是齐齐翘角，下边的门窗是硬木雕刻，一直走到正当中就是客厅。到客厅这儿，前面这个人一回身，二位请到客厅里边坐，我去叫我们李老爷。好。包公一看，既然已经进了这院子了，我到底看个究竟，到底瞧瞧是出了什么事了，为什么管我叫法官。包公跟包青两个人就进来了。进来之后一看，这客厅非常的宽敞。包公一看这个客厅比他们家那客厅都大多了，迎着客厅门，墙上挂着一幅画，画的是李白独酌图，画旁边有一副对子，上联是湖中隐杏阴明月，下联是江上题诗未晚霞，横批四个字静观自得。调案机上陈列着古玩，什么翡翠的蝈蝈、玉白菜，很多的东西。八仙桌子、太师椅子，包公坐在这面，这包兴就坐在那面了。往两边一看，两边陪衬的还有桌椅。瞧这个意思，客厅里边经常有朋友相聚，两侧的墙上还挂有名人的字画。包公一看，这可是个大家主，这是什么人的家呢？他们两个人落座之后，打灯笼这位就说了，二位您稍后啊，我们老爷估计已经起来了，到后边我请他们到前面来跟您二位见面。转身这个人出去了，客厅里边就剩了包公跟包兴了。哎呀，在这个环境里边一坐，这包兴有几分惬意。三公子啊，我看出来了，您可是有福的。你别看咱们什么都没有了，您瞧吧，咱上这地方来了。包公说，你先别高兴，咱上这地方来是怎么回事，还没搞清楚呢。包兴啊，他管我们叫法官是什么意思？包兴说，法官呢？那您法官呢？您执法之官呢？包公说，我还没敢考呢，我哪来的官。嗨，咱们呢走一步看一步，这人一辈子就这么回事，您别老先合计，合计那个事儿定法不是法。包公说，我们下一步怎么办呢？我们一点钱都没有了。包兴说，我就正为这事犯愁呢。三公子您说，我听您的，咱是往回走还是往东京走？包公说，反正我这个心意已定了，我是进京赶考的，既去赶考，我就一定要走到东京。咱没钱呢，没钱，没钱，我们这一路上乞讨也得到东京。嘿，对了，三公子，您只要有这个决心，那我就听您的。从现在开始，咱们

0: 从明天咱就开始要饭，这要饭不用您去啊，三公子，我是您的仆人，这仆人就应该为您效劳，您是公子，您是赶考的举子，要是要着饭上东京，那多丢人呢，没面子。我呢什么不在乎，我给您要饭，我要来您吃，您放心，肯定咱们能要到东京汴梁，要到东京汴梁之后，您赶考得中，最后当了官了，哎，衣锦荣归，让老家的人都看看，你说咱们要是这样要着饭要回去，那老员外都瞧不起咱们，是不是？包公说，是啊，要要饭咱俩一块要。哎，别，说什么也不能让您要饭，要饭我替您要。你说这二位坐到客厅里边在这商量要饭，正这功夫听见外边脚步声临近，有人咳嗽了一声，走进一个人来。包公一看，走进了一位老员外，头戴方巾，身穿对花开场，这老头有点仙风道骨的样子。进来之后，包公站起身来抱腕拱手，老人家，我们两个人到府上打扰了。老头一听满面带笑，哎呦，二位请坐请坐，你二位是我家中请来的法官呐，何言打扰二字。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2: 啊！我爱你中国。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3: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4: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5: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适斑马线。
4: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6: 你先走。
4: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6: 嘘，小点声。
4: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6: 阿姨，你出去。
4: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7: 吉林人，
8: 吉林市，
7: 这里是爱吉林。
9: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0: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1: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2: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3: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像代表性传承人。朱张五爷，
14: 后代的世界，我们谈的足了，
15: 是圣人所至。
16: 学习满语是在2020。

0: 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 被更多的人听到。
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3: 高校可以有哪些用途？
4: 就是以学为中心，
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7: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8: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7: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8: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7: 爱吉林。
9: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

0: 西方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3: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关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5: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6: 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6: 随身听，随身听。
7: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8: 包公一看外边进来的这位老员外，气度非凡，谈吐不俗。老员外让包公跟包青他们两个人坐在这儿。包公本来要把这个上座让给老员外，这个老员外偏偏让包公他们在这儿坐着，以贵客相待。包公坐在这儿了，这老员外刚坐下，又在外边又进了一老太太。这老太太身上穿着鹅黄缎子团花开裳，手里边拄着一个拐杖。这老太太长得四方脸，肤色白净，一瞅那眉目五官，年轻时候就是个漂亮人。说为什么说年轻时候是个漂亮人啊？那就说现在瞅着这老太太五官都很端正。这老太太老了以后要是五官端正可不容易。老百姓不是有句俗话吗，说多少个漂亮大姑娘出息不了一个像样的老太太，就是这个道理。说年轻时候

你们今天来了，我就高兴了。”老太太也坐下了。包公就更纳闷了，心想怎么我是法官，连这老太太都知道。包公说：“老人家，您把我们两个人给领到这里来，不知有何吩咐呢？”老头说：“哎，怎么说呢这个话，请问这位公子贵姓？”包公说：“我姓包，名整，字西人，这是我的仆从，叫包兴。”这一说这话，包兴自动的站起来了。包兴打坐在这，自个儿心里边就觉得不对劲儿，心想屋里没人，我们这三公子坐这儿，我也坐这儿行，这人家老头老太太也来了，尤其一介绍我这身份，我还在这摆着，那就不对劲儿了。所以包兴站起来，就站到包公的身旁了。哎，二位老人家，对了，我是他的仆人，我叫包兴。老头说：“哦，跟你们说呀，今天到村头接你们二位到我家中来的那个人，是我这府里边的一个管家，他叫李宝。这个李宝啊，打昨天后半夜就出去了，为的是就等你们二位来。”包公说：“他怎么知道我们要来呢？”老头说：“当然他也不知道你们要来，但是这里边有个前因后果呀。这个话怎么说呢？哎，让我这夫人说吧。夫人，你跟他们讲讲是怎么回事。”这夫人一听：“哎，二位法官呐，跟你们说，他是这么回事。我们老两口子膝下有一个女儿，就这么一个孩子，所以我这女儿啊就视若掌上明珠一样。我这个女儿啊从小到大没离开过我们这个家，长到十六七了，前些日子要回老家去一趟，套上车把她送去了。回来的时候，这车走到半路上，漫挖野地里，突然在树林子里边窜出一条大黄狗来。这个大黄狗啊，可能是从那个烂葬岗子坟地里边出来的。黄狗的嘴里边呢，还叼着一个死人的骷髅。你说这吓人不吓人呐？啊，这个黄狗就在这车前边横着路跑过去了。他这一跑过去，我女儿坐在车里边，那轿车铃撩着，观看外边的景色，一眼看见那黄狗了。黄狗跑到跟前，他看他嘴里边叼着一个骷髅。我这女儿一害怕，妈呀的一声喊了那么一嗓子，结果他这一声把这牲口就给吓坏了。驾辕的这牲口当时就毛了，惊了，拉着这个轿车就跑。我女儿在车里边就更害怕了，一个劲儿的叫。她越叫啊，这牲口就越跑。幸亏赶车的车把式，还有随着那小丫鬟，一直裸着个缰绳，跑出一段路来，这牲口啊才算被拢住。拢住之后，我女儿回到家里，倒在自个儿的绣楼上，躺在床上就昏迷不醒了。哎呦，就一个劲儿的昏睡呀。也不吃也不喝，完了我们老两口子到后边去看他，就问他怎么地了，他也不正面回答我们的问话，嘴里边胡说八道，一会儿说我死得去呀，一会儿说我死得冤呐。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啊？当时我们就请大夫，大夫来了之后给他看了看，大夫说这个病我们治不了，反正我们村里边这个大夫啊，这个水平也不高，大夫治不了。有人就说了，说在路上被那黄狗叼了个骷髅吓着了，是不是中了邪了，说那就找法师吧。于是我们就打听，我们这个庄子里边还真没有法师，上外地请了一个法师来。这法师来了之后说，他呀是冤死鬼附体了，

我必须得做法，做法到把这个冤死鬼赶走喽，然后他就好了。这不是吗？前儿晚上就在我们后院给他搭了个法台，他就登台做法。哎呦，拿着宝剑，又有黄标纸，又烧的香，又在那画符，他折腾了半天，最后我那女儿啊，她也没醒过来，还在那昏睡。完了之后，这法师就说了，他说呀，看来我这道行不行，我呀撵不走这个冤死鬼，我给您出个主意吧，明儿早晨一大早，您派府中人打着灯笼就上村头，在那儿等着，第一个碰见的人就是法师，他就是法官，这个法官比我道行大，您就让他来，如果他说他不是法官，他那是谦虚，他越说不是他就越是，您就把他请到您的府里边，让他在这儿驱魔降妖，最后你女儿这个病他就好了。如果说他不行，您再问他，他还有没有什么别的辙，再请别位。这不吗？他走了以后，我们就按照他嘱咐的，打派这李宝到这村口那打着灯笼，就在这等人。结果第一个就等上您二位了，所以就把您二位请来了。您二位必定是法官，那法师都是那么说的。他说您二位是法官，比他法师这道行大多了。老太太把这话说完了之后，包公一听，这是哪跟哪儿啊，风马牛不相及。哎，包公想啊，干脆吧，我就实话实说吧，这活我可干不了。包公说，二位老人家，我跟您实说吧，我不是法官，我是泸州府合肥县包家村的人，我叫包拯，包西人，刚才给您说过了，我从小到现在就是个读书人，从来不懂得驱妖降魔，这里边肯定是产生误会了，那位法师说这个话，他肯定是另有所指，绝不是指的我。那么今天早晨我们主仆二人先来了，被李宝把我们请到您的府上，这里边肯定是一个误会。二位老人家，干脆吧，您放我们两个人走，我们治不了令爱的这个病。包公一说这句话，这老头瞧了瞧这老太太，怎么样啊？我跟你说了没说，那个法师他纯粹是胡说八道。感情因为这个事儿啊，这老两口子吵过一架。这老头呢，这可不是一般的官员，曾经在朝中官居吏部尚书。吏部尚书那个官级相当于现在的部级呀，吏部管官的官相当于我们今天的组织部，这吏部尚书就是组织部的副部长，就这么个级别，高级职务。所以老头从来不信迷信，女儿这个样了，老头认为是病，主要是得找大夫，老太太认为这是邪，得找法师。因为这个争起来了，争的结果呢，老头得屈从这老太太。为什么？这老头啊，惧内，惧内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气管炎呐，就是妻管炎。说这老头吏部尚书还怕老婆呀？哎，说这里边也有个道理，就是职位越高呢，就是知道的道理越多，心胸越开阔，那么对自己的妻子方方面面就有一个容让。所以说怕老婆是男性的一种美德，不知道正确不正确，反正这个老头呢，他是怕老婆。因为这么一争吵，最后老头屈服于自己的妻子，老太太就主张请法师，请了法师就闹了这么一个结果，把这包公给整来了。包公一说这番话，老头就跟老太太说了，你听了没有，人家这二位是读书人，不会降妖驱魔，这怎么办？可老头这么一说呀，
这老太太认准了法师说那话了。老太太说，我告诉你们二位呀，我知道您二位呀，这是谦虚，这是客气，谁能说自个儿会这个会那个呀？您越说不会，您就越会。包公一看坏了，这事儿啊我说不清楚了，心想这个法师太可恶了啊，肯定这个法师是个江湖术士，他在这做完了法，骗完了钱，没把姑娘这病治好了，他没辙了，就在这妄言一顿，结果把我们俩整来了，把我们俩弄来之后他走了，他还说我要没辙就得让我再推荐别人。老太太这番话说完了，包公心想这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包兴站在旁边就说了，嘿，二位老人家，其实吧我们这公子啊，降妖驱魔这个倒不见得会，要是看个病什么的他还真行，因为我们这公子呢跟老师念书的时候什么都学过啊，不光是五经四书，包括什么黄帝内经啊什么孙思邈的千金方啊，哎，这都看过。包兴怎么说出这话来呢？的的确确包公跟这宁老师读书的时候学过这个东西，这宁先生博学多才，什么书都看过，跟包公也传授过医学方面的知识，甚至于号脉看病药方子都传授过他。包兴怎么知道？你看包兴是包公读书的伴童啊，他学什么他都记着呢。包兴把这几句话说出来了，为什么说这几句话？包兴有包兴的想法，包兴心想，三公子您可千千万万别稀里糊涂的在这一告辞就走了吧，告辞一走那咱俩饭门没了，咱往哪儿找钱去？怎么着在这儿得给人家帮个忙，哪怕治不好这病，最后这老员外怎么得给咱们点钱呢？这包兴把这几句话说出来，这几句话一说出来，这老太太一听好更逮了理了，你看看您这个仆从都说您会看病，我说法师啊法官呐，这样吧，到后边绣楼上先给我女儿看看病，您看如何？包公心想，包兴啊，看来你是进了这个院就不想走了，你非得把我推出去让我看病不可。包公一想，那好吧，既然这样我就看看病。跟着宁先生曾经看过病，但是今天这个小姐这病是什么样，包公心里一点底都没有。包公说，这样吧，老人家，既然您有一番盛情，那么晚生我就贸然到令爱的楼上去看一看，这个病我可不保证他能看好。行啊行啊，您一看肯定就见好，走吧。包公说，请问老人家您尊姓大名啊？老头自个儿就说了，他姓李，叫李文进。这个老头也报出了自己在朝纲中的官职，吏部尚书。包兴一听，哎呦我的天哪，这可是个大官，心想，三公子，你碰上这个吏部尚书，这个老头要是知道咱们两个要是进京的，让他给您写封信，到吏部府里边找个大官走走路子弯弯门子，嘿，您是非考中不可呀。包兴想，这是神差鬼使天意安排让咱们到这儿来了。包公一看这老太太非得要让他到那绣楼上给他女儿看看病，那就去吧，于是一会儿跟着就来到了后边的绣楼。来到绣楼之上，老头老太太一会儿陪着他们进来了，病榻上躺着的正是这位李小姐。这个病床上的幔帐往下撂着，包公在那个幔帐前面一坐，丫鬟把这小姐的玉幔由打这个帐子里边就给伸到外头来了，放一个凳子，上边放一个枕头，小姐这玉幔往那枕头上一放，包公脸朝着房门，
伸出三个手指头来按在了小姐的这个

0: 寸关尺上，说包公会看脉吗？其实他平素当中不会看，宁先生给他讲过脉理，说这个脉怎么跳动是怎么着，这包公啊脑子里边还有点印象，所以今天逼到这份上了，把老师教给他那个东西他就想起来了。三个手指头往这一搭，包公眼朝着房门外边，在这闭着眼睛，说为什么闭着眼睛，为什么不往帐子里边看，男女授受不亲，那个时候那一个劲儿瞪着眼珠子往帐子里边看，看看人家姑娘长什么模样，这就是非礼的行为。包公啊把这脉按了一会儿，按照这个脉象，包公就说了，包公说老人家，令爱呀是有点病，我倒没看出来是什么邪魔，应该说内热体虚，寒邪入侵，形神不和，阴阳错位，造成这种状况。我看我给您开副药吧，马上去抓了，熬完了给小姐喝进去，看看能不能见效。如果要是见效呢，就再抓第二副，如果要是不见效，那我也没有办法，那明天我就告辞了。老员外在旁边瞧着，好吧，那您就给开副药吧。包公啊在宁先生那里寄来了一些成方子，治这种病他偏赶上跟宁先生一同去看过，包公就把那个方子记着呢，拿过纸来，笔墨都备齐，包公提起笔来刷刷刷就开了个方子，告诉他们按着这个方子去抓药。老头老太太马上吩咐，让包公和包兴两个人到后院给腾出一间房来，在那住下，好酒好饭款待着。这包公跟包兴两人也不喝酒，但是那也把酒给上上。主仆两个人晚上就住在这儿了，住这儿之后转过天来，这老头派人就请他们两个人到前面客厅里叙话。两个人来到前面客厅坐下，包公就问这位李大人说，老人家，令爱昨夜把这药喝了吗？老头说喝了，昨天把这药抓回来又把它熬了，熬完之后给他喝下去，而且还喝了第二烂，喝完之后我女儿在那躺着这一夜没怎么说胡话。嗯，包公说看起来他是见点轻。嗯，今天早上呢，今天早上还不知道如何呢。正在这话说到这儿，一个小丫鬟慌慌张张跑进了客厅，袁美爷，袁美爷，快点您去看看吧，小姐没气儿了。哎呦，这一句话说出来之后，包兴在旁边一听，呀，坏了坏了，心想三公子啊，你给抓的什么药啊，开错了吧，啊，宁先生教过你的方子是不是你记错了，我听说这个抓药有十八反，错了一味药要是反了那就死人呐。包兴心里边当时就揪起来了，但是包公此时倒很沉着，包公说不能吧。老太太当时把这个脸色就沉下来了，哎呦，我说法官呐，您这药是开的什么药啊，啊？包公心想，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真要是这个小姐吃完了我这个药她就死了，那得我就在这打着人命官司吧，活该，我就有这一步运，这就是倒霉的运。包公说好吧，咱们到后边瞧一瞧吧。老太太拢不住劲了，老头还挺沉稳，走，一起来到后边绣楼上。到了后边绣楼上，这阵那幔帐已经拉开了，怎么着，小姐没气儿了。包公就来到他的床榻前坐这之后，先让把小姐这胳膊拿过来放到脉枕上，三个手指头往上一搭，包公使劲往下一按， 感觉这脉呀、啊、没断，脉如游丝，脉如游丝啊，就是非常的微弱。包公感觉到这个脉没断，这心里就有了底了。一看小姐这个脸色煞白，在那闭着眼睛一动不动。老太太瞅着，女儿啊，女儿啊，你这是怎么的了啊，女儿啊。包公说，您别吵，小姐并没有死，现在可能是药的作用，她呀得慢慢的缓缓过来，她就会好的啊。我再给您开副药，马上去抓，抓完了之后立即熬了给她喝了。我女儿现在这样还能喝吗？包公说她能喝，把嘴撬开，一点点的给她灌进去。你们下点功夫，这副药下去恐怕就见效了。是吗？那好，你再开吧。包公提起笔来，立即又开了个药方子，让他们抓药去。当天晚上，朱婆两人又住在这屋里边了。包兴说，三少爷，您这副药怎么样？包公说，那就平天由命吧。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2: 爱你中国。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3: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你也可以。
5: 吉林人，
6: 吉林市，
5: 这里是爱吉林。
7: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8: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9: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10: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筝，
11: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奖
12: 武后代的事情，
13: 我们才能
12: 足了，
14: 是圣人所致。
15: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在做。
16: 给更多的人听到
17: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8: 高可以有哪些用处？
19: 就是以学为中心，
20: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中
21: 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7: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5: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2: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3: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24: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25: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26: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27: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界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